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表示，数千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也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表示至今仍然没有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说呢，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会面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也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这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也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但是伊朗否认消息，说虽然这个星期将派代表团到多哈，但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目前的重点是确保备忘录相关条款得以执行。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表示，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偶尔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9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4, 人民币离岸价 6.801,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8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009.7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呢，升旗仪式特别交通安排，为了配合升旗仪式，直到7月1号下午1点，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及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封闭，另外一带会有改道措施，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的情况，港岛甘诺道中天桥往湾仔支路往明宝街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进友爱村车多，宝石湖路往粉岭公路进彩园路车多，龙尾在马会道。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高景咧就唔系讲紧啲超级龙头最大啫，嗰啲中国唔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嘅基础系上到九，成个产业链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续性高好多。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2: 主持刘明正
1: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2: 直击美股，
1: 走在投资第一线。
2: 热血沸腾，全球注目，
1: 炎热夏天，精彩画面。
2: 四十八支顶级队伍，各路高手齐聚美加墨。
1: 究竟是传统豪强赢下去，亚洲球队有力一战，还是黑马成功跑出？
2: 每周五的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
4: 刘子谦为大家带来最简单的足球快讯。
1: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
2: 你又怎能错过？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1: 星期一至五
2: 早七点，
1: 早七点
2: 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

没错，好样音乐，各位上午好，早晨早晨啊，每天早上不管天气怎么样啊，说声早安是需要的啊，哪怕可能呢跟家里人啦，如果自己个人住，可能看到邻居啊啊，楼下的保安阿姨啊叔叔啊都打打招呼啊，点点头。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啊，今天是星期二，这个如常的啊上班上学，但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明天是公众假期啊，所以今天的心情呢少不免也会有一点点开心吧。第二个小时呢带来更多的广东歌曲，这年度跨年代的跨度非常大，有 Karen Mok 莫文蔚

Way You Make Me Feel 也是电影《喜剧之王》的一首插曲。接下来是 Gigi 梁咏琪一首个人觉得啊很 sweet 很甜蜜的一首歌曲。

0: 郑秀文阿里嘎多啊，上午的8:29新闻之后继续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1.97，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4， 人民币离岸价 6.801，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8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05.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进沙田公园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海福花园。龙翔道往观塘进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科学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大埔教。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干路到中天桥往湾仔往明宝街支路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卧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亚街老街。另外，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塘警署车多，龙尾在康华苑；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敞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早安，我是敏儿啊，继续好样音乐。今早幸好不算太热，现在室外气温呢27度啊，相对湿度89%，挺潮湿就肯定了。听听歌啊。

他们是 Sea All Star， 好久没有听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啊，送给大家呢。有刚刚听过是《一刻恋上》，一刻恋上，那就是一见钟情吧。他的 arrangement， 他的一些编曲旋律，也让我想起他们演绎的这首。

豪门旧唱片，也是 Bee Gees 的一首 Emotion 广东话版本。宣公的歌曲呢，很多人基本上不会不喜欢，看是怎么样的一个 style 啊。而敏儿独爱这首。

张敬轩酷爱。然后有侧田。

很多的曙光和希望，如果机会有多一次，很多事情啊都不一样。 Super Moment 陈海。

0: 一片成海，暖色系像太阳。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
1: 音乐。
0: 一眨眼又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有梁汉文的《信望爱》，结束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
3: 未落下眼泪，或者你未信，
0: 约定各位
3: 什么都会过后，
0: 节目见呢。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表示，数千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 90% 的电力供应也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称至今仍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说呢，社交平台流传着不少虚假的消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会面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白宫发言人莱威特也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这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也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但是伊朗否认消息，说虽然这个星期将派代表团到多哈，但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目前的重点是确保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指，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也讨论了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的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表示，阿曼不支持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是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十月访华前取得实质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于十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级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偶尔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7，瑞士法郎9.708，澳元5.39，加元5.516，新西兰元4.429，欧元8.952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9563点，升95点，上升0.12%。港金报37310元，比上日收市跌67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78.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大埔公路的沙田岭段进沙田花园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呢是在海福花园，龙翔道往观塘进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较早前清水湾道往龙翔道进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另外呢，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城门隧道落斜返沙田方向龙尾呢是在美松苑。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车多，龙尾在康盛花园，反方向将军澳道往将军澳进新田村多车，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西九龙公路往西隧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海利苑，龙尾在海利村，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拥堵，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4: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5: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0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0: 听
1: 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世界杯赛事进行得如火如荼，大家有没有熬夜看球呢？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30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12，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明报美容健身预缴约倡议7天法定冷静期。文汇预缴式消费合约倡议设7天法定冷静期。青岛美容健身预缴式消费7天冷静期守护荷包。打工南宁舰衡阳舰7月2日来港。商报贸发局大幅上调今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南华早报政府建议全面检视及修订性罪行法例。东方挖泥机调运铁通翻侧砸壁难攻。信报长兴 IPO 前报喜获腾讯200亿大单。经济三星 SK 共斥5200亿美元建4间芯片厂。

0: 早间的9:13，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星岛日报》的新闻，预缴式消费呢，近年在社会上引起不少争议，尤其在美容及健身行业更加普遍。公众的关注如何保障消费者权益？政府昨天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文件呢提出了3项政策建议，包括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天的法定冷静期，合约期呢是以2年为上限等，并且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的权利。规管门槛呢会以合约金额来设定，建议呢可考虑水平为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15000元或以上。在保障消费者的同时呢，也尽量减轻对小额交易的影响。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经济日报》的新闻。政府打算修订商品力，美容业批评事前没有与持份者商讨，而且担心设冷静期或退款期可能会被人滥用套现。政界倡议应该将规管范围扩展到按摩院和痛症中心，因为相关的服务多是以预缴式的套票来销售。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何绕中指，政府事前没有透露风声，所以对在做公众咨询感到意外。虽然并不反对加强保障消费者，但是希望规管细节可以再商讨。香港美容从业联会副主席何立珠指，美容院高达95%的客人是用信用卡，不少涉及分期付款。银行通常在客人刷卡之后3到6个月才向美容院付款，如果有14天的退款期，美容院变相要先垫支费用。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报道。
0: 信报的新闻，房委会呢完成2年1度的公屋租金检讨，建议这次加租2.04%，加幅呢是低于上次的10%，预计每户每月平均多付大约51元租金，最快是在今年10月1日生效。而值得留意的是呢，这

0: 次公屋加租的同时，也没有像以往那样推出宽免措施。政府消息人士解释，由于呢这次加幅相对温和，而且经济大环境尚算平稳，因此没有同时推出宽免的优惠。委员梁文广就形容这次的公屋的租金加幅温和，而居民租金负担占收入比重十多年来大致维持在 9% 到 10%， 仍然呢是属于可以负担的情况。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来看明报的报道，政府建议完善香港性罪行法律，拟定的修例建议涵盖多个范畴，其中打算新定八项涉及受害人属16岁以下儿童的性罪行，包括为性目的诱使儿童罪，最高监禁10年。政府下月7号起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目标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社福界议员岑文仪赞成划一同意年龄为16岁，并指为性目的诱使儿童等罪行能助执法机关和社福界及早防范与介入，在儿童实际受害前制止。修例也聚焦处理犯罪者滥用照顾关系、受信任或权威地位，料有助防止院舍内外照顾者对弱势进行不当的性剥削。这是明报的关注。
0: 东方日报的新闻，贺文田呢发生一死一伤的夺命工业意外，一辆挖泥机昨天早晨在地盘调运铁通期间，怀疑泥土松软导致侧翻，一名杂工呢也是怀疑走避不及，遭到跌下的铁管击中头部，当场倒地陷入昏迷，并且留下大量的鲜血。救护车接报到场的时候，该名工人已经奄奄一息，送院治疗之后呢宣布死亡。操控挖泥机的工人也是手脚擦伤，同样需要送院治疗。这是继上周五一名管工在九龙湾运动场遭压路机碾毙之后4天之内发生的第二宗工程车夺命意外。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
1: 商报的报道，特区政府昨天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政府发布的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政府听取市民的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了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启德体育园、归管网约车服务及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表示，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这是商报的报道。
0: 大公报的新闻，本港呢现在正在推进多个自动驾驶项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接受大公报访问的时候表示，自动驾驶将会迎来阶段性的突破。北大屿山机场岛项目呢计划下月展开无人操作测试。他又透露说，今年下半年将在高铁西九站与九龙机铁站之间试运行无人驾驶私家车的接驳服务，供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希望明年之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提升香港作为多市联运和转乘枢纽的竞争力。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来自星岛日报的星岛专访，去年全年访港旅客达到4990万人次，大幅增长12%。不过餐饮零售业的生意不升反降，呈现旺丁不旺财的状况。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访问时解释，以往很多人来

0: 来香港购买奢侈品至消费水平高。疫情之后，消费模式改变，全球奢侈品减少，全球奢侈品消费减少，香港也一样。不过，启德体育园为本港带来关键性的突破，各种盛事每次可以创造近10000个临时职位，也带动周边的消费，认为这个品牌带来的经济效应不应该被忽视。他更加透露，目前已经有2位巨星争夺明年年底在体育园开跨年演唱会，足见体育园已经是非常抢手的场地。现届政府任期余下一年，罗淑佩表示，一年其实很长，仍然可以做很多事。他透露，田径总会已经有初步的计划，扩充明年扎达马拉松，并且正与各部门商讨。今年9月，国际足协东盟杯在香港举办，部分赛事将在启德体育园举行，包括决赛。罗淑佩坦言，很希望港队可以进入决赛。至于会否争取下届留任，他则说，目前继续专心努力工作，没有时间去想，一切是言之过早。这是星岛日报的传闻，这是星岛日报报道。
1: 再关注到大公报的新闻，据国防部的网站29号的消息，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的同胞呢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驻香港部队昨天发布公告表示，届时舰艇停靠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欢迎广大市民前往参观。昂船洲军营将于4号及5号一连2天开放，市民呢在今天早上10点开始就可以通过微信驻香港部队官方公众号来预约活动的门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将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0: 明报的消息，大埔鸿福苑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首批截止期限是今天届满了，如期交信者可在特设销售计划或首批优先选楼资格。房屋局昨天公布，截至昨天上午，鸿福苑全部8座楼已经有1635户签署并且交回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单位总数的大约82.4%。形容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截至上周五有1554户交回相关的信件。换言之，接受收购建议的业主在3天之内增加了81户。这是明报的报道。
1: 商报的新闻，申诉专员陈基志昨天呢公布了4项主动调查行动报告，包括政府对斜坡维修责任的建办，及对私人斜坡的风险管理、郊区设施的管理、运输署牌照事务处的服务安排，以及呢打击非法占用政府土地，并且提出了合共127项改善的建议，都获得政府的全数接纳。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特区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重点的是针对美容业和健身服务行业的不当销售及预缴式消费问题。社评表示呢，特区政府就关键问题提出修订法律建议，有利于消除现在存有的灰色地带，促进业界健康发展。市民呢应该踊跃提出建议，以助法律精准打击，预防经营乱象，维护本港良好的营商环境。社评表示呢，对于这次修例，社会上不少的声音认同修例来得及时，尤其呢是美容业，除了广受爱美的市民欢迎之外，不少访港的游客也因为本港美容业专业优质的服务而专门来港帮衬。目前呢正值本港旅游业发展的关键期，特区政府加强制度保障，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业界透明诚信经营，将会进一步提振本港购物天堂的信心。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
1: 明报的相关社评，保障消费者权益与维护营商环境并非必然对立，冷静期立法可以增加消费者信心，令正当商人更加容易做生意，这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不见得是过度规管商业活动。现今就连很多连锁时装店也容许顾客购买之后在指定时间内退货，所谓滥用冷静期的担忧根本没有必要过度渲染。针对预缴式消费退款难等问题，国务院前年已经颁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详细规定预缴式消费经营者的义务、书面合同要求及退款方式。深圳政府早前也已经将规管预缴式消费列入了今年立法日程，除了设立7天冷静期，还就不同类型服务设定预缴金额上限。特区政府实在没有必要画地为牢，将规管范围仅限于美容与健身服务业。若当局认为这两个行业问题特别严重，需要优先处理，监管就应该从严，不应比之前的倡议宽松。这是明报社评。
0: 关注到商报的社评，为了配合施政报告推行特色地方主题深度游，政府呢昨天公布了2份有关申请宾馆牌照的指引，以更加清晰、更加具有弹性的方式，便利业界在乡郊地区申请经营民宿、度假营、露营车等设施。新的指引在确保楼宇及消防安全的前提之下，因地制宜调整了申请要求，为业界拆墙松绑，也为落实无处不旅游注入了新动力。接下来要将香港的乡郊游真正落地，政府呢更加应该要持续完善配套，吸引更多的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投向乡郊这片广阔天地，使之成为香港旅游业的新亮点。社评就表示呢，这次新指引的最大意义在于政府由过去的一刀切要求转向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做到拆墙松绑而不放松安全要求。然而呢，放宽牌照只是第一步，要真正的把乡郊旅游发扬光大，仍然需要完善整体的配套。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
1: 再看信报的社评，营地发牌拆墙松绑，露营车可以考虑开绿灯。开绿灯，露营车在外国十分普遍，而且款式不少。露营车旅游文化在美洲和欧洲存在超过100年历史，亚洲地区的日本和南韩也越来越流行。至于内地，露营车一般叫做房车，只要领取牌照，同样容许驾驶。房车旅游是新兴的

0: 假日消闲活动。运输署一直以来拒绝为露营车开绿灯，主要的顾忌相信是香港道路的承载能力有限，而且露营设施不足。可是如今，既然政府为了促进香郊旅游，愿意为露营车营地拆墙松绑，加上港车北上和越车南下政策已经实施，若然通过适当措施控制车流，实在值得考虑放宽限制，容许本地和外来的露营车在香港道路上合法行驶。限制放宽的话，大湾区有机会形成南来北往的露营车文化旅游，露营车的旅游文化对于各地都有刺激消费的裨益。外国对于露营车在道路上行驶并非是毫无规管，露营车必须遵守特定的交通法律，尤其是不准任意停泊在非指定地点过夜。一般而言，露营车的合法过夜之处就是露营车营地，运输署不妨参考外国的做法，在设置规管的前提之下向露营车开绿灯，可为促进香郊旅游带来相得益彰之效。这是信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展开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会议又说，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中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内地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报道，本届世界杯官方用球产自深圳，另外还有这些广东身影。世界杯比赛正酣， AI 时代广东身影风靡全球，内置芯片的比赛用球从深圳一家代工厂的流水线出发，登上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场馆内超过1000平方米的 LED 加 AI 深度融合的显示屏由周明科技等广东企业供应。赛场之外，颠覆观赛体验的乐奇 AI 眼镜，它的光波导配件正是产自广东。中国的科技力量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角色正在从场边广告走向场内外 AI 技术赋能。这是南方网的报道。
1: 在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路透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星期一的时候说，根据德黑兰和华盛顿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完全由伊朗负责。纽约时报称，加里巴巴迪此番表态罕见地承认了伊朗曾经在海峡布雷，而且显然是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讲话的回应。马克龙星期一在巴黎会见阿曼苏丹海塞姆之后说，法国将与阿曼及其他国家合作清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而加里巴巴迪说，当前局势敏感且复杂，并且强烈奉劝法国不要采取挑衅行为，使得局势进一步复杂化。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F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六二一新闻财经，各位早安。今天非常开心，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哈，在这个六月份的最后的一个工作日，跟大家聊聊整体的一个市况。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Sam， 早晨。
3: 哎，早晨，早晨，大家好啊。
2: 哇，这么快啊，上半年就要画上句号了哈。你刚好处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你今天要聊好哈，这个承上启下，六月尾巴，2026年的上半年正式在今天就要画上句号了。不过这个半年过的 Sam， 这真的是够辛苦的哈。我们鸡雷顶苗啊，我最近这个吃饭都没有鸡腿吃了哈，都变成鸡翅膀了，对，鸡翅尖哈，然后都是喝白水就米饭，开玩笑啊。这整体市况确实大家看最近不太理想，包括整个上半年的一个整体的港股的一个回撤幅度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大家挺想听听看你对于上半年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今年其实上半年大家整体看到科指的回撤幅度都是 20%， 包括整个恒生指数都是跌了 10%， 包括一些个股大家曾经聊的曾经的哈弄潮儿嘛 ,ATMSJ 都是20多-30多的这个幅度的一个回撤。想问问你怎么看过去的这个半年的整体的港股投资以及大家很关注的恒生科技指数。嗯 ,Sam。
3: 港股过半年啦，咁其实就我就觉得用一个麻麻地嘅表现嚟形容佢啦，因为我哋其实都睇到外围美股嗰啲系咁升到犀利嘅，但系港股系跟唔上啦，反而外围有调整嘅，港股系跟得足嘅，即系又出现翻呢一种咁嘅情况咧，我谂对港股嘅投资嚟讲就。真係有啲唔係咁好受嘅情況出現咗啦，咁、嗯、但係就我諗即係都有個別股份都可能會個別板塊都會當炒嘅，即係上半年一啲大模型板塊啊，即係不論係入咗指數未，咁、嗯、可能都或者一啲芯片嘅一啲板塊啊，咁都其實都成。令到一啲投資者青睞咁去投資嘅，咁當然啦，不少嘅投資者更加放眼世界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原來美股嗰邊更加多嘅科技股吸引咗啲資金過去，咁其實我諗就造成即係點解啲錢啊會慢慢係有一個傾向咧，就係、是、話由港股呢邊流咗去科技股嗰邊啦嚇，咁因為我哋都見到一個情況啊，即係好簡單講翻銀行。嗰啲存款啦、啊、即係年初嗰陣時好低嘅啲息，咁但係咧去到可能月啊六月開始啲息開始起嘅做定期，咁即係你見到即係本來留翻零點幾去到幾多，即係二點幾，甚至可能而家再有機會再升少少嘅。咁呢個其實反映緊咩嘢咧？即係我諗市場嘅資金係可能係。有啲短缺啦、啊、即係銀行等住啲錢翻嚟，咁但係要係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就會唔會反映咗即係投資者？我諗佢要啲錢未必係投資港股啦，可能係港樓啦，更可能係會唔會投資外國市場咧？即係我會有呢種咁樣樣嘅。
2: 我们之前常说一个词叫吸引力，就是到底你有什么样的原因或者什么样的诱因哈，能够让大家把钱放到你的账户里，能够让大家把钱放到你的股票当中。吸引力其实是港股最近一直在聊的一个话题，到底在港股我们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对于一个全球资本市场，包括对于内地的散户来说，或者说对于本港的投资者来说。刚刚您说整个的这个港股投资者可能现在更加关注港楼，更加关注到的可能是美股哈，然后有更多的选项。其实对内地投资者来说，其实港股已经有很多他们没有办法去投的一些标的，或者一些科网之前的科网概念可以在港股有选到。这种吸引力对于内地来讲，您觉得依然存在吗？然后我们这边的题材在内地股市里面没有的，大家依然会觉得说是有吸引力的吗？包括您刚提到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比如智谱啊、 Minimax 啊、避震科技啊、天数智新啊，对吧？就这些个股，就每天10%-20%向上向下说不明白的这些，我们在内地股市看不到吗？我想问问您，到底港股如果上半年我们聊大一点的话题，就是所谓的 attractive 到底还有 那么大吗？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3: 咁港股都仍有佢嗰吸引力嘅，咁其實我哋見到好多可能內地 A 股又轉過 AIH 啦，或者有啲純粹喺香港上市，但係即係可能做啲大模型啊、芯片業務嘅，咁啊未喺內地上市，咁但係內地投資者係可以投呢啲，咁但係你呢個問題又衍生咗上半年我哋發生咗市場發生咗啲好重要嘅事件啦，就係、是。即係中證監嗰度係禁止啲資金外流啦，同埋要求一個合規地去投資啦。咁呢個事件其實我諗不多不少對港股啦港股市場都帶嚟一啲震撼力啦嚇。咁亦都可能令投資者即係投資嗰度更加會即係睇下點樣合規啦嚇，了解下點樣合規啦。咁呢個可能都影響咗個投資情緒嘅。咁但係你講得啱嘅，即係。當投資者即係習慣咗點樣合規之後咧，其實只要你港股有一啲獨特嘅標的啊，或者係一啲即係一啲主題啊等等咧，其實我諗都會吸引到即係香港啊、國際甚至內地嘅投資者咧，即係過嚟合規地咧去投資呢一啲咁嘅板塊嘅。咁我覺得即係港股都有佢有佢嘅定位啦，同埋你見到 IPO 都幾興盛啦嚇，即係嚟緊，即係過去呢半年，咁其實都反映咗越嚟越多啲股份都選擇香港呢個市場啦。咁即係正如即係引用。啊，即係司長嘅講法，即係香港嘅 IPO 啊，啲市場流動性成交其實都好高嘅。
2: 是，
3: 呢個我諗都反映咗，即係香港市場有其特點啦，就唔係話即係睇個指數升定跌咯。
2: 是你引用司長，我引用司長。司長之前曾經說過，香港不是一個鬥平的地方，不是一個鬥就是鬥便宜的地方。那我就更想知道的就是香港我们到底的这个吸引力在哪里哈、啊、这个到底大家为什么会愿意把很多的资金愿意把很多的可能性投到香港哈、啊、这个香港到底有哪些吸引力，其实大家最近一直在聊一直在谈然后包括我看这个黄伟伦也在提哈、啊、这个本港的经济是不错的哈、啊、企业是找到了很多的新的机遇，但是回到资本市场上其实非常简单粗暴了，大家到底哪个行业哪只个股能涨哈、啊、哪个有发展有前途，尽管现在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我们看不到好像这种就真的是业绩啊，真的是盈利啊，包括真的是这种所谓能够看得到摸得着，但是这个概念依然在炒的过程当中，就不得不提大家依然是对这样的一个行业充满着信心，充满着想法和期待。但是上半年这个炒股不炒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一直在所有投资者当中非常非常明显且明确，所以你选好了个股的话你没有觉得上半年市况很差，但如果你要跟着大势走的话你会觉得这半年过得是无比的消沉哈，你可能你的投资跌了30%，上这个半年班都白上的那种感觉。想问问您接下来我们怎么去选，比如说刚刚有提到过人工智能大模型啦，包括之前上一周啊有一些新上的一些概念，这个都挺强的，尽管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的吧，比如这2272涨2倍，然后包括1956刚一上第一天84%，当然我们聊第一天没意义，因为你打新根本打不到嘛，就算你打到了也就是加个鸡腿而已，对吧，对你来讲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我想问问您这些新股我们如何去看，比如说 IPO 之后的一个后续，然后如果大家你说炒股不炒市的话那这个选股就太重要了， Sam 怎么给大家选股？
3: OK，IPO 嗰方面咧，咁因為臨近年尾啦，大家喺可能較早一兩個禮拜都見到話，每日有成5隻啊、6隻啊喺度話上市啊、招股啊，咁其實每逢即係半年結啊或者年結之前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因為你見啲年報啊嗰啲財報，其實佢好多時係截到六月底止啊、12月底止，即係如果萬一過咗呢個時間線咧，可能佢又要花一啲錢咧去重新做過，咁呢、這個。即係又有成本嚟噶嘛，咁佢當然唔想啦，想即係現有嘅財報可以幫佢上到市啦。咁講真啦，你炒 IPO 咧一次過咁多隻咧，咁可能都即係帶動咗資金需求，同埋好講咧就係、是、市場嘅供求嘅情況啊，即係未必話真係基本面都重要啦，或者故事性都重要啦。但係咧，其實我諗你頭一兩日咧，主要都係炒市場供求嘅。咁如果投資者真係係炒 IPO 嘅，我覺得就真係頭一兩日食咗股。你話係唔係睇長線嘅？其實我諗唔使咁急嘅，長線你可以等佢上市定咗落嚟，真係花啲時間睇一睇佢本年報啊、招股書係咪真係有呢個潛力，你先去決定。即係唔使急於一時。即係 IPO 嘅市場，我覺得 暫時都是短線炒作為主的。你說如果真的長線投資，我覺得真的留意回個基本面，當然基本面之外都要留意回風口，即是你看到現在即是都是講緊 AI 加服務啊等等啲國策，咁其實都係我諗留意翻呢啲風口位咯。咁下半年嚟講，當然啦，即係外圍都要留意一下嘅，美國啊、大選啊、中期選舉啊等等呢啲因素，都可能會影響到成個世界，包括港股啊。咁呢個都要留意咯。
2: 对，其实就明天这两天，大家这个欧洲央行也看到这个年度论坛哈，其实美联储的主席沃什也会去到那边，然后包括拉加德啊，这个英伦的这边的、加拿大这边的都会去，然后大家可能听听看有什么样新的消息传出来。其实现在沃什一出马哈，大家就想问今年到底加还是减哈？其实今年联储局的政策真的是，我们之前跟 Sam 开玩笑说，怎么做都没有错哈，怎么做也都对不了哈，好像怎么做也都没办法在这一时三刻能决定。包括你看美国跟伊朗这边还打，就没不算打吧，但是你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有商船有遇袭的一个情况，然后双方就开始又开始就之前我们跟 Sam 也聊到过。

0: 你以为画上的句号可能未必是个句号哈，你以为可能最难的时刻又未必是那么难。挺想问问您，就这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之前老聊内地的经济，内地的政策，其实大家也挺关注的，就是联储局这边的政策，包括国际的这样的一个息口的一个环境，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于下半年的一个预测，就加还是减还是不作为？
1: 好啊。而家我諗全球嗰個趨勢咧，個央行趨勢估緊係會唔會加息嘅？上半年咧，我哋都講緊啊減息啊，聯儲局仲會唔會減息？而家連聯儲局個諗個風向都轉咗啦。阿耶什上個台之後，即係可能都講緊通脹嘅問題啊，係咪超過2%啊？係咪要壓通脹？即係我諗嗱。要你要講個息口之前，可能要講到個問題就係通脹。咁而家我哋見到所謂霍爾木茲海峽嗰度情況，其實都一個謎嚟，究竟係傾好咗啊，定係未傾好啊，定係仲偶爾大家會有啲炮火來往咧？呢個都即係都仲係一個謎團。咁呢個謎團咧，即係會係講到啲咩嘢啊？即係你商船、啲遊船好難喺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度來往，就係、是。會推高個油價啦，最直接嘅影響，推高油價，下一個樣嘢就是推高個通脹。尤其是你美國，即係啲人要揸車啊，各方面其實你油價好影響個通脹。咁你有通脹一高，咁其實根據我諗個貨幣理論，你就真係要加息啦，即係個聯儲要加息壓通脹嘅。咁所以如果你下半年個通脹仲係咁，其實佢有冇空間去維持原本甚至減息呢？我係有個疑問喺度嘅，咁如果係一個加息嘅情況，咁可能就會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即係如果油價升，梗係留意翻啲石油相關品牌啦，或者會唔會有啲可以對沖通脹嘅嘢，咁可以都留意一下咧。咁當然，如果真係加息嘅，咁可能就睇下加幾多啦。到時可能做定期都係一個錯嘅選擇，都唔出奇嘅。
0: 我相信科網還是大家最關注，也是最頭痛的一個問題，包括百度啊、阿里啊，包括騰訊。今年到目前，如果你从1月1号看到现在，都是30%左右的一个回撤幅度，相当的大，也相当的惊人。去年整体港股的市况不错，因为科网是比较厉害，尽管后半年最后尾段的时候不太理想，但整年的一个收益来说，去年如果你买了科网的话，应该算是一个交得到功课的一张成绩单。现在这张成绩单越来越不亮眼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后半年有没有可能稍微这普通话叫往回着不回来一点哈，就是这30%到年底怎么交功课呀？想问您，接下来如果买科网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的入市时机？科网的这样的一个各支各股哈，各家公司们是不是已经见到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了？然后您怎么看待科网里边的选择？
1: 科网股呢，即系其实嗰个估值真系越来越低，个原因呢，就因为股价越来越跌。咁而家投资者其实呢，都唔再係望嗰啲咩美團啊、騰訊啊、阿里啊嗰扎嘅，全部轉曬炒咩智普啊、MiniMax 啊嗰啲咁嘅股份大冇極。即係而家你嗰啲舊，所以而家變咗個舊科技股，
0: 舊科技股，
1: 即係市場都有咁講，
0: 很殘酷啊！
1: 科技股就真係要睇佢點樣利用啲 AI 啊，提升佢個產能，而一個好明顯嘅狀況先吸引到啲資金落去咯。如果唔係，即係投資者，我諗冇咩興趣買你一隻個股價日日喺度潛水嘅股份，而點解我唔放去啲一日升10%、20%嘅股份嗰度咧？即係呢個我諗投資者都會有呢個諗法嘅嚇。咁所以即係暫時都未睇到一個好大嘅誘因，即係啲騰訊、阿里啦，雖然都係一個幾大嘅權重股啦，但係冇辦法，即係如果佢哋個走勢仲係積弱嘅，你條指數可能都會受到壓力咯。咁未睇到一啲好特别因素出，即係除非有国策会唔会又要救下呢类股份啊、反外券啊，但係反外券呢啲都讲过，即係会唔会有啲最新啲嘅国策要救返科网板块啊等等，即係呢个我諗都要继续留意一下。
0: 明白。你自己有没有后半年的一些选股的建议给大家，就是在你的一篮子里边，后半年是以攻还是以守为主？然后怎么配置呢？在你的比例当中，
1: 后半年
0: 敢唔到啊？
1: 后半年呢，我自己讲就觉得即系个通胀可能系一个
0: 大问题。
1: 所以可能留意翻啲

0: 即係資產啦，即係實在啲資產啦，即係金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反彈咧？如果真係通脹嚟咗，咁同埋啲石油啊等等啦，同埋要留意翻，即係如果個通脹犀利啊，就要避開一啲即係可能傳統嘅製造業啊等等，係咯，咁科技業都係會即係稱先啲，就係嗰、那個芯片啊，或者係嗰、那個啲大模型股，暫時咧投資者比較中意呢類。
1: 明白，明白。行，那我们看看后半年的一个形势。今天反正是2026年的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啊，希望大家明天假期愉快啊。然后2026年后半年再开启的时候，都能够有非常好的投资。再次感谢 Sam 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半年再见，拜拜。
0: 啊，拜拜。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这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销手法的趋势，也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说，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0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到所有行业的50%，而高压及诱导式销售手法普遍，过去6年最常见出现在这些不当营销手法行业当中，以美容及健身服务业个案占到近90%。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

0: 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及健身服务。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有关修例工作来得及时，不单向香港社会，同时也向游客显示本港着重消费者保障，加强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经济招牌。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于2019年已开始做咨询，有部分行业经营者向他反映希望快点立法，因为他们认为真金不怕火炼，最重要的是服务素质，而非透过促销包装招揽生意。他又说，透过冷静期无条件退款也有助于保障销售员工，可以透过非形式化的方式化解合约的争议。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向美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及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另有超过200吨的物资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分批运抵美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之后呢，将视情况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的物资。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投入到抢险作业。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偶尔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21点，跌204点，下跌0.89%，总成交金额62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跌9点，下跌0.2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981中芯国际87.95块升3.05块，0700腾讯控股422.6块升2.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49.4块升9.4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144.9块跌1.9块，2800盈富基金23.2块跌2毛，1347华虹红利207.6块升3.4块，9988阿里巴巴92.75块跌2.5毛，1888建滔集层板97.8块升1.5块，3696英西智能38.2块跌3.2块，0148建滔集团118.4块跌1.6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9965点，升497点，上升0.72%。港金报37150元，比上日收市跌83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7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高警咧就唔系讲紧啲超级龙头最大只嗰啲，中国唔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嘅基础系相对够，成个产业链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续性高好多。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0: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1: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
0: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1: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0: 聪明，果然长大了。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4: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5: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6: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7: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6: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8: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9: 而家有得下载啦。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0: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0: 新紫金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0: 清新
2: 生活杂志，
10: 主持

0: 大家早上好啊，来到上午的10:08呢，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的新紫金广场啊。阿忠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晨
2: 早安啊。
0: 早晨都这么出力的你，
1: 当然啦，太放假了嘛。
0: 今天特别有精神，是不是？还是特别有力量啊？我倒没什么力量啊，因为真的觉得好热，又听到说欧洲呢遭遇这个世纪热浪的袭击呢，那就更加热了。我刚刚有朋友呢，还真的在意大利那边旅行哈，我还在问他究竟你的那个温度怎么样了，你是否呢也都能够还能够抵挡？他说还好，酒店的那个冷气呢还是这个充足的，
1: 足够的，
0: 对，还是 OK 的哈。
1: 那就好。
0: 不过在外地，在其他的这个其他国家旅行的时候呢，可能你真的要问清楚你的酒店有没有冷气。
1: 嗯，
0: 他有些酒店还真的没有冷气的，尤其呢。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是喜欢就也便宜一些就住一些民宿哈，民宿这样子的，那可能那个冷气呢它不是像我们说的你自己进去住房之后呢你就会调那个冷气，
1: 是
0: 我想19度就19度，我想22度就22度哈，就好像我那个在
1: 你上次
0: 去
1: 美国好像也是中央空调的，
0: 我去波士顿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房间呢，因为我住的是一个同学，
1: 是
0: 那同学呢他放假了，他就出去了，他就离开了波士顿，然后呢我就住他的房子哈。我在想呢他的那个冷气在哪里呢，其实他也有冷气，但是那个天气呢，5月份的天气呢，晚上呢你可以，它是那个温差很大的，它的温差不是说白天跟夜晚的温差大，它是今天跟昨天的温差比较大，
1: 不是早晚，是今天昨天，
0: 因为它昨天可能是20来度，那就很舒服了，对吗？但是呢今天可能是30多度、那么你晚上呢就会觉得热了，它有时候晚上那个气温呢还那个热浪呢还消除不了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有冷气了。我就在想它的冷气在哪里呢，没有冷气今天晚上怎么睡觉呢？原来它的整个的大厦它就是一种中央的空调。它中央空调是怎么样的呢？它是有一个比如客厅，
1: 是
0: 它有一个冷风的出口，房间也有一个冷风的出口。
1: OK，
0: 然后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房东哈，他是已经调到了，就说这个房子呢，就我们就20度吧，还是21度，不知道哈，是不是自己可以调的，还是他整座大厦，他们有统一的那个温度哈。反正呢，他你的房间，到不了那个温度的话呢，他就会出冷气。
1: 哦。
0: 就是
1: 它还是
0: 太热的话呢，它自己对它自己就会出冷气。大概你像酒店也是嘛，它有时候酒店的那个冷气呢，给你已经你不能再往下调，尤其在内地，
1: 是
0: 你调到19度，它也不会到19度的。你调的时候，它有化异，它已经有了那个限制，
1: 是
0: 它是什么样的温度。所以呢，它即使制冷的话呢，它也只是制到那样的温度，它就不会再凉了。它的那个我在美国的时候。他住的时候呢，他那个房子呢好像也是这样子的，
1: 是，
0: 但是呢也就还足够了，
1: 这里面就调不了的，
0: 里面调不了的，我不知道在哪里调的，反正呢他有时候我就突然

0: 不有个机器
1: 啊、
0: 哦？如果呢，你有什么骨头啊，肉类啊什么之类的哈，
1: 残渣哈，
0: 残渣，我们经常是要隔起来，
1: 对对对，
0: 不能放进去的，对不对哈？
1: 水隔的嘛，
0: 对，有水隔，然后我们把它倒到那个垃圾桶里边去，但它呢，全部是可以有给你碎骨头的，
1: 哦、
0: 里边
1: 有个
0: 机器，那 它反而呢，你要塞到里边去。
1: 哦就这样是最正确的处理哈。
0: 对，你要塞到里面去。一开始呢，我还不太知道啊。后来我儿子说呢，这个要往里塞，这里的跟我们在香港的不一样的。
1: 下水道。
0: 对，因为它不是，它没下到下水道，已经你塞进去的时候，
1: 在中间有个机器。
0: 它塞进去的时候呢，它就开始这个有一个打磨机，你就可以听到咔这样的打磨机，原来骨头啊什么都能够打碎。
1: 是。
0: 它打碎之后呢，它才自己的往里冲。
1: 嗯，
0: 对，它还是设计不太一样啊，
1: 到处不同。
0: 对，那讲起冷气的话，大家还要问清楚啊，就是你要住的，尤其民宿了，
1: 对，
0: 酒店基本上冷气还是还会提供的，
1: 有的。
0: 但有些民宿没有的话呢，你去旅行，那为了省钱，可能就睡不好的话呢，这个要留心了。
1: 好哈，大家去旅游就自己看清楚了。
0: 好，那今天我们怎么安排？
1: 今天星期二哈，十点钟过后继续社会热点话题。十点半过后，今天有养生 Go Go Go， 继续请来赵子峰中医师和我们讲讲最近很频繁出现的手足口病哈，看中医怎么样去应对了。十一点钟过后，今天的医护重新出发啊，节目请来香港中华医学会理事、亚洲儿童传染病学学会的会长关日华医生呢，和我们分享一下最近不同疫情来夹击的情况下，儿童应该怎么处理哈，还有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应对了。
0: 而且呢，刚才你说到中医有讲手足口病，对吧？哈，那中医的角度和西医的角度有什么这个大家有不同的一些处理的一些方法？在十一点钟之后呢，关日华医生呢也会讲这个手足口病，
1: 是
0: 哈，因为最近真的在深圳来说呢，已经就非常猖狂了，
1: 对呀、
0: 而且呢也造成了很多的学校为此呢要停课，但它为什么会如此的严重呢？为什么要停课呢？
1: 是
0: 只是一个病毒的感染，为什么就会到底会有些什么这个更加我们不知道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那个
1: 问题，
0: 对伤害，对孩子的伤害究竟在哪里呢？哈，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Come on!

0: 好，今天呢是6月30号哈，是国际社群媒体日。那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呢？那这里呢，我们也和大家来简单说一说啊。这是一个非官方的国际纪念日，是由全球知名科技与数位文化新闻网站呢，是某个网站了哈，在2010年发起的，旨在呢是肯定社区媒体连接全世界的力量，以及呢对全球传播生态带来的重大的影响。
1: 是，
0: 其实呢，这个是在2010年哈。16年前的6月30号呢，是这个首次发起了这个纪念日的，那也是作为表彰呢社群媒体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还有它在全球传播中的作用的这个方式。其实这也是我们的节日，
1: 对
0: 啊，我们这一行的节日哈，因为呢，我们就是个。这媒体人嘛，
1: 媒体，对呀、
0: 啊，对呀、啊，我们是传播者，我们也是媒体人，我们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哈，我们的 radio 就电台，
1: radio,
0: 我们是传统的方式，
1: 是，
0: 但现在呢也多了很多自媒体，
1: 对，自媒体，
0: 啊、
1: 社交媒体
0: 也声称自己是媒体，
1: 是，
0: 自媒体呢，它也起到一个这个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并且呢，可能比我们的传统的媒体更加快捷，
1: 对对对，
0: 啊，因为有了这个很多不同的一些社交的平台之后呢。他们通过这些社交的平台随时随地都可以为自己做直播了，
1: 是，
0: 就不像我们传统媒体了，我们要做一个直播可能要花费很多的我们要做很多的准备，
1: 对，
0: 要拉新，要那样那样的嘛哈，所以呢就可能自媒体来说呢更加灵活，
1: 是，尤其是我觉得这个智能手机哈、有智能手机之后，这个传播的速度就越来越快了哈。那而且一些不同的社交平台都可以透过这个智能手机去分享哈，一台手机已经搞定很多东西了。
0: 这个就是因为有了智能手机的这个兴起嘛，所以呢、才有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媒体的方式哈，就自媒体才可以流行起来。否则的话呢，你没有一个载体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到这样的一个传播了哈。所以反观呢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媒体来说呢，就好像速度要慢了一些，我们是这个你看打针打奔啊才会有这个新闻
1: 是
0: 哈，然后呢你做节目的时候呢你还有很多的设备，那现在呢很多外面的就是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1: 对，一个电话一个麦克风，
0: 但是呢我们就更加负责任嘛，对于这个传统媒体来说呢，尤其香港电台
1: 是
0: 我们的报道要更加的负责任哈，因为在你做了很多准备的同时呢，事实上呢我们也会做了很多的这个 fact check 嘛，
1: 对
0: 哈，
1: 我们要去找到最正确要负责任的去做报道
0: ，但是很多的自媒体它是没有监管的，所以呢他想怎么讲他就怎么讲，
1: 发出来错了哦删掉
0: 对呀、如果他错了删掉，还有他很多他的言论他的分析，那么就他也可以不用去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被惩罚，好，那这个当然有些平台会有监管，但是呢也未必完全的可以做到这个监管了哈，
1: 是的，
0: 那这个都是，但不管怎么样呢传播的力量是很强的，包括这个力量是好力量还是坏的力量，
1: 对，双面刃，
0: 对呀，它好的力量就是让全世界可以还我们地球村可以很快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哈。但是它的另外一种的邪恶的力量呢，就是可以让一些坏消息也传播得很快，
1: 假消息泛滥，
0: 假消息也泛滥了，所以大家
1: 网络犯罪，
0: 没错，我们要有这个更好的善用这个媒体了，
1: 对，
0: 更好的善用资讯，要做更多的这个核查，让自己呢也是这个也不要吸收太多的网上的垃圾哈。
1: 作为使用者自己有一个 fact check 的一个手法吧。
0: 对，好，不过讲起呢这个被骗哈，媒体上被骗的话呢，这里有一个刚刚就是之前发生的一段事情，
1: 前两天
0: 发生的这个事情哈，说这个骗徒的手法到底有多逼真呢、有经营公司最近呢是有了一个就是展览，
1: 对，
0: 好，有了一个展览哈。这个展览呢是在应该是在香港的这个会展举行的吧？
1: 是的，会展
0: 举行的
1: 香港家居博览。
0: 家居博览
1: 是，
0: 哎，这个家居博览本来就是也有很多人去报道了，
1: 嗯，
0: 否则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对吧？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啊，其实呢、嗯、都有很多人去报道了。
1: 对，
0: 但有人就说呢，他们在展览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有这个央视
1: 哇。
0: 央视的这个采访队
1: 是
0: 就过来了、
1: 哦、
0: 他们的采访队呢是非常的专业，
1: 嗯，
0: 哈，也有设计组，也有记者提问，
1: 是
0: 哈，然后呢这个好像也像模像样的
1: 以假乱真、
0: 以假，对，反正我不知道现在还不说他是真还是假了、
1: 嗯、
0: 反正呢就是有采访队过来了，
1: 是
0: 基本上呢很多的这个作为一个品牌、
1: 嗯、
0: 作为一个企业，他当然非常欢迎有记者去采访他，
1: 对对对、
0: 啊、听说是央视的话呢，那么就更加的就被欢迎了嘛，
1: 是
0: 啊，哎呀，可以上央视呢，这个还真是不简单，
1: 很难得的机会啊，
0: 对，非常的不简单哈。
1: 是，
0: 但是呢，他后来呢就种种的这个经过了访问呢、啊，经过了这个采访了、
1: 嗯，
0: 然后呢，还说要邀请呢这个负责人呢到深圳。
1: 嗯，
0: 这个去做一个这个什么
1: 企业
0: 的专访等等的，然后呢，但是他说那天呢正好又是最后的一天，那负责人应该都很忙碌的、
1: 嗯、对，
0: 这个时候怎么跑到深圳去了呢？他就开始感觉呢是不是有假，
1: 对、啊、感觉不太对劲了，
0: 对了、
1: 这位的参展商哈，
0: 是的，后来呢才发现呢，原来呢还真的可能是有了这个假央视、
1: 嗯、
0: 这冒牌货，就是也冒充了内地的官媒的一个诈骗的一个套路来的，在内地呢早已有迹可循、
1: 嗯、
0: 甚至呢就发展成为一条呢成熟的这个诈骗的产业链。
1: 对，
0: 他诈骗你诈骗什么呢？因为之前也有不断的有发生了哈、
1: 嗯、
0: 然后呢曾经也是被这个有
1: 中招的，
0: 有中招，有中招，但是呢
1: 是
0: 也被警方呢是捣破、
1: 嗯、
0: 有两宗的假冒央视的记者的这个案件的、
1: 嗯、
0: 他假冒什么呢？他是把你就是让你感觉你是被央视重视了，
1: 对，邀请了，
0: 邀请了，然后呢他的采访呢也是很专业、
1: 嗯、
0: 你看起来很专业，
1: 是，
0: 他也有这个记者呢啊举起这个摄像机、
1: 嗯、
0: 就向你做采访，
1: 记者证，
0: 对，记者证等等这些、啊、那这个其实都很容易去假冒的，
1: 对对，
0: 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他可能就让你去这个付费，
1: 嗯，
0: 说央视呢原来播放要付费的，
1: 对
0: 啊、要播放这个宣传费，然后呢还颁发行业的获奖的这个牌匾等等、
1: 嗯、
0: 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行骗，
1: 是，
0: 就说你要是再给多少钱呢，那么你还可以获得一个什么样的牌匾，
1: 嗯，
0: 这也是来自央视的这个举荐，或者是央视给你颁发的等等这些，
1: 是，
0: 那最这个还是不少人还是被骗了，
1: 对啊哈，因为他说这个犯案的手法是实在是很逼真哈。那有一些的网民就在这个社交媒体里面就分享他的前老板也不幸中招的一个经历，
0: 嗯，
1: 就说他那位前老板呢，因为我终于歪呀，就央视来访问嘛，对吧？哈，那啊，当时内地的同事也已经警告过这位老板，他说：“哎，如果是真心要邀请你去做他们节目的话呢，
0: 嗯，
1: 就不会给你钱，就不会说要你给钱了，
0: 嗯，
1: 对吧？哈，这是其中一个可以辨认真假的一个情况，
0: 对了，
1: 做法哈。
0: 因为央视、
1: 嗯、
0: 就好像如果有人跟你讲哈、
1: 嗯，
0: 上我们新紫荆广场要付费的话呢、
1: 嗯，
0: 你就要小心了，
1: 对啊，
0: 对。”香港电台的节目哈，就是不会说你来被做一个访问要给钱的，
1: 对，不是你要给的，
0: 对，不是你有问题就我有问题了，
1: 对啊，啊，那中间肯定是出现问题了哈，那、
0: 啊、那其他的不是、
1: 嗯、
0: 不是官媒的话我不知道哈，那我们港台是个官媒来的
1: 啊，是啊，那骗徒呢就是啊，盯准这位老板哈，很想透过央视去所谓叫做广告，
0: 嗯、
1: 他就开价30,000元人民币，
0: 嗯，
1: 最后他的成品呢叫大胆小，说什么呢？最后只是看见出了几张不知是真假的照片、
0: 嗯、
1: 而且没有访问的片段出来，
0: 嗯，
1: 那位老板问他，哎，你是什么节目啊，
0: 对
1: 啊，这个节目什么时候播出啊，有没有重温啊、
0: 嗯、
1: 全部都没有，就只是给了成品，就是几张的照片发给来、
0: 对啊、
1: 发过来给你，
0: 就根本上连央视都不知道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访问，
1: 居然和你做了一位 这位的人士做了一个访问哈，那最后他就发上这个某书啦，说、哎，我最近是受到这个央视的访问啦。当然很多网民就在下面说，哎，你这是假的啦。然后最后他就哎，终于知道我是受骗了，
0: 对，
1: 是上当受骗了。
0: 对呀、而且还付了款了啊。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讲呢，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也有规定了，就是你不可以用就是香港电台的这个 title， 在外面做任何的未经允许的事情，
1: 是
0: 你可以，你是个媒体人，OK， 没有问题，因为你确实是个媒体人，
1: 嗯，
0: 但是呢，你不能用公司的名义去做任何跟其他的公司有任何的合作，
1: 商业上的合作
0: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相信了官媒嘛，相信了官媒，可能他就付款了，
1: 对，
0: 他就给钱你做这个事情了，
1: 所谓叫宣传，
0: 所以我们的 title 也不能乱用的，就反正公司是不允许，对啊，就不允许你可以就乱用你自己的这个 title 去做任何的事情，
1: 而且未经公司的这个允许嘛，
0: 对呀、要么你申请公司看。公司允许不允许了哈，不允许的话呢是不可以做任何这个事情的，因为你像尤其央视哈，你相信
1: 了有公信力的一个频道，
0: 对，很多人会相信的嘛。而且山沟往低云了，
1: 对，
0: 央视也管不了这么多，你知道吗？
1: 还打到来香港，对吧？那香港的这个参展商们当然哇欣喜若狂了，哇有央视过来采访我。
0: 尤其你到一个村里边去的话呢，真的很容易就他们都会相信的。
1: 是，
0: 你看到你抬了一个摄像机，那摄像机上呢还有一个 logo，
1: 对，
0: 那 logo 多容易做呀，
1: 是
0: 哈，还有个 logo， 然后呢就村里边肯定都觉得很光荣，
1: 对，
0: 也就相信了，然后呢给钱。小小地唔紧要啦，我哋都支持阿央视啦，咁样
1: 是、
0: 其实呢，你是被骗了，
1: 所以自己小心这些啊猫腻哈。那看到说不同的参展商有揭秘说这些的假央视的记者呢，现在是流窜在全香港了哈，比如说在亚博啦，在这个会展啦哈，很多一些宠物展也有这些他们的身影
0: 哦。
1: 各位参展商们自己真的要小心，
0: 对，
1: 不要上当受骗了。
0: 对，
1: 好，上午的十点半，听听最新的经济行情。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2744点，跌282点，下跌1.23%，总成交金额86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3点，跌10点，下跌0.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981，中芯国际88.65块升3.85块，0700腾讯控股421.2块升1块，7709XLR南方海力士150.45块升3.6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5.2块升15.8块，2800盈富基金23.12块跌2.8毛，1347华虹红利209.6块升5.4块，9988阿里巴巴92.1块跌9毛，1888建滔集层板98.95块升2.65毛，2513智谱2144升189，0148建滔集团119.7块跌3毛，日经平均指数报70116点，升648点，上升0.93%。港金报37025元，比上日收市跌96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58.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5: 作为长跑。

0: 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定期检查牙齿，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块的资助，用于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氟化物。立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马上到诊所预约吧，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当吃素成为潮流，摄取充足的营养就成为了关键，尤其是钙质的补充。让骨科专科郭善涛医生提醒素食人士可以怎样补充充足的钙质。
3: 如果食素呢，始终你蛋白质或者某啲你唔食肉嘅呢部分呢，咁有啲营养你唔够呢，有阵时要食摄返取啲 supplement 嘅，係呀。咁如果讲骨就要补返可能啲钙呀，维他命 D 呀，就喺太阳呀，可能你多啲户外嘅活动
4: 晒太阳
3: 都可以摄取到囉。所以呢啲係本身可以其实简单嘅日常生活你可以加插入去已经可以保护到自己。咁呢啲習慣如果由细去培养嘅，咁你到咗年纪大开始真係会流失嘅时候，你都唔会话咁快囉。咁佢个根基做得好囉。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7: 新紫荆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1: 生活杂志。
8: 主持

0: 上午的10:34呢，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中央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有几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呢，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的。白天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偶尔有骤雨。现时温度30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甚高啊。
1: 啊，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6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2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在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的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刚才提到说有这个假央视和这个采访队哈、来进行了诈骗哈，那最终的目的当然就希望你那付款，
1: 对，骗钱
0: 啊、骗钱，他就付款，就是付款报道，付款报道了，现在也这个就看。可能某些的媒体哈、也是有这个付款报道的，
1: 对对，有的，
0: 对，但是呢，那是正式的，正式的有单有据的哈，而且真的给你播出的，
1: 对对对，
0: 它有这个平台给你播出啊，付款的就当做个广告啦，怎么样哈？但他这个呢，就是你付款之后呢，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1: 是
0: 他呢，这个他可以很简单的给你就是给拍几张照片、然后呢，就好像你有了一些的这个。就买了几张照片，但这个谁都可以做，
1: 最后成果就是几张照片，
0: 就没有任何的播出，没有这个在平台上的这个传播，还没有人去这个扩大了你的这个商品的影响，
1: 对，没有知名度哈、不会扩大你的知名度，
0: 就反正没有给你做到宣传，
1: 是
0: 好，而且你又付款了哈，那这个大家要留心哈。好，另外呢，现在就是海关，香港海关呢，作为这个商品说明条例。主要的执法机关，他也一直这个积极去透过一些执法的行动、合规的推广，还有呢一些宣传哈，三管齐下呢也去这个打击一些不良的营商的手法的。最近呢也要提醒大家，哪一些营商的这个手法呢是有问题呢？就是很多的健康的讲座
1: 是。
0: 这个呢就是海关就说呢，有部分的这个保健商店呢、他会以免费礼品吸引长者参加他安排的这个健康的讲座。不管是
1: 尤其是
0: 大大小小
1: 屋村的商场里面，
0: 对对对，
1: 对
0: 哈，可能有些也售卖一些健康产品的一些的商家、
1: 啊、等等，
0: 对对，商家他们等等呢也举行很多的这个健康的讲座哈。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向长者们推销不同的产品，例如呢，他有些声称呢是促进健康的这个健康床褥，
1: 床褥，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标榜能抗衰老。好，你看多吸引啊！抗衰老，
1: 对
0: 呀、
1: 啊
0: 哎，还有增强免疫力，这些都是非常的这个
1: 非常
0: 令人振奋的一些字眼啊。
1: 对，
0: 还有补脑，好，现在我们对补脑补关节这些，补脑就是害怕说呢，你吃了之后呢，可以预防你的这个脑退化哈，
1: 对，
0: 脑
1: 退
0: 化
1: 症。
0: 对，补关节这个很多长者都很需要，我现在都很需要啊。等等功效的一些保健产品
1: 是。
0: 那这些讲座的内容呢，正好也迎合了长者想延缓衰老啦、保持活力这个期望嘛，大家而且可能有些还真的有些问题在出现，所以呢也觉得应该去听一听健康讲座嘛，那多听多听也没什么害处嘛，
1: 长者觉得多吸收这些健康资讯也没什么问题哈，
0: 对，
1: 但问题就是他盯着你，就
0: 是
1: 想你购买他的产品，
0: 没错。然而呢，长者在讲座中或者呢受到夸大还有失实的这个资讯的影响，也做出来了非理性的这个消费决定了。
1: 好，那这个所以大家各位
0: 所以真的要特别小
1: 心点，
0: 对呀、你可以，但长者有时候听了之后，第一自己觉得哎呀还没在乎要用噶，然后如果还有。通常呢，这种健康讲座呢，通常可以要啲妹就摆咗喺入边噶啦。
1: 对对对，你旁边的那一位
0: 对
1: 吧？
0: 旁边那位可能他就是，对我买给我妈用都几好喎、或者我自己用咗都不错、
1: 对，他就是我先买，我先买啊，然后带动其他长者，
0: 对，可以带动，可以带动气氛哈。
1: 对啊，你买啊，我试下先。
0: 对，都可以试一下哈。所以呢，如果你觉得有怀疑，第一就不要那么容易就相信啊。第二呢，就是应该可以你可以
1: say no
0: 哈。管
1: 好自己钱包，
0: 还
1: 觉得那个功效不太 OK， 你就不要买了。
0: 对这些如果大额的消费的话呢，记得要有人商讨了，
1: 是
0: 不要自己一个人决定。
1: 家人说一声，
0: 对你要记住哈。骗子永远会在等你的，就不要着急，你不要以为就说我现在没有了，它是个产品来的，你随时去买它都很欢迎的，对呀、所以呢千万不要太着急，但是它有时候就说你现在买你今天买就可以有八折，
1: 什么折扣
0: 或许你买
1: 等等
0: 买三款或者是买多少个、买十支要不送给多支给你哈。那这些呢你就要小心了，
1: 是
0: 也真的要小心了哈，
1: 就问问家人就最好了啊，
0: 对，
1: 不要说买完回去啊你消费了 一两万，然后回去家人才知道这样子。
0: 好，最后也提醒大家，海关也说呢，有些免费上门检查的，这个也要小心。
1: 嗯，
0: 说不少长者呢，他在一些旧式的楼宇啊，这个年久失修啊，
1: 是，
0: 所以呢，容易就出现了这个墙上有剥落这些问题嘛。
1: 嗯、
0: 但也有一些呢，就是会给你免费上门去检修。
1: 对，
0: 结果呢，他们免费是检修之后呢，
1: 嗯，
0: 通过这个招来哦，然后工程中呢就不。断的这个加料加棒
1: 是
0: 然后最终的收费是超过预算的，
1: 嗯，
0: 好，那肯定要收钱的，
1: 自己小心，
0: 而且在不断的这个超支，不断的超支，到了最后呢，当然就是要付出的这个费用不是你预期中的费用了，
1: 没错，
0: 那这个也要小心了。
1: 尤其是我觉得现在有那个强制验窗计划嘛，
0: 嗯，
1: 因为一有这个，你需要我。经过某一段时间你要强制验窗之后呢，就多了很多这种免费上门检查、
0: 嗯、对对对
1: 对啊，因为他你反正一定要去验窗嘛，那他就给你说，哎，我提供一个免费上门检查的一个机会给你、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哎，你这个窗户不行啊，
0: 对，
1: 窗框有问题啊，
0: 是
1: 这样那样又要换啊，如果不换的话、
0: 嗯、
1: 就过不了那个强制验窗计划的那样的一个那个验证啊，
0: 对，
1: 那这些可能大家一定自己小心一点了啊，那我觉得啊、这个作为老友记们可能也问一问区议员也是 OK 的。
0: 哎，没错，我哎呀，
1: 是吧？
0: 这个想法我真跟你
1: 对。
0: 对对呀、啊，关爱对区议员，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呢、嗯，可以去让他们去帮忙，
1: 没错，
0: 来为你找这个合资格的哈、
1: 嗯，
0: 就是有诚信的这个维修，
1: 对，
0: 认
1: 可的，
0: 对，
1: 认
0: 可，有些是认可，但是他没有诚信嘛、
1: 嗯，
0: 对啊，所以呢，要有诚信的，我觉得找区议员关爱对这个是可以帮到你的，
1: 肯定会帮到你的哈，大家可以自己去留意一下啦。

0: Go Go，
1: 养生 Go Go Go。
2: 好，今天的养生GO GO请来了赵子峰中医师在这里跟我们做分享的。今天呢要讲讲是手足口病，看中医是怎么去做治疗的。赵医师你好。
3: 赵医师好，周三。
4: 周三。
2: 周三呢，赵医师好啊。通常呢手足口病呢我们都说是要去看西医的嘛。嗯、那等一下呢我们十一点钟之后呢关日华医生呢也在西医的角度去说哈。但中医是怎么看这个手足口病的？
4: 嗯，其实呢依家就正正是一个手足口病高发的一个时间啦、
2: 嗯。
4: 因为特别是呢手足口病呢是我们这个五月至七月呢是常见病种来的。原因呢就
2: 是
4: 因为我们一些时令的一个改变，一个气候的改变，我们依家呢正进入一个暑湿的一个范畴。咁、嗯、好多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体质的一些湿热，一个疫毒啊，一个瘟病的范畴。所以好容易就会一出现这样的感染一些肠病毒啦，就会出现我哋所谓讲嘅手足口病，就好容易发烧啊，一啲肠胃嘅唔舒服啊，呼吸急促啊，甚至一啲手脚出现疱疹等等嘅情况嘅，呢啲都属于我哋中医嘅瘟病嘅一个范畴。
2: 嗯，中医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会不会说根据这个人的体质去看，就是说哪一些的，因为手足口大部分都是小孩嘛，
3: 是
2: 如果说成人呢出现手足口的话呢，那就那个辛苦的程度呢，说就比大人呢，就比小孩呢要倍增，对呀、
3: 啊，
2: 要辛苦很多了。嗯、但这个跟这个体质有没有关系的？
4: 嗯，咁其实啱主持咧，其实讲咗一个好重要嘅要点，就系讲紧唔同嘅症状嘅情况。咁因为咧，中医咧永远都系讲紧辨证论治，因病施治，就系讲紧根据你个发病嘅唔同嘅症状啦，唔同嘅阶段去应用唔同嘅中药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手足口病咧放眼我哋呢个社区度传播咧，咁其实病毒系唔会根据你系到底系年轻定系年幼咁去进行一个传染嘅。咁好多时候咧，成年人因为我哋免疫力强啦，中医讲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好多病人咧，其实咧感染咗肠病毒之后，我哋讲手足口病咧，其实会出现冇任何症状，甚至咧身体会自行恢复嘅。可能最多就出现少少喉咙痛啦、发烧啊，跟可能上呼吸道好似少少感冒嘅情况。咁佢自己免疫力强就已经会恢复咗啦。但好多时候咧，婴儿小朋友咧，佢相对咧免疫力就会比较低下，而且咧亦都比较娇嫩少少。好多时候咧，佢哋感染咗呢个手足口病嘅病毒咧，就会出现比较相关多嘅症状，甚至可能讲紧嘅就系讲紧一个发烧啊，一个咁嘅呼吸困难啊、抽搐啊呢啲情况。

0: 等等嘅。咁呢个咧就好小心咁相鉴别，我喺临床上嚟用药啦处理咧都完全唔同嘅。
1: 那如果真的是小朋友他患上手足口病，他有很多的一些情况和期数，比如说他出诊啦，然后有口腔溃疡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中医会不会有一些相应的治疗方案呢？
0: 咁呢个呢就会我哋因应佢唔同嘅阶段呢去给予唔同嘅处方嘅。咁特别是我哋知道肠病毒嘅特性啦，咁佢呢通常就会先潜伏期大概两至三日左右，三至五日，甚至呢可能呢佢睇落冇咩症状，但其实个肠病毒已经喺体内度酝酿緊嘅。咁后面呢就会首先经历一个出疹期啦，就出现一啲手足啊，出现一啲疱一个疱疹，甚至可能变成一啲破裂嘅情况出现嘅，口腔溃疡等等情况。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就会处用一啲内服嘅处方，例如好似金露消毒饮、金银花呢个浴液，再加外治嘅一啲处方，例如好似啲西瓜霜啊，係啦，甚至呢好似我哋有啲一啲金人露水啊等等，可以去局部嘅点涂，咁去进行一个急性处理嘅。咁如果去到一个缓解期啦，咁我哋呢通常就会出现一啲立叉、大便不适，可能讲泄泻啊等等情况，咁我哋就转做呢去改善我哋脾胃嘅运化情况嘅。
2: 即係话佢会有啲不同程度嘅症状出现㗎。是会
0: 没错，即是讲的不同的阶段，从出诊期到恢复期，亦都会有根据那个患者的不同的体质免疫能力呢都会有不同的症状出现。那我们会因应这些症状不同的情况呢都会给予不同的处方或者治疗的。
2: 是。那张医师想请问一下，如果这个孩子呢他真的是被感染了哈，那你建议他是应该看西医还是看中医呢？
0: 咁我呢边呢会有少少建议啦，到底係点样选择去求诊都係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思路嘅。咁特别是如果假设个小朋友係出现一个高发期，啱啱出现呢个咁嘅严重嘅症状，好似发高烧係啦，抽搐或者讲话一啲比较危重嘅一个情况下，咁我呢个人嘅建议呢都係建议可以先去西医度求诊先。係啦。咁我哋都可能做一啲 test 啦，因为佢嗰个肠病毒同其他啲肠胃炎啊，同其他啲特别是 COVID-19 都比较相似，咁我哋咧个症状，咁我哋就可以去通过一啲测试去检测到底系乜嘢嘅问题所主要发生。咁第二个咧，咁如果我哋去进行咗西医嘅个初步诊断之后，咁我哋咧亦都想令到佢更加快啲好，甚至咧令到嗰个小朋友唔好咁辛苦咧，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选用中医，用一个中西结合嘅治疗，咁嚟起到一个协同嘅效应，咁就令到个小朋友咧会更加快去痊愈嘅。
2: 就说呢，中西是可以结合一起来进行治疗的，是吧？
0: 冇错，从来中西咧都唔系一个对立面，而系讲紧点样用一个现代嘅科技医学去结合去帮到患者嘅。
2: 是，因为呢我自己就有经验了，我而且在读这个六年级的时候呢，他就手足口了，就被发现手足口了，但是他为了要去参加他学校要到北京去的一个那些叫什么吧，
1: 是
2: 啦是啦是啦，就 summer course 那些啦，对吧？对呀，然后呢先看了西医，然后呢我就说要不要去中医去配合一下，让他好的快一点，结果呢就真的又看的中医，他是就人生中第一次喝中药了，很勇敢的喝中药，因为他想快点好嘛，结果还真的赶上了，就真的治疗在
1: 去之前就好，
2: 系啦，就好痊愈咗之后你都要有仲要隔隔噶嘛，系啊，就还来得及了，还来得及，所以我觉得如果中西治疗也是就很好的一个配合了。但有些什么，但是说吃了西药又不能吃中药，那这个有些什么地方要留意的呢？那中西医和医治同埋服药嘅时候有啲咩要特别注意噶啦？
0: 咁呢个咧，佢讲出一个好重要嘅要点啦，就系好多病人咧选择咗中西联合用药治疗咧时间咧，因为我哋通常系喺唔同嘅地方啦，唔同嘅医生去应诊嘅，咁所以咧一般嚟讲，我哋都建议中西服药咧都相隔最少一个小时。系啦，咁意味咧令到咧个药性咧出现啲相冲嘅情况嘅。咁另外咧亦都要谨遵翻一个中医或者西医嘅一个医嘱啦，了解翻佢嗰个药嘅一个特性。了解翻个药有冇啲可能相关嘅副作用，咁亦都咧同另一个医生去明确咁说明自己嘅情况。我可能我已经睇咗西医，食紧西药，或者可能睇咗中医，食紧啲中药，咁去遵循翻当刻嘅医生嘅一个判断嘅。
2: 好，那小朋友呢大病初愈哈，因为真的是个大病来的，因为当初呢我儿子他就口腔全部都溃疡了嘛，吞食都下咽都非常的困难哈。那他大病初愈之后呢就真的很乏力了，胃口也不好啊，中医在这个恢复期有没有一些汤水可以来帮助他可以尽快的复原的？
0: 咁呢个呢就我哋正正体验咗我哋中医嘅一个药食同源嘅智慧。咁确实呢我哋会有一系列嘅茶疗或者汤水呢可以俾小朋友从预防到恢复期使用嘅。咁我先讲一讲预防啦。咁好多时候呢特别是一手足口病系一啲可能肠病毒我哋嘅免疫力嘅正气比较弱嘅情况。咁好多时候呢我哋可以先去提前服用一啲我哋肉屏风散加减嘅一啲茶饮。即係例如我哋黄芪、红枫、白术等等嘅，加少少金银花，可以去平时煲啲凉茶去饮，系啦。咁少量嘅饮用咧，可以提高我哋嘅一个正气啦，避免咧去感染呢个肠病毒嘅。
2: 黄芪和白术，对吧？黄芪和白术，再加金银花，好。
0: 红枫加少少金银花，咁另外咧，恢复期咧，我哋要有三个汤水咧，可以针对唔同嘅情况，咁大家因。症状去施治啦，咁最常见最温和嘅，我哋因为好似肠病毒会破坏我哋肠胃嘅运化环境啦，我哋最常见可以用淮山莲子百合煲汤，煲啲瘦肉汤，咁有最平和去健脾益胃嘅。咁如果假设嗰个患者可能小朋友去发烧，成日出汗，出到口干、鼻干唇裂咁样嘅情况，我哋讲话气虚出虚汗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去煲啲太子参。加麦冬汤
1: 哦，太子参、麦冬、
2: 山
1: 姜，太子参、麦冬还有姜，
2: 对，
0: 麦冬、生姜、大枣，
1: 哦，大枣，哦，
2: 这是给那种比较虚弱的、
1: 气虚出汗的，
2: 气虚出汗，
0: 对，出一啲虚汗嘅或者发烧期间系。
2: 何谓虚汗咧？就意思
0: 虚汗就好简单，就系讲紧嗰个患者系冒啲汗水出嚟嘅，即系佢好大粒。系唔系好大滴，但系渗出嚟嗰种，
2: 哦、
0: 然后你见到佢，唉，有气冇力，系啦、跟住之后，而且讲紧系唇干、口干，系啦，呢种情况有机会就系发烧嘅时候会出啲虚汗嘅。
1: 好
0: ，OK， 咁最后一种咧就系俾一啲患口胃口好差啦，特别是肠病毒感染之后啊，冇咩食欲，饱饱滞滞，冇想食嘅，
1: 系，
0: 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可以煲一啲。谷牙、麦牙、山楂水，系啦，
2: 好似开奶茶咁啊，
0: 冇错，开奶茶咁样，系啦，
1: 三种吓，三种情况啊，对症下药哈。今天非常感
2: 谢
1: 张医师，谢
2: 谢
1: 您分享，
2: 拜
1: 拜，
0: 拜
1: 拜。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这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也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说，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0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的50%。而高压及诱导式销售手法持续普遍，过去6年最常见出现这些不当营销手法的行业当中，以美容及健身服务业个案占近90%。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社交平台表示，大埔鸿福苑长远居住安排进入到关键时刻，呼吁鸿福苑 A 至 H 八座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把握今日最后一天截止的机会，尽快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截止到昨天上午，鸿福苑 A 至 H 座已有共1635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 占八座单位总数约 82.4%， 其中 A 至 G 座占到1429户，

0: 为该七座单位总数约 82.3%， H 座红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约 83%。 黄伟伦表示，不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许有不同的看法和选择，政府是理解的。当局呢，现在提出的长远方案兼顾情、理、法，并且以情为先，也提供了多元选项让居民有的选，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他提醒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若选择邮寄的方式，截止日期会以邮戳为准，所以业主务必要在今日截邮时间之前投递，以确保信件盖上今日的邮戳。业主呢，同时也可以选择亲自交回房屋局的收集箱。位于何文田房委会总部二座一楼特区政府房屋局转交收购鸿福苑业权的有限公司，业主呢也可以把已签好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给解说专队成员，他们会确保有限期之前把信件送达房屋局。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偶尔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00，恒生指数报22799点，跌228点，下跌0.99%，总成交金额112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7点，下跌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981，中芯国际89.85块，升5.1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51.75块，升4.85块。0700腾讯控股422.6块，升2.4块。2800盈富基金23.2块，跌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52.8块，升14块。1347华虹红利215块，升10.8块。1888建滔集层板99.1块，升2.85块。9988阿里巴巴92.75块，跌2.5毛。0148建滔集团117.8块，跌2.2块。2513智谱2122，升1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116点，升648点，上升0.93%。港金报37025元，比上日收市跌9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3967.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

0: 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全新 RTHK on the
2: go，RTHK 随身版，
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4: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5: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6: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5: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7: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8: 而家有得下载啦！
9: 热血沸腾，全球注目，
10: 炎热夏天，精彩画面，
9: 48支顶级队伍，各路高手齐聚美加墨。
10: 究竟是传统豪强赢下去，亚洲球队有力一战，还是黑马成功跑出？
9: 每周五的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
11: 刘子谦为大家带来最简单的足球快讯。
10: 4年1度的世界杯，
12: 你又怎能错过？
1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4: 新紫金广场，
1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4: 清新
13: 生活杂志，
14: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15: 欢迎各位听众们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621 新紫金广场，大家早安，我是阿中。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08分，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提醒各位，紫外线指数现在是9，强度属于甚高。还有提醒大家，黄色工作署的警告在上午的11点生效啊，大家请注意补水啊。稍后节目会请来香港中华医学会理事、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哈关日华医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不同的疫情啊、病毒啊，哈，在啊夹击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啊家长和孩子们呢都心惊胆战的，所以呢也请来关日华医生呢分享一下，哎，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自处哈？希望大家都不要染上病毒哈。先听一首歌，稍后节目更加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紫金广场，稍后有医护从新出发。

0: 我们真是看到很多的这个关于孩子流感啦，新冠病毒啦，还有这个手足口啊，在内地其实正在爆发当中啊。还有呢，在上星期呢，我们又看到了有一单的这个非常不幸的一个死亡的个案，是有一名10岁的儿童，他怀疑中暑，送院之后不治哈。那到了这个就是他的整个过程呢，就是有呕吐啦、晕倒啦，但是还是没有抢救过来。种种的，还有不少的儿童因为新冠病毒呢还进了 PICU 的，有些也是在这个危险当中。现在呢，我们现在说这个暑假也快要来临了，现在也是暑天非常的炎热，这种天气之下是不是也是流感病毒非常活跃的一个季节呢？关医生，
1: 是啊，因为呢今次现在这个时间呢，距离我们香港上一次个流感那个高峰期呢都是很长的时间了，那我们呢就市民没什么时间接触到这个流感病毒啦。咁我哋身体咧就应该我哋嘅抗体啊、抵抗力啦，都开始会系降低咗好多。所以最近咧，我哋而家见到咧有一个流感感染咧嗰个倾向吓，慢慢咧系而家系越嚟越多嘅个案。咁我哋个病房咧都充斥咗好多流感感染嘅小朋友啦吓，咁嘅情况啦。
0: 嗯，那现在流感的病毒是哪种病毒是比较常见呢？
1: 就之前呢我哋见到系一个我哋叫做甲型流感 H3 系比较多啲啦。最近呢见到多啲嘅呢就系呢个乙型流感嗰个发生吓。咁要提一提各位观众各位市民啦，乙型流感呢佢唔单止系会引致上呼吸道感染嘅症状呢，会有一部分呢会引致心肌炎啊、肌肉嘅发炎啊，同埋呢脑炎。咁呢个呢我哋同业当然要小心啦，即系断症方面。咁另外咧，都要呼吁各位嘅市民咧，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咁样啦。
0: 但现在很多的这个市民呢，都会觉得流感嘛，哈，就是咳嗽一下或者流个鼻涕，哈，就掉以轻心。那但是呢，我们确实也看到有些的流感是导致了这个儿童有这个生命危险的。那在这一方面呢，关医生能不能也给我们详细说说，他们什么病症到了什么程度，其实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1: 就我绝对不觉得呢，流感呢是一个很简单的疾病，因为我们作为医生呢，见好多一啲重症入去医院啦吓，虽然咧坊间好多市民觉得流感可能咳下流下鼻水就可以好翻，但系咧喺尤其是小朋友啊，甚至老人家，我哋叫做年龄层两极啦，同埋咧一啲抵抗力比较差啲嘅人士，又或者咧有长期病患人士咧，其实咧患有流感咧，佢哋有并发症机会咧都会系比较高嘅。并发症方面咧，我哋讲嘅咧就系个流感病毒唔单止入咗身体，影响个上呼吸道感染啦吓，另外咧可以有啲人引致肺炎啦，同埋如果加埋呢个细菌嘅继发性感染咧，更加系会更加严重。另外咧，其他器官都会有影响嘅，例如系个脑部引致脑炎啦，头先我讲过啦，啲肌肉会发炎啦，吓咁嘅情况。咁呢啲咧都系一啲比较严重嘅重症啦。所以咧，如果我哋见到咧有个案系而家系有深切治疗需要嘅话咧，即系呢啲重症咧，其实咧个背景嚟讲咧，应该好多好多市民咧系受到感染噶啦。咁从而中咧，有某一小部分嘅百分比咧，就会有重症出现咁样咯。
0: 他儿童的这个传染的渠道，大部分是不是来自家庭，还是来自学校比较多？
1: 系啊，非常之正确啊！我正想讲嘅咧，就系最近我哋见到一啲个案入院咧，我哋问病历时候咧，问翻佢咧，原来成家都病晒嘅。即系好多时而家见到咧，就唔单止小朋友病啦，原来咧父母啊、屋企嘅老人家啊。其他兄弟姊妹啊，都系有呢个流感感染，咁即系话咧，其实流感而家咧都相当严重嘅个情况，因为一感染亲咧，成家病晒，咁啊无形中咧一啲细嘅小朋友啊，当然系首当其冲系要入医院咁样啦。
0: 但那个小孩子，他们的会不会是什么小孩子，边啲细路啊，那些他会容易被感染呢？我们有啲细路啊，经常做运动，然后呢，他可能营养又很不错，然后身体平时都很健康。他是就没有那么容易得到这个传染呢？
1: 当然啦，一啲如果身体健康嘅话咧，当然佢受感染之后有并发症机会就唔系咁高啦。不过咧，我哋偶有咧都见到一啲小朋友咧，佢哋就算身体健康，不嬲冇病冇痛，就流感之后咧都可以有重症出现嘅。咁当然啦，我哋医生会作出分析啦，睇下呢个小朋友有冇一啲可能隐疾啦，又或者咧可能会唔会隐藏咗一啲抵抗力嘅问题啊？咁我哋之后咧会做一啲测试咧，去同呢个小朋友咧去做啲检查嘅。咁但系咧，亦都话俾市民听啦，我哋永远唔会知道自己咧有冇呢啲倾向咧，系会有呢个重症嘅。所以

0: 稳阵嘅咧，就系要注意好个人卫生啦。另外咧，家居嘅卫生啦，最重要嘅咧就系打流感针。咁我作个呼吁啦，如果各位市民啦，如果咧未接种呢个2526年嘅流感疫苗咧，其实而家打咧仲系赶得切嘅，因为咧就嚟紧再下一季嘅疫苗咧，将会系要到年尾先至有。咁如果大家喺上喺啲今季未打针嘅话咧，就快啲去接种疫苗去保护自己啦。
1: 那现在可以到还是私家诊所好像还没得打是吧，一定要到这个医院里边在医工局下的诊所去注射是咪啊？
0: 冇错，一啲如果是特定群组呢，其实呢是免费的。即是小朋友呢，你去每间健康院啊，去政府门诊呢可以免费接种的啦。咁当然啦，我哋成年人如果健康成年人唔系喺呢啲特定群组嘅话呢，我哋就要自费去接种啦。不过呢我觉得呢都值得嘅，因为呢保护好自己嘅话呢，唔单止自己受益啦，屋企人呢都可以免得被感染咁样咯。
1: 是的，关医生呢，之前刚刚提到说这个中暑的个案，那我们平时听到中暑呢，好像孩子中暑的不太多，大人中暑的比较多。但是呢，这次是个死亡的个案，非常的可惜哈。那这方面我们有些什么要留意的呢？
0: 咁咧，呢个个案咧，我哋觉得好可惜啦，吓，我都希望向家人咧作深切嘅慰问啦。不过咧，我哋唔讲特定个案啦，咁我哋讲翻咧，普遍嚟讲咧，喺热嘅天气咧，我哋都会见到一啲嘅人士咧系容易会中暑嘅。唔单止系大人啦，小朋友咧，如果佢哋都系暴露喺个好热嘅环境之下，又唔适当地去降温啊，同埋咧就可能着得太多衫啊，咁嘅情况咧都会容易系引致中暑嘅。不过我都想讲讲啦，如果系见到一啲个案咧，佢系咁嘅，即系一个咁嘅情况之下系死亡咧。咁我哋要作出个详细嘅分析。咁咧，其实咧唔单止系个中暑引致呢啲情况嘅，我哋有啲小朋友咧，佢太高温咧引致嘅心脏嘅心率失常咧，都可以引致一啲突然间嘅转差死亡情况。不过咧，要容后俾医生作详细嘅分析，再决定个死因咁样啦吓。
1: 但这些孩子平时有没有症状的？
0: 好多时啲小朋友咧，通常呢啲情况之下咧，平时都系健康嘅吓，即系冇乜唔舒服。不过咧，就喺啲高温环境之下咧，因为个高温可以引致我哋个身体好多嘅器官都有问题啦吓，另外个心脏个跳动咧，同埋咧嗰个血液循环咧都会有问题。咁所以咧喺高温之下，如果唔

0: 降降温咧，都容易会出现啲中暑情况咁样咯。
1: 嗯，咁啊，上体育堂嗰啲可能就要留意翻啦吓。
0: 容许我做个建议啦吓，如果系以防中暑咧，咁最好咧，我哋一方面咧就避免喺一个好高温嘅时间度喺户外逗留啦。另外咧，着衫方面咧就唔好着啲咁厚嘅衫，同埋甚至咧要可能着少啲衣物或者啲吸汗嘅衣物。咁另外咧要俾啲时间咧去降温啦吓，即系例如系用一啲吹风机又好，自己手泼又好啦，即系降低自己嘅温度咁样啦吓。咁咧就呢啲方法咧希望咧都帮到嗰、那个。容易避免中暑咯。最重要嘅咧就要饮多啲水吓，咁啊等身体咧个水分足够咧，可以挥发到啲汗嘅话咧，可以减低到个温度咁样咯吓。
1: 嗯，那这个真的要特别留意哈，因为最近这个暑气呢确实很厉害呀哈，笼罩着大家都感觉已经很不舒服了。要做运动的话呢，一定要听从关医生的建议哈。又讲回刚才说新冠病毒哈，就是应该新冠到现在已经整整六年了哈，大家还是人啊，回头一看哈，那三年时间的这个封城的那个行为呢，真系令大家都好痛苦的。但现在新冠又回来了，有没有这个变种的这个可能呢？啊，关医生，
0: 其实咧新冠病毒咧，而家话就话植根咗喺我哋人口嗰度啦，植根意思即系佢唔会离开噶啦。咁但系咧，佢同个流感病毒都一样啦，佢系会不断咧咁去从佢嘅繁殖之中咧系会变种嘅。咁所以咧呢、這个变种呢个情况咧，亦都系我哋已经常行见到噶啦。点解咧？所以而家咧新冠疫苗咧不断都要去调整佢嗰个血清类型，咁咧去迎合呢啲嘅变种嘅情况啦。咁但系呢度做个呼吁啦，虽然话咧呢啲新冠病毒咧已经系植根喺我哋人口里边，咁但系咧某啲嘅群组咧，例如系小朋友啦，佢哋自出娘胎之后咧又未感染过新冠病毒。又未打过疫苗，完全冇抵抗力嘅。咁另外咧一啲嘅老人家啦，老人家佢个身体大嘅话咧，个抵抗力咧都会系差啲嘅吓。咁另外啲长期病患人士啊，或者免疫系统失调人士咧，都要系小心咧受呢个新冠病毒感染。咁想讲翻啦，最近咧真系又有多咗好多新冠病毒嘅个案啦。
1: 系啊，
0: 另外咧又系全家病晒咁样嘅。咁咧所以嚟讲咧，大家都要小心咯。我上个礼拜见呢有个小朋友咧系两个月大，两个月大咧都受到呢个新冠感染，你可想而知咧，其实咧佢系全家人咧都被感染咧，而传染俾呢个小朋友咁样咯。
1: 系，这个就是刚才关医生也提到说哈，一家人感冒，就一家人有这个感染的话呢，孩子是特别容易这个被传染的。但小孩那么小，有时候即系儿童啊嘛，咁点样可以预防到咧？一家人都病晒，咁佢好难唔中招啊，关医生。
0: 其实咧，讲到如果 B B 仔嚟讲咧，真系好难预防到嘅，佢自己又唔识得去保护自己，咁唯有咧，我要呼吁啲家长啊，同埋啲兄弟姊妹咧，要小心啦。咁第一咧就系、是如果屋企人佢哋未打针嘅话，要去打针啦。咁另外咧就要注意好啲个人卫生，因为始终呢啲病毒咧都系经由我哋嘅手咧系传播俾小朋友嘅。咁咧，所以嚟讲，我哋喺接触小朋友或者帮佢换片啊，或者帮佢其他日常生活嘅接触嚟讲咧，都应该洗干净手先掂呢啲小朋友咁样咯吓。咁另外咧，如果假设咧家庭成员系有病嘅话咧，都希望咧戴翻个口罩。咁咧就免得咧将呢病毒咧传俾个小朋友啦。另外咧个环境卫生都重要喎，环境咧要妥善咁去清洁啦，同埋咧保持个家居嘅通风，都可以稀释到啲病毒咧，免得感染俾小朋友咁样咯。
1: 嗯哼，很多家长呢都会很担心，所以呢他们会有很多的这个，也有他的这个，就有些紧张的家长会经常在做清洁的时候呢，也会漂白水啦，等等啦吓，啲医药用水好多咧，都尽量就查到成屋都系好似嗰啲充满晒啲消毒水嘅味道，这样子清洁会不会也太过分了呢？关医生？
0: 我又唔会觉得太过分，因为而家咧就其实咧咁多嘅病毒咧系喺度流行紧咧，做一个好嘅家居清洁咧系需要嘅。不过咧，如果用完呢啲家居清洁嗰啲嘅即系物料之后咧，都要用水咧去清洁翻，免得小朋友咧接触咗咧系会如果系摆到口度唔服咧就唔应该啦，同埋咧都要妥善咧去挤好呢啲嘅即系漂白水啊呢啲物质啦，免得细路仔触及咁样咯吓。
1: 对，那如果小孩子他真的是被感染了，怎么去留意他的症状呢？怎样才是有需要马上要送医院或者请医生介入呢？
0: 嗱，咁如果假設咧，呢啲嘅病毒感染完之後咧，一啲簡單嘅病徵病狀，例如係發燒啊、咳啊、流鼻水啊，呢啲可以喺屋企觀察住先嘅。但係最重要嘅咧，就係保持小朋友咧佢嗰個水分充足啦，同埋咧觀察住佢個進食。

0: 会唔会话啊冇胃口食唔到嘢啊？咁、咧如果呢啲嘅话咧，惊佢会脱水嘅情况嘅。另外呢，要观察小朋友咧，佢嗰、那个烧嘅温度咧会持续几耐啦。如果个烧系太耐持续，可能啊两三天都唔退烧咧。另外咧，如果加埋其他嘅病征病状，例如佢个人个精神唔系咁好啊，神志唔系咁清醒，个反应唔系咁好啊。咁、咧又或者如果呼吸困难呢啲情况啊，同埋咧如果小朋友觉得话可能啊啲肌肉又会痛、啊，个心口又痛、啊，呢啲情况咧应该家长早啲带小朋友去医院咧，俾医生做个诊断同埋治疗咁样啦。因为担心咧，会唔会有啲心肌炎啊、肌肉发炎啊、肺炎啊、脑炎啊呢啲情况出现咁样咯吓。
1: 对，但是这几样的症状呢，好像都很相似，是吧？即系要真系要去医院先至可以睇得清楚
0: 嘅。其实咧，如果普遍如果照顾小朋友嘅家长或者系照顾者咧，你会观察到小朋友有啲异样嘅，即系同平时好似我哋叫做唔系好对路咁样啦吓。呢啲情况咧，大家都要醒觉啦，即系要早啲带去俾医生，医生咧就可以有啲方法咧嚟系做嗰啲测试啊，去检定到咧小朋友有冇啲咩嘅唔对路咁样咯吓。
1: 嗯，我记得我儿子在读书的时候呢，他们会每天学校里边都要求要量体温的。那你觉得如果在家庭里边的这个每天做量体温这个小动作呢，现在有没有必要性呢？
0: 这个都有需要嘅，因为咧通常呢啲我哋发现到一个感染咧，最早嘅病征病状咧就系发烧。如果可以嘅话咧，即系做一个查一探热嘅话咧，都可以知道咧小朋友有冇啲乜嘢唔舒服咁样啦吓。咁另外最重要，头先我讲过啦，如果有唔舒服嘅话咧，就唔好翻工，唔好翻学啊。另外咧唔好接触其他家庭成员啦。咁咧亦都系家庭嘅家长咧要密切观察呢小朋友啊。所以咧，我觉得咧探温度咧系有帮助嘅吓。咁亦都其实唔会花大家太多时间嘅啫。讲真吓。
1: 系啊，每天都要做一个体温的监测吓，这样子呢会容易监测到孩子究竟有没有问题哈，咁就可以提早预防啦，咁样。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再请关日华医生呢来给我们讲讲呢，现在特别流行手足口病，尤其在内地，在深圳都有这个爆发出来。还有呢，快要到暑假了，究竟呢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哈？暑假高峰期哪些病毒呢也是这个高峰期呢？好，等一下继续请来亚洲儿童传染病会长关日华医生给我们做分享的。好，一会儿再见。

0: 上午11: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2,762点，跌267点，下跌1.16%，总成交金额129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8点，上升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981中芯国际91.1块，升6.3；2800盈富基金23.16块，跌2.4；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50.75块，升3.75；0700腾讯控股419.8块，跌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57.8块，升18.4；1347华虹红利214块，升9.8。1888建滔集层板100.5块，升4.2；9988阿里巴�巴92.2块，跌8毛；0148建滔集团118.9块，跌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块，跌升6分。日经平均指数报70217点，升747点，上升1.08%。港金报37025元，比上日收市跌96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62.9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1: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3: 好，继续呢是星期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这里有紫金海为大家请来了亚洲儿童传染病会长，也是香港中华医学会的代表关日华医生。关医生你好。
4: 你好，各位你好。
3: 好，关医生好。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哈这个最近啊这个流行病毒哈、还有这个感染的问题，怎么预防，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流行病毒里边，其实流行病毒最现在目前来说呢最多流行的那个病毒呢是有哪几种呢？关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4: 其实咧，我话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系三疫夹击嘅。头先我哋讲过咧，就系有流感嘅病毒感染啦。咁、另外系新冠病毒感染啦。咁、最近咧见到咧，又系多咗好多合胞病毒感染啊。咁、呢个情况咧，就合胞病毒嚟讲咧，佢系咩嚟嘅咧？嗰、那个名字咧叫合胞，合胞意思咧，即系个病毒感染完我哋个气管之后咧，佢会将我哋气管嗰啲细胞咧，系会聚埋一个好大个一个嘅物体啦吓。咁、呢个聚合咗嘅细胞咧，佢会塞住我哋啲气管咧，令到我哋小朋友咧系个呼吸困难嘅，好多次入嚟嘅时候咧，就系、是、一啲喘鸣啊、气喘嘅情况。咁、咧最近见到咧，亦都多咗呢个咁嘅情况嘅。同埋咧，大家都知道咧，合胞病毒咧喺一个人口里边咧，小朋友咧2岁之前咧，一定会有一次感染嘅。咁而家正正咧就系而家呢个时间咧，唔单止见到流感嘅病感染啦，新冠又有啦，另外咧又有合胞病毒感染啦。咁、我会叫呢个情况咧叫三疫夹击。咁咧所以话咧，真系各位家长咧真系好头痛啦，因为而家我哋要面对咁多嘅呼吸道病毒，咁样我哋嘅小朋友咁样咯吓。
3: 对，刚才您说呢，这个2岁之前一定会感染一次合胞病毒，这个为什么呢？
4: 因为呢个病毒咧，佢专系虾呢个小朋友啊，咁所以咧，我哋小朋友自出娘胎咧，完全冇呢个抵抗力咧，就会系受到呢个感染啦。而咧，呢个病毒咧，亦都系非常之普遍喺人口里边。咁我哋头先讲嘅小朋友啦，但系唔单止嘅，其实成年人啦，同埋抵抗力差嘅人士啦，都系会有担心嘅。咁所以大家咧，都系嗰个呼吁啦，要做好个个人卫生啦。我哋要如果去多人地方啊，或者自己又唔舒服，戴翻口罩啦。另外咧，呢个合巴病毒咧都系呢个我哋叫接触传染嘅，咁所以屋企嚟讲咧，亦都要清洁好一啲嘅表面啦。另外咧，小朋友咧要教佢哋咧，我哋洗干净嘅手咧，先至好掂我哋嗰啲眼耳口鼻嘅呢啲膜咯。洗手咧，好多人而家都系揾水冲一冲就算数咁样啦。但系咧，希望咧教大家洗手咧，要洗干净个手指啊、手腕啊同埋手指罅。咁咧，我哋经常都话啦，要洗至少20秒咧，先至系叫做干净嘅。咁呢啲希望大家可以将呢个信息咧系教到俾啲小朋友咁样啦。
3: 对，我还记得在新冠的时候啊，就说呢，要怎么洗手呢？你怎么知道你洗了20秒呢？就是唱生日歌，一首生日歌正好20秒。
4: 唱一首生日歌咧，就应该都系大概够20秒噶啦。咁呢个咧就如果教到俾小朋友咧，尤其是喺幼稚园嗰度咧，就更加好咁样咯。
3: 对，让大家要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啊。那刚才说，如果呢，这个两岁的孩子，他真的是两岁嘛，真的很小，他如果真的这个被感染了这个合胞病毒的话呢，它的症状是怎么样的？
4: 症状呢就佢呢个病毒呢同流感有啲分别。佢呢会系比较耐少少呢先至会去到最差嘅高峰嘅。但流感呢通常两三天呢就会系个人会系好高烧啊好病咁啦。但合胞病毒呢通常呢佢大概7至10天呢先至会系去到最高峰咁嘅情况嘅。我哋会见到小朋友呢可能佢会发烧啊烧几日啦，然后呢开始好多鼻水同咳啊，跟住呢去到嗰、那个我头先我讲话7至10天之后呢就会有一啲气喘啊喘鸣嘅情况。我哋见到小朋友呢佢会呼吸好急促啦，另外呢佢嗰、那个胸骨嗰度呢你见到胸骨同胸骨地方呢会凹咗落去咁样啦。同埋咧，嗰個喉嚨嗰個位咧會凹咗落去啦，顯示咧佢呼吸好困難啦。咁見到呢啲情況咧，家長唔好猶豫啦，要快啲帶去俾醫生。我哋咧就可以用嗰啲霧化嘅氣管舒張劑咧去幫小朋友咁嘅情況嘅。同埋咧都好急嘅呢啲情況下，就唔好延遲去帶去俾醫生睇咁樣啦。
3: 咁啲小朋友點識得吸入呢个雾化嘅舒张剂？
4: 呢、这个唔使担心嘅，因为医院里边咧，我哋有一啲特别为小朋友设计嘅口罩啦吓。咁、我哋只要个口罩戴上块面度话咧，可以将呢舒张剂咧系俾到小朋友噶啦。咁样咁咧、就，但系最重要呢啲通常呢啲嘅监察啊同埋治疗嘅仪器咧，都系医院先有嘅。咁建议家长咧就唔好喺小朋友喺屋企咧就逗留太耐啦。如果假设有呢个情况，要快啲带俾医生咧做诊断同埋治疗咁样咯。
3: 他这个病，他如果感染了，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是不是也会很危险的，会有生命危险的？
4: 系啊，头先我讲，唔单止合巴病毒啦，其实流感啊，同埋新冠病毒感染咧，都系会有生命危险嘅。咁所以，只系我话咧，而家呢个时间，啲家长咧真系要密切监察小朋友，同埋咧就如果假设真系有唔舒服咧，要早啲带俾医生睇咁样咯。
3: 对，我们经常听到新闻也会说呢，身体健康都没有什么异常的，平时都好好的哈，但是你一感染了之后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严重哈、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那关医生，如果他从小的时候，他在小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这个合胞，曾经患过这个合胞病毒，他是不是身体就有抗体了？
4: 短暂时间会有嘅，如果系感染过一次之后咧，大概跟住好翻之后嗰半年至一年咧，会有个抗体仲系保护住啦。不过我啱讲啦，其实半年至一年，因为咧啲抗体逗留身体时间咧真系唔长嘅。所以咧，点解有啲人咧佢会试过话我今季又感染过，点解我下一季又会再感染嘅咧？因为咧就呢啲嘅抵抗力咧系唔持久噶，咁所以嚟讲感染过咧都会再感染，不过可能咧第二次、第三次感染啊个病情会轻啲咁样咯吓。
3: 一个细路身上，这个小孩身上，他会不会感染几种的病毒的？
4: 绝对会啊！我哋而家咧有一啲我哋会攞啲鼻液去测试啦吓。另外咧，而家我哋嗰啲测试咧都非常之灵敏嘅，我哋试过一个。病人身体咧揾到成4-5种病毒嘅可以吓，唔单止流感啦、新冠啦、合巴病毒啦，另外可以有腺状病毒啊、副流感病毒啊，可以同时间咁多种病毒感染嘅。不过各位市民都要知道啦，如果假设感染嘅病毒嘅数目系越嚟越多咧，个病情咧相对嚟讲咧都会系更加严重嘅，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啦。
3: 现在坊间呢有很多这个测试剂。 即系测试剂咁样，那这个可以能够准确的测试到它究竟患的是什么病毒吗？
4: 都可以嘅，咁但系呼吁各位嘅市民啦，去买一啲咧信誉比较好嘅嘅测试剂，咁咧有一啲咧佢验好多，但系如果假设佢个灵敏度唔高咧，都系冇用嘅，咁所以咧去揾一啲信誉比较良好嘅牌子，咁咧佢哋个。

0: 灵敏度咧会系准确啲，同埋咧亦都系监测到咧系边几种感染咯。咁但系我会觉得咧，如果假设就算自己 check 到呢啲嘅病毒感染嘅话咧，但系最重要嘅咧都系要监察住个病情。头先我讲过咧，一啲要监察嘅病征病状啊，各位家长要小心吓，适当时候咧就要适时咧带去俾医生作一个诊断同埋治疗啦吓，唔好延误个病情咁样咯吓。
1: 对对对，那大家要留意哈，因为我经常听到有些医生也在讲，就是说有些病人来我测过了，但我没有问题，但是到了这个诊所里边一测的话，就发现唔系喎，你真系中咗喎，咁样吓，所以呢还是要留意自己的症状啦。
0: 系啊，其实我头先讲咧，合胞病毒咧，就算我验到而家验到啦，咁但系咧，其实个病情转差咧，可能系一个礼拜之后噶，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吓，唔好以为我验到啊，而家冇嘢，咁我就可以忽视佢咁样。
1: 即系有潜伏期噶。
0: 佢嗰個病情會佢呢啲咧叫病情，佢嗰個進展會係比較耐少少咁樣咯嚇。咁咧比起流感嚟講，流感咧通常就兩至三天咧就會去到最差嘅情況啦。
1: 係
0: 合胞病毒咧通常七至十天，咁所以嚟講咧就大家要小心啦咁樣咯嚇。
1: 是好，那這個真的要當心啦。關醫生說三疫夾擊啊，那兒童真的要當心。那現在還有一個，也就是在夏季會比較多會被感染的，就是手足口病，在深圳呢。真的有学校已经因为手足口病而停课了。关医生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手足口病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病毒呢？
0: 佢呢个咧系一啲我哋叫做肠道病毒啦吓，咁啊分开几种嘅，最普遍咧就系黑沙奇病毒，同埋呢个咧 EV7-1 型肠病毒。咁咧就呢两种病毒咧，即系统称就叫肠病毒啦，引致呢个手足口病啦吓。但系点解各位要小心咧？因为而家咧喺我哋嘅深圳嗰度咧有非常之多嘅个案啦吓，咁咧就。相信因为咧就系天气比较热啦吓，咁所以呢啲病毒咧佢个繁殖个嗰个频率咧系会高啲咁样吓，咁亦都有啲学校咧系要系暂时停课，免得呢个病毒再传播开去嘅，咁所以大家咧要小心啦。因为咧我哋经常都会北上去旅行啊，同埋咧都而家都见到多咗小朋友咧系感染到呢个手足口病咁样，所以大家咧要做好啲个人嘅卫生嘅措施啦吓。
1: 系。
0: 咁我想讲嘅咧就系咧呢个病毒咧，其实咧佢洗手系最有用去预防佢嘅，就千祈唔好依赖嗰啲酒精搓手液，因为呢酒精搓手液咧就唔可以咧系杀死呢啲病毒噶，咁所以我哋要教各位小朋友，甚至我哋市民咧，都要咧勤啲洗手咁样咯吓。
1: 系，而且一定要落碱液去洗，系咪啊？
0: 系啦，冇错啦。
1: 即系唔好用清水冲下咁样。那关医生，手足口病它的症状是怎么样的呢？一开始是怎样的？
0: 佢咧就会有发烧嘅情况啦，同埋咧佢嗰个手部啊，同埋足部咧会有啲水泡咁嘅情况。咁另外咧就个口里边咧会有啲溃疡嘅情况出现啦，咁样吓。但系咧呢啲咧都有啲普通嘅病征病状。我想讲嘅咧就系一啲最担心嘅咧就系一啲病毒咧，如果入咗个脑部咧，会引致一啲我哋叫脑干发炎嘅情况噶。咁啊病征病状咧其实咧都几难观察到嘅吓。但系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就希望可以即系早啲带去睇医生咁样啦吓。通常呢啲嘅脑炎咧，佢会系一啲好似肌肉抽搐咁嘅情况，好似我哋平时咧瞓觉扎醒咁嘅。
1: 系，
0: 即系如果你就咁望咧，好似系坐错咁样啦吓。咁我哋间唔中我哋瞓觉咧，都会有时瞓觉扎醒会坐一两下噶啦。但系如果家长，即系好似我瞓觉扎醒咁，啲肌肉坐错咁样咯吓。
1: 哦，
0: 即系个膊头啊、身体啊，有个肌肉抽搐咁嘅情况啦吓。
1: 系，
0: 但系咧，如果各位家长见到咧呢啲抽搐情况咧，如果系非常之频密，譬如系大概五至十分钟有一次啊，而咧系非常。多次发生咧，呢啲咧再加埋一啲，如果手足口病嘅病征病状咧，显示咧个病毒咧有机会咧系入侵咗个脑部。咁各位家长咧又系要早啲带去俾医生咧做一个诊治同埋治疗啦。咁咧就呢啲病毒咧，我哋暂时咧冇呢个特定嘅抗病毒药嘅。不过咧，用一啲支持性嘅疗程啦，同埋我哋试过咧用呢个丙中球蛋白咧，可以系医到呢个情况嘅。咁但系最紧要咧就系早啲断症同埋早啲去发现咁样咯吓。
1: 那关医生刚才您讲的这个脑干发炎这个病是一种的并发了，就一种侵袭了，它常见吗？常唔常见嘅咧？
0: 佢唔系常见，不过咧就间唔中我哋每一季咧都见到啲零星嘅个案嘅。咁其实呢个咧就系源于喺1998年啦吓。当时咧个 EV7-1 型肠病毒咧开始流行嘅时候，就发现咧呢个 EV7-1 型肠病毒咧系容易会引致呢个脑炎呢个情况。咁咧唔单止我哋周边亚洲地区噶啦，咁我哋香港咧我哋都有呢啲个案嘅。咁所以点解咧我哋特登咧系要提醒家长要小心啦吓，因为头先我讲过，如果你早断症，同埋我哋早俾支持性疗程。早俾呢个球蛋白啊，可以系医到个病人嘅咁样咯。
1: 因为我儿子在他这个小六的时候，那年呢，他也得了这个。

0: 手足口病，当时呢，也就是从这个手上呢，发现有起点点，一点点喎，咁样，咦，啊，嗱，医生就话可能手足口啦，咁啊，然后溃疡很厉害，整个嘴巴的溃疡非常厉害。
1: 系啦，啲病人咧可以系个口里边咧有啲溃疡咧，搞到食唔到嘢啊，
0: 系啊，好辛苦，成个难。
1: 咁但系咧呢啲都系其次啊，食唔到嘢。
0: 听落真系轻噶咯，
1: 系啦，我哋可以系吊盐水去帮手啦。但系如果假设去到脑炎嘅话咧，呢啲就系好严重嘅情况啦。咁咧就唔好彩。我哋喺国外喺亚洲其他地区咧试过死亡个案出现咁样咯。
0: 那如果他是脑炎这个情况，他会佢系即系净系咁同我哋平时讲嘅脑膜炎嗰啲系咪都相似噶？
1: 其实嗰个感染嗰个地方咧都系差唔多嘅啫吓。脑膜炎咧就系个脑膜即系包住个脑个嗰个膜发炎啦吓。例如我哋讲嗰啲脑膜炎双球菌啦。
0: 系。
1: 咁而呢啲病毒引致嘅脑炎咧，佢系个脑里边咧嗰个组织发炎。咁咧就因为咧嗰个病毒引致一啲我哋叫细胞因子风暴啦吓，咁咧引致一啲细胞因子咧就令到咧嗰个脑里边嘅组织发炎咁嘅情况咯吓，咁所以呢啲基本上嚟讲咧，头先讲嗰啲病毒啊、流感啊、新冠啊、合胞病毒啊，都有机会咧引致呢个脑炎嘅，咁但系就家长只要留意咧，我嗰啲病征嘅病状，即系个小朋友个神志有冇改变啊，佢个烧有冇持续系唔退啊，咁咧就都可以系观察到呢啲情况出现嘅咁样咯。
0: 是的。好，那但是可能很多家长都没有想到，也没有留意到手足口病有可能会引发脑干发炎哈，它甚至呢也会有死亡的这个出现的，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了。刚才讲到一个症状，就是当他的肌肉开始抽搐的时候，就有机会有可能啊吓，就要
1: 抽搐咧，唔系好大动，唔系好大动作嘅，好似我哋直情我哋瞓觉时候扎醒咁样挫一挫咁嘅啫吓。
0: 系。
1: 咁但系咧，如果呢个挫一挫嘅情况，大家见到如果系频密到咧，
0: 系咪膊头啊定系
1: 成身
0: 又
1: 可以系
0: 吓？
1: 膊头又得，个身又得，好似直情好似瞓觉扎醒咁样咯。
0: 系。
1: 我哋因为我哋观察以前嘅个案咧，我哋都系凭呢啲嘅病征咧，系断定呢啲病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情况咁样啦。
0: 是，好，那大家真的要留意啊。好，那暑期快到了哈，暑假一到的话呢，好像又是这个病毒并发传染期高峰期。关医生呢，这里有什么提醒吗？
1: 提醒咧就系我知大家咧暑假咧都会去外游啦吓，去放松下咁样。但系咧要小心嘅咧就系我会讲系一方面咧惊肠胃炎啦吓，所以大家咧去出外如果食嘢咧要小心啦吓，因为咧如果假设出外食嘢咧惊住如果譬如个食肆佢系或者个卫生情况唔系太干净啊，又或者我哋自己咧可能冇清洁双手啊，都会容易咧有呢个肠胃炎情况嘅。咁另外讲翻咧就某啲国家系譬如系一啲欧美国家咁嘅情况啦，一啲咧佢哋流行紧嘅叫脑膜炎双球菌啦吓，咁咧如果之前我哋今年三月咧都听闻过噶啦，喺英国有死亡嘅个案。如果大家咧去呢啲嘅疫区嘅国家去旅行嘅话咧，都希望咧同你嘅家庭医生商量下，要唔要咧就我哋接种呢个脑膜炎双球菌疫苗去预防呢啲嘅疾病咁样啦吓。咁另外我想讲嘅咧就而家咧因为个我哋个温度太高啊吓，咁开始咧个蚊子咧个蚊子佢哋繁殖嗰个范围咧开始都好广阔啦。咁咧啲蚊子传播疾病，譬如系乙型脑炎啊，呢个登革热啦，都相应嚟讲咧系开始系会系肆虐嘅。咁大家咧如果去一啲蚊呢啲疾病肆虐嘅地区嘅旅行嘅话咧，咁啊要做好啲防蚊嘅措施啦吓。咁我哋要着啲浅色衫啊，另外咧喺啲蚊子系多叮人嘅时间咧，就唔好外出啊，同埋咧要用呢个蚊怕水去防止呢个俾蚊叮咁嘅情况咯。
0: 是，关医生，那个蚊子，它是不是特别喜欢叮咬这个儿童，尤其是小孩子、小 BB 咁样？
1: 其实蚊系任何嘅年纪都会系叮咬嘅，咁但系咧佢会叮咬一啲人士咧，如果佢个新陈代谢系好活跃嘅，譬如小朋友咁样啦，因为咧我哋放出比较多二氧化碳啦，啲蚊子咧就侦测呢个二氧化碳咧去追踪我哋嘅，所以嚟讲你可以话咧，点解一啲人士如果系小朋友啊，一啲咧运动量好高嘅人士啊，都容易咧系俾蚊叮嘅咁样咯吓，咁又讲翻啦，就如果用呢个蚊怕水咧，有一啲成分咧叫 DEET。 嘅吓。咁、如果大家平时我哋嘅成年人咧，可以用到呢个 30% 嘅浓度。但系如果小朋友嚟讲咧，就建议咧就浓度唔好咁高啦、我用咧大概 10% 以下已经可以噶啦。咁如果各位家长咧，就要买翻一啲咧系啱小朋友用嘅，含 DEET 大概少过 10% 咧，嗰个蚊怕水咧、就帮你涂喺皮肤度就 OK 噶啦吓。
0: 如果大家要买这个蚊怕水的话呢，记得还要看清楚，因为它有些本身就写好说是这个儿童幼儿多少岁以下可以使用的，咁呢个要写清楚嘅，大家要睇清楚。
1: 咁我都想其中一个疾病咧就叫伊波拉病毒啦，而家咧大家知道咧喺呢个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咧系流行紧嘅，咁但系咧就大家就唔使太担心嘅，因为咧其实唔系全个非洲咧都系流行紧呢个病毒，咁咧就去旅行之前咧，如果你去非洲之前咧，同你个医生商量下，你去嗰个地方咧系咪呢个疫区？如果假设咧系唔系疫区嘅话咧，大家咧都可以放心咧去旅游嘅。咁但系咧都系嗰句啦，要做好一啲个人嘅保护措施啦。另外咧，如果去完旅行翻嚟香港嘅话咧，就如果假设一啲有病征病状啊，譬如发烧啊。有出疹啊，或者咧有其他嘅唔舒服啊，都要睇医生，话俾医生听咧，我嘅外游史，咁等医生咧同你做一个诊断，究竟系咪有一啲疾病系感染咗咁样咯吓。
0: 伊波拉病毒如果感染了，它是什么症状的？
1: 其实咧就要好密切接触咧先感染到嘅。咁咧例如系话即系人同人之间嗰啲嘅黏液接触咁样啦吓。个病征病状咧可以有发烧啦，另外皮肤出疹啦，同埋咧一部分咧会有啲出血嘅情况嘅。咁咧就另外当然啦，都会感染到嗰、那个引致肺炎啊，同埋脑炎嗰个情况啦吓。咁咧就但大家最紧要知道咧，而家咧个系非洲系边个地方咧流行紧呢个病毒。咁咧所以你旅游之前咧，你睇清楚咧，你个旅游嘅目的地咧，有冇呢个病毒咧系流行紧？咁咧就就做好呢、这个预防嘅措施咁样咯。
0: 对，好像有三个国家地区哈，他们那边呢是有这个流行病毒，有伊波拉的这个病毒，而且呢好像也就是说，如果呢你最近去了一些非洲的一些国家，然后呢你进入美国、欧洲呢，他们都有一些限制的，即系曾经去旅游过，咁都有限制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了哈。刚才呢，我听关医生在讲到说，这个在曾经呢是在三月出现的，也是在欧洲出现的，当时是英国有出现的这个脑膜炎双球球菌。咁如果真系可能假期真系好多人会去英国都唔顶嘅喎，咁或者有啲英国翻嚟嘅学生咁放假翻嚟咁样，咁呢个可以点样去留意到咧？
1: 嗱，讲翻啲翻嚟嘅学生啦，如果佢哋翻嚟嘅话咧，如果有一啲唔舒服，例如系又系发烧啊。另外咧个皮肤如果有啲瘀斑啊出疹啊，同埋咧有其他嘅可能就又系一啲啦，譬如个人唔系太精神啦，呢啲咧都系要早啲去同医生讲你个旅游史，俾医生做一个诊断啦。如果我哋去旅游嘅话咧，当然啦，如果系可以嘅话咧，同医生商量，我哋接种呢、这个。相应嘅脑膜炎输入菌疫苗咧，可以预防到嘅。咁咧，但系记住啦，打完针之后咧，要两个礼拜咧，先有足够嘅抗体。咁所以大家要做一个早啲时间嘅预备啦。点解我特登要讲呢只嘅感染咧？因为如果脑膜炎双球菌咧，佢嗰、那个我哋叫个发病同断症咧，那个时间咧系非常非常之短嘅。咁我见过啲个案咧，佢发病之后咧，大概其实四至六个钟咧，可以系死亡噶啦已经。咁咧呢个佢个引致转差同埋死嘅时间咧，非常非常之短。所以咧，其实咧。如果你就算有病徵病狀嘅話咧，睇醫生咧都要係非常之快嘅時間咯。咁所以最好嘅預防方法咧，其實都係早啲打疫苗，去預防呢個疾病感染咁樣啦。
0: 是，我曾經在三月份嘅時候聽過關醫生嘅講座，就是這個說這個病呢可能會引致這個菌血症，即細菌呢進入血液之後呢傳到不同的器官，然後產生很大的一個免疫的反應。那這個就是引起了這個不同器官的一個敗死，所以呢它的這個死亡可能會很快。
1: 如果一个菌血症嘅话咧，即系个细菌入咗个血嗰度繁殖啦吓，咁另外呢啲血咧，将个细菌咧带到皮肤嗰度，所以点解头先我讲咧，会有啲嘅病征病状咧，好似系啲皮肤嘅瘀斑咁样咯吓。咁如果呢啲菌咧去到个脑部嘅话咧，就会引致一个脑膜炎嘅情况。
0: 系
1: 咁咧，所以点解呢个病征咧，唔单止话有瘀斑啦，另外咧个神志改变啦，都系其中一个病征嚟嘅。 咁咧，但係都係嗰句啦，因為咧佢嗰個發病啊同埋死亡時間咧真係太短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去一啲疫區去旅行啊，或者係長期居住嘅話咧、要考慮咧，真係打呢個疫苗咧去預防呢啲腦膜炎雙球菌咯嚇。其實唔止三月噶啦，因為咧當時死喺英國咧死兩個小朋友啦，跟住咧喺之後往後咧就四至五月咧又有一個小朋友咧係死亡嘅，又係同樣嘅同樣嘅疾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咧，如果去呢啲疫區旅行咧，真係要小心咯嚇。
0: 係，它的傳播途徑是什麼？
1: 其實咧，佢係一個接觸飛沫傳接觸傳染嘅。咁咧，即係話咧，如果患者本身佢有啲分泌物咧附於一啲表面咧，而我哋係接觸咗，但係又冇妥善洗手而掂我哋自己黏膜咧，係傳染到嘅。

0: 咁另外咧，容易傳播嘅情況咧，就是、一啲群體聚集嘅，例如一啲派對啊、一啲活動啦，同埋大家互相去交換一啲可能飲用嘅器具啊，都係容易會傳染呢疾病嘅。咁大家要小心啦。
1: 但係會唔會有啲係叫做無症狀帶菌者嘅咧？
0: 其實有㗎。其實點解呢個疾病咧會喺個社區度傳播咧？就是、因為有啲人咧，佢個鼻腔裏面咧係有隻細菌喺度存在，但係咧佢又唔會發病嘅。咁咧無形中咧，佢一個人體社交接觸嘅時間咧，會將啲細菌咧係會喺個一啲其他嘅群體度傳播開去咁樣咯嚇。咁咧就大概呢個百分比咧會係5-10% 到啦，一個人口會有呢個無症狀帶菌者咁樣咯嚇。
1: 嗯，那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哈。剛才關醫生提到說呢，最近呢常見的夏季，我們說的這個病毒有腸胃炎啦。腸胃的病毒啦，腦膜炎、双球球菌，还有这个也会有这个蚊子叮咬而产生的一些的这个不同的病症，脑膜炎啦，这些。
0: 炎同埋登革热咁样。
1: 系啦，登革热、登革热，还有最近我们经常会讲的伊波拉病毒，这些都是看你要去什么地方去旅行，那最好呢，旅行之前就应该去跟你的家庭医生讲讲，让他告诉你应该打什么疫苗，是吧？
0: 所以你嘅家庭医生咧系你好好嘅朋友嚟嘅，因为咧佢会俾到足够嘅建议你，话你听咧，其实而家咧边度地方流行紧咩疾病，咁咧大家做好预防措施。咁咧，所以大家咧要向家庭医生咧请教啦。
1: 是的哈，记住要早啲打，因为疫苗都需要有时间去反应噶，吓唔好话听日出发今日先打，咁啦有啲嚟唔切啦吓。好，今天非常感谢亚洲儿童传染病会长关日华医生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关医生，
0: 多谢，
1: 好，拜拜。

0: 背，仲有拇指、
1: 指
0: 尖、
1: 手腕，
0: 分別捽至少捽20秒。嗱，徹底將雙手洗乾淨。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社交平台表示，大埔鸿福苑长远居住安排进入关键阶段，呼吁鸿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赦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把握今天最后一天截止的机会，尽快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黄伟伦表示，不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许有不同的看法和选择，政府理解，当局现时提出的长远方案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也提供多元的选项让居民有的选，希望可以切实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的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的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项盛事带动之下，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购买文创产品。他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及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元的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上一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的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涵盖落实首个5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的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也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还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请注意黄色工作属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2752点，跌273点，跌幅1.19%，总成交金额1398亿9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507点，跌98点，跌幅1.29%。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8点，升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2点，升390点，升幅2.4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91.25元，升6.45元；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148.9元，升2.1元；2800盈富基金23.16元，跌2.4元；700腾讯控股420.6元，升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58.4元，升19块；1888建滔基层板101.6元，升5.3元；1347华虹红利215.2元，升1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6.9元，跌9毛；9988阿里巴巴92.35元，跌6.5元；1418建滔集团119.2元，跌8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1，瑞士法郎9.693，澳元5.389，加元5.511，新西兰元4.431，欧元8.940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8。日经平均指数报70004。

0: 126点，升958点，升幅1.38%。港金报37025元，比上收市跌9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397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高景就不是讲的超级龙头，最大的那些中国不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的基础是相对搞成个产业链啊，配套很充足，可持续性高很多。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去新疆随时可能要面对高原反应，等歌手堂妹话你知可以点样预备啦。
6: 其实呢 over 4000海拔呢先至会有比较大嘅感受嘅、我自己嘅体感上觉得。我当然都有事前出发嘅时候呢买定嗰啲药物，我係有。
7: 啊，待定喺身。
6: 待定喺身。
8: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06 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9: 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10: Skyler 能文能武，
11: 不停地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1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2: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1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2: 小梦
10: 优秀帮准时上线，
13: 集合 True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10: 中午12点，
13: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4: All right， 又是一个工作日，美好的一天，祝各位心情舒畅，工作顺利，美好的一天，精彩发生。那我这个节目时段呢，通常都是大家。可能有人正在休息，然后有人正在去吃饭的路上。那内地跟香港的不同啊，就这个时间点在内地已经吃上饭或是吃完饭了。香港一般大家在这个时候都是走在吃饭的路上哈、啊、所以这个时间点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们都有不同的生活状态哈、啊、所以也挺有趣的哈、啊、就现在像一个我自己能透视全世界的感觉哈、啊、一个上帝视角看大家，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不管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希望能好好的调整一下 refresh 一下啊，在这样的一个中间点上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调整一下，下午有更好的工作。而今天又特别的一点，就是属于2026年的一个中场休息，没错，半场了，上半年啊，2026除以2等于1013，可以这么说吗？对，然后算是一个中间点，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不知道大家这个上半年是怎么样去总结，这个上半年的工作又是如何的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那我自己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今天这个节目做的相对来讲心情复杂哈，因为工作日本来是工作日也要工作，没毛病哈。现在我今天是生日也要工作哈。祝我生日快乐哈OK,Anyway, 工作很快乐，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前几天在一个活动上听他又唱起了这首歌，好像很多的回忆又回到了 N 年前的那一天，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广东歌里边应该是我最会唱的一首歌。开场单曲金丽李杏妮双双送给各位。

喜欢的一首歌曲，从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就画面感故事感十足。如果你要联想到他之前所经历的一些故事和一些发生，可能又会明白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感受。一段全新的旅程开始。

小小的年纪要经历这么多的变化变动，我相信他在一段新的旅程开始的时候也应该是充满着期待而不是忐忑。风旅来自 Gigi 严明熙的作品，也借这首歌送给所有想在下半年有一些改变，想在下半年有一些新的状态的朋友们一个祝福吧。确确实实说句实话，过去这半年的时间，可能大家如果在香港，因为我觉得好像人人的压力都很大，因为在投资领域过去这半年并不是特别理想，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就不光在你白天的工作当中和同事和工作岗位上的这种对接当中出现的一些这种心理上面的压力，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出现在的就是在自己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理财方面。所以也希望后半年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顺顺利利，然后在投资方面也都能够有一个全新的旅程。看着这些小女孩啊，小歌手长大成人的样子真的特别美好，而且听他们的唱腔，听他们去用演绎歌曲的故事的那种方式和表达，就更加觉得他们真的长大了。还有沈乔、姚卓飞，大一的她有这样的故事想唱给你们听，想飞之内心独白。

0: 梦秀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1: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曾纪如，好听的新歌就在优秀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
2: 欢迎大家收听。
0: 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change， 改变。在内地的平台上大红大紫之后啊，确实也经历了一段非常消沉的时间，也有之前早期的作品《雪出个未来》Mike 曾比特想唱出自己当时那时那刻的心情，但是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之后，确实重新出发的时候也真的需要多一点点的好运。在歌手或者在表演的这个行业当中，有的时候没有一个像运动场上，你看世界杯哈，进球就是进球，二比零就是二比零，在这样的一个行业里边，其实有的时候没有一个特别特别明确的标准，非常非常主观，喜欢就是喜欢，爱就是爱。所以有的时候想真的能够去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吧，也需要一点点运气。我们一起祝 Mike 好运，这首 Change 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在后边的一半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后半年。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叮当的一半，稍后将会有歌手193出现在节目当中，聊自己的新歌呆等。 Stay tuned RTHK 优秀帮，我是小梦。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2752点，跌273点，跌幅1.19%，总成交金额1398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507点，跌98点，跌幅1.29%。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8点，升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2点，升390点，升幅2.4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91.25块，升6.45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48.9块，升2.1块；2800盈富基金23.16块，跌2.4；700腾讯控股420.6块，升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58.4块，升19块；1888建滔基层板101.6块，升5.3块；1347华虹红利215.2块，升1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6.9块，跌9毛；9988阿里巴巴92.35块，跌6.5毛；1148建滔集团119.2块，跌8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2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3，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70638点，升1170点，升幅1.69%。港金报37025元，比上收市跌9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399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请注意，黄色工作暑日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老板做生意要买什么，或许可以看心情，但法律规定，不论雇员是全职还是兼职，也不管他们的合约期或者工时的长短，雇主都要给他们买足额的劳工保险，不然随时会被罚款和判处入狱。雇员如需协助，可拨打2815-2200与劳工处联络。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6: Skyler 能文能武，
7: 不停地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6: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8: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12点，
9: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5: 准时上线。

0: 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1: Skyler 能文能武，
2: 不停的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3: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3: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哈，今天开场之前有一个小烦恼哈，就是之前我们坐过来对面的这一位歌手呢，通常我调麦的时候的那个位置呢都是往下调哈，这一次呢我看已经撅到最高的位置了，然后他还距离那个麦很远，所以等一下大家如果听不到的话，我就叫他你喊的声音大一点好不好？OK， 今天做访问之前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已经播过他之前的歌《你的名字我的圣诗》，
4: 对，
3: 然后包括 I Just Wanna Dance， 之前这两首歌都播过。听说这首新歌呢是沉淀了三个月的时间，
4: 对，
3: 心里边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话想要对大家说，才有了这一首《呆等》。今天非常开心，作为179哈，非常开心请到193。Hello，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A 的193。嗯，我是错误的193，我们那个 group 叫错误。
3: 大家知道，大家也非常了解，有过去犯过错误吗？
4: 很多啊，根本上每一两个月就犯一次错误啊。
3: 哦，就一年平均六次，
4: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每次错误都是那个新闻的标题来的。
3: 对对，
4: 所以香港的观众都很包容我的错误啊，我们全部都是错误的，所以才能
3: 在一起。
4: 对对对对对，
3: 我觉得是这样，挺有意思的，就是你的。叫做爆红吧，我觉得应该是在过去这五年当中的一个现象，对对对，然后大家可能会在疫情期间啊，然后会是在过去的几年就重新选择收听方式，和我觉得重新在选择自己的偶像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其中成为了一个 the lucky one， 就其中的一个幸运儿，
4: 全是运气。
3: 哎呀，也别这样，
4: 99% 是运气，
3: 然后剩下1%是错误，
4: 是我的实力。
3: 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你太谦虚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就真的是大家在这个市场里边自由的选择的时候，你成为了他们的偶像，然后也成为了我觉得话题或者新闻的中心。但是有的时候我因为我做这个行16、17年，也看到很多年轻的歌手朋友们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会犯一些错误，然后会在表达的时候有一些的失误，然后也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就足球比赛是交学费嘛，会交一些学费，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不过了。而且我相信喜欢你的人，支持你的人，或者对你的人有了解的状态里边，一定会非常非常包容你的一切。当然我觉得现在我的想法呢，就之前可能对你是不是有一些误会，或者大家会觉得说哎，能不能进步的快一点的人也能够给你多一点耐心。
4: 对，我觉得为什么粉丝们对我们这么多包容，这么大的包容，因为是我们是一个全文作信全文周星出来的人嘛，然后我们本来就是
3: 素人
4: 、然后这个叫牛像偶像肉成，
3: 是啊，你可以讲广东话的，没问题，
4: 所以所以不行，我要说普通话，我很少机会说，我要说多一点，练习多一点，
3: 好
4: 但是我怕听众们都听不懂，
3: 完全听得懂，以我的耳朵为标准，
4: 就是因为那个偶像肉成，所以他们就会对我的包容大一点，因为他们一步一步看着我们长大，
3: 养成系嘛，
4: 对，而且啊，我们真的是本来我就是一个素人，什么都没有，不懂唱歌，不懂做戏，不懂主持，然后慢慢有一点好小的非常小的成绩，他们已经觉得很好了，这样所以他们对我们包容非常大，但是哪些就是由从小看我大的粉丝才会这样想，
3: 对，
4: 但是界外的观众啊，其他人就不会对我们包容这么大，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我们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3: 对，
4: 所以他觉得其他艺人是这样的，他们做的这么好，为什么你会有错误？
3: 这也正常，
4: 对，所以我们就通常的 hater 都是那些就不了解我们的才会这样骂我们，
3: 明白，
4: 但是我当然我明白的，因为我们真的做错了很多事情，
3: 是是是，
4: 但是每一次我们做错不是我们，只有我我做错的时候我真的会想为什么出错了，然后我会出错我就道歉 say sorry， 因为我觉得人总是会错的，因为
3: 是是是，
4: 而且是我193我说很多话的，我什么会说的，
3: 知道
4: 我说100句话总会有一句是出错的，如果出错的时候我只好跟你们说 sorry， 然后我承诺我以后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这样
3: 我跟193在说这个话的时候眼里有点湿润哈，他其实有点不好意思跟大家我因为我喜欢你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运动员，各个项目的运动员，然后我在你身上其实看到了一种就是 运动员的感觉，然后入到了这个娱乐圈的行业里面。其实大家就是简单直接，然后甚至有一些简单粗暴。然后我就喜欢你的原因和不喜欢你的原因，我之前听过一句话， Kobe Bryant 之前说过，就是那些喜欢我的和不喜欢我的都是因为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是 Kobe Bryant。 我觉得这个状态跟你差不多，就我觉得喜欢你的和不喜欢你的都有同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自己的特立独行和别人的不一样吧。我觉得坚持自己很重要，中间有一些差错的话我们就尽力调整，我觉得没毛病，不是大问题。
4: 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以前真的是一个运动员，我打篮球的，然后我就觉得做运动员帮助我很多，就是心态的调整啊，还是只有你努力，肯定会有一点点的回报的。
3: 对对对，
4: 怎么说回报？
3: 我知道你是篮球，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在香港今年我是评论员嘛，我看到过你去了两三次。
4: 是啊，
3: 我看你去现场有互动。
4: 有，以前是打南华，
3: 南华，南华。
4: 对，我以前小时候，在我去英国读书之前，我在香港是打南华的。
3: 明白，明白。所以我觉得运动员是这样了。大家如果当193有一些话说的不到位的时候啊，就你当他是运动员就好了。
4: 但是不行的，我觉得这样不行，因为我总会长大。我现在已经大了，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不能不停的犯错。我觉得，所以我不停的就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以前就是有时候很 care。别人的评价，那些黑塔的说的话
3: 啊，你会 care 吗？之前
4: 以前会啊，所以我回复他们，要回复他们骂他们什么，就会有一些新闻啊
3: 被截图了，
4: 对，不好的事情啊，这样现在慢慢就调整过来，就希望不要再被不想造成新闻了。
3: 但我看你其实本身这么一个人呢，就是爱憎分明的，好像在你的状态里边，黑与白是两个绝对的颜色，中间没有特别多的灰色。就是我看你对你的粉是非常的宠爱他们，然后，而且我听说这一首歌也是在你沉淀了差不多三个多月的时间之后，专门给他们的一份礼物，多谢他们。然后甚至我说 MV 好像都没有女主角，
4: 没有，
3: 就是他们。
4: 其实本来不是他们的，本来那个我是在 MV 里面写一些东西，导演叫我写一些东西给 fans 嘛，然后我写就不停的哭，然后我眼泪不停流，对，我是自然的流了，然后全张纸都湿晒啊，然后导演就没有叫 cut， 他不停，我哭了可能有五分钟不停的写，然后导演说很好啊，这个我们就用这个，其他不用拍了，本来有很多其他的剧情的。然后全都 cut 了，因为哪怕大人觉得我们要改变这个 MV 的风格，
3: 这个无敌了。
4: 对，这个无敌，这个很感动，他觉得感动比其他有编排的剧情，没有这么好，这个感动是最好的，最真诚的，所以用了这个放了很大部分在那个 MV 里面。
3: 你写了什么？当时自己都失控了，
4: 就是每一次。因为我真的犯很多错误啊，然后每一次我
3: 是这样，我们关于错误的部分就先过去好了，因为我们已经花了六分钟时间去跟大家道歉了，我觉得应该翻篇了吧，女士们、先生们。
4: 现在我比较谦虚，因为谦虚，
3: okay, okay,
4: 所以我要说到一点。
3: Okay, 好，
4: 就
3: okay, okay,
4: 是
3: okay, okay,
4: 每一次我错误的时候，他们就是最支持我的。我有什么问题，他们都会支持我，说没问题。我知道你是怎么，他们知道我本质系咩人，所以我继续支持你。于是每次想起他们，每一次想起他们，我都会眼泪就不自然的掉下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世界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是对你这么无条件的爱啊？其实没有的，为什么他们会对我这么无条件的爱啊？我都完全感受到，而且每次都是犯错的时候感受到最大的感受。
3: 而且我感觉当你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这个攻击的时候，他们先帮你拿自己的肉身去挡。
4: 对对对，是护航，是的，对吧？
3: 对，帮你护航，哇，这挺特殊的一种感情。
4: 对，
3: 你问过他们吗？就为什么这么保护我？
4: 有的，也有问过一些粉丝，他们就说，因为他们很了解我，他们知道很多时候都是新闻啊标题放大我一些缺点啊， yeah. 其实他们知道我本质是一个好人啊什么的。而且其实我几年前三年前四年前呢出过一首歌给他们的，叫越州公路193，就是送给我的粉丝的，因为那就是说很感谢他们一路上的支持，每一次我想放弃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我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就没有放弃了。
3: 明白。听说你过去这三个月有点像卧薪尝胆的感觉，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包括这首歌也算是个礼物。 而且我看很多的这个新闻呐、啊，说你还看了很多的书。
4: 对，其实不是
3: 沉淀了很啊、
4: 哦，没有上个月这么小，就是五个月
3: 是。但
4: 我们新闻稿上、哦、那个上满稿写小一点，没有这么严重，因为其实是五个月了已经。
3: 哇哦！
4: 我一月到五月才出来这样。
3: 就那个时候还是冬天哈、啊，现在已经是夏天了。
4: 对，就是香港说的“雪虫改冻”，热了，现在很热。
3: 哦，但这一次我看是哦，潘宇谦跟 Wyman 给的一份哦，还有陈考威，哇，这超强的一个班底。
4: 对、啊，
3: 这个，因为我想歌曲基本上还是讲述的是对爱情的一个期盼，而且推的时间是520嘛，当时。
4: 嗯，对。
3: 当时是5月20号推的嘛，还是哦？
4: 对，5月20号就我一个。嗯嗯，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尖沙咀门口我待了3天嘛，在那个一个盒箱里面，一个 promotion 来的，就是一个行为艺术。我不告诉人们我做什么，我消失了好几个月，然后突然我就说明天尖沙咀见，这样我没说地点，什么都没说，没说我做什么，然后我就每天都坐在那个箱子里面生活。
3: 真的是箱子里是吗？
4: 是一个货柜箱，然后有一些玻璃的，
3: 有氧气的是吧？
4: 有冷气的， okay, okay, 我很贵的、okay. 那个箱子，有好多钱做的，有冷气的。
3: OK，
4: 然后就我在那里待了70多个小时，但是我晚上又回家洗澡的。
3: 哦，行，
4: 因为哪里我们没有钱做一个洗手间
3: 冲凉的是吧？
4: 对，
3: 可以拿点纸擦一擦，这样也可以吗？
4: 3天4天啊，不行吧？
3: 哦、行，
4: 我要去办个柳巷，不能这样。
3: 我可以让粉丝帮你，哎，不，那就不用了。
4: 不用，自己来。
3: OK。
4: 但是我每天晚上就可能10点11点就回家洗个澡，然后睡觉。
3: 嗯。
4: 就明天早上再回去这样。
3: 明白。
4: 然后待了几天都没说自己做什么的，就是每天在那里吃饭啊、看书啊这样。然后到5月20号，我就告诉大家，你们来看我。
3: 然后你5月20号就出柜了。
4: 我要出柜了，对。我就520出柜了，但我是怎样跟大家说的？你们得看我出柜吧，这样。
3: 真是这样说的？
4: 真的，我要说的。然后就很多记者啊、粉丝啊，就来看你这个人发生什么事啊，搞什么鬼啊？你几天在这里不做什么、啊？不出声，不跟我们说你做什么？
3: 但那箱子是透明的还是？
4: 透明的，全透明的，
3: 可以看到
4: 是
3: OK。
4: 可以看到我吃什么、做什么也，这是一个我觉得行为艺术、就是。
3: 但你会有互动吗？跟他们基本上不
4: 会。没有，我就想
3: 保持专注。
4: 我想示范我在家这几个月我做什么了，我就在公众面前做一次给他们看。
3: 哦，来的人很多。
4: 多，有时候有一天是黄色暴雨警告。
3: 你呢？
4: 我的粉丝还在外面等啊，我心很疼。
3: 你想拉他们进来吧。有点臭之外都还好，
4: 但是那个箱子很小啊，一个很小的 4G 箱不能容纳这么多人。
3: 明白。确实经历了不少，但是这首歌本身你在录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歌什么时候录的？大概是？
4: 其实是大概
3: 3、4月，
4: 二三月
3: ，OK
4: 啊，不是，做的一开始我要说做的都是1月、2月，我找那个陈考威做，但是真的录音的时候就是大概是差不多5月。因为我一直有跟那个唱歌的老师想那个 singing class， 然后我就想最好的状态才去录音，所以就5月才录。
3: 是不是5月录也刚好？我觉得声音，我觉得声音是因为我可能做声音时间太长了吧。我其实感觉声音是有记忆的，就画面有记忆，然后照片、影像有记忆，我觉得声音也是有记忆的，包括气味也一样。我觉得这个段时间的录音的记忆就刚好记忆了你这段时间里边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情感的经历。
4: 对，这是有点不同的，跟以前的声音是。 对，
3: 对，
4: 当然第一是真的我跟了一个唱歌老师学了好差不多半年，就每个星期也想一两课这样，所以有点改变。然后就是感情了，就是录。
3: 我觉得这个歌其实唱功我觉得要求远远不及感情的真挚的状态。
4: 对啊，陈考威录的时候也是这样跟我说的，你不要想太多。
3: 技术不重要
4: 啊，技术不重要，感情是重要一点的。
3: 满意吗？
4: 其实挺满意的，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就是我这么多，我好像有9还是10首歌。我 solo 是今年应该是 solo 第5年了。出了10首歌差不多，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歌
3: 啊。第一名，
4: 第一名，可能是第一名。这个是我小时候听的流行曲，
5: 流行曲
4: 就是这样啊，小时候听二千年代那些明星
3: 是是是是
4: 男明星就是这样唱这些 K 歌嘛。
3: 明白明白。
4: 你听我之前的什么、你的名字我的声势啊，你说那但是那些不是流行，不是流行曲啊。
3: 明白。
4: 这个就是那时候的流行曲。
3: 流行曲。
4: 然后我跟那个
3: 流行曲。
4: 我跟那个陈考威不是 K 歌。K 歌是、就我跟陈考威说的时候就是我想做一首 K 歌、我想做二千年代的 K 歌、所以我们的拼曲、其他东西都是参考以前二千年代
3: 的，有一点复古的情怀在里面。
4: 对对对、
3: OK 明白。我听得出来你的诚意，然后我包括歌曲，包括我看到你的这个双眼，感受到你对这个歌曲，包括对这个事情，包括今年发生的一切，我觉得你有一种大彻大悟的那种改变。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大家都会在这个圈子里边，我觉得你我他其实都是普通人，就是当一个人被放大去看一些事情，包括一直有人盯着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去真的能够逃离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小郭哈，可以这么叫你哈，来点北京腔哈，小郭哈，我小郭其实是一个很努力的孩子，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支持他的同时，我觉得也能够稍微的包容点，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还是那个话啊，就是他当给你造成了一些，我指的是路人哈，就你粉丝我就不说了哈，有些因为是路转粉，然后有些是粉转黑，然后有些是路转黑，就有三种类型嘛。我觉得就你如果你是个路人的话呢，我觉得你其实也可以看看他的好，就是他好的部分跟他不好的部分其实都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性格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直接的一个状态嘛，
4: 对
3: 吧？
4: 对对对
3: 对，就是我想多说一点的。对，
4: 对，我就是坚持，希望可以做到比较真实的一点，
3: 真实一点，
4: 不要怎么都包装。
3: 其实大家喜欢你也是这个原因，我觉得。
4: 对，但是其实我这想这几个月想就其实不能的，你怎么说一些艺人，你怎么也好大也要有一点包装吧，你不能。不能全
3: 好在有点包装吧，赢了，
4: 很不是很正常吗？柳湘啊，艺人都要这样嘛，就全就是咁这么多年来的香港艺人也是这样，我也应该这样的，不应我就是太非主流了，我是不是？我是主流歌手，但是我是非主流艺人，我的事情太非主流了，
3: 你太逗了，我是没有。

0: 人说这么多话的，周一啊，公司也是不能不要说话的，不说话都不会错。你说话肯定有机会会错，
1: 多说多错。
0: 对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想，我这几个月，我想我不要再说这么多，自己太真实的感受。
1: 咱们就不做歌手了，咱们去当那个 do do show， 然后去做 talk show 也可以，是不是？
0: 我想的，我们有之前我们 era 有搞那些 show 嘛，每一些 show 我们不是演唱会来的，我们是一半是演唱会，另外一半我们是说话
1: 讲话，对对，
0: 人家很喜欢看我们搞笑，因为我们本来在电视台有，
1: 我知道
0: 搞笑节目，
1: 看过，
0: 对，其实我觉得我说话也不错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不能说普通话，我就不好。说的不好，我会努力学。
1: 我这样跟你讲啊，就是当你说广东话的搞笑的话的时候，大家要听那个故事和那个你讲的那个桥是怎样的。但是你的普通话呢，你开口大家已经笑了。
0: 是啊，是。
1: 所以你不知道当时我过的 moment 个。所以你现在这个也可以考虑这个进军这个内地的脱口秀的行业，我觉得没问题的。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听懂后面的话，一开始已经要开始笑了。哎，你看看这个小郭，好搞笑啊！
0: 这个都是香港艺人的腰塞吧？
1: 对对对，
0: 这是港普，因为
1: 大家很喜欢你们，其实。对，就你讲的很标准，很完全没有意思啊。其实就挺好，就这样。对，就同样的故事，就是当我讲广东话的时候，你也觉得哇，就 OK， 就这样吧。
0: 好
1: 不好？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粉丝朋友们说？就借着这首歌，
0: 这是谢谢他们一直的陪伴，一直的等待，因为我都
1: 真是呆等啊，
0: 真是呆等了。但是呆等期间，他们也要发很多DM 这 message 给我，然后我全都看了。我不回复他们的，我好懒啊，我不喜欢回复我朋友，我也不回复的。但是我看全部 message 看了，然后全部就是。他们就有个动力，因为我不放弃，就是因为看到他们这些 message 啊，他们做的东西。
1: 明白，明白。行，给小郭加加油哈！这不管正在收听节目的是来自香港本地的歌迷朋友，还是你可能是在内地哈，之前有看过 Arrow 的一些表演，也看过小郭193的一些表演，我觉得都这么诚意的道歉了，然后都这么呆等了这么久了，然后你听听看这首歌，在音乐里边能够感受一下他的这个真诚，然后有空可以看看一下 MV， 那个 MV 不是在一个精心策划下产生的一个片，而是完完全全现场拍摄下来的，好吗？我们下次见，加油，
0: 谢谢，
1: 拜拜。
2: 我

0: 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1: Skyler 能文能武，
2: 不停的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3: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周今天为您播报这些午间新闻天地。这些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在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政府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的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欣表示，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的保障。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攻进了制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总比数5-4淘汰四届冠军德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在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于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的经济体的合作。李家超表示，香港有很多的优势，去年在香港注册的企业数目创历史新高，同期有大约830间东盟企业来香港拓展业务，增长超过一成，相信是为充分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评估大湾区在内的中国内地市场。请听详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已经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香港与东盟在10年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本港对东盟的投资额增加 54%。李家超提到，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昨天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涵盖落实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
2: Hong Kong is now drawing up its first ever five-year plan. It will be a strategic blueprint that maps out Hong Kong's vision.For the next 5 years and long beyond. That very much includes deepening our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ASEAN, as well as other Belt and Road

0: promote economies through our unique positioning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1: 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的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以及是全球最大的跨国财富管理中心。去年在港注册的企业数目创历史新高，有超过11000间，同期大约有830间的东盟企业来港拓展业务，增长13%。相信这些企业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评估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中国内地市场。李家超又表示，香港正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呼吁东盟领导人及在座人士支持香港的加入，期望成为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 政府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欣表示，过去几年这两个行业有关于缴税消费的投诉占最多，最常见的不当销售手法行业当中也占90%，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保障。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修例工作来得及时，正好向游客显示香港注重消费者保障，有部分的行业经营者更加向他反映，希望快一点立法。请听详细报道。
1: 政府正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3项政策建议，进行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及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天法定冷静期及14天退款期限，以合约金额设定归管门槛，建议可以考虑水平为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15000元或以上。至于相关合约期上限与限制，政府建议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合约需要于3个月之内生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这次检讨是基于过去6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占到最多，有超过5000宗投诉，占所有行业的50%。而最常见的不当营销手法行业当中，美容及健身服务业的个案也占近90%，反映问题严重，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的保障。对于有议员和业界反映，当局建议消费者在冷静期内无需理由即可退款，而就非现金式一笔付款，商户可以扣除行政费上限为交易金额2%，会令商户在执行上有困难。欧慧欣表示，有关做法是参考了其他地方的经验及咨询香港金融管理局，但当局会在咨询期之内继续听取意见。
3: 那個目標就是希望留有空間給消費者去重新考慮他的預繳式消費的決定，所以我們認為呢，消費者並不需要提供的理由、去提出這個決定，這個也是跟其他地方的做法是一致的。咁至於消費者佢響取消嘅時候，咁其實要付出一啲行政費，我哋認為係公道。其實咧，我哋去提出呢一個建議嘅百分比嘅時候咧，都諮詢咗香港金融管理局。
1: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在同一節目表示，修例工作來得及時，有部分行業的經營者更向他反映，希望快一些立法。
4: 因为他们觉得真金不怕红炉火，是讲的是服务质素，所以呢希望大家同一个起跑线，不是有些机构呢可能是透过促销啊，透过包装，透过一个冷静期无条件退款呢，亦都等于保障一个员工用一个非刑事法的方式呢化解这些这样的合约争议咯。
1: 他同时反映，因美容及健身行业并没有注册制度，担心一旦有关公司改名就可以规避监管，认为当局在行业定义上要小心处理。
2: 中国贸促会表示，下个月开始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意义重大。 也为贸促会更好服务出海企业提供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将会继续通过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

0: 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请听详细报道。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号起实施。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毅斐表示，相关的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更好服务出海企业。
2: 规定提出要统筹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为投资者提供服务保障，并明确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按照章程提供与对外投资有关的服务，为我们更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
1: 他表示，中国贸促会将继续通过产业加出海系列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助力拓展海外市场和产业布局，又会广泛收集企业海外投资的困难和诉求，代表中资企业与所在国家政府部门和商会组织沟通协调等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周五闭幕，王一斐表示，参加这一届链博会的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36%，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也比上一届增加近30%，希望通过链博会等国际平台推动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深化供应链合作。
2: 在中国“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不再只是追求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推出一件产品或者落地一个项目，而是要通过链博会等国际平台支持推动外资企业搭上中国机遇 2.0 的发展快车，与中国企业深化长期的供应链合作。
1: 五月份贸促系统签发各类证书按年增长12.14%，原产地证书签发金额也持续较大幅增长。王一斐表示，是充分反映中国外贸进出口表现强劲，同时反映中国积极深化与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外贸企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0: 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以及管控贸易摩擦。双方也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方面已经取得积极成果，愿意加强有关领域对话。请听详细报道。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举行。新华社报道，联合声明指出，作为关键贸易伙伴的中欧同意这个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双边关系稳定及更加平衡。双方在会议当中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也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并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另外，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 其他关键原材料及矿物方面。

0: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这一个趋势不可持续，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问题。
1: 委内瑞拉上个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表示，数千名的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重灾区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了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也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表示至今仍然未有收到救援物资。请听详细报道。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及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表示，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幢的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幢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也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称至今仍未收到政府的援助物资。位于加拉加斯以西的山区艾尔洪基托，有灾民向路透社表示，地震至今很少看到官员来协助，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及善后行动。有商户表示不满，说废墟无人清理，建筑物无人检查，一直等不到当局的答复，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表示，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目的是掀起对政府的愤怒，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的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也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而委内瑞拉的侨团也已经组织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的救灾物资，协助数万个受灾家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一次的会面可能很重要，也可能不重要，很快会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这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也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但是伊朗否认消息，表示虽然这个星期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是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与美国举行任何的级别谈判，强调目前重点是确保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一次多哈会面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美方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表示，美方已经几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
2: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0: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也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 这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

0: 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此外也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不过伊朗就否认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虽然伊朗这个星期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行程的目的是为了跟进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巴加埃向记者表示，关于谅解备忘录第十条涉及的石油销售问题，美方已经签发许可，伊方正在跟进执行的情况。至于第十一条涉及的伊朗资产解冻问题，相关的进程也正在推进，伊朗代表团将在多哈跟进有关的细节。巴加埃强调，根据备忘录，双方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备忘录其中五项条款开始执行并持续落实。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确保相关的条款得到执行，因此暂时不会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制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四届冠军德国。至于刚结束的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世界杯32强赛事，五届冠军巴西不论控球指数及攻门次数都多过这场采取主守阵势的对手日本，不过日本是先开纪录的一方，在29分钟佐野海洲在禁区之外射死角入网，协助球队上半场领先1-0。下半场巴西透过换人及战术调整加强利用两边发动攻势，安迪利上阵之后，中场卡斯美路也得到更多后上进攻的机会，包括54分钟禁区头追攻门，球先击中日本后卫富安健洋，还有门将铃木彩燕之后弹走。两分钟之后，卡斯美路再次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的传送，在远柱位置顶入，为巴西追成1-1的平手。巴西之后有云尼斯奥斯在禁区射中门柱，最后靠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在补时阶段接应基马尼斯的传送，禁区射远柱死角入网，以2-1反胜日本。巴西晋级16强，将会对阵科特迪瓦或挪威。另一场32强的比赛，巴拉圭由安斯素在禁区头追建功，在42分钟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德国。换边之后，德国尝试加强由两边传中射门，去到54分钟，霍斯长传入禁区，哈法斯攻入个人这一届第三个进球，为德国追成1-1的平手。两队在法定时间以至加时赛都未分胜负，互射12码前五轮也各自射失两球，进入突然死亡阶段，德国的达亚抽射高出，而巴拉圭凭借简拿利的射入，总比数5-4取胜。德国首次在世界杯决赛周互射12码落败，巴拉圭晋级16强，对手将会是法国或瑞典。
1: 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美方捐赠超过115吨的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以及药物物资等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另有超过200吨的物资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分批运抵美方指定的接收点，在美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情况进行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的物资。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了强烈地震之后，多间的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 目前两台的吊机已经投入了抢险作业，并且配备至少八名工作人员，另外有两台的挖掘机、十个货柜和两台应急发电机将会根据需要投入使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正式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努力担当。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说，下任秘书长应当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的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又指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长及正义声音的扩大。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高度重视与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萨勒表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又说积极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意与中方与国际社会共同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

0: 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还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紫外线指数为4，强度属于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1至27度，上海有雨23至26度，台北密云24至30度，首尔天晴22至33度，东京多云20至28度。曼谷雷暴26至35度，新加坡雷暴23至33度，吉隆坡多云24至34度，悉尼骤雨13至21度，多伦多雷暴19至33度，华盛顿天晴19至32度，纽约天晴21至29度，伦敦多云17至23度，巴黎多云18至30度，柏林多云18至28度，罗马多云26至36度，米兰有雨25至33度，开罗天晴23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半日半年结，恒生指数再度失守23000点，最初段曾经多增多上升60点，其后最多倒跌超340点，中午收市在22752点，跌273点，跌幅1.2%。半日周板成交金额接近1399亿元。科技指数方面上升超1%，半日报4454点。ATMHJ 个别发展，内需、油股和本地地产股下跌。农夫山泉跌近8%，百威亚太和中石油跌近50%。新世界发展跌超5%。重磅金融股向下，汇控、港交所、友邦跌近1%或以上。中资金融股也受压，建行、招行、工行跌超3%-4%。部分晶片和 AI 相关股份升幅较为显著，中芯国际升近8%，联想集团升超6%，是升幅最大的两只恒指及科指成分股。
1: 内地股市方面，半日上升，深证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升超2%至超3%，玻璃基板、半导体晶片、算力硬件、消费电子等股份上升，医药、保险、煤炭和白酒等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由跌转升，上午收市报4082点，升8点，升幅0.2%。深证成指报16202点，升390点，升幅2.47%。创业板指数报4345点，升129点，升幅3.06%。日元失守162对一美元水平，创40年的新低，每百日元对港元大约4.83。日本官员表示，针对汇率波动，当局准备好随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政府将构建一种能够抵御汇率波动的经济结构，同时在必要时随时准备在市场上采取行动。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立宏表示，即使日本央行早前加息到一厘，但日元仍持续偏软。他预计，即使日本出手干预，日元也只有短暂支持。
2: 是日本央行啦，亦今个月进行咗加息嘅，将个利率咧调升去到1%啦，就系31年以嚟咧个新高。但系明显见咗加咗息之后咧，日元个走势咧系每一个持续走强嘅状态，反而咧今日咧都见到咧日元个走势咧亦都系持续疲弱，见到咧美元对日元嗰方面嘅走势咧个阻力位咧喺大概呢一个162嘅位置，咁所以亦都预测咧应该去到呢啲位置嘅时候咧，官方啦可能咧都会出手咧就系进行干预，类似的情况咧，似今年咧就系复活节嗰段时期嘅时候咧，官方出手咧，令到美元对日元咧去翻155呢啲位置嘅。咁因为162呢一个位置咧，亦都系日本嗰方面咧就系难以容忍嘅程度。咁如果佢哋真系出咗一啲鹰派嘅口述嘅情况之下，唔可以压低呢一个嘅日元咧，就系再度贬值嘅状态之下咧，都有机会可能出手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市场咧，就系进行一个直接干预嘅。
3: 真系干预入市啦，咁其实即係入市嘅效果會係點樣咧？會唔會話都只係維持到一個短暫反彈？
2: 我相信咧入市嘅效果咧，只可以進行一個短線嗰方面嘅支持日元嘅走勢，好快咧應該日元就會再度走軟嘅。如果對上一次我哋見到咧日元走勢比較強勁咧，就係4月30日，當時見到美元對日元咧就係做緊160.72嘅位置，咁啊官方出手干預之後咧，當日咧見到咧日元咧亦都走強啦，美元對日元咧曾經見到咧就係低位155.54位置，不過之後3-4个交易日咧，亦都見到日元輕微咧走軟嘅。今次如果官方真係出手干預咧，同樣可能最多咧，美元對日元都係落翻156呢啲位置嘅啫。
4: 金錢本色，港股直擊第一線。
0: 来到了下午1:33的时间，欢迎大家在6月30日星期二的时间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5:07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看到今天港股方面了，在整个上半年方面的一个日结，我们看到呢，今天港股方面走势稍微偏弱一点点了，但是也在22723点左右的位置，今天跌300点左右，跌幅1.3%，总成交1687亿3000多万啊。 上半年方面呢，正是在今天将会有一个数字会交给投资朋友们，到底对于这样的一个港股趋势之下，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后市港股方面的波动情绪呢？同时啊，隔夜美股方面呢止跌回稳，道指创了首次突破52000点的高位啊，纳指也收升2%以上收市。而今天我们看到了港股方面呢，科指成分股方面有一个不错的走势，但同时呢有个别的一些的股份正在不断向下挑战，尤其是今天看到了一些的内需股啊，乳业股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呢都在不断的下跌。今天看到一些的大金融类、石油类相关股份也在进行一定的下调，到底后市方面是否依然集中在一些的科技芯片以及 AI 模型这一些的股份，后市方面我们的专家部门又将会怎么看呢？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电话线上有我们今天的嘉宾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明 Alan。 Hello Alan 你好。
5: Hello,
0: 上午方面呢，其实市场方面主要是关注到呢今年港股上半年整体的一个走势啊，但是呢今年上半年其实走势方面极端的偏弱啊，除了对于个别的一些的股份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机会。其实 Alan 个人怎么看港股这一个上半年节对于您来说参考性的价值有多大呢？
5: 嗯，这的确上半年是就是让市场比较失望的地方，就是港股就在放在环球股市来说的话，就的确算是比较偏弱的一个，就比较偏弱的股份。
0: 嗯，
5: 这个背后肯定会有一个宏观环境的一个影响呢，就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上半年，其实环球的那个局势，尤其是地缘政治的那个冲突其实是在升温的状态。同一时间因为就是油价的高企，就导致通胀的话，其实又在就是在一个本来其实已经在一个下行区间了，但突然间反弹，而且是又走到了就之前就需要加息去压抑通胀的一个环境。所以未来的一个加息的预期其实是一个逐步的增加，所以宏观环境来说的话，就的确对传统行业而言的话，就无论是估值也好或者是运营环境也好，也会造成极大的破坏。而港股的那个指数成分股，无论你说的是恒指也好、国指也好、科指也好，其实都是以这种就传统就是传统经济的那些股份企业为主的，所以他们受到这个宏观环境的那个压力其实也是就最明显。再加上其实港股其实本来也是真的是很受到一个环球的那个资金流，就无论是外资就是在香港也好，或者是就内地资金就是流往香港也好，其实就很受这些因素所影响。而刚好今年上半年我们就看到很明显的，就传统外资是在一个流出的一个状态，就很多资金可能就离开香港以后，可能去了日韩，可能更多的就是就反流到美国，因为在美国的话，其实未来就之前有那个 SpaceX 上市啦，然后未来有那个 OpenAI 或 Google 这些比较就是重磅的那些 IPO 的话，可能就是要提前提前准备这方面的资金的需求。其次的话，其实内地也是类似的情况。其实之前的话，就一路就港股通我们看到这个分波都是就净流入港股的，但是在最近一两个月吧，就尤其是在五月中下旬开始，就出现了就是虽然整体来说还是有点轻微的净流入，但是会出现由之前可能十天里面有九天都是净流入，最多有一天净流出，但是最近一个多月以来的话，就很明显可能是每个礼拜里面可能有时候三天净流入，两天净流出，有时候甚至相反，就是两天就净流入，三天净流出。昨天就是港股那么弱的情况底下是一个弱势反弹，但你看到就港股通的那个资金都有超过100亿的那个流出，所以这个就是从之前其实都是一个单向的一个从北往下往南流的一个情况，现在就开始出现一个比较明显逆转的那个事态。所以就是众多这些因素加起来的话，就导致港股整体的市况是比较偏弱的。当然就是你说整体偏弱的环境里面的话，就是有一两只或者是有一两个板块其实还是能够逆势上涨的，就比如说一些 AI 呀、就尤其是半导体的一些上游的企业的话，在过去一轮的那个表现都不错，就虽然就整体大盘比较弱， 但

0: 就是新股市场还是比较旺盛，就至少到现在为止，就算就是港股不断创那个一年以来的新低，但是只要是新股上市的话，其实上市首日或者首周的那个表现也好，成交量也好，其实都有不错的一个数据，所以就是这种的割裂的那个情况的话，下半年我觉得暂时也看不到一个会改变的一个趋势，所以下半年有可能就是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宏观环境没有太大的改善的话，那大概率港股还是一个寻底的格局，但部分的板块就 AI 啊、半导体啊或者新股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维持就一定的热度。
1: 这样的一个热度呢，很多人在看到底有多大的一些的基本面在支撑啊。像最近我们看到呢，质谱方面经历了前一段时间里面几天的一个回调之后，今天呢就开始出现了反弹，升了6%左右。市场主要也是在关注有一些的海外啊，尤其是一些的欧美方面的大型的机构呢，在已经使用着这一些的中国 AI 模型的消息面。这一次是 Coinbase 啊，其实直接用到了质谱相关的一些的内容。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样的一些的消息应该会越来越多，而且 Coinbase 应该不是第一家了。您自己个人会觉得这些的消息面会对实体来说，我们这一些的资金啊，重新回到这些的 AI 模型股份，会有很大的支撑吗？2000应该不是它短期以来的一个高位吧？
0: 两方面来看吧，就是因为整个 AI 的那个热度里面的话，其实有叙事的部分，就有梦想部分，就有实际数据支撑的部分。一般而言吧，就如果是上游牵涉到一些基础建设的，就半导体啊、存储啊、芯片啊、光通信啊，然后就这类些的话，其实我们实际看到就是他们的订单其实都是饱满的，就整体的利润率啊，整体的利润其实都是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所以你看到就日韩啊，或者是美股那些存储，虽然就从低位可能就已经升了几十倍，但从 PE 来看的话，就他们也是十来倍的 PE， 所以这些的话，我觉得就是他们第一就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而且就是那个股价的那个波动的那个幅度的话，可能还是一个受控的范围。但如果你说一些下游的那个应用，就那些大模型啊，或者是 AI 的应用啊，出身 provider 这些的话，因为他们的估值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叙事的，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很受到那个市场的情绪。然后那个市场的一个气氛，然后偶尔的一些消息所影响，就尤其是大模型，因为大模型其实他们现在绝大部分都是用 PS 来算嘛，而 PS 的话，其实他们就是底层就是用 AR 去做他们的那个 sales， 所以就是他们的定价的话，就会直接影响到就是这一些的模型的一个估值，因为现在大模型虽然你说应用端可能还是需求比较紧，但是供应来说的话，其实也是慢慢开始可能有一点过剩的情况，就尤其是国产的那些大模型，就供应实在太多了，而且那个价格战可能就是慢慢也会变得激烈，而且很多大模型的企业就对于一些因为他们推陈出身太快嘛，就可能就对于质谱来说的话，那 GLM 出了5.0 5.1 之后的话就很快，可能就是一两个月就出那个5.2，所以他们很快就可能出了新的模型以后的话，旧的模型是一个大幅度的批价，比如说之前 DeepSeek 他们老一款的模型，他们的那个批价是一下子就批99%的价格，所以你一批价的话，就大家对于整个的那个 AR 以及整个 PS 的模型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一出现这个消息的话，就对很多大模型企业来说的话，就估值啊股价很容易可能就有那个20%甚至就以上的一个跌幅，所以这个就是你持有大模型就企业需要面临的一个就或者是需要承受的一个就股价上的一个波动，所以你说就质谱有没有机会就在冲击3000块钱，这个就不排除，但是它的那个股价的那个波动幅度，我觉得是应该挺夸张的，因为它之前就很容易就冲击到那个2980，然后一下子又跌回到就2000边缘的地方。这个我觉得之后也会常有发生，而且

0: 港股上市的那些大模型，就大家知道智谱跟 Minimax， 就下周就会迎来就半年的解禁。当然这个半年解禁对智谱来说的话可能就并不严重，它的就是整体的股份的流通量可能从现在的4%到5%然后增加到9%到10%，就大概就翻一倍吧，就是那个流通量。但对于 Minimax 来说的话，就这个流通量是增加了十几倍，就它从现在可能4%到5%到突然间到了可能就60%左右啊，就这么大的那个流通量。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要大家考量一下短期这些就是半新股就算大模型也好，或者是 AI 的就什么概念也好，可能就短期要面临的一个风险。
1: 是的，中长线方面我们也看到市场其实还是很看好芯片类型的走势啊。虽然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对于芯片方面啊可能有一些的供过于求啊，或者说市场方面的一个需求方面的不均衡呢会特别的关注，但始终今年第一季度整体的市场经营的一个营收增长呢，台积电跟中芯国际都是非常的好的。而且这一轮呢市场也在觉得可能半导体行业啊在这个 AI 业潮里面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个结构性的改变，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尤其像刚刚提到的台积电、中芯啊，还有这比如说像是华虹啊这一些的中资方面一些的公司，您个人会如何去判别他们的一个估值以及投资方面的一个具体的方式或形式呢？
0: 中芯华虹的话，我觉得在 A 股可能就是那个就估值提升的那个动力可能会稍微大一点。原因在于因为 H 股的那个华虹中芯的话，就大家很容易把它就跟台积电其实就直接做一个比。就直接做一个比较，因为台积电虽然就是你升了那么多，其实它的预测 PE 可能也就三十倍左右嘛，就但就中芯华虹也好，就华虹更夸张了，就是几百倍的 PE， 就中芯的话其实也是过百倍 PE， 但从那个利润增长率来说的话，其实你看到 TSMC 就台积电。其实那个增长率是比就是港股上市那两次其实更好，而且台积电其实也是就是从客户而言的话，其实它是完全踩中了就现有的那个 AI， 因为台积电基本上已经不会再做一些就是中低端的那些产品了，它现在产品基本上都是跟 AI 啊或是跟一些就是高级的消费电子有关，就比如说你 smartphone 里面最就是顶尖的模型的那些就芯片的话，就才是台积电去生产的嘛，所以从就是产品的那个 premium 产品的溢价来说也好，估值也好，或者是增长率也好，其实就台积电肯定是环球就在就晶圆代工这个行当里面可能就是最佳的选择，所以也是这个原因吧，就为什么中芯华虹的那个 H 股的价格其实一直都没有办法就像其他 AI 半导体就是来的那么好。这个一来可能就是整体的那个就是利润率啊，或者是利润增长率可能就是稍微逊色，而且从产品端的角度来说，虽然就是华虹可能有部分的那个传统相关的，中芯有部分可能就算力啊，或者是就顶尖 GPU 相关的，但是他们有更多的产品其实都是服务一些传统的工业啊，传统的就是消费电子啊，甚至一些玩具啊，就这类型的一些就是晶圆啊芯片的代工，这些的那个产值也好，或者是利润率也好，其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进一步的那个提升，所以就是你说跟就是整体的那个市况相比，我觉得中芯跟华虹还是能够跑赢的。但如果你说要跟就台积电这类型的那个晶圆代工龙头比的话，可能就在 H 股方面的话，就是挺难就是超越对方。
1: OK， 那另外呢也想请教一下 Alan 呢，其实您喜欢联想吗？今天我们看到又涨进了5%啊，市场锁定了他们长期协议方面跟这个储存三巨头的一些的合作，业务增长预期呢也不错，您个人会喜欢他最近在2026年方面这一个上升的故事线吗？
0: 联想的话，就我觉得这个故事故事挺好说的，而且就是他之前从业绩上至少就兑现的，就是部分故事的一个发展。之前可能就是它的股价在 AI 上市的早期来说是比较疲弱的，因为大家担心就是存储价格啊或者芯片价格上涨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利润，但从结果来看的话，它完全可以把这些的成本上涨就pass through，就是转嫁给它的中

0: 端的客户。现在因为对算力的那个需求其实没有减弱嘛，所以就大家都在投钱建那个数据中心，建那个 AI 的算力中心，所以就是联想啊这一些在 AI 方面的那个出货的占比其实是越来越高，而且 AI 相关的那个毛利率其实也在扩充，而且相对于它的竞争对手，比如说 Dell 啊 HPE 这一些来说的话，其实联想在 AI 方面的收入占比还是偏低，因为从它上一份业绩来看的话，它现在 AI 相关的那个就是收入占比的话大概是30%多，HPE 和 Dell 的话其实已经超过50%的一个比例了，而且联想的那个估值相对于 Dell 跟 HPE 的来说的话其实还是会有折让的，因为对价其实也已经是40-50倍 PE 了，就是所以对联想来说的话，无论是那个收入利润有增长潜力，估值方面其实还是有一定往上重估的一个潜力，所以它有这两个驱动因素的话，我觉得它后续的那个股价表现相对于整个 AI 平均而言来说的话应该都是比较优胜。
1: 嗯 ，OK，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方面，当然很多听众朋友们想听一下 Alan 到底会怎么看这个内银那方面的一个回调啊，要主要是前一段时间其实很多消息都不利于他们，无论是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的问题，还是跨境资金方面的问题，今天又据报说内地限制内银去销售40以上的一些的债券，还有很多的一些的消息，其实都是政策去导致内银内房有一些的限制，这一次内银会是一个大的陷阱吗？
0: 内银我觉得首先说就我内银就其实整体的收入来说的话，其实还是处于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虽然之前就爆出很多不利的传闻，就包括国家审计局就之前发布的可能部分内银现在到一些违规啊，或者是逃税漏税的情况，但是这个占他们的那个利润比例其实并不算高，就可能影响也是一个低单位数吧，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实际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至于就是禁止就是销售就是债券这一些的话，我觉得更多可能是要就是控制那个内银的那个资金使用跟那个贷款的方向，就不要就是把那个买债券就是当成就是放贷，就是可能是想驱动就是内银可能就是更积极就往外放贷嘛，就尤其是就扶持一下就是中小企业或者实体的那个经济，我觉得就有这方面的一个政策的导向，但是对于内银我觉得它的防守性来说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而且这个也不影响到就是对于内银来说的话它的资金安全啊，它的就是资本金充足比例啊，而且之前就中央汇金陆续增持了就是内银的那个股权，从而补充的那个资本金以后的话，其实可能下一步也是有一定的政策导向，要扩大他们的一个借贷啊或者是整体的一个放贷的一个范围吧，这个可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整体来而言，我觉得都是一个中性的影响了。所以内银因为这些因素过度负面反应而导致股价那么明显的跌幅的话，我觉得对于中长线来说，反而可能是一个收集的契机吧。就毕竟内银的那个利润或者是内银的那个股息率，其实还是明摆在这嘛，就对于很多公募基金啊，就是保险基金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分派我觉得还是处于一个吸引的范围。
1: OK， 那除了这个领域以外，今天我们还想来详细看一下这个石油相关类型股份呢、啊。前一段时间就在说了，这个地缘政治方面呢开始进行一个缓和，或者说大家从这一些我们说比较战火性的一些的消息面转上根本性需求的时候，就会发现战争其实损害了非常多有关于未来能源的一些的基础建设啊，无论是在于相关的一些的供应，还是在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分布，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在性风险。其实 Alan 您个人会怎么看石油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走势的一个路线呢？会在这一些的位置里面需要去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回调吗？
0: 石油，你说石油最终价格可能就回到就是二月底之前啊，就是就美伊战争发生前的一个水平，大概就60-70美元徘徊。我觉得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个是中长线的一个走势。短线来说的话，因为实际的那个供应没有完全恢复嘛，就是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稍微的那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当然，因为就期货价格可能会有一个先导的一个作用嘛，就是预期可能就是未来供应会充足，所以期货价格可能短期里面因为波动下行，但是去到某个程度，大家还是发现其实那个供应还是不足的，需求还是稳定的，所以就是中间其实石油价格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反弹的一个趋势吧，所以在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个通航完全恢复之前，我觉得就是油价就维持在就是现价可能就是70多美元到那个80多美元之间徘徊的几率还是会比较大。油股的话就是上市两次啊，就中海油、中石油是明显超跌的，因为两只股价来说的话是已经低于就是今年就是美伊战争前的一个水平了。而随着我觉得他们未来可能就是8月份吧会公布上半年的业绩，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成为他们股价一个比较好的正面的一个催化吧，就大家发现其实高油价情况对于他们有那么的利好，因为实际他们在高油价就第二季度的时候其实也卖了挺多油出去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他们的利润应该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如果是业绩出来以后的话，对股价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刺激。
1: OK， 那今天还有4分钟左右时间呢，也想跟 Alan 聊一下现在市场方面非常火热一些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解禁潮的一个问题啊。昨天我们就看到了，其实像汛测方面的一些的走势呢，市场其实觉得这一次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上升呢，是有一些的，当然是背后的有一些股东方面啊大手的是注资。那么其实这一个解禁很快的就被汛测所躲掉了，但是云之声这一次呢，哇，40%以上的一个回调，这个才是市场本身。预计可能会解禁这两个字对他们带来的影响，您怎么看呢？后面还有 Minimax 还有质朴这一些的解禁规模和防范方面需要去加大马力吗？
0: 如果是没有什么知名度的那些半新股，股价比那个上市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的话，就这一些就要特别小心了。不过就也要看半年解禁就究竟有多少股份可以解禁，因为每只股份的情况都不一样。就正如刚才提到了，就是 Minimax 跟质朴在半年解禁期的那个流通股的那个解禁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就 Minimax 是从现在可能就是4到5突然间增加到60%以上的一个水平，质朴的话也就是从4到5到那个9到10，所以对质朴来说的话，半年解禁的那个影响或者是差别并不大，对 Minimax 来说的话，这个影响就真的是很巨大了。虽然就两个可能就中间都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上升，到后续你就发现 Minimax 很明显就是后劲是比较乏力的，而质朴的话，因为它真正的那个大规模解禁是1年以后才发生，就是到明年1月份才发生，就是它的大规模解禁。所以就是质朴在半年解禁期就相对安全，所以就要看就是半年解禁期对不同股份实际上解禁的那个股权比例是多少，如果是多的，那就肯定对股价会造成那个比较大的影响啊。如果是少的，那个影响可能就是比较低，而且要看就是它现在的那个股价跟上市的时候的那个差别会有多大。因为一般半年解禁期其实都是一些 cornerstone 去解禁嘛，当然就不排除有一些像 Minimax 这种就半年解禁期连那个上市前的那个绝大部分股东其实都可以解禁。所以如果是就升幅又不是太大的话，或者是就只是 cornerstone 解禁的话，我觉得就这个影响还是不是太明显的。不过有一些如果是要迎来1年解禁期的话，那就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最近一年以来，其实港股的那个 IPO 市道都比较好嘛，所以有很多上市当天的那个定价比很多上市前股东进去的价格就已经不知道翻了多少十倍或者多少100倍，所以那些迎来就一年解禁，就是上市前股东完全解禁的话，那对股价来说的话，可能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1: 嗯，是。

0: 这些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密切要留意啊。同时也我们也看到市场方面呢，有不少一些的传统的一些的公司啊，现在目前在慢慢接触 AI 方面的一些类型，像中移动建立以 token 方面的一些的办公室啊。之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继续详细的去看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 Alan 跟我们进行的专业分享。钢铁股份 Alan 个人持有吗？
1: 啊，都没有持有的。
0: OK， thank you so much。那我们下次朋友圈再见，拜拜 ，Alan， 拜拜。
1: 好，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的还有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比 去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在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和欧和东盟的区域合作，还有和“一带一路”经济体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也将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和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也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始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接高铁西九站还有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供乘坐高铁来香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社交平台表示，大埔鸿福苑长远居住安排进入关键时刻，呼吁鸿福苑 A 到 H8 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赦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把握今天最后一天截止的机会，尽快签署还有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受到中东局势还有油价波动的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的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在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候就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的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购买文创产品。他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还有一系列的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元收入，认为要有以心意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天气，副热带高压脊正在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的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的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酷热，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还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提醒各位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两点钟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2852点，跌170点，跌幅0.74%，总成交金额191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80点，升6点，升幅0.16%。恒生国际指数7548点，跌57点，跌幅0.7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9.75块，升4.95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54块，升7.2块；2800富基金23.26块，跌1.4；7000特讯控股432.8块，升12.4；2828恒生中国企业77.3块，跌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39块，升8.8；1347华虹红利214.8块，升10.6。1888建滔基层板98.8块，升2.5块；9988阿里巴巴93.65块，升6.5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55块，升15.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75，瑞士法郎9.686，澳元5.39，加元5.51，新西兰元4.43，欧元8.930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89。日经平均指数70317点，升849点，升幅1.22%。港金报37205元，比上月收市跌78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3986.7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老公，老公，你怎么帅了那么多？气色也变好了。
4: 真的吗？
3: 嗯，连烟味都没了。
4: 医生已说我的血压改善了，朋友们还说我打球都没再喘大气呢。
3: 老公，我就知道你会成功戒烟。
4: 我也鼓励朋友戒烟，还有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领取一星期的戒烟药物或中医耳穴贴。
5: 全世界都支持你戒烟，大家一起加油吧。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世界杯赛事进行得如火如荼，大家有没有熬夜看球呢？如果真的要熬一晚来支持心仪球队，可以怎样健康一点的看球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提个醒吧。
7: 这个冲翻嚟心是一个方法嘅，翻嚟心可以清气阴啦，啲热气压入肿痛，其实系帮助咗到嘅。咁另外我哋可以去煲一啲可能夏枯草啊、桑菊饮，系啦，一啲菊花茶。都可以放在这里代替我们喝啲啤酒，相对都会没那么伤身的。另外啦，我们夜晚睇波食啲口垃圾的情况下，咁我尝试可能用一些坚果啊、腰果啊，甚至一些合桃啊去代替。咁呢少食的话呢都比薯条更加好的，更加有益的。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我想听这档节目。
9: 哎，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8: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9: 当然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8: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2: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30号的下午2:09呢，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命，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啊，也要提醒各位，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现正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来到了6月的最后一天了，嗯，不知道大家呢在这个2026年的前半年的一些可能愿望啊，或者是一些的想要做到的东西达到了没有？
1: 哇，真的就是正正过去一半了。
0: 对，就好像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飞快一样啊。然后呢，今天的时间呢，在这个假期前呢，还是会依旧为大家送上我们的节目内容啊，会有我们的环听志趣的环节。那么六月份的最后一天呢，看看会带来怎样的成绩了。那么还有呢，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北京，跟大家关注一下呢最新的北京资讯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 Lin 的一首《忘记拥抱》。

0: 听到大家分享，大家有没有过期待几个月甚至花费了很多的钱买下珍贵门票的演唱会，在灯光暗下散场的那一刻，却有一种刚刚真的在现场吗的虚幻感。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就有很多人在讨论这种看完演出隔天醒来却发现自己一下子什么都想不起来的演唱会后失忆症。原本以为只是自己太累，其实这在医学和心理学上是一个非常合理和正常的大脑防御机制。当我们置身于与偶像近在咫尺的万人体育馆时，大脑负责处理情绪的杏仁核会瞬间进入高度活跃的状态，现场的感官刺激和情绪亢奋超越某个临界点，大脑就会陷入一种过载的状态。这时候原本帮我们加强记忆形成的甲基肾上腺素会过量分泌，干扰负责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神经网络，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大脑根本来不及正确的处理和记忆当下的所听所见所闻和所感。除了记忆无法成型之外，高度的兴奋还会带来另一种奇妙的副作用，那就是时间流逝的错觉。在热烈气氛的烘托之下，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往往会让人感觉只过了半小时之久，这种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比较快的现象更加剧了在散场之后的空虚感。当感官在短时间内接收到太多耀眼的灯光、震耳欲聋的音乐音效，还有周遭万人的情绪共振，大脑会选择性的下线，造成散场后那段记忆的短暂空白。其实呢，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大脑微醺的状态之下悄悄把这一些短期的记忆给找回来。最直接的方法呢，就是在演出的期间适度的抽离出来，录制几段15秒左右的短片，拍下现场的画面和自己的声音，隔天如果感到空白的时候，这些影像的答案能够成为大脑重启记忆的钥匙，来拼凑出当晚的完整轮廓。下一次看完演唱会，如果再遇到这种断片的感觉，代表身体和心灵其实都毫无保留地享受了一场极致的快乐。回家后不妨点开手机的相簿，或者是在社群上看看其他歌迷捕捉到的现场瞬间，说不定那些被大脑暂时封存的珍贵画面就会一下子全数涌现。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今天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份演唱会后脑子的特殊感觉。你有尝试过吗？
2: 就他刚才提出一个方法，他说那个大家可以看的时候，
1: 对，
2: 我拍几段短片，我适当抽离出来。
1: 对的。
2: 但我觉得我现在很，就我自己了，还有很多朋友都是要基本全程都在拍。
1: 哦，对。
2: 但我自己知道，其实这样子就是会不太好，就你们可能没有办法说完全沉浸在那个演出本身里面。
1: 对的。
2: 但是又真的说不舍得不拍。拍啊，不记录下来的话，就以后就没有东西看了。
1: 没错，然后呢，经常在一些手机的影片之后才发现，原来很多的细节是在当下错过了。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到底拍还是不拍的这个选择呢，好像每一次都是我们犹豫的那个点啦。然后呢，我想说，就很多朋友除了说看这个影片之外了，要延续那个演唱会气氛呢，还会就是回家一直听着那些的歌曲。
2: 是的。
1: 就尤其可能听到几首很重的歌曲之后，就可能就一直在重播那个歌曲，然后就一直让自己回味到那个演唱会当中那个画面、那个情境等等的。然后很多人说就是看一场演唱会好不好看，或者一个电影好不好看，就看你当下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2: 嗯，
1: 就如果你觉得看完了，那你就证明你是真的觉得那个东西是好看的。
2: 没错，就有带来说让你沉浸在那里面，
1: 对，
2: 然后一些比较巨大。

0: 的感官之后，就一下子会觉得说啊，这么快就结束了。
1: 没错，然后就很好，就是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然后呢，还有就是呢，其实虽然说你可能是坐着看的，或者是就是你没有动，然后只是演员啊或者歌手在动，但是哦，其实我觉得当你沉浸式的看一场演唱会、看一场舞台剧或者看一场演出之后，你是会觉得无比的累的，那个灵魂被抽空了的感觉。
0: 因为真的就是，虽然说你可能不一定啊，我一直在高强度的运动啊，
1: 对，
0: 但是那个大脑真的在高
1: 度的一直在震
0: 动，
1: 对，没错。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演唱会呢，也是很好去治愈我们，让我们就是逃离一下现实生活，让我们就在这个可能现实当中暂时把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忙碌的情绪啊，或者是一些想抽离的东西呢，帮我们抽离出来，让我们呢可以拥有几个小时啊，放足自己的机会，也感受到这个演唱会当中哦。不知道大家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带来有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智趣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到底今天会问什么问题，成绩会是如何的呢？我们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 Rafa 的一首新歌《初级大人》。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2807点，跌218点，跌幅0.95%，总成交金额211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85点，升11点，升幅0.28%。恒生国际指数7526点，跌78点，跌幅0.0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8.25块，升3.35块；700腾讯控股431.4块，升11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49.2块，升2.2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7.12块，跌6.8；2800富基金23.2块，跌1.8；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块，升7分。1347华虹红利211.4块，升7.2块；9988阿里巴巴92.95块，跌5分；1888建滔集团版98.9块，升2.6块；1418建滔集团117.4块，跌2.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2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3，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70062点，升594点，升幅0.86%。港金报37205元，比上周是跌78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17.32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各位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2点钟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2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还要提醒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啊。展望未来一两天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还有拥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大家要留应听的一首不要说出来。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一
1: 个还听志趣，
2: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那么今天的答题时间，你想要先问还是要先答呢？
3: 我先答吧。
2: 你先答，就是我先问，对不对？ 好的，这个题目呢是与我们的人体有关的，就我们自己有关的。那么就是想要问的呢，我们的皮肤啊，有分很多个皮层嘛。那么到底这个表皮轮换的时间就是多少天会换上一层新的表皮呢？
3: 怎么听上去像蛇一样？
2: 对，我们也会换皮啊。那么就是给你选项，还是你现在先猜一猜？
3: 就听一下选项吧。
2: 好，听一下选项。 A 是7天、B 是14天、C 是21天、D 是28天。
3: 就是一周、两周、三周、四周吗？
2: 对呀、
3: 我还以为就是选项会是比如什么
2: 十二十
3: 天、然后什么一个月、然后半年、
2: 不是不是，就一周两周三周四周咯。你觉得是几周呢？
3: 我觉得就 七天是不是有点太短了？因为它是要换一次表皮，对吗？
2: 换一次表皮就可能不是，当然不是我们好像蛇皮一样整
3: 退下来，
2: 对，整
3: 皮
2: 退下来还脱壳，软壳脱壳一下，不是啦，就是它会自己可能
3: 一些皮屑
2: 的
3: 那些
2: 对上来，然后也下去的那种感觉啦。
3: 我选一个月吧，
2: 一个月，
3: 大概一个月，
2: 就是二十八天那个嘛。哦，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呢？
3: 就感觉一个月的时间比较正常一点，
2: 合理一点。
3: 不然的话，就是是不是人掉的皮也太多？就虽然我们说可能打扫卫生也会看到啦，就其实大家日常生活中会自己它有一些表皮皮屑就是掉落下来的，
2: 对对对对对，
3: 但是你如果说什么半个月什么两周你就要全身的皮屑、那有好像我感觉太夸张了。
2: 这个是说正常的情况哦。
3: 但你如果就是跟我说还有三个月选项，两个月我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
2: 哦，好的好的，
3: 就
2: 是我
3: 的最久的。
2: 对对，我选项不够而已。好的好的，到底是不是二十八天的时间正常人换一层表皮呢？掌声鼓励一下，
3: 猜
2: 对
3: 了，对，
2: 你好像整个月每次答题都猜对了，怎么那么会猜啊？
3: 那你这个月就在问一些我真的就是不太知道的题。
2: 我已经
3: 离语文这个范畴远去之后，
2: 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还是没能攻破这样子的一个全对的局面啊。没错了，我们其实呢每一天呢、可能在我们的活动当中，然后我们所穿的衣服当中呢，我们都会把成千上万的一些表皮的细胞蹭掉。那么其实呢人类呢是会就是每二十八天呢轮换一次我们的表皮层。那么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呢，这个自动翻新的功能呢当然也是在这个健康的年轻成年人去计算 的。那么如果呢这个数字呢是会随着大家的年龄呢去增长或者明显的变慢的。
3: 变慢。
2: 对的。例如是其实婴儿时期的话呢，他的新陈代谢很快，你刚刚不是说不可能那么快吗？就如果婴儿时期的话哦，他大约只需要14天的时间他就可以换新一次了。
3: 但婴儿也就那么大嘛，这好像也不会觉得特别快。
2: 就是其实是面积的问题，对不对？
3: 对啊，
2: 就是出来的东西还是那么多，对不对？只是他的那个面积比较小，所以比较容易覆盖。所以呢为什么就是可能宝宝的皮肤那么娇嫩啊，修复力也很强啊，就可能你会发现我们小时候如果有一些什么擦伤啊或者摔伤啊，那个疤痕就很快会愈合嘛。但是可能当我们长大了以后，那个疤痕就变得没有那么快去恢复了。那么在青少年的时候到二十几岁呢，也属于新陈代谢的一个黄金周期了，然后就会需要21天到30天的这个时间。那么到30-40岁就正常的成年的话呢，它的一个细胞更新的速度呢就会延长到28天到45天。那么所以因为我们刚问的是一个正常人嘛，正常成年人，所以是28天的时间。但是随着你年龄在增长的话呢，就50岁或以上呢，因为我们的皮肤代谢就会明显的放缓了，那么整个周期呢，跟你说的一样哦，可能就会被拉长到是60天到90天的时间，甚至于是更久的。那么一些老旧的死皮层呢都会停留的比较久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可能啊，当你年纪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变得好像比较干燥啊，啊，比较暗沉啊的那个原因。
3: 容易起皮啊。
2: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那么它呢，一个旧皮层就会往上推移，然后把一些可能啊已经死掉的死皮呢，就会慢慢的退落，然后一直这样子轮替轮替的这个角度。
3: 嗯。
2: 而我们的皮肤呢，真的很厉害。刚刚说到的是表皮层它会轮换嘛，但是呢，其实我们的皮肤哦是会有三个大层跟八个小层的，就是表皮的这一层就已经有五个小层了，它会有一个角质层、透明层、颗粒层、基层和这个基底层，就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就是很厉害的存在，它们每一层都会有
3: 各司其职，
2: 对，不同的功用，然后呢就可能再下去的话呢就已经抵达我们真皮层了。可能大家就是会听到真皮层这个，就是当我们有一些啊划伤啊，或者真的啊可能有一些烧伤的时候，去到真皮层的话呢就是比较难修复的，因为它已经抵达到可能皮肤的上面五层保护不了的那个部位了，然后再下的话呢就已经达到这个皮下组织的层数了，已经是最后一层，保护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啊，所有的骨骼的最后一层。所以说呢，我们真的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皮肤，因为它为我们真的包裹了全身的一些重要的东西。嗯、然后呢，在可能平常的话呢，就是好好的，就是不要自己摔伤啊、碰伤啊，或者甚至一些大伤害了。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小知识分享给大家，带来有魏如萱的一首《Have a Nice Day》。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我发现下次不可以让你先问，不、先答，因为你每次都答对，然后每次我压力都巨大。
2: 给到压力，但你最近两次也都答对了。
1: 没有啊，上次又错的呀。对啊，对，好了。
2: 先问这道题目，也是一个生活小常识。然后的话，它跟文字有关。然后呢，今天这道题目是我们如果吃以下的哪一种水果会最容易招来蚊子？
1: 哦。好
2: 听一下选项吧。
1: 好的。
2: A 是西瓜、B 是香蕉、C 是菠萝、然后 D 是草莓。
1: 嗯哼，
2: 感觉都是蛮甜的水果。
1: 对，
2: 因为之前我们可能讲过说蚊子如果叮的话可能是因为血会有点甜啊什么的，然后就容易招蚊子啊。
1: 对，
2: 你觉得是哪个答案？
1: 我觉得
2: 不要强调你觉得。
1: 我觉得我要问排除法吗？我觉得不是西瓜。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菠萝，我觉得菠萝也不是。然后呢，我在这个香蕉跟草莓之间选草莓的话呢，因为我在想，它是比较，就我现在一顿理性分析，然后错掉，我经常是这样，就是我在想，就是
2: 答应你会排除。
1: 对对对，不是蚊子是喜欢酸性还是喜欢碱性的那种感觉？这感觉就是草莓是不是偏酸性，然后香蕉是偏碱性的，就是我这样说而已啦，就是就味道，就是我自己在
2: 以上没有科学依据，
1: 完全没有科学依据，就胡说。好的，我选香蕉。
2: 好，那究竟是不是吃香蕉最容易招蚊子呢？答对了，
1: 真的？
2: 对，
1: 为什么？
2: 因为其实香蕉当中它有富含钾元素，它跟你刚才说那个碱性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对对对，
2: 它会，然后这个钾元素呢，它会增加这个人体乳酸的分泌量，而是乳酸会容易招来蚊子。
1: 就是它会让我们，
2: 这你用的知识其实
1: 不太对，但是那个运气用对了啊，就是不管怎样就反正最后是对了，在6月30号，六月的最后一天收了一个非常好的尾，对吧？
2: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吃一些如果是含钾元素高的食物的话，都是会容易说比较招蚊子的。那像除了香蕉的话，可能还有土豆啦，或者是就是或者土豆做成薯片啦，或者葡萄干，这些食物都会有这样的后果。
1: 就是所以说这个有好也不好了，因为经常说香蕉的这个钾元素促进乳酸的话，它可能会帮我们运动后快点补出一种体力啊之类的嘛，但是也会可能让我们比较招蚊子，就自己选了，就到底要哪一个？
2: 就在没有蚊子的地方吃了，
1: 在没有就在家里吃就可以了。好的，没问题。那就是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小知识分享给大家，来聊卢汉廷的一首新歌《最后一个降落伞》。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稍后一节新闻过后呢，会继续跟大家回顾一下刚刚世界杯的三场赛事的结果，还有之后有什么赛事可以让大家去观看一下。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回喽。带来有陈伟璇的一首《四个男人》。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比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在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也将会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也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有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接高铁西九站还有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供乘坐高铁来香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希望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陈伟宝在接受报章专访时候说，目前全港有超过60辆的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还有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还有观塘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项目比较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测试，也就是车内不设有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届时会有三辆的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他又透露，现时正在进行的试验项目，申请者都希望尽快的小规模的在跨区实验商业营运。国务院对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号实施。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表示，相关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对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天气，副热带高压脊正在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的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酷热，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还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0%。

0: 19提醒各位黄色工作鼠二警告在下午的3点钟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2822点，跌204点，跌幅0.89%，总成交金额232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940点，升幅是0.5%，还有恒生国企指数7533点，跌72点，跌幅0.9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9，瑞士法郎9.701，澳元5.395，加元5.513，还有新西兰元士镑4.436，欧元8.94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39，日经平均指数70062点，升594点，升幅0.86%，港金报37640元，比上收市跌34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027.7美元。因为财经机有故障，所以十大成交金额股份在下一时段播出。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李先生，你的职业介绍所可以帮我找个便宜一点的外籍家庭佣工吗？
3: 张太太，我这样做会给劳工处吊销牌照的。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得少于5100块。
2: 合约上是这样写，但是我跟外佣说好少付一点不就行了吗？
3: 虚报外佣工资或少付工资都是违法，要坐牢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呀。
4: 科技呢就不是讲的超级龙头，最大的那些中国不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的基础是上到九，整个产业链配套很充足，可持续性高很多。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啊，也要提醒各位，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现正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那么昨天呢，应该说今天的凌晨时分呢，三场赛事呢也已经完结了，然后呢，赛果已经出来了，到底这个赛果又是如何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喽，带来有张天赋的一首《男人怎可以》。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带大家回顾一下刚刚举行的这个世界杯这场淘汰赛的这个进程啊，那可能赛果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首先是这个巴西对日本呢是胜利了，所以呢巴西呢是进入了16强。
2: 对的。
1: 另外呢有一个大家可能
3: 猜不到吗？
1: 震惊的就是德国队输给了巴拉圭，
2: 没错。
1: 然后呢巴拉圭就是在补时的阶段呢以5-4淘汰了这个德国四届冠军的这个德国啊。
2: 嗯。
1: 然后呢在还有一场结束的这个32强比赛当中呢，摩洛哥就是以4-3击败了这个荷兰。现在看一下这个巴西队对这个日本队，可能大家就是晚上看第一场赛事就这个，如果熬夜开始看的话，
2: 对的。
1: 那巴西呢其实是拿过5届的冠军，
2: 嗯，
1: 所以呢在整场的比赛当中呢他的这个攻门的次数都是比较激烈的，
2: 嗯。
1: 然后呢日本呢一开始他们的采取的这个战术就是主要以这个守阵为主，就主要防御，
2: 对的。
1: 然后的攻势的话就不如巴西那么猛，但是呢在29分钟的时候呢日本队呢就由他们佐野海洲这位球员在禁区外，踢进了一个球，所以呢在上半场是领先的，
2: 对的。
1: 整个上半场结束之后呢可能很多的日本球迷就会觉得说希望很大，
2: 嗯，
1: 然后一直到下半场的话呢巴西就开始换人啦，
2: 嗯，
1: 然后进行战术的调整，
2: 就先给你一点甜头的感觉，有点
1: 没错，然后就是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势，
2: 嗯。
1: 在54分钟的时候呢有这个卡斯美路然后得到这样一个进球的机会，
2: 对的。
1: 然后就打成了1-1的这个平手，
2: 嗯。
1: 那在2分钟之后呢卡斯美路又再次上前进攻接应了另外一个球，
2: 嗯。
1: 然后之后呢就进入那个补时阶段嘛，
2: 对的。
1: 因为正赛的时间呢他们没有分出胜负，
2: 嗯，
1: 所以呢之后呢在这个补时阶段呢巴西队是又进了一个球，然后就反胜了日本晋级的这个16强。在16强的比赛淘汰赛当中会去对阵科特迪瓦或者是挪威这样的一个队伍，
2: 嗯，没错。
1: 在另外一场32强的比赛当中呢巴拉圭和这个德国呢就首先是巴拉圭在42分钟的时候，
2: 嗯，
1: 由他们的这个安斯素在禁区踢进了一个球，所以上半场的话就是已经1球领先德国了。然后呢换边之后呢德国就尝试加强说两边的这个进攻的这个趋势嘛，到54分钟的时候呢也是进了一个球，也追成1-1的平手，
2: 嗯，
1: 就非常的焦灼，
2: 这咬得很紧啊。
1: 然后这两支队伍也是在法定时间没有在正赛的时段说分出胜

0: 但是呢，就是很爱看这个十二码，因为只会看这个十二码，因为很容易看嘛，就对对对，就记不进，这样子很容易看啦。但是呢，就是现在长大以后就会设身处地说，哇，那个
1: 紧张程度，
0: 第一，第二是我觉得那个球员的紧张程度也太难了，就感觉那一球就是
1: 压力太大，
0: 没错，就是那一球感觉就是
1: 你不能不进，
0: 生死之间就在那一球，就如果不进你就成为坠人的感觉。所以说哎呀，他们的一个心理素质是要多大才可以撑得下那一球，然后在那个时间再发挥呢，可能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说呢，昨天也是非常精彩的赛事啊，去到了这个十二码，然后还有这个生死局的这个阶段啊，然后我觉得昨天的一些球迷们也看的真是就已经拳头都抓累的感觉。那么到底还有什么赛事在之后再上演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大家来有林凡的一首《我们的故事只讲了一半》。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啊，世界杯的环节啊，到底这个七月一号在我们假期的当天呢，会有什么样的赛事等着大家呢？会有三场的赛事啊，也是十六强的赛事哦。我觉得一到了十六强呢，大家都很激动，因为其实已经是决胜负的阶段了嘛，就可能是输了一场比赛，可能就是当时最后一场比赛了。这一次世界杯的，那么在凌晨一点的时候呢，会有科特迪瓦对战挪威啊，五点的时候呢，会有法国对阵这个瑞典，然后在九点的时候呢，会有墨西哥对战厄瓜多尔的一场赛事，三场赛事等着大家。那么先跟大家呢就分享一下这个科特迪瓦跟挪威的一个赛事啊。其实科特迪瓦呢是一组第二出现的，而且呢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的话呢，除了说那个之前战事的一些比分之外呢，还有得失球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当时的成绩呢是两胜一负，进了五球失了三球啊，这样子的一个成绩。他也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一个淘汰赛，
2: 是的
1: 就是非常厉害。然后呢，但是就有相对的来说呢，因为第一次嘛，所以说经验呢可能相对有一点点的欠缺。但是呢，他能够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淘汰赛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在的。那么挪威方面呢，也是以第二出线，就是 I 组的第二出线，两胜一负的成绩，进了十五球，失了六球。那么场均呢是每一球就每一场的比赛都会有五球的火力啊，非常厉害的这个成绩啊。但是呢他可能在传球的时候呢会有一点失误。不过呢我觉得他们可能教练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他保留了两位的一个非常黄牌的球员，在上一场呢他休战了，就蓄力什么呢，就在这个十六强里面呢就是
2: 该上场的时候用上，
1: 没错，就让他更体力充沛的在这场决胜负呢去比赛。到底这样子的一场比赛会谁胜谁负呢？我们就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就是在七月一号的凌晨时间一点钟的时候呢就可以看见了。还有就是清晨五点钟的赛事也是非常精彩啊，因为这个法国队对战瑞典队啊，到底是这个法国可以卫冕到冠军呢，还是这个爆冷的出现呢？又是法国队啊，上一次届的冠军就是也是在 I 组是头名晋级的，三场全胜，进了十球失了三球的表现。但是呢他们就可能这个主力方面呢会有一点点的小伤。那么呢但是呢会有这个姆巴佩，他的状态经验呢也是非常的好的，
2: 没错，
1: 所以说呢大家也是非常期待看到他的一个表现啊。那么瑞典的话呢是非常惊险啊，因为他是一组第三的惊险上岸啊，一胜一平一负，进了七球失了七球，就好像就每一次都好，就是有点擦边过的感觉。但是呢他呢可能在这样子组合方面速度方面呢比较好一点点，他会抓到对手的一些比较没有注意到的位置，
2: 没错。
1: 但是呢他有另外的一个可能小缺陷吧，在防守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容易崩盘一点。所以说到底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啊，会有怎样的一个赛果出现呢？在清晨五点钟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之后的一场淘汰赛呢就是墨西哥对阵这个厄瓜多尔啊的比赛啊。那么墨西哥呢是 A 组头名去晋级的，三战是全胜的，得失球方面呢是进了六球而零失球的，攻防是非常完美啊，很好的一张成绩单出现，对的。但是呢其实墨西哥这次也是非常激动，因为其实他已经连续很多届世界杯是止步于十六强了，我觉得有点心理压力了，你懂吗？就是当每一次都状态很好，但是到了怎么又不行了？
2: 而且你四年才有一次机会
1: 对啊，
2: 每次都就停在这里，肯定不甘心。
1: 没错，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对于球员们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压力也是蛮大的，就好像心里会有点卡卡的，就感觉要冲破那个界限的话也是很靠他当下的一个努力了。然后厄瓜多尔呢也是非常惊险的出现的，在一组方面第三出现，然后一胜一平一负的成绩。那么末轮呢是以2-1的成绩是逆转胜德国的，他的韧性真的非常强啊。但是呢可能一些的体力方面呢在 后段会明显的有一些的不足的情况，但是呢他们也有很好的门将啊、中场啊等等，也非常的稳固的。那么到底这一场的比赛啊，在早上9点钟的时候的这一场比赛又是谁会胜出呢？我们就一个假期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了。而明天的因为是假期，可能很多人真的三场都可以去全部观看了，希望说对，希望说他们的一张成绩单或者他们的一个表现呢，也是会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存在。那么我们还有就是一个新闻过后的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了。今天将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旅游的新趋势啊。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陈柏宇的一首《让子弹飞》。

0: 上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2863点，跌165点，跌幅0.72%，总成交金额2517亿。上证综合指数4094点，升20点，升幅0.5%。恒生国际指数7554点，跌51点，跌幅0.6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9.5，升4.7；2828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毛；700腾讯控股431.8，升11.6；2800富基金23.28，跌1.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49.4，升2.6；3033南方恒生科技4.394，升8.6；9988阿里巴巴92.95，跌5分。1347华虹红利215.6，升11.4；1888建滔基层板99.75，升3.45；1488建滔集团117.4，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下买价：港元7.843，日元162.1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70062点，升594点，升幅0.86%。港金报37640元，比上收市跌345元。还有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7.7美元。室外气温录得32度，相对湿度71%。提醒各位，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点钟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敏。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还要提醒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那么来到了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连线到北京，有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旅游趋势啊，走到了这个工业的领域了，就是我们好像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要玩了个遍一样，到底这个样子的一个工业风旅游啊，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体验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之后再进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杨千嬅的一首《刚刚好》。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掠影。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通知，提出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近年来，工业游、工厂游人气高涨，人们打卡老字号，感悟工匠精神，追寻红色记忆，体验前沿科技，各地工业游持续升温。江西省南昌市699文化创意园中心小广场，到了傍晚时分，夕阳透过茂密的香樟树洒下斑驳的光影。饭后，76岁的市民胡年福走进创意园，看着一幢幢熟悉的老厂房，禁不住感叹，当年停产的时候，没想到老厂房还能够留下来，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699文化创意园区原为江西华安针织总厂，位于南昌青山湖区上海路中段，占地165亩，周边人口稠密，地块商业价值高。2010年，当地决定对老厂区进行复产开发，是把厂房推倒建商业综合体，还是改造再利用？当地选择了后者，就是不搞大拆大建，对老厂区、老厂房、老物件进行保护修缮。创意园的入口处，一栋三层红砖建筑让人眼前一亮。699文化创意园资产工程部总监胡华强介绍说，项目改造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保持厂房的红砖肌理、工业风貌。胡华强说，修缮团队广泛收集同龄老红砖，替换风化的砖块，屋顶保留原有的杉木梁架结构，钢窗框架除锈以后保留，还是原来的质感。老厂房内部就引入了现代空间的设计手法，走进建筑一楼，开放式办公区，宽敞透亮。胡华强介绍，总体按照结构加固、空间释放的原则，立柱的四周新增钢筋混凝土层，拆除隔断墙，满足现代建筑的使用标准，没有破坏工业空间的视觉特色。缝纫机、螺纹机、气流帆布机以及高温高压染色机等等，厂区道路边、广场上以及花园里不时的可以见到老纺织设备，机身的标签上写有用途、工序等这些介绍，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江西华安针织总厂历史陈列馆里面，各类纺织生产办公设备、历史档案、照片影像，展现了老一辈艰苦奋斗的青春印记。参观者仿佛置身于那一段火热的建设的年代。胡年福在这里工作30年，他说，老厂区老物件基本上都被保留了下来，真好。修缮以后，当地引入了专业的运营团队，打造699文化创意园，推动工业遗产与产业、城市生活融合，游客纷至沓来，创意园成为了城市文化新地标。可是2020年前后，人流量下降，客户流失。699文化创意园总经理、运营负责人盛科介绍说，单靠红砖墙和老厂房吃老本可不行，我们探索用社群重建人与创意园的连接。依托创意园丰富的业态、大空间等这些优势，运营团队组建了摄影、读书、手作等20多个垂直的社群，定期举办活动。盛科说，基于兴趣而聚集的客户群体稳定并且容易壮大，一场活动可能只有不到100人参加，但是人均停留都在4个小时以上，消费的意愿也非常的强烈。95后姑娘林雨婷是699手作社区的成员，日常做织物手工艺品，在创意园售卖。林雨婷说，社群的好处很多，可以互相交流学习手艺，客户也越来越多。创意园20多个社群每年组织活动100多场，各类业态焕发出了新的生机。699文化创意园总经理、运营负责人盛科说，我们的经验是传承工业文脉、工匠的精神，以及科学开展保护修缮、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活化利用。如今699文化创意园聚集了各类业态30多种，直接带动就业3000多人，年产值近20亿元。 在陕西西安，晨光刚漫过雁塔区丈八东路的树梢，时光文化园里面就热闹了起来。这里是西安国营第一钟表机械厂的旧址，齿轮转，机床动。在上世纪70年代，这里2.7万平方米的厂房热火朝天，一批批设备发往全国。然而自2000年陆续停产以后，这一片曾经充满活力的厂区逐渐就成为了仓储区，旁边的高楼拔地而起，越升越高。一边是园区周边3公里范围内70万市民的休闲需求，大家都盼着能有个能逛、能玩、能放松的地方；而另一边就是占地80多亩的老厂区，沉睡的工业遗产需要被盘活。好地段，有历史，不能荒废。2021年，陕西省西安市入选全国城市更新试点，雁塔区率先破题，钟表厂旧址成为了试验田。功能再造、空间重塑、业态重构，陕西文投天资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接下了这个任务。80%保留，100%新生。站在园区中央草坪，改造项目相关负责人严香翠指着斑驳的机床展品说：“工业厂房、办公楼、配套建筑沉淀着奉献的历史以及拼搏的精神，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坚持原址保护加功能植入的思路。”保留水塔、齿轮等工业符号，加进中央草坪时光记忆轴，加固旧建筑，植入新功能，艺术装置点缀其间。

老厂区一下子就有了新的感觉，原铸工车间成了羽毛球馆、铆锻木模车间变成了攀岩场，场馆里面活力满满。原来的油漆包装车间飘起了咖啡香，普拉提馆的音乐轻声环绕。原来的精密机加工车间变成了美食地，融合菜香味四溢。原来的机械加工车间化身了宴会中心，工业风配典雅设计，成了举办婚礼的热门地。 工业遗产有自身独特的形象和空间特征，工业美学持续圈粉，市民们都感慨逛园区就像是在穿越时间，每一个区域都有不同的时区和巧妙的设计。12区汇聚了买手店、品质餐饮，4、5区主打运动，东9区到夜里面是最热闹的。 中央草坪非常的开阔，能办社群的活动，而旁边摆着老设备零件，工业历史和现代设计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改造项目相关负责人严香翠介绍说，从钟表生产里找灵感，利用时区的概念来划分空间，不同模块汇聚了不同业态，让时间和空间的交汇有了新的内涵。这也让每个年龄段的市民游客都能够找到他们的兴趣所在。就拿水塔来说， 原本只是个普通的工业设施，但是由于拆除的成本太高，也很难进行商业的开发。大家在一起头脑风暴，给它高耸的外表加装 环形的时钟与LED的灯带， 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巨型的沙漏，赋予了时间流逝的艺术的表达。很快，这里面又成了热门的打卡地。为了满足市民的拍照需求，园区在提升出片率上下足了功夫，匠心布局粗犷的水泥背景墙、幽默的艺术标语、憨态可掬的卡通雕塑，让参观者随手一拍就是兼具工业记忆与现代美感的大片。 此外，文创市集、艺术展览、音乐会也从来都不间断，带动商户增收。一家咖啡店的店员说，有活动的时候营业额能多出三成。工业遗产成为城市更新的亮点，也为城市经济发展再添新引擎。一家咖啡店老板牛宇说，高空间的厂房给了我们布局加装二层的自由，只需要交一层的租金。 这在很大程度上让利于我们压缩成本的同时，也与园区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园区众多的商家的入驻，为附近的市民创造了上千个就业岗位，赢得了大家的普遍欢迎和赞誉。 保护原有风格，唤醒文化记忆，激活服务业态。截至目前，园区已经签约商户50多家，日均游客量超过1000人。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的中铝洛铜，也就是原来的洛阳铜加工厂， 以及洛阳LYC轴承， 也就是原来的洛阳轴承厂， 还有中国依托，说的就是原来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 中信重工，也就是原来的洛阳矿山机械厂等等等等。来自河北的游客张进一家人选择自驾来到这里，他们沿着建设路从东向西依次经过这些工厂。他说，可见这一座城市深厚的工业底蕴。听当地人介绍，他们大多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为共和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随着时代的发展，承载着几代人奋斗记忆的工厂迭代升级、搬迁改造 等等等等，如何能让这些遗产活起来呢？ 走进洛铜1954文化园， 旧时光的厚重与新潮流的鲜活巧妙的衔接，在高大的厂房行架下建起了专业的室内羽毛球、网球、篮球馆。曾经的铜联加工厂，如今就是室内游泳馆。原来的机电设备工具车间变成了集花卉花艺于一体的博览园。 曾经的机电设备修造公司办公楼摇身一变成为了酒店，洛铜涮饭店则由原先的物资仓库改造而成。董东是中铝洛铜的员工，他的父亲是工厂的退休职工，他们每周六都会来这里打羽毛球。他介绍，自己和父亲都喜欢来这里打球，仿佛是穿越回了童年，父亲也感觉变年轻了。 胡婷婷是一个00后，她把原先用于称重的厂房装饰一新，变成新潮的咖啡馆，拆下老门板当作长桌板，再铺上白色的镂空桌布，古朴又新潮。屋外挺拔的松树经过修剪，张灯结彩，节日的气氛。

十分的浓厚。另一家餐饮店的老板看中了园区的空旷和三棵粗壮的法国梧桐树，老板围绕三棵梧桐树搭建起了露天的阳台，一层用作文创办公室，二层作为烧烤店。项目改造方负责人肖旭环说，洛桐1954文化园的改造重在破除同质化，同时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注重民生导向，以用促保。沿着建设路向西走，就来到了东方文创园。这里由原来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改造而成，在保存原有的工业厂房的基础上，打造 loft 工业风。在园区内，废弃的拖拉机、履带车、坦克等重型的机甲变成了一个个工业的艺术品，吸引大批游客围观。市民寇涛说，周末假期大家总要来这里走一走，既放松身心，又从历史当中汲取了再出发的力量。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的分享啊，带我们进入了这个工业的世界。的确呢，现在有很多可能厂房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农地啊等等的，都开始做一个活化，让大家呢可以去旅行，感受一下就是不同阶层的一个存在，也让大家可能体验一下那样子的一个生活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沉浸式体验呢，也是带给我们新的一个旅游的感觉。那么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没错，那明天是7月1号，一个公众假期的时间。
1: 没错，
2: 祝大家假期愉快。
1: 对的。
2: 然后呢，因为是公众假期，所以我们会提早半个小时，在下午1点半的时候就跟大家见面。明天下午的1点半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那么最后为大家送上由梁静茹的一首《你还在不在》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富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座，为该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红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约87.5%。房屋局提醒宏富苑业主把握机会，于今天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的资格。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上一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15-5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涵盖落实首个5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的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也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的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的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项盛事带动之下，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购买文创产品。他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及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元的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还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2900点，跌126点，跌幅0.55%，总成交金额2834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568点，跌36点，跌幅0.48%。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升幅0.5%。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升幅2.4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9.4，升4.6；2828恒生中国企业77.56，跌2.4；7000腾讯控股433.2，升13块；2800盈富基金23.28，跌1.2；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149.1，升2.3；3033南方恒生科技4.38，升9分；9988阿里巴巴93.35，升3.5。1347华虹红利215.4，升11.2。1888建滔基层版99.1，升。

0: 2.8%，148建滔集团117.2块跌2.8%。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78，瑞士法郎9.689，澳元5.397，加元5.511，新西兰元4.435，欧元8.93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升幅0.86%。港金报37640元，比上收市跌3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3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6: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
5: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6: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5: 聪明，果然长大了。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9: 同学们，你觉得 AI 更懂你吗？
10: AI 是不会有一些跟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专属回忆。
11: AI 它只会给一些话语上的安慰，但是呢，实际上是呢，还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1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3: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4: 快点快点快点，
1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4: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0: 到星期二的下午4:08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2: 大家好，我是 Patrick 哥哥。
0: 哇，欢迎曼曼老师，欢迎 Patrick 哥哥，
1: 也欢迎天籁姐姐，
0: 欢迎大家。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
1: 对啊，好好珍惜。
0: 好好，
1: 因为以后就没有就是二六年的6月30。
0: 我想请问哪一天是我过以后还能再有的？我请问一下，就你告诉我，
1: 所以要珍惜每一天。
0: 没错啦， yeah. 明天就是一个一天的假期哈。
1: 啊，对，也是我们回归20周年，
0: 二十九周年，
1: 对对对，29周年，嗯、
0: 没错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四位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哈，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的同学学校哈、嗯。那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香港中国妇女会邱佐龙学校的学生，我叫许思月，
4: 我叫梁诗远，
5: 我叫唐若曦，
6: 我叫周思雨。
0: 欢迎你们，
1: 欢迎欢迎、嗯、第一次来，
0: 第一次来
1: 我觉得他们都很期待，你知道吗？
0: 有一点小紧张，我听到，
1: 而且在外边刚才他们都是在蹦蹦跳蹦蹦跳、哎、可以进来了吗？
0: 可
1: 以进
0: 来
1: 了
0: 吗？对，我们都是很好的哥哥姐姐哈，不用紧张。
1: 对啊，
0: 那今天呢又继续是我们星期二的时间，我们有我们的身体秘密小探员、嗯、今天跟大家探索我们身体的哪个小秘密呢？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环节。
7: 身体秘密小探员，
0: 今天呢要跟各位同学分享的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一笑就会笑到停不下来呢？
1: 嗯，
0: 那广东话呢有一个词

0: 我今天一见到同学们，我就问他们哈，我说啊，同学仔啊，你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同学是这个大小姑婆来的？然后我就收获了那个乌鸦的点哈，他们是应该没有完全没有听过这个
1: 大小姑婆这个词，
0: 是啦，没有 terms 没听过，但是老师跟我们就是有共鸣的
1: ，OK，
0: 老师有帮我们指认今天是有那个同学在场的
1: ，OK，
0: 对了，那其实什么意思？就是很爱笑，
1: 对，或者笑点
0: 很
1: 低。
0: 我就是我
1: 不觉得你笑点低、欸、
0: 我笑点超低的，
1: 我觉得你笑点比较奇特而已，
0: both 都有、
1: 嗯、
0: 因为我早前去跟、我的朋友们去看一个就是那个叫相声啊，就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传统曲艺
1: 啊，有点像东东秀，
0: 是啦，有些秀，但是它是那个中国比较北方一点的、嗯、然后我的朋友们那个三个小时哈，我就笑足三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我朋友就用一种就是很有一点点鄙视，或者有一点，这还有久没了。我说因为很好笑啊，三个小时哎、欸，我说是有好笑，但是就是也有一些就是就还好吧。我说我的笑点就是比较低这样子。
1: OK，
0: 那我们今天来访问一下我们各位同学了，有没有自认自己是很爱笑的同学举一下手好不好？
1: 喜欢笑吗？
0: 啊，只有一个吗？
1: 对啊，我觉得你们都很爱笑哎、欸。
0: 嗯，那我们就先来问问不爱笑的好不好，然后先来问一个女孩子好不好，我们思月是爱笑的，那就问一下思雨周思雨同学，你是很高冷吗？因为我看思雨同学，她就是你到时候照片可以看嘛，她有那个微笑在上面的，我感觉她是一个很开心、嗯、很开朗的小朋友，但她说自己是不爱笑的，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不爱笑的呢？
2: 有时呢，我就觉得有一些那个笑话很好笑就笑，有时呢就不笑了。
0: 嗯，是因为你觉得就是我有一点偶包，就是啊我要做一个熟女，我要就是要高冷一点，
1: 要斯文一点，
0: 是这种想法还是有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觉得
2: 是那个想法、
0: 哦、有一点那个想法、哦、
2: 有，
0: 是谁教？就是比如说是爸爸妈妈家长告诉你就是女孩子要 lady 一点，还是你自己从哪里有这种感受的呢？
2: 自己有那些感受。
0: 哦，四年级，
1: 嗯，
0: 那你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觉得啊，我自己要斯文一点，淑女一点这样？
2: 今年开学的时候。
0: 哦，
3: 是因为看到什么或者发生什么事了吗？
2: 没有。
3: 比如说，是不是看到叶老师给我说一番话，然后我就突然恍然大悟，啊，我也要斯文一点。
2: 没有，
0: 没有，就突然可能有一点长大一点点了。
1: 嗯，对，那小四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没有太注意自己仪态的，到现在也是。
0: 哦，对，我本来想说，我说那从几岁开始这样？就是
1: 没有也有的，不过有时候呢，我就没有思雨那么棒嘛。就他想到，我觉得我要 elegant 一点，我就真的做到。但我想我要 elegant 一点，但是我做不到嘛。这就是分别
0: okay.
1: 但是我觉得思雨也很爱笑啊，
0: 但是他的笑是那种我觉得是有控制，
1: 比较含蓄啊，我们说比较害羞一点，
0: 笑不露齿那种，
1: 内敛一点的。
0: 嗯，你看，因为我自己笑呢，我妈妈经常会批评我，因为我一笑就是张大个嘴巴啊，我妈就会特别大一点，妈会打我一下，说这女仔之家咁样，再斯文啲啦。啊，我就没有思雨那种那个小巧思在这里，
1: 但是有时候呢没有办法勉强。
0: 没有，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是被妈妈，我也想控制一下，但是没有办法。
1: 我明白，我懂。
0: 对，那思雨就是很美美的。那你有试过笑到可能很大笑很放肆的那种？最近一次你觉得你笑得非常非常开心，你还记得是什么事情吗？
2: 不记得。
0: 好，
1: 是每天都很爱笑。
0: 生日比如说妈妈送有没有一个很 surprise 的礼物，或者给了你什么东西这样？
2: 通常都是我哥哥做了一点很啥的事。
0: 哦，
1: 哥哥，
0: 比如呢
2: 他打游戏的时候呢，不小心本来那个地方是没有路走的，但是他偏要走过去。
1: 哦，okay, 他是哄你笑而已啊。
3: 就也是哄女仔的、
0: OK
3: OK
0: 可以。
3: 那平时呢，就日常生活里面，因为这么大的就才四年级的小朋友，有时候我们最享受的就是可能小溪啊放学跟同学们在一起，

0: 就是内敛一点点的小朋友哈。
1: 嗯，
0: 那你自己是一个，我们刚刚说笑点，你觉得你是一个笑点高还是笑点低的？就是容易引到你笑呢？
2: 比较高的。
0: 哦，就是不容易有什么事情会令到你笑的。
2: 是的。
0: 哦，那刚刚思源就说她不笑呢，她是女孩子有一些爱美啦，开始长大的原因呢？那你自己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你是一个比较高冷的男孩子呢？
2: 没有什么吧，感觉就是自身的原因。就比如说一个搞笑的事，我听过一遍之后就不会觉得这件事很搞笑了。
0: 哦，天生不爱笑。
1: 对，天生就这么。那么酷，对吧？
0: 那么酷。
1: 那你比如说爱不爱看电影啊，或者有时候我们刷视频啊，可能也会看到一些搞笑的东西，你也会笑吗？
2: 会，但是隔一阵他就不会了，然后下次再看到的时候我也不会笑了。
1: 我感觉诗源就是那种笑一笑就
0: 算
1: 了，
0: 是冷笑，胡喜文，我就不可
1: 已经
0: 以，
1: 笑了，他已经
0: 他已经笑
1: 笑了。
0: 完了是吧？那你可记得最近一次是让你可能笑得开心的事情？你还记得有什么事情吗？
2: 其实最近的笑点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很高，也没有什么很低的。
1: OK，那好了，想问一下，因为这么说这个笑点，其实有一些我们自身的经历，可能就发生了以后呢，我们记下来了，再说给大家听，其实大家都还会笑。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肯定有很多哈。就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次，或者记不记得有一次，就是啊，我去哪里做了一些什么，然后搞到我的家人呐、同学都在笑自己，或者自己也自己在大笑的，有没有试过？
2: 没有，
1: 没有啊，真的。
0: 通常我因为你呢，我在思考，通常会令到那个家人和同学大笑那件事情，应该是我自己想哭的事情哎。
1: 是吗？但是我
0: 就
1: 很 OK
0: 陪女娃啊，就是小事，比如说啊，我裤子没穿好，突然啊掉下来了，周围一定哄堂大笑，但你肯定不会想笑嘛，你肯定是想哭的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就
1: 对。
0: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相反的，
1: 哎，你说这个例子我真的经历过，
0: 啊，你本人吗？
1: 那一年真的是小四，有一个很坏的同学，那打郎中我们在郎的时候，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你们能不能动？钟声响的时候都要 hold 住，对不对？
0: 啊，
1: 都要 hold 住。对了，那个时候我很
0: 等等，小
1: 乖。
0: 事吗？
1: 对，那打钟啷啷啷声，总之我们那个铃声一响，钟声一响，总之我们就要停，直到那个钟声响完了，我们才可以继续走嘛，对不对？是吧？也不是啊，
0: 也好像我们都没有，
1: 你们不是这个年
0: 那
1: 代。
0: 首歌有这个共鸣吗？
3: 有啊，
0: 哦，你有啊，
1: 也有看学校的，所以
0: 哦，
1: depends。
0: 等一下，就是那个钟声一响，我们就要木头人一样，
1: 对
0: 三二一，不准
1: 对，
0: 动。
1: 打球的也要 hold 住，在走路的也要 hold 住，在吃东西的也要 hold 住。
0: 然后那个响完了以后才能
1: 响完
0: 动。
1: 后了才继续啊。那我们知道那个钟的意思，比如说小息结束了，那我们就要排队啊，上课室啊，就这样。
0: 那
1: 那
0: 我的理解是，那个钟就是让你告诉你要上课了吗？
1: 那个钟告诉我们，对，要上课，或者小息结束，或者有一个事情完结了，那到点了，其实是一个提示，好像闹钟。
0: OK。
1: 但你知道那次，你要说脱裤子，又想起我这个往事，四年级跑来跑去，其实那个时候我是跟一个同学在追逐了，然后追着，郎中响了嘛，那我就要停住啊，他继续过来把我裤子脱下拉下了，我说真的，然后你知道多尴尬啊，你们都在笑，好尴尬，你知道吗？然后我还记得，我这个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那个时候穿的内裤是什么款
0: 我不
1: 式。
0: 要，我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你 保
1: 没有
0: 留这
1: 啦，
0: 个秘密。
1: 因为证明我们都有
0: OK，
1: 穿内裤
0: 你
1: 的。
0: 保留这个秘密，对。
1: 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那个钟声其实很短。我就觉得怎么那么漫长，
0: 你这么听话吗？
1: 我就很听话。
0: 那不赶紧梦发生？
1: 那当然，我又赶紧呢。但是同学们都在停，然后他过来拉下来，那
0: 这个
1: 只有这边在动，所以各位都会看过来啊。然后
0: 哦，
1: 就好像一个舞台那样上演了这一出脱裤子的戏。
0: 所以你会哭吗？那个时候你有？
1: 那时候我就有点尴尬，我就还没知
0: 哦。
1: 道说要哭，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我是一个可能笑和哭都不太
0: 敏感的。
1: 不太敏感的人，或者没有太，对啊，可能一些很无聊的事情我就会笑，但是这些事情我就不会笑。
0: 你应该那天晚上回家再掀开个枕头都会不会哈？
1: 咁又冇。哎呦，我觉得只不过有点尴尬而已。
0: 好了，刚刚敏儿姐姐的这个曼曼老师她讲这个叙事的时候呢，我有很仔细的观察各位同学。
1: 哈，
0: 那思雨和那个诺西， 我是

0: 明显看到他们两个有笑的
1: ，OK。
0: 然后那个思月，因为有个屏幕挡住了他，我没有观察到
1: 他也有在笑，
0: 他有
1: 在笑，
0: 是不是？
1: 嗯嗯、
0: 但是呢，真的，我们诗源呢是很冷静，
1: 对啊，
0: 他给了一个上扬的嘴角给你，这已经是他给你的全部了，他没有笑。
1: 诗源，你听得懂刚才曼曼老师的经历吗？我觉得他是挺感同身受的。
0: 我可以问问，你是觉得刚刚那件事情就是？嗯，这很无聊啊，没有什么值得笑。
1: 我觉得曼曼老师好惨啊。
0: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1: 对啊，怎么样的诗源？你是觉得曼曼老师很惨，还是觉得说根本不好笑，还是觉得说同学都很无聊？你有听到我的经历吗？要不要再说一遍？
0: 啊、不用了，
2: 不用了。
0: 他也说不用了。就比如说你在好了，我们不要说曼曼老师，比如说换一个场景是在你们班，如果那一幕出现了在你们班级里面的另外一两个同学身上，你不会笑是不是？他在皱眉，
1: 他可能对啊，他一直在皱眉，
0: 对啊，
1: 他可能要挡住眼睛。
0: 你是
1: 非礼勿视，
0: 你是什么想法呢？
2: 如果是当时就是发生的很突然的话，我可能真的会笑的。
1: 嗯，其实那个时候呢，同学们都是挺呆的，就是有点发呆或者有点惊讶，而不是当场笑我的。我记得，
0: 我觉得合理的那个反应是合理的，
1: 只有脱我裤子那个人在笑而已。
0: 好了，我来问一下那个。思雨，因为他说我要保持熟女，但你刚刚那一刻你是有那个破防的，你是没有绷住的，你是笑到噗嗤一声出来的，是怎么样？刚刚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那个形象吗？
2: 因为他说的时候呢，那个画面在我的脑里面出现了，我觉得很好笑，
0: 就脑补曼曼老师的那个。内裤是什么形状？
1: 对，就是
0: 卡通的样子。
1: 对啊，曼曼老师样子呢没变，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对，主播，
0: 我不想想了。
1: 好了，
0: 好了，那就是看出来诗源真的是一个就是挺冷酷的小朋友。
1: 对啊，
0: 好了，那来问问另外就是举手说自己其实是很爱笑的，是我们的思月，你是平常很容易被别人逗笑的同学吗？
2: 对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和我们班同学一起在一起，就感觉无时无刻都很美好，很想笑出来。
0: 那会不会有像思雨一样，就说哎呀，我是女孩子，我要不可以笑的那么不好看，不雅观？你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暂时
2: 我其实没有啦，因为我觉得小学而已嘛，你笑就笑开心点嘛，可能中学就要又可能有一些学业的事情要做，就没那么开心，那小学就多笑一点嘛。
0: 我觉得其实同学讲得很对
1: 啊，对啊，挺通透的。
0: 你说真的，你人生能有那么无忧无虑的时刻，可能就是你童年那几年，对不对？你上到去有学业，到了我们长大有工作的压力，你笑都是一件好奢侈的事情了。
1: 对啊，
0: 能笑就是福气
1: 了。对，而且大了以后呢，你还要看情况来笑，对不对？你就不能老板给你一个活，然后你就说哈哈哈哈哈哈，
0: 什么事？你怎么在顶吗？
1: 就压力太大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好像就很多视频嘛，就你们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刷视频，那有一个服务员。他是在超市里面呢，那个柜台里面做收银的、收钱的，就帮人点算这样。好了，如果我就是绷着脸，我就没有笑容，那老板就嫌我说，哎，这个假设天籁姐姐啊，就是那个服务员了，天籁，
0: 明天不用来了。
1: 不是，天籁，你这给点笑容嘛、
0: ，OK，
1: 对吧？给点笑容嘛。好了，那现在我们支付的时候呢，都很多时候用手机，对吧？用我们电子支付了 ，OK。那有一次。有客户过来了，那好啊，老板，你说我要笑，客户过来，不好意思，你这个支付可能那个钱包没钱了，哈哈哈哈，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加了笑容，但是他在取笑客户了。
0: 你知道诗源的眉头又皱起来了吗？
1: 哎，我知道，我看到了以后我就不想再说了。
0: 干嘛呢？这个姐姐这样，那姐姐的意思就是说，长大了以后，可能你笑与不笑都好像没有那么自由了。
1: 哦，对啊，
0: 就是你要看不同的场合去。
1: 要看场合。
0: 对，比如说那个事情发生在你老板那个脱裤子的事情，你想笑你也得给憋住，
1: 对，
0: 不然你的仕途就很危险了。
1: 是
0: 这样子。好了，那最后来问问我们的若曦啊，你也是一个比较高冷的女孩子吗？
1: 真的吗？
0: 他这不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我感觉他的眼睛也有戏的。
0: 因为他戴了口

0: 照你只能看到他的眼
1: 睛。
0: 那你是什么原因？因为思雨说了他的原因是觉得自己好像今年开始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那你是什么原因呢？
2: 我觉得因为就有其他新同学嘛，我想给别人印象好一点。
0: 哦，可是你觉得一个爱笑的女生会给人家印象不好的吗？
2: 我觉得如果别人会有一些尴尬。
0: 哦，那如果 我转换，比如说有一个新转学来的同学，他是一个很爱笑的很开心的，你会对他印象不好，你会不想跟他玩吗？
2: 不会。
0: 对啊，那为什么放到你身上可能那新同学觉得哎呀你爱笑，你哎呀我就想跟他玩，你可能还有这样的感觉呢？
2: 或者比如我们聊着聊着就突然笑了起来，别人可能不太理解你为什么要笑。
0: 哦，咁梗系啦，就是笑是要有原因的嘛。就我哎跟做的正事，我们比如说做节目，天娜姐姐突然哈哈哈哈，
1: 那就干嘛你？
0: 听众朋友们会觉得，
1: 对啊，
0: 这主持人精神状态就是还 OK 吗？
1: 或者你可以解释一下，哎呀，我刚才发生这件事情太好笑了。
0: 对，
1: 那或者你就跟大家分享喽，
0: 就是平时嘛，我们知道，比如遇到好笑的事情的时候，
1: 啊，
0: 聊天聊到好笑的位置，你会是控制着自己，我要保持一个女孩子，还是说我就不管，我就放声大笑，让人家那个牙齿也看到，那个喉咙灯都抬满，你是哪一种呢？
2: 可以笑，但是不要太夸张。
1: 嗯，
0: 我感觉好像现在的小女生啊，就小学的同学都开始有一点就是那个藕包在身上，
1: 嗯，
0: 那感觉我是要熟女一点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都偏向理性，就理性把我们那种情绪啊哈，或者那种爱笑的细胞呢都给压住了。
0: 嗯，
1: 对啊，我感觉吧。
0: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有些同学会，有些人哈，一笑起来就停不下来，比如说我哈。那如果你们在跟这样的同学合作，比如说啊演一个学校的话剧啊，或者要啊有一个什么朗诵啊辩论的比赛啊，那你应对这样的同学怎么办？有没有自己的小方法呢？那我们稍后哈一节财经新闻回来，谱出校园精彩，我们继续来跟直播室里的四位同学聊一聊哦。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2881点，跌145点，跌幅0.63%，总成交金额3080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558点，跌47点，跌幅0.62%。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升幅

0: 0.5%。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升幅2.4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9.4，升4.6；2828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毛；700腾讯控股429.8，跌9.6；2800盈富基金23.28，跌1.2；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49.，升2.2；3033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9988阿里巴巴92.85，跌1.5；1347华虹红利215.2，升11块；1888建滔基层板99.15，升2.85；148建滔集团117.9，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1，加元1.423，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升幅0.86%。港金报37640元，比上收市跌3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2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一星两星和三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用膳或者外带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营食肆，星级分明又有营，可吸引更多食客，快来加入吧，加颗星更有营。
4: 热血沸腾，全球注目，
5: 炎热夏天，精彩画面，
4: 48支顶级队伍，各路高手齐聚美加墨，
5: 究竟是传统豪强赢下去，亚洲球队有力一战，还是黑马成功跑出？
4: 每周五的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
6: 刘子谦为大家带来最简单的足球快讯。
5: 4年1度的世界杯，
7: 你又怎能错过？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0: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8: 下午的4点33分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11: 我是曼曼老师。
12: 我是 Patrick 哥哥。
8: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4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再请他们向听众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不好？
13: 我们是来自香港中国妇女会邱佐龙学校的学生，我叫许思月。
14: 我叫梁诗媛。
15: 我叫唐若曦。
16: 我叫周思雨。
8: 欢迎4位的同学。
11: 嗯，
8: 今天呢，我们的身体秘密小探员想跟大家呢分享的就是关于笑的秘密。
11: 嗯哼，
8: 那刚刚呢，我们就是上半场做了一下这个调查。
11: 嗯，
8: 那那个许同学呢就说他自己是很爱笑的小朋友，剩下的3位同学呢都说我不爱笑。
11: 好，
8: 各自的原因呢都有不同。
11: 嗯，
8: 诗媛就是我天生就是比较高冷，
11: 对，
8: 笑点高，我不爱笑。
11: 嗯，
8: 那思雨呢，我感觉他的内心是个爱笑的孩子，
11: 对，
8: 但感觉今年开始他说他自己有一点长大了，有点顾虑，他说不行，我要控制一下我自己
11: 啊，这个啊，对，形象
8: 形象 啊。然后呢，我觉得其实啊，若曦呢也差不多。
11: 嗯，
8: 他不希望感觉就是有新来的同学感觉自己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11: 对啊，而且他不让你看见他的笑容，他都在
8: 戴口罩。没有，他可能是这2天不舒服
11: 啊，是
8: 然后就是也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11: 嗯哼，
8: 那换一个这个情景给到大家，比如说现在不是期末尾了嘛？
11: 对啊，
8: 可能都是什么事后活动，有各种颁奖礼呀，什么各这种表演的时刻嘛。
11: 是啊，
8: 好了，跟你同台要一起做一个活动的你的队员，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上台前可能就是笑个不停。

0: 了。好，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他跟你是同组的，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去帮助他，或者面对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办呢？那先来问一下，本身自己就很爱笑的思月，你有没有试过上台前，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就笑了这样的？
1: 有，我是有试过这样子的，而且我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可能会喝一口水或者深呼吸一下，让我自己冷静一下。
0: 嗯，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呢？
1: 就是我之前呢，学习委，我们上课就是读英文课读词语的时候呢，梁思源呢，他就上课的时候读错了一个音，弄得我还有一些同学呢觉得很搞笑，就一直搁那笑。然后呢，如果呢就是小溪的时候，也可能会重复一下他说的那个错的那个音节，就一直搁那笑了。
0: 他开人全名，我本来心想，哦，有一位同学就算他开名，那不好意思
2: 啊，
0: 梁同学，他把你这个当事人之一拉进来呢，就你们两个讲一讲。梁同学，你还记得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有意识到自己是读错了那个字吗？
3: 当时意识到了，然后就觉得站起来是说的嘛，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
2: 那个时候你读这个词的时候呢，你是不知道怎么读，忘了怎么读，还是说一时口误读错了？
0: 是个什么词？
2: 对啊，可以说一下吗？
3: 忘记了。那
0: 隔壁那个肯定记得。思月。
1: All night games。
0: 哦，
2: 那说了什么？
1: 他说成 All night games。
0: 哦
2: ，OK，
0: 就是
2: 那个音。
0: 哦
2: 啊，
0: 那个是一个自愿的读课文的一个事情，就是老师是点名你，还是说我举手自己想要
1: 点名的？
0: 点名
2: 、
0: 嗯，有一点紧张嘛，可能一时的一个小小的口误，
2: 可能这个嗓子那个音还没
0: 本来想
2: 好，
0: 哦，
2: 了，
0: 没关系，我觉得，但是你们这样笑同学就不太好哟，那个人家梁同学万一就是受伤了。
2: 对啊，你介意吗，思源？你介意他笑你吗？
3: 我不介意，
2: 你看很大量，
3: 因为曾经他们有些人也笑过我，然后我也笑过其他人。
2: 嗯，
0: 哦，你也笑过别人，那就是那个
2: 有没
0: 有？就是反正就是都要还的这些东西都是。
2: Okay.
0: 那思月，然后他读完了就到你了，然后你就还在沉浸在他的那个口误里面，就是没有集中回来，对不对？
3: 是的。
0: 哦。那思月你怎么处理呢？当时你笑完了以后。
1: 没有啊，笑完就不好笑了嘛，因为
0: 那你要读课文了嘛，这到你读了嘛，对不对？
1: 我就没有。
0: 哦，
2: 他
0: 没
2: 被点名。
0: 没被点名。嗯，这个行为还是不好。
2: 对啊，我这变了嘲笑了，这并不是一件事情大家觉得好笑。
0: 我觉得笑一笑可以。
2: 对，
0: 就是那一分钟笑一笑，
2: 一分钟就也很长，
0: 就 OK 了。比如说
2: 几秒吧，
0: 对，就一段时间。但如果下了课，再
2: 对啊，
0: 就不要再讲了，
2: 就是
0: 这样，多伤心呢，是不是？
2: 幸好师源大量，
0: 是，
2: 反正就
0: 也不是，他也笑过别人。来问一下你了，你笑别人的时候，是也是同学口误吗？还是什么情况？
3: 是有一次体育课的时候吧，就是之前班里有个同学，他就是之前跳绳的时候跳着跳着就突然摔倒，摔了个劈叉，摔在那个地上，
0: 好痛！你就笑人家，
2: 你没有去扶他，还在笑哈？
3: 全班都笑，
2: 哦，哇！这是表演的一部分
0: 啊，
2: 只能说这是表演的一部分。
0: OK， 劈叉是一字马那只，
2: 系咯，
0: 是那种吗？
3: 不是，他就是没有，就是劈得很直吧，他就是这样摔。就是脚这样岔开，
2: 就失脚摔了一下，
3: 对，
0: 痛啊，
2: 没有啦，跳绳的运动的摔一跤都很平常。
0: 哎，但我突然想起，因为我说我笑这件事情我是没有偶包的
2: 啊，
0: 但是我对于摔跤这件事情我是有偶包。 我很记得应该是小学跟他们差不多年纪，四五年级，然后我一个人出街去买什么东西，是一个天桥。
2: OK，
0: 我就从那个天

0: 天桥的一个楼梯这样、
1: 哦、
0: 摔下来。
1: 说清楚一点，天桥的楼梯啊、嗯，
0: 从天桥上的一个楼梯，就是可能总有两三开咁样啦。然后我就摔了下来，
1: 嗯，
0: 然后你知道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怎么样吗？很 smooth 的，我记得摔下来后立刻站起来，以后就往前走，但是很痛的当时，
1: 嗯，
0: 但是我没有任何意思，我觉得。行云流水用那个，然后就是不想让别人
1: 若无其事，对吧？
0: 对这件事情
1: 处之泰然，
0: 有吧？所以如果我是那个同学，我会生你们的气的。
1: 哦，
0: 我就很怕别人这样子笑我。
1: 其实那要是我是那个同学，我又不会我就觉得那跤是我自己摔的，那你们就笑啊？
0: 对吗？
1: 就要么我不失手，你们就会笑，那只怪我失手了。我可能会这样，
0: 你心态挺好的，
1: 蛮好的，
0: 我要向你学习，因为心态就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1: 就是啊，那一次就是蛮深刻的了，因为很痛是吧？
0: 嗯，
1: 就你呀、啊，我说，
0: 反正痛不痛的，我觉得我也不介意，
1: 就你自己一个人，
0: 我觉得有点丢人。
1: 哎，有人在扶你吗？
0: 没有，
1: 基本上你
0: 就
1: 起来的很快，
0: 起来的很快。而且我也没有在看别人有没有在看我，我就是要立刻就是要离开那个地方，就是要没事发生这样子，所以是各自有各自的偶包啊。
1: 对啊，
0: 另外两位同学了，那如果说那个有一个演讲比赛上台之前，你的可能是搭档，哇，突然就是笑的不知道在笑什么，
1: 不可控制了，
0: 不可控制怎么办？那使你眼色呢？那个诺西。
2: 提醒他把注意力放在表演上，或者如果在后台还有一些时间，我可以请他喝一点水。
1: 嗯，请他喝一点水，那就喷水了。
0: 我以为就是整盆水泼下去。
1: 对，
0: 冷静点啊。
1: OK， 冷静点。
0: 我请他喝水哈。
1: 喝水，
0: 好，可以、
1: okay.
0: 喝水，可以。
1: 好，
0: 那你呢？你刚刚使人眼色，到你了，思雨。
3: 我呢？如果我笑得很久的时候，我会呢在自己的手掌心写一个人字，然后呢把这个字当成空气馒头，大口的吃下去。
0: 写一个什么字？
3: 人字。
0: 人呢？忍呢？
3: 人。
0: 哦，人，然后就吃下去，
1: 就吃人了。
0: 可是如果我在对面，我本来笑到不行，我看你这样的话，我可能会崩，就是笑到崩溃哦。就不，这是一个好
1: 你看
0: 好的方法、啊。
1: 你看，我就现在笑一直在笑。
0: 哎、我写一个人字，我们吃掉它。
1: 对呀、啊，那就很好笑。这个方法是谁教你的？
3: 嗯，我的朋友。
1: 嗯，你觉得 work 吗？
3: 嗯，都可以呢。
0: 真的不要轻易尝试。就本来我觉得 OK， 我能忍到，然后
1: 那就是我要
0: 跟两个人，我们来吃一个。
1: 我要吃人了。
0: OK。Okay,
1: 好吧，
0: 那因为我们曾经有去过，就是我们在做节目嘛，因为我们上来普出下进来可能都是小学的同学为主，然后你知道小朋友是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住自己的，
1: 对啊，
0: 就会在直播的时候就是会
1: 一直在笑，
0: 一直在笑，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把他的麦克风关掉
1: ，OK，
0: 然后就只能让他在，所以有的时候听众朋友们可能在做直播的时候，你就听到有一些这怪声呢，可能就是
1: 这笑到已经唔系哈哈哈系。
0: 嗨了，就是有小朋友在笑，然后我们把他麦克风关掉，但是你还能听到一些很隐约的声音。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好像有的时候控制不住啊？因为我很有这样的感触，
1: 嗯、
0: 而且我是不能看别人笑的人
1: 啊、
0: 哦，没看别人笑我就想笑。
1: 哦，对，笑其实会
0: 传染，
1: 对啊，你们知道吗？对，同学们，我觉得啊，谁
0: 思雨
3: 就是我同学可能看到不知道什么东西在笑，我就会很想跟着一起笑。
1: 嗯，
0: 对，
1: 就是
0: 笑点低的朋友一定会有的一个问题。
1: 对啊，
0: 我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我自己在笑什么，我就看到人你笑，好好笑，然后就一起笑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告诉同学们，其实笑哈、啊，也是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个小小的啊，
1: 很正常的反应，
0: 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啊。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了专家姐姐来跟我们。 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现象。
1: 没错哈，那么我们就邀请到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师李凯琪菲比姐姐呢，给我们一些小锦囊啊。万一我们真的发生了在可能比赛之前呢、啊，或者在上课的时候啊，同学或者自己笑的就是根本控制不住，一直在笑，咦，那怎么办呢？到底原因在哪里？还有就是，到底哎，给他喝水或者吃个人字，是不是一些解决的方法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菲比姐姐为我们解答喽。
4: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谱出校园精彩，身体秘密小探员继续呢。我们又来到星期二的环节啊。那么除了我曼曼老师在直播间，当然也请来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啊，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Hello， 菲比姐姐，
5: 大家好啊。
1: 菲比姐姐，你喜不喜欢笑呢？
5: 哇，我真系好中意笑，我亦都好中意见到人哋笑嘅。
1: 对，我也觉得是啊，就看到我们这样的开心果，甚至呢一些比较外向的朋友呢，啊，都特别喜欢笑。但是提到笑呢，我相信啊，同学们都非常的有经验了哈、啊，就是一些好笑的事情啊，大家都会大笑一餐啊。但是有没有试过，因为一些事情真的太好笑了，然后我们就控制不了，一直笑到停不下来？在这边呢，要问问菲比姐姐啊，有没有一些小锦囊给我们，就是说啊，为什么笑都是一个问题啊，笑得停不下来更是一个问题，怎么样解释我们笑到停不下来呢？
5: 其实这个呢笑不停到下来呢，即有阵时会笑到肚痛啊抽筋这个感觉呢，其实呢每个人都试过的、哦。这个呢是我们心理学和这个行为科学上呢都一个很有趣大脑传递信息游戏这样、哦。有时呢你还要越想停的时候呢，你反而觉得越好笑，还更加有状况。那究竟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啦，我们一个大脑刹车的系统的状况咁样。好啦，不如讲下我哋身体的原因先，好唔好啊？咁咧就好似我哋遇到啲好好笑嘅嘢啦，我哋大脑咧即刻会分泌好大量啊，系非常之大量嘅快乐荷尔蒙，即系安多芬。呢、这个荷尔蒙咧，其实就瞬间咧会刺激我哋全身嘅肌肉，尤其是咧我哋横膈膜啦，即系我哋胃部上边嗰块肌肉啊，咁就会开始好似抽动啦。咁呢个你好大笑嘅时候咧，肚仔会震动啦。咁呢个好快乐嘅信号太强烈啦，大脑咧就负责控制叫停嘅刹那，停车啊！咁我哋嘅前额叶咧，就咁瞬间咧就会被呢个快乐信号咧，咦，突然间叫棘住咗，停咯，所以令到我哋嘅肉体咧就会进入一种哇停唔到落嚟，更加要震动嘅模式啦。
1: OK， 那就是说身体有我们身体的回应，是我们好像那个刹车系统一样，诶，失灵啦，棘住咗啊，诶，但是在我们心理方面呢，因为我们笑是因为我们大脑接收到一些讯号，觉得哇太好笑了，然后我们身体才会反应嘛。
5: 心理的原因更加有趣更加特别，叫做你越压抑就越反弹。如果你在家里看一些很搞笑的片，你笑了一阵之后就停了。如果你在班房或者在图书馆，这些正常是不可以笑的嘛，是不是？你的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很紧张啊，会被人罚的。这种越紧张，你的脑的警报系统和快乐的系统撞在一起了，咁啊，产生一种咧叫做好奇妙嘅化学反应，咁大脑咧就会觉得呢个叫偷偷笑，呢个刺激感咧就加倍咗啦，结果你咪越忍咪越更加想笑，忍唔住咯。
1: OK， 原来是这样子哈。好了，那这种情况呢，有时候是蛮尴尬的，特别有大人在看着自己啊，老师啊、家长们呢看到你啊，你笑什么呢？啊，有什么好笑呢？反而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控制不住啊，继续在笑啊。其实有没有一些什么动作啊，或者提示可以给到我们自己？哎，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停下来，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重启刹车系统的功能呢？
5: 喂，讲得好好啊！今日咧就要教大家咧三个大脑刹车嘅小锦囊啊！咁如果物理上咧，我哋呢个痛觉转移法，即系当你笑到咧就嚟失控嘅时候咧，咁你如果系咁嗌自己唔好笑咧，其实系冇用噶。咁你可以咧偷偷地用手指咧 大力少少啦，咁跟住练一练，咁你自己嘅大脑咧、大髀啊，同埋咧你压制住你嘅掌心咧，即系咁你大力压一压咧，咁所以咧之前咧都可能都教过大家咩叫做内关穴啊，咁所以咧我哋身体咧都会收到一个少少，咦你有感觉啦，痛痛地嘅时候咧，咁个大脑就会注意分散咗，咁而你快乐嘅即系个开关掣咧就会暂时冷却咗啦，咁你就叫即时刹到车啦。第二，行为上啦，视线嘅大转移，咁好多时候咧，你觉得停唔到，系因为咧，你一直咧望住一个你好搞笑、好好笑。

0: 个朋友嘛，或者你 keep 住谂住个好搞笑嘅画面，所以呢个时候咧，你可以转移咧去望一啲天上嘅白云啊，个墙里边一啲嘅画啊，一边睇唔同嘅嘢，或者你个心里边数一二三四五，咁呢个行为咧，令到你嘅大脑嘅画面咧就转换另一个咯，咁你嘅意识咧就慢慢退去噶啦。而第三就系家长同个老师咧都系一个冷静嘅空间，如果大人咧发现小朋友咧喺一个好严肃嘅场合里边，哎呀笑停唔到啊！咁你当然咧，其实家长同埋老师都唔好闹佢啦，唔好大发雷霆啦。其实咧，大人一闹咧，其实个小朋友好紧张，紧张到都唔知佢不知所措、啊。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咧，都好温柔咁样同佢讲啊，不如你去洗手间洗个面啦，或者不如你去饮杯水好唔好啊？咁冷静下之后再翻嚟，俾小朋友呢个空间去重启翻佢嘅大脑。所以咧，呢三个咧就系大脑刹车嘅小锦囊，亦都想送个结语俾大家。最后咧，我想同各位嘅同学仔讲，其实咧人咧可以开心咁样笑咧，系一件好幸福、好开心嘅事，亦都好健康。你唔系做错紧一件错事，证明咧你个人又充满幽默感啦，大脑咧亦都系一个充满活力嘅小朋友，所以笑。记住再讲多次啦，绝对唔系一件错事，只要咧我哋喺适当嘅时候啦，咁亦都要学一个咧，就系我哋大脑咧嘅主人，我哋主管翻佢嘅，喺适当嘅时候就用最平常心去面对，咁亦都用翻头先嘅小锦囊咧去帮助自己，咁我哋日日咧都要开开心心咁样讲，各位同学仔加油啊！
1: 这样子呢，我就无论笑得怎么样哈、都可以学会怎么样去刹车哈、特别是一些呢重要的场合、严肃的场合哈、那同学们，我们记住菲菲姐姐给我们的小锦囊哈、就万一跟同学们聊得太开心、笑到失控的时候呢，记得要利用这三个小锦囊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还有为自己呢重启这个刹车系统。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啊，李凯琪菲菲姐姐，谢谢你，我们下星期见。
0: 多谢晒大家。
2: 身体秘密小探员，
3: 谢谢菲比老师，谢谢曼曼老师哈，为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小锦囊。那刚刚呢，那个我们在听课的时候呢，思雨呢就是跟我们说了一个要求，他说他想讲一个笑话，看看他能不能就是引到我的笑。
1: 天籁姐姐，这个我觉得呢可能已经打折了。
3: 什么意思？
1: 一般我们说要讲笑话之前呢，不能告诉别人我要讲笑话
3: 啊，是这样的吗？
1: 没事，他
3: 没事没事，
1: 对我们继续，我们
3: OK 就交给他好吧，我先深呼吸一下。好，那交给你了。
4: 你知道中国四大名著哪一本最好看？
1: 每一本都好看。
3: 最好看，
1: 最好看呢、这个
3: 西游记
1: 还有水浒传呢，三国演义。
3: 等一下，你这个逐个猜还行啊，
1: 对啊，
3: 一共就四个答案，你只能选一个。你这还行的，真的。
1: 它都是水浒传呢。
3: 所以是水浒传吗？
4: 是。
1: 因为
4: 故事里面有108个好汉。
1: OK， 有108个好汉，108个好看。啊，你不懂啊，你唔 get 啊。
3: 我 get 了。有108个好汉。
1: 即是好看。是不是好看啊？好看，
3: 好看。
1: 哦，所以最好笑吗？你说最好笑的四大名著吗？
3: 这个笑话挺好笑的。
1: Okay, OK，
3: 就是他跟我说，他说了个笑话。
1: 但我们不能
3: 笑话，
1: 我们不能取笑四大名著
3: 他的笑话。就是我跟你讲，我今天讲个笑话，这一句话就已经是最好笑的了。
1: 好吧，
3: 回去要修炼一下。
1: Okay, 我觉得天籁姐姐的脸已经红透了，所以我觉得思雨你成功了，耶！掌声。
3: 成功在了哪里？
1: 好看，好看，
3: 人挺好看的。笑话回去进修一下，下次再下次再同我哋讲过，好唔好？好啦，那其实呢，笑呢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啊，它会让我们呢，就是身体其实也会分泌一些的这个多巴胺哈、让我们呢就是快乐。而且我很喜欢今天思月跟我们讲的，就是我才小学嘛，我就想着能笑就笑咯。
1: 对呀、
3: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我觉得长大以后也不要吝啬自己的笑容。
3: 对啊，对，就是斯文一点是对的，就有这个想法啊、当然是正确的。只是呢 呢，我们也要给自己偶尔放

0: 重一点的时间，可能你在工作上面，你在外人面前表现的大落落大方，我觉得可以。
1: 对，
0: 在你亲爱的朋友面前、家人面前呢，你就不要这个吝啬，
1: 太拘谨了，
0: 不要拘谨，把你最美丽的笑容就是展现给他们看。
1: 其实看到陌生人都可以展现漂亮的笑容的。
0: 就有选型，有少少就不担心了，因为我们同学就是要注意那个形象，
1: 对，看看对方值不值得，对吧？
0: 对呀、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呢，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了。再一次的感谢我们今天四位的同学们为我们做出的分享。那我们明天呢，下午的四点，普出校园精彩，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社交平台表示，大埔洪福苑长远居住安排进入关键时刻，呼吁洪福苑 AG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赦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

0: 把握今天最后一天截止的机会，尽快签署以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黄伟伦说，不同居民对于长远居住安排或许有不同的看法和选择，政府是理解的。当局现实提出的长远方案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也提供多元选项让居民有的选，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鸿福苑 AGH 八座总共有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的大约 85.6%。其中 AGG 七座占1481户，是该七座单位总数的大约 85.3%。 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鸿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天签署以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说，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也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接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供乘坐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希望明年之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目前全港有超过60台的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总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测试，也就是车内将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到时候会有三台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他又透露，现实正进行试验项目的申请者都希望尽快小规模的在跨区试验商业营运。天气方面，骤雨是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级逐渐覆盖南海的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的骤雨会比较多，以及有雷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面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信实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傍晚6: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0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2881点，跌145点，跌幅为0.63%，总成交金额3084亿4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000。

0: 2558点，跌47点，跌幅为0.62%。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升幅为0.5%。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升幅为2.483%。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981中芯国际89.4块升4.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7.4块跌4毛，700腾讯控股429.8块升9.6块，2800盈富基金23.2块跌1.2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49.9块升2.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9块升8.2分，9988阿里巴巴92.85块跌1.5毛，1347华虹红利215.2块升11块，1888建涛基层板99.15块升2.85毛，148建涛集团117.9块跌2.1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81，瑞士法郎9.686，澳元5.4，加元5.511，新西兰元4.436，欧元8.93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6。港金报37640元，比上日收市跌34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21.0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她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5: 高景咧就唔係講緊啲超級龍頭最大隻嗰啲，中國唔需要跟美國一樣純粹鬥算力。中國製造業嘅基礎係相對夠，成個產業鏈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續性高好多。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6: 全新 RTHK On The Go
7: RTHK 随身版，
8: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6: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8: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6: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8: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9: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0: 现在有得下载啦。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2: 一线金融网

0: 来到了下午5:09的时间呢，欢迎大家在6月30号星期二的时间呢，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明天呢，7月1号红色假期啊，相信大家这个假期的心情已经准备好了。看到港股方面在6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呢，走势方面啊比较微弱啊，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后市方面，尤其下半年的开局将会如何呢，进行相关的一些的预测。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以及许昂。Hello， 许昂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是的，今天港股方面呢，收在22,881点，跌145点，跌幅0.63%，总成交3,080亿4000多万。市场方面成交呢不算是弱啊，但是呢，整体资金方面依然还是关注在一些的芯片半导体身上啊。今天排在十大成交榜首位置呢是中芯国际啊。同时我们看到了像 XR 南方、海力士啊以及华虹方面呢，都在十大成交金额榜的榜位当中，而且这一次呢又再次来领导科技。为主要的战力的市场状况啊，所以呢，到底后市如何？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首先，将会由我们的铺市专家啊李根新 Evan 呢，以及邀请到我们今天铺市方面的嘉宾朋友，一起来看一下香港方面呢、啊、街道整体的一个走势会怎么样？现在目前呢，对于街道，对于一些的铺位来说呢，整体的一个息率走向，以及银行方面的一些的压力市况的一些的gap 的情况啊，到底会如何呢？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寻铺寻铺。5:30呢、嗯、今天我们的杨俊文 Ivan 啊，
1: 嗯，没错啊，那稍后呢在5:30的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到裕威龙资产管理首席投资总监杨俊文啊，这个杨总啊，已经是两个月一个季度的话呢，这个啊没有听到他的一些分析了。那今天的话呢也是啊，在我们6月30号啊，特别是今天呢16月份的正式收官日的话呢，来整体回顾一下六月份的一个市场预期，7月份的话会有一些怎么样的风险。那 Ivan 的话呢又会在这个下个我们说啊这个下半年如何去部署呢？回顾整个六月份呢，港股呢是经历了一轮标准的先高后低，恒指的话呢，在整个月份呢是累计下跌了9.14%的。那在这个6月30号的啊这个最后一天的话呢，六月份最后一天的话呢是报在22,000啊这样的一个数字。同样的话呢，国企指数呢在六月份呢是跌了10.3%，恒生科技指数的话呢跌幅达到8.44%啊。整体的这个港股的市场在六月份确实是经历了这个五穷六绝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板块方面的话呢 ，AI 浪潮多重催化共振引爆。这个存储的这个半导体光通讯啊这些概念是蛮强的。那当然的话呢，大家也要留意一些中资券商股啊，在月末的话呢是发力多数上涨啊，所以说的话呢对整体的市场呢还是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金价的话呢也是有一个回调，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像啊石油、煤炭、内房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啊创下年内新低的这些板块了，留意相关的风险。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马上为大家邀请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市场方面的最新发展，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寻铺寻铺的嘉宾跟大家来看市下一下铺市方面的一线分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2: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4: 下午5:00到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3: 全球市场先机。
5: 香港、
6: 九龙、
5: 新界。
6: 东区、
5: 荃湾、
6: 深水埗、观塘、屯门、中西区，
4: 一线金融网，寻铺寻铺，
5: 晨铺藏铺。
0: 来到今天6月30号的寻铺寻铺的时间呢，2026年呢一眨眼过了整个上半年的时间呢，到底对于铺市来说，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整体氛围而言，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分享呢？今天电话线上啊，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后市方面的一线分析。那么电话线上由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社会商务基金创办及行政总裁李根新 Evan。Hello Evan 你好。
1: Hello Evan 你好。
7: 大家好。
0: Hello Evan、嗯、同时呢，今天为大家主持呢是我明正啊以及徐昂。同时电话线上呢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到底现在目前对于普世来说呢，整体市场的一个状况会是怎么样了。有我们的粤式餐厅负责人赵作红啊 LM 在这里的。 HelloLM 你好。
7: 哎，大家好
0: ，Hello 啊！相信呢，这个普通话台的听众朋友对 LM 呢，应该不算是非常的陌生啊。因为我们之前的其他的节目呢，也为大家邀请到 LM 跟大家来说一下香港餐厅方面的一个发展。但是时隔这么长时间了，又回到我们的普通话台的时间呢，一会儿将会跟他来看一看，到底生意啊，以及现在目前铺市方面的一个租赁时间，到底和当时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区别。首先先跟 Amy 来聊一聊吧。最近我们看到呢，大家都在关注整个香港方面啊一些旅游旺区的一些的急迫情况啊，其实艾敏个人怎么看呢？市场方面的一个氛围跟环境，是不是在整个上半年时间已经度过了一个最为阴霾的时段呢？
7: 度过最难阴霾时间，睇银行放唔放水咯。依家睇翻政府差饷物业估价处咧，铺租咧由高位啊，高位系几时？系2019年，即系社运前啦。2018年应该系中美贸易战之前最高位嘅。咁就由高位跌咗落嚟，铺租跌咗两成，嗰、那个嘅售价咧，商铺指数咧就跌咗接近五成。咁铺租跌两成，售价跌五成。

0: 但係而家係講幾十倍，即係代表咩？係商鋪成個成交市場萎縮咗，因為好多錢咧就去咗呢個住宅市場。咁點解去住宅市場呢？因為住宅你一買嘅時候咧，就通常都可以起成咯。咁但係如果商鋪咧，而家就係冇錢借嘅。咁所以冇錢借嘅情況下咧，咁變咗就價格咪會跌落嚟咯。即係點解租金咧就跌兩成，價格咧就跌咗接近五成。咁而家個市況係咁，個個等咩？就係、是、等銀行放水啦而家。
1: OK， 市场方面整体的一个息率状况，您觉得跟之前有所改善吗？因为之前其实 Evan 跟其他一些的楼市嘉宾啊，其实也在说到了，现在对于铺市来说，最麻烦就是银行方面的一个把关抓得太过于紧啊。
0: 嗯，其实铺市有改善的，但有机会问一下阿 Lam 的时候呢，都发觉呢其实饮食市场啊、零售市场有改善。为什么？游客一路上升过来香港，零售金额连升了12个月的。同埋而家有好多間嘅上市公司，無論佢係做珠寶啦，做呢個連鎖嘅飲食啦，做酒吧都好嘅時候咧，今年嘅市值咧，今年嗰個嘅業績咧，都係叫做扭虧為盈，甚至乎係創新高添。嘅零售市道、飲食市道咧，其實唔差嘅，已經係谷底回升咗上嚟噶啦。所以點解亦都解釋點解租務只係跌兩成，唔係跌五成啊？嗰個嘅價值。咁但系个售价咧就跌五成啦，就系最近要都系睇翻银行嗰度系放唔放水咯。成个市场其实睇翻咧，你行个条街唔差噶，租务市场做生意唔差噶。要真系觉得而家仲继续差落去嘅人咧，执咗粒噶啦。但所以而家系谷底回升紧上嚟，银行一放水咧就大幅反弹个售价噶啦。
1: 嗯，其实 Evan 在其他一些的场合里面也提到，现在其实很多一些铺市，以前铺市一些的老手啊，或者说以前铺市一些的大亨啊，现在其实面临着资产非常大的一些的挑战。Evan 觉得呢，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些的资金会不会也已经正在度过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时期，要熬过这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有一些真正的机遇出现呢？
0: 点解好难嘅难关呢？而家咧真系大家利是真系唔好俾人哋叫你做乜乜大王乜乜大王啊！坊间所有嘅大王喺工商铺投资嘅都难搞。点解难搞呢？都讲咗啦，铺市咧就系呢个由高位咧，政府数字啊跌落嚟咧就跌咗接近五成。但系真系成交嘅买卖，绝大部分嘅买家都贪平噶嘛，佢唔会用市值去买噶嘛。咁真系成交嘅买卖嘅时候咧，都跌咗成系五成以上，系六七成，银主盘就跌成八成。买得铺嘅人咧，通常又买埋工厦，又买埋商厦。铺咧算跌得少噶啦，跌五成；商厦咧系跌六成噶。咁你谂一谂下啦，通常都系啦，你买间铺高位跌一半，问银行借钱一半，咁你嘅净资产系几多？咪零咯。所以甚至乎有啲人系借七成嘅，之前嘅时候甚至乎再借多啲嘅话，唔系变成负资产咯。亦都解释点解咧，坊间咧而家嘅银行咧仍然有好多嘅银主盘咧系浮现出嚟啦，系工商铺。咁银行亦都点解要收紧信贷？佢想工商铺层面唔想做多啲啦。其实成个工商铺嘅信贷咧系占咗啊嗰个物业贷款市场44%嘅。有 56% 咧係呢個住宅嘅按揭，但係咧工商鋪咧嗰個嘅 commercial real estate 咧就佔咗係成個地產市場44%。咁而家銀行嘅水態就係嗰44%，佢唔放水之餘嘅時候咧，佢而家收水。咁睇到就係點解坊間有好多一啲嘅大嘅投資者嘅時候咧，咁佢如果有銀行借錢嘅，銀行又收水啦。咁佢同時間佢可能咧銀行又借咗真係借咗五六七成嘅話，就好容易變成負資產咧，亦都解釋好多銀主盤嘅浮現。銀行唔想做工商鋪，點解咧？因為而家樓市旺啊嘛，淨係做樓市嘅審批按揭都有排隊，咁又解釋點解有好多嗰啲嘅大孖沙啦。咁而家係面對一啲嘅難關，我相信呢個難關未完嘅，咁都要過一段時間去消化啦。
2: 嗯，明白哈。那其实在今年的话，尽管看到很多新闻说啊，这个很多的一些下跌啊，这个银主盘等等啊，不少的这个投资者的话呢，也看准了一些这个比较损的一些商铺或者是一些工商铺嘛。那其实今年的整体上半年来讲的话呢，这个成交量还是可以的。所以您建议的话，如果我们这个投资者想要去淘一些损盘，那甚至是银主盘的话，哪个区域或者说哪些地方的话是有这个机会的呢？
0: 嗯，那睇一睇翻嘅時候咧，其實而家嘅成交量咧係好似好，但係好平。但係實質上咧，真係睇翻個工商部嘅成交量咧，其實2012年係最旺嘅，嗰陣時註冊嘅成交量有1750億。咁但係咧，去到而家只係跌到2012年啦，嗰個嘅跌到而家大概三成度嘅成交量嘅啫。因為大部分嘅錢咧去咗住宅，住宅咧反而係2012年嘅 1.6 倍，住宅就 1.6 倍成交量，工商部就只係跌到剩翻三成。

0: 交量，所以咧因為平，咁所以咧就好過上年，上年係連成交都冇，咁而家個成交咧起碼有喺度先。咁但係咧嗰個嘅嚟緊嘅時候咧，睇翻就係都係嗰個嘅我自己咧今年上半年啊數一數翻而家6月30號啦，數一數手指我自己今年都估咗都賣出咗7間嘅商鋪，7間鋪嘅時候加埋大概 1.2 億到咧港幣啦。咁發覺咧呢7間嘅商鋪嘅時候，一半咧都係大陸嘅投資者，另一半咧就係本地嘅投資者。咁但係上年嘅時候咧，反而係大部分都係大陸嘅投資者同埋海外投資者。所以今年咧有個好處咧就出翻啲本地嘅投資者出嚟咧去鬧底，因為佢覺得咧商鋪市場都跌到差唔多。而內地嘅投資者有個好處咧，就係佢哋買親工商鋪、買親樓咧都係 all cash 嘅。咁所以咧銀行借唔借到錢咧對佢哋都係冇影響嘅。所以變咗而家點解又多咗內地嘅投資者過嚟香港去買樓啊、買工商鋪咯？
1: 嗯，明白哈。所以说这个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的话，我们可以 argue 一些，比如说提高一些价格嘛，或者说如果有投资者想要投资的话，您觉得哪个区域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平的啊？当然的话核心区尖沙咀呀、中环呀肯定也很贵嘛。那有没有一些区域的话既不受这些北方的这个内地的这些相关的餐饮的一个影响，那另外的话也有一些投资就比较低估的，但是未来有机会企稳的一些区域呢？
0: 而家就簡直係 cash is king 啦，有錢又絕對係一個買鋪好時機啊！點解呢？銀行始終要做生意㗎嘛，啱啱都講咗啦，商業嘅貸款佔整體銀行物業嘅貸款 44%， 佢唔會永遠唔放水嘅。佢永遠唔放水都好嘅時候，香港政府都會叫銀行救下香港經濟啊！咁所以呢，而家呢冇銀行貸款底下，上半年呢工商鋪都成交咗270億，冇銀行貸款底下，工商部上半年都成交咗270億港幣，全部係 all cash 喎。咁你諗一諗下，只要銀行一放水嘅話咧，就自然係會谷底反彈上嚟嘅。即係依家咧就係絕對一個，如果有現金嘅情況咧，就係絕對一個入貨好時機。而入貨入邊度咧？咁當然啦，受惠嘅地方咧都係睇翻一啲嘅遊客到嘅地方。即係講緊係一啲，你睇翻即使上市公司嘅業績咧，都係做珠寶啊，做一啲嘅飲食啊，遊客嗰啲嘅餐飲服務咧會比較好啲。所以咧，又係四大核心區有錢就最受惠就係尖沙咀、旺角、銅鑼灣、中環。有好多業主可能會企硬，但係間中有啲可能業主咧急住套現嘅話咧，咁佢哋都會。最近咧，我哋自己都賣出咗啲銅鑼灣啊、旺角嘅鋪啊、尖沙咀嘅鋪啊，咁都好多人搶住要。但係同樣地，我哋基金都要套現啦。套現之後，我哋希望再入翻啲更加其他嘅貨嘅時候咧，咁所以有坊間係有呢個機會嘅。
2: OK， 那麼同時電話線上呢，為大家邀請到我們今天的嘉賓朋友，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實戰方面整體的一個鋪市狀況會是怎麼樣。有我們的粵式餐廳負責人趙作宏 Alam，Hello Alam， 你好。
3: 哎，你好
2: ，Hello Lam。作为一个我们说这个越南菜方面一些的老字号啊，香港方面的分店呢，其实你们在不同区里面都会有。现在其实面对各个区域方面不同的一个市场环境啊，你们其实会对哪一些的区域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会不会反而对民生区的一个信心会更加大？
3: 反而调翻转，我哋而家都系对一啲游客区啊，例如头先尖沙咀啊，同埋铜锣湾啊呢啲咧，仲有信心。因为我们现在餐饮业行业来讲，成日讲来讲去最大的挑战就是叫做夺命北上消费嘛。我觉得就各有各做的啫，就是香港亦都香港的优势的。咁啊，即系你香港你可以做翻啲小红书啊、抖音啊，吸引翻内地嗰啲游客过嚟，咪抵消翻即系一啲北上嘅消费者，咁样可以平衡到咯。咁同埋我哋香港本身我哋自己有個優秀就係我哋個食物成我哋個食物安全啊同埋食物衛生啊都係全世界做到一流㗎嘛。咁另外我哋係一個免税港口啊，全世界最好嘅牛肉你就喺香港揾到㗎啦，全世界最好嘅海鮮環球海鮮你亦都可以喺香港揾到嘅。所以我哋覺得即係香港亦都有香港嘅做法，國內亦有國內嘅做法。咁北上消費嗰度只要你可以揾到香港嘅優勢嘅，咁我覺得都係抵消翻一班北上消費嘅人士，咁啊吸引翻一啲喺南下消費嘅遊客，咁啊所以變咗尖沙咀區同埋銅鑼灣區咧，都係我哋自己餐飲業而家係必爭之地嘅咯。
2: 嗯，其實這樣說的話 ，Lam 其實大部分一些成本，我們說一些的食材啊，其實有部分也是來自於香港的。香港本地食材的成本怎麼樣？運輸可能冇外面咁貴啦，但係可能成本咧本身價格買翻嚟已經偏貴啊嘛。
3: 我舉一個例子，最好的例子㗎啦。點解香港啲牛肉呢，即係一啲靚嘅牛肉可以賣到國內三倍、四倍、五倍，甚至乎十倍嘅價錢呢，係唔一樣嘅。譬如我哋香港嘅牛肉呢，入口嘅呢都係大陸嗰啲牛嚟嘅，但係嗰啲牛呢就叫做鮮骨牛，鮮骨牛即係經過閹割嘅。咁國內呢就唔食鮮骨嘅，淨係食生骨，生骨即係未經過閹割嘅。咁阉割嘅牛同唔阉割牛有分別呢，就係阉割嗰咧，我哋叫肥牛，一隻牛入面咧得 40% 以下係可以食嘅啫。如果你未阉割咧，係去到 6.5% 可以，唔係65% 可以食嘅，變咗嗰只牛嘅成本咪貴咗好多咯。咁啊，同埋咧有一樣嘢咧，香港咧係食唔到牛乸嘅。因為所有牛都係閹割，都係牛公啊！喺國內咧有好多嗰啲大型連鎖店咧，我哋食嘅牛肉都係牛奶肉嚟嘅。咁邊個好食啲，邊個唔好食啲，我覺得各有所好嘅。即係好似大閘蟹咁樣，啲人中意食公，啲人中意食乸。咁我自己本身就個人真係好中意食嗰啲鮮骨牛，即係落嚟香港閹割咗嘅牛。
2: 嗯 ，OK。那除此以外呢？现在请人方面了，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不同的行业方面一些的厨师啊，这个不同领域方面其实非常难请。而家越南师傅如何啊？
3: 越南师，因为我哋有道好就系我哋做咗咁多年都系老字号，咁啊，所有师傅都系自己训练嘅。咁我自己啲师傅老实讲，全部都系国内人士嚟嘅。
2: 哦 ，OK， 自己亲手培养的小徒弟们啊，
3: 系都系，啲师傅都系老人家嚟，老字号啊，请翻啲老师傅啊。
2: OK，OK，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你们现在目前面对经营的状态，是不是比以往要好很多？对于未来26年底啊，以及27年方面的一个市道信心，你们会是怎么样的呢？
3: 我哋而家其實好多香港老闆咧都接受咗國內嗰套即係宣傳文化，因為始終畢竟我哋個遊客都係國內人士比較多。咁我就曾經舉個例咧，我就即係好實好硬生生個例子，就真係試過有個國內嘅朋友真係叫我打臉啊，喺度講你香港啲老闆點解200,000租間鋪面不改容，叫你攞20,000蚊做宣傳，你係牙痛咁聲嘅。咁我諗下諗下，又好似係喎。
2: 哦，大家唔捨得拎錢出嚟做宣傳啊嘛？
3: 唔捨得，我哋覺得以前好食就係王道㗎啦，使乜搞咁多嘢啊？但係而家時代唔一樣啦嘛，小紅書真係有佢個威力，而且抖音亦都有佢個作用啊。咁大家都開始慢慢轉型，相信呢樣嘢啦，相信有美食博主呢個存在啦，咁樣咯。
2: OK， 就跟现在好多人都在说啊，香港如果要加运费的话呢，好像小很多啊，但其他加这个加那个，其实成本早就比那个价钱要多，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心态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呢 ，Lam 会打算去扩充你们的铺位吗？已经有咁多连锁店啦，其实之后再加多一间嚟讲，可能对你哋嚟讲压力都冇其他咁大啊嘛。
3: 是本身我哋因為配套齊全啦，本身有食品廠可以支持我而家嗰個即係運輸啊，同埋嗰個半製成品嗰、那個方便啦，所以我就譬如再開路壓力都唔係大㗎啦。
2: OK， 那么在之后的这个市场当中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像 LM 这一些的市场营运者，同时也会为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李根新 Ivy 来看一下铺市方面的发展情况。今天非常谢谢 Ivy， 也谢谢 LM 跟我们进行的分享。Thank you Ivy，Thank you LM。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两位，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一则交通消息，回来之后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杨俊文 Ivy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啊。今天港股方面呢，在整体上半年表现相对而言较为弱势，但美股我们看到就不一样了啊，隔夜还创了市场方面一些的新高，到底后市方面的故事情况会怎么样呢？又回来继续一线金融网。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消息了。较早之前呢，大老山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近着污水处理厂的坏车呢已经是离开了现场，一带还是比较多车的。而另外呢，较早之前吐鲁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着泽祥街桥底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交通恢复正常。另外呢，由于明天是特区成立日有升旗仪式，在湾仔北呢直到明天的下午1:00，中环以及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龙河道往红隧方向近着会展的路段，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博览道东会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呢是需要改道行驶的。 关注一下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的方向车龙排到竹园道。九龙区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着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近着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河社村，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着葵冲公园慢车，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着新墟慢车，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友爱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封路措施了，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往观塘方向近着振华道的慢线封闭。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狮隧入口去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临景公路陈森记的来回方向，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的方向。现时呢，个别地区是有下雨的，路面比较湿滑，请各位开车的朋友加倍小心驾驶了。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6:30。另外呢，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00继续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6: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8: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4: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9: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继续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杨俊文的 Ivan， 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今天进行了回调，到底今天晚上美股方面后市如何走向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徐昂以及我们今天的杨俊文 Ivan。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2: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裕威龙资产管理首席投资总监杨俊文 Evan，Evan Hello 您好。
3: 嗨，你好。
2: Evan，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整体的啊上半年的这个资本市场的走势的话呢，其实啊是充满了很多的一个波动性的。港股的话呢是连续多个月的话呢都是一个下调的一个状态啊。那在波动之下的话呢，很多的一些科技类的板块、互联网的平台的话呢，都是创下了一个近年来的一个低位啊。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说中国内地的这个经济方面，特别是消费领域的一个放缓呢，也让整体的这个市场呢是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啊。在美股方面的话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中美之间的一个相关的关税方面的问题，那包括这个伊朗方面战争的话呢，对目前美股带来的一个影响的话也是持续存在的。那在整体上来看的话呢，美股还是啊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些巨头来去提振这个市场啊，特别的话呢是大家很关注的存储类的相关的行业啊，无论是这个韩国的市场还是台湾地区的市场啊，相关的这个行业的话呢都是涨了很多啊。当然近期的话呢也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波动以及相关的新闻啊，包括业绩方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风声吧，那对市场的话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一个下跌的一个看法。下半年的话呢可以说也充满了很多机遇跟挑战啊。那 Evan 的话呢，您是怎么看目前的这个资本市场，以及您对下半年的总体的大势会有一个您怎样的一个看法跟部署呢？
3: 不如回顾一下我之前是怎样看个市场先啦，因为我哋都是差不多大概一季啊左右先做一个展望同一个回顾同部署嘅。因为有听我我嘅即係节目嘅听众呢，其实都知道是我比较长线少少嘅，即係短线嗰啲就唔係我自己嘅专项嚟嘅。咁其实呢之前就讲过啦，即係有唔同嗰个范畴啦，咁就係个重点就係嗰啲加密货币就睇淡嘅，呢个係之前讲相当之明确㗎啦，咁亦都係持续睇淡嘅。而家加密货币最新大概60,000美金左右啦，咁啊个成个趋势我自己觉得都依然係会继续向下嘅，咁但係就去到60,000呢个好关键嘅位呢，我自己觉得咁就视乎佢要玩几耐啦，我又唔好清楚啦。咁但係呢我自己睇呢，我的目标呢就係远远低过呢个数，所以呢个係要尽量避免嘅。之前上一季个回顾都係咁讲啦，就係话咦似乎美股方面呢，我暂时上一季个回顾唔係而家。上一季个回顾就係当时我就睇啦，就係话咦美股方面呢嗰、那个基本面啊各方面呢睇唔到，係睇唔到啊有咩改，即係佢持续上升嗰、那个改变。咁如果睇返最近呢一个季度啦，即係其实三月到而家，其实納指都係升咗啲嘅，升咗啲嘅，升咗都大概有一淨係呢一季呀都已经有一成㗎啦。咁如果你去到睇标普500，即係当你之前係6800啦，其实都係大概係一成到。咁所以美股方面呢，同之前个预期一样呢，就係话你睇唔到美股方面有啲咩之前呢就觉得美股方面睇唔到有啲咩状况。咁就港股我唔记得上次个港股有冇点睇㗎，但係就我主要就睇美股嘅。咁港股就呢一季度好似表现得就麻麻啦，但其实就真係港股囉。你见因为正常好多时都有中港股市㗎嘛，中国股市係完全冇影响嘅。即係其实呢，如果你睇返各大个指数啦，其实基本上可以咁讲啦，淨係香港嘅指数，因为我相信係极度受呢一个打击走资影响。咁同埋韓國嗰度嗰個指數呢係有多少嘅跌幅。韓股呢其實呢即係玩過山車嘅，其實嗰年頭嗰時間韓股係900點到嘅，嗰個 Kospi 嗰個綜合指數，而家呢就返返900點，即係成個由 一月到而家咧，基本上就係、是、好似玩緊過山車咁，冇變過啦。日股方面咧，其實你如果由一月去睇咧，其實嗰陣時都五萬松啲點嘅啫，即係一月嘅時間。咁其實而家已經去到成十萬點，即係升咗成40%嘅。咁、那個升幅啊，相當之強勁嘅。咁所以就其實全世界嘅股市咧，除咗韓國呢一排啦，同埋香港呢一排之外咧，其實咧都係成個走勢都係依然都係向上嘅。咁當然啦，就係話同上季一樣啦，就係話，我而家分析下最新，因為每一次都係我用幾個宏觀面去睇嘅嘛。之前咧上一季咧普遍咧都係預期咧，哦今年會減息咁樣，即係呢啲我相信好多即係嘉賓啊主持都有提過啦。咁但係而家變成就好大機會今年咧唔單止唔減，咁仲可能會加一次。咁啊，加嘅預期咧，可能喺9月或者11月嗰啲時間咁樣。咁我自己咁睇啦，就係、是、話其實咧就市場咧而家咧其實已經係消化，即係呢一刻啦，已經係消化咗咧呢一個美國咧係應該係年尾咧加息呢個影響嘅。所以你見咧，其實咧相對地好坦白講咧，你見咧納指，即係美國嘅納指方面咧，其實呢排咧係相對地咧幾立嘅嗰個表現。你見咧？搞搞去升到之前啲相對地高位啦，之前最高係27,200啦，而家係25,000幾，即係回調咗5%。其實呢幾個 percent 咧，即係平時你見美股唔係係咁而含含破頂噶嘛。咁你見咧就係、是、話，似乎咧佢而家就係消化緊咧美國唔減息，甚至會加息呢個消息，呢、這個主要嘅即係個納指呢一排出現咗整固嘅主要原因嚟嘅。咁你見咧整固嘅時間咧，美國整固咧，其實全世界咧其他指數咧都係同一時間整固啊！呢個係好始終即係美股係帶動曬全世界嘅嗰、那個股市嘅。咁你甚至你望下其實即係甚至中國嘅指數、上證指數，其實都係去到高位咧就徘徊住嘅。甚至深證指數都係喺呢啲位，創業板指數都係喺呢啲即係由從最高位啦回調咗。2-5%，即係指數上高啊嘅狀況底下，之所以基本上即係如果你話以睇領頭羊嚟講，一定係睇美股嘅。所以我覺得咧，未來呢一季咧，或者其實已經發生緊咧，呢刻咧就最主要就係反映緊嗰個息口嗰、那個轉變。你話伊朗嗰個局勢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係可以過一段落㗎啦，嗰、那個咩海峽嗰度，因為點解咧？之前咧咪嗰個啲原材啊啲。石油嗰個價格啊，嗰啲咪好高嘅。咁但係你去睇翻，其實原油咧已經係由開戰之前咧個60幾蚊，而家都係7蚊啫嘛。之前升到100幾蚊，你梗係死啦。咁你同之前60零蚊嗰度爭幾蚊嘅，其實分別唔大。反而咧，其實你見得到價咧係回落得幾犀利嘅，原因亦都係同一時間係因為又唔減，即係點講咧？如果你美國好之前咁成個係減息嘅浪咧，咁必然咧，咁就係對於黃金嚟講咧係利好嘅。點解咧？你美國你本身即係係都係儲備貨幣啦，黃金又係儲備貨幣啦。咁你如果美國息越嚟越低，咁相對地變咗黃金其實越嚟越吸引嘅。咁但係咧，你而家唔係喎，美國唔單止唔減息喎，如果佢 keep 住預期減息嘅時候，金㗎已含含五聲啦，升啦。咁你而家調翻轉唔係喎，你而家諗住加息添喎，加息嘅話變咗美金就好吸引啦。你見一年咧最之前最強嘅瑞士法郎咧都跌咗啲落嚟嘅，之前係對港紙10幾㗎嘛，而家得翻9.7到㗎啫，9.7度左右。咁你以匯率嚟講，跌幾個巴仙算犀利㗎啦嘛。咁所以其實變成咧就係話，其實你見咧嗱，我頭先一直分析就是今季的重點是反映緊個息口嗰個變化，反映緊個息口變化咧，咁亦都見得到啦，黃金有影響，股市有影響，特別是納指，跟住納指又帶動咧，即係其實基本上納指直接啲講啦，就係嗰七八大巨頭啦，又變咗會帶動全球嘅股市，咁而咧嗰啲巨頭咧影響得變動最勁嘅咧，直情係嗰啲SK 同 Samsung 添。咁你見所有嘅韓國股市係跌到即係冇跌到咩啦，即係回歸基本部咁樣啦。咁就變成咧就我自己咁睇啦，就今季嘅焦點咧係同個息口有關嘅， 戰爭嗰個係告一段落，告一段落。嗰件事基本上你可以，我唔能夠講話忘記佢嘅，而家純粹你真係當新聞咁睇咯，就唔好再當係一個影響，會影響嗰個大事嘅一個狀況。咁嗱，講完啦，今季係個重點係個息口嘛。所以我自己預期咧，嗱上一季嘅預期，因為大家知道差唔多一季都做一次節目嘅，上一季嘅預期咧，我係預計個市咧係全球市咧，即主要就係美股啦，係持續咁樣上升嘅，而係避免去買入加密貨幣，包括任何加密貨幣。呢個係之前嘅觀點嚟嘅。呢一季我自己嘅策略就係咩咧？個股市你要買入嘅話，其實可以個步伐唔使咁快。或者甚至你可以等一等，因為點解咧？嗱，譬如當咁計啦，而家係七月啦，即係準備七月啦。七月跟住你其實大概有兩三個月，我相信其實未來嗰個指數咧，即係唔計香港嚇，個指數咧都係大概全球嘅指數咧都係徘徊喺現水平咧咁上下都幾個點。即係當然咧，你話會唔會幾個點都冇？唔會嘅，股市一定係要喐嘅，唔會企喺度唔行嘅。上落幾個點，咁你幾個點同埋我上一季，我咪繼續睇好。即係上一季已經話，哇美股好高啊，死啦唔得啦，即係又永遠就係咩？2025又話美股股災，2026又美股股災，2024又咪年年都係講呢啲嘢噶嘛，季季都係講呢啲噶嘛。上一季我係持續睇好嘅，但係呢一季咧，我覺得呢一季係會係持平嘅機會遠大於繼續上升嘅。咁所以就話，如果你話你要買入嘅，

0: 你可能可以喺呢一季嗰度，呢个季度，即系呢个季度大概两三个月时间啦，你去等一个相对地，即系之前你如果 keep 住升紧咧，其实你冇得等嘅，你直接买入噶啦。即系你谂下先，嗱呢季升咗10%，你其实个个买入去你都基本上赚。咁但系个重点嚟啦，如果呢一季佢唔系 keep 住上升，即系代表你就唔需要咁有迫切性，我呢刻買入啦，因為你要諗諗，你揸住股票嘅時間，你係承擔緊風險嘅喎。當然啦，你唔揸住股票，如果跌升緊，你係更大風險啦。但係個重點就係，如果你預計或者有好大機率呢一季係都係浮浮沉沉喺度做一個叫做整固，或者去反映緊啦，即係成個結構性嘅改變。因為其實咧，一個息口嘅結構性改變咧，係一個走勢嚟嘅，你見美股啊，即係香港銀行嗰啲加嗰啲 P 啊、減 P 啊，成個啲全部都一個走勢嚟。而家係講緊係一個轉折點。你諗下，其實美國一路減息，你係拉香港嘅樓市一路升，咁啊升咗10幾%，即係唔係呢個咪就成個趨勢性嘅改變啦。但調翻轉，如果美國加息咧，有機會咧係成個嘢會反轉，即係呢樣嘢係好敏感，特別係美國嗰個息口，因為佢而家呢個息口咧有少少咧，我直接啲講嘅。唔咸唔淡嘅一个息口，点解唔咸唔淡法咧？嗱，佢10年期嗰个国债咧，之前其实去到4厘7嘅，喺5月大概5月中到啦，4厘4到，咁短期系3.9厘左右嘅，咁至嗰度大概而家由3.9减翻4.4，即系大概0.5嗰个预期啦。即系直接啲讲咧，就系话，远期嗰个利息系大概系4厘到嘅。咁你諗下啦，其實香港同美國係嗰個匯率係綁定嘅，我哋係匯率嚟噶嘛。咁即係息率都大致上會跟住個趨向啦。咁而家供樓3.2，咁如果上翻去之前咁嘅，你加翻0.幾，咁你即係如果你唔好計嗰啲咩優惠啊、回贈嗰啲，嗰啲冇得計，間間銀行都唔同。咁你知有機會上翻之前嗰啲，大概爭0.7、0.8呢度啦。咁啊去翻4厘度。咁如果你供樓，咁你咧供樓4厘，你1000萬。嘅樓，如果借咗1000萬啦，咁你其實利息40萬嘅喎，你收到幾多錢咧？咁呢個亦都同一時間 apply 喺黃金啊，同 apply 喺美股或者其他股份嘅身上，因為其實股票嘅話，你會諗啊，香港都有唔少人會諗啊，喂，我買啲乜乜銀行個息率好高嘅，係啦，跟住買乜乜乜乜乜即係都係嗰啲銀行啦。個息率又好高嘅，咁跟住咪可以退休咯。譬如中國銀行咁啊，個息率有5厘嘅咁樣，咁跟住咧就到譬如匯豐咁樣，咁匯豐咁個息率大概係有4厘嘅。你諗下啦，如果個長債息率其實都係有4.5，或者其實短債都有3.9，咁你頭先你諗下聽下啦，頭先嗰啲咁嘅咩乜乜銀行都係講緊四同五有。相即係你好坦白講啦，嗱理論上嗰個叫冇風險利率啊嘛，你而家係買緊一間公司啫喎，呢間公司一出事你就玩完噶咯喎，咁甚至啦，你話唔係啊，咁我買領匯咯，領匯高啲啊，領匯有成6.9咁樣，個息率咪高啲咯咁樣，咁但係你調翻轉主流嘅都係講緊4.5到，咁你同嗰、那個即係冇風險利率，其實嗰個息差係唔係真係咁夠闊嘅啫？之前唔係我哋話收10厘，10厘又唔同喎。10厘咧，咁就好吸引喎。咁但係你講係呢領2厘，咁你係博緊單一股票，而家人博緊係最低風險嘅嘢。咁變成就話啲人都會諗一諗，就話喂，咁其實值唔值租咧咁樣？咁因為你見好多譬如中電啊嗰啲，全部都係大概4同5到啊。咁你咪可以諗得到，咦？原來出邊譬如港燈都係4.9幾，咁你知係有個。即係收息嘅位喺度，咁我變成就話覺得咧，如果你成件事係會加息落去，咁而加息呢個似乎係一個唔好話大嘅大方向持續加息啦，但係佢個目標，你睇翻佢嗰個叫咩？佢咪開完會有份嘢出嚟嘅，唔記得叫咩名？嗰份嘢咧，所以其實而家嗰個表述咧都幾明顯嘅，佢個方向係以壓低通脹為主嘅。咁你諗下，壓低通脹咁就大禍啦。咁你大禍之變咗咩咧？佢個息口第一件事，兩樣嘢。第一件事，有排都唔使減住。第二就係佢好大機會係需要唔止加一次，係再加翻多少少。咁如果你諗下，再加翻多少少，即係代表我哋無論供樓啦，定係你股票借貸，即係借孖展啊，定係商業房地產嘅借貸，定商業嗰啲做生意嘅借貸，個息率係而家唔上。因為點講咧？供樓就話有個咩 P 喺度晾住啫，即係香港咁特別，其他地方都唔係。你商業借貸啊，剩嗰啲， 你嗰個如果無風險利率上升放一度啦，佢可能加幾個點嘅，佢哋嗰啲唔係直接咁上，變成就話對於成件事，對於個股市個整體個指數啦，對於金價啦，對於樓價各方面咧，其實都係有負面嘅影響嘅。咁嗱，去翻唔好講咁遠住啦，去翻香港先。香港咧，其實你見得到咧，應該短期內咧係全。呢排啦，起碼呢排啦，應該全宇宙咧，即係細嗰啲我唔識啦，應該表現係最差嘅，即係啲大股市啊，有啲細嗰啲咁，有啲暗出名嗰啲唔知啦。咁因為佢其實由你諗下，由5月嘅時間27,000跌到而家都22,000點，即係跌咗20個十幾二十接近20%噶啦。咁主要就反映嗰度打擊走資嗰度。咁呢個咧，我相信咧，其實亦都同一時間啦。喺全球股市嘅調整底下咧，呢個係對於香港嚟講有一個叫做加成嘅作用。咁咩叫加成咧？唔係加上去，係個威力咧再放大咗個威力喺度。咁啊，全世界都調整緊，你仲要本身再加埋自己有一個咁不利嘅因素，變成就係其實佢個跌幅咧有機會會放大嘅。咁所以你見個跌累積嘅跌幅已經唔細，咁啊22,000點又冇咗成10幾%，咁唔知道會唔會有機會呢一季咧？真係咧有機會見到咧20,000點邊緣嘅，咁如果去到20,000點邊緣咧，頭先我講嗰啲股份咧，嗰個息率咧又會升翻到去由4點幾，普遍為主啦，4點幾升翻到去5點幾，升翻到5點幾咧，佢個投資價值又開始浮現，咁所以我相信咧嗰啲位咧有機會今季係對現到嘅，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就係呢一季就係咩咧？成個對於成個股市嘢咧，我個睇法都係相對地係好保守，因為其實你聽我基本上好似我都唔記得咗上一次話要保守幾時啦，應該未試過講咁滯，今次係第一次話叫大家保守啲。咁保守啲唔係代表我覺得個市會跌好多，因為其實我唔係幾嗱。講翻美股啊，嗱，其實美股佢嗰、那個PE 啊 PEGD 嗰個叫做咩咧？你預期埋佢嗰個即係市盈率，即係計埋佢個增長。其實咧，其實美股咧，你話係咪貴？係二字頭，同埋佢移得越嚟越犀利啊！所以我覺得咧，就係話你話係咪個估值係高？絕對呢個唔否認噶啦。但係你話其實調翻轉系咪去到好高？又未至於，因為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好大機會爆嘅，以前未爆之前啊。但其實咧都會諗，就係話究竟你幾時爆先？咁其實有唔少投資者當年啊投資恒大，你唔知心態係咩？即係包括我自己都係啦。喂，你如果未爆就玩多陣先啦，咁點知後尾真係爆咗，咁後尾蒙受損失啦，咁呢個即係自己嘅錯，冇辦法。咁但係啲人其實唔係唔知呢個係嗰、那個就爆。咁你諗下美股個歷史往績係2000年啦、2008年啦，跟住COVID 嗰段時間啦，好似2000年，其實隔幾年就有一個幾十個 percent 個調整。當然最勁係科網股嗰個年代啦，但係嗰個年代嗰、那個。倍数咧又会比，因为其实讲真啦，嗱，2017年咧，其实同埋2020年咧，临爆之前咧，其实都系有24、25倍嘅。咁其实而家就去癫啦，去到27倍。咁其实你27倍同埋24倍系有十几廿个 percent 嘅咩？咁当然你话去到一字头嗰啲就安全啦咁样，但系就。真係最癲爆嗰陣時，其實係咁，所以其實你話係咪去到好危險咧？嗱，其實你要計埋佢個增長，你預唔預計先？而家個增長其實咧，好似以前咧整嗰條鐵路啊，整嗰條手提電話出嚟，個增長係由一樣新嘅技術去帶動啊嘛。咁所以變成咧，其實你好難講咧，佢會唔會即係真係會去到？爆！我覺得其實呢啲位咧有少少尷尬啦。我覺得咧又似乎未去到爆住，但係咧亦都係真係唔高。咁所以其實去到呢一季咧，咁既然有咁多利淡消息，咁你又無謂搏啦。我自己覺得，因為點講咧？我想話其實你知唔知咧？2009年嗰陣時咧，去到70倍，咁所以其實你話而家29倍，咁你啲差好遠啦。你到2000年嗰陣時咧，都係30幾倍、40幾倍嘅。咁你變成就而家你仲係二字頭咧，所以我點解話呢個唔係一個平嘅估值，絕對唔平噶啦。咁啊，如果平嘅一字頭， 但係你話係咪佢同嗰陣時比，佢有啲好好極端去到即係臨爆之前嗰啲咧，40啊、70嗰啲咧？真係好有距離咯，即係你大家聽數字都知啦。咁所以就話呢個位，咁佢既然有啲利淡消息調整下，咁你調整下你要用嗰啲時間嘛，咁你都會令到 PG 咧又會走低咗喎。可能到時咧跌翻都係25倍，咁你變翻25倍咧，你當呢一刻嘅點數嚟講，咁其實又唔貴喎。咁所以變成就話呢一行你未至於就係話我有個要清倉。但如果調翻轉，你話如果而家個 PG 已經去到30幾，唔好話30幾，40幾四字頭嘅，好危險嘅。咁我反而調翻轉會減倉啦咁樣。但呢一下絕對未到。
1: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像这个 AI 概念的这个存储类的板块的话，其实也都像刚刚您谈到的，这很多都是30多倍的这个市盈率。那我们怎么看呢？
0: 其實那些咧，我諗最好避免一下啦。因為點解咧？佢而家純粹係因為個產能樽頸咧。令到佢嗰啲嘢嘅短期價格升得好快，令到咧呢間 SK 咧同埋呢間三星咧賺嘅錢咧，可能呢兩間公司已經多過全香港所有股票。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嚟啦，你同之前嗰啲船啊各方面一樣啊，就養豬都一樣。我突然間發覺好有利潤嘅話咧，其實就會突然間有好大量嘅投資。當然你話呢啲唔係咁易整，我想話其實當你一樣嘢係賺錢賺成咁嘅時間，幾唔容易整嘅，佢都會整到出嚟嘅。呢個人類嘅世界係好誇張嘅，其實只要有錢賺嘅地方。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只要當個供應係一叫做平衡少少咧，咁變成咧就係會那個價格會大幅回落，他們的盈那個暴利或者超暴利呢就會迅速地回落的。所以如果你說真的我們投資之香港用得最好像最神的那些 ETF 最厲害的那兩隻就是兩倍的SK 啊和三星那些嘛，即個市值最大曾經啊好像個市值超過盈富基金啊超過1200港元。咁啊，當然後屘跌翻落嚟啦，咁樣先一日少少咗人炒。但係嗰啲我覺得就短炒我唔敢講啦，因為點講咧？有啲人話唔係我炒一日嘅啫，咁你真係博中升咁升好多啊嘛。但係你問我，我覺得都盡量避免啦。如果你係真係要諗住去捕捉呢AI 嗰啲嘅，咁你倒不如就老老實實就買嗰啲指數啦，即係美國嗰啲，其實基本上你買納指都已經係等於買緊好多隻嗰啲大嘅。AI 股啦，咁甚至譬如美國有啲即都係買個科技行業精選，咁其實都係買緊啲，或者 SMH 嗰啲，即都係買緊，譬如 SMH 就係半導體指數 ETF 啦，咁嗰啲都係一啲升到黐咗線嘅，咁但係你起碼你將嗰個風險分散喺唔同嘅股份度，好過你直接買一隻。咁當然咧，你話喂唔係我買一隻賭贏嘅話，贏咗最多呢個梗嘅，咁但係就都要衡量自己嘅風險啦，咁。有得拣买大位嘅，梗系买大位啦。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还是要这个把风险多分散一些。那也要留意一下，我们说这个接下来的港股也好，还是美股呢，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种波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了。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呢，是Evan 啊，这个杨总的话呢，又非常的精彩呢，和我们一起聊了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以及市场方面的一些情况。好的，感谢 Evan 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再邀请您评析全球经济，谢谢，我们再会。
0: 好，再见。好，小心啲，你都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鸿福苑 A 至 H 八座，大埔的鸿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总共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的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是该七座单位总数的大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的大约87.5%。房屋局提醒鸿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天签署以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的资格。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说，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也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海关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案件，总共检获超过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超过7700支怀疑针剂，也检获大批位列仓单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表示，检获的针剂产品并没有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以及受管制药剂制品。海关表示，这个月的12到13号锁定一批从日本抵港，报称载有健康食品以及保健品的空运邮包，检获超过2800支的减肥针剂，市值超过450万元。海关也在这个月的15号，在一艘前往澳门，报称载有化妆品、保健品等的内河船上，检获大批的走私货物，包括超过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2900支的美容针剂、137公斤的雪茄产品以及12支的怀疑受管制濒危活龟等等。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2.3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86，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8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025.87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势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级逐渐覆盖南海的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的骤雨会比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面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傍晚6:30。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钟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了， 首先提提各位，明天呢是特区成立日，会有升旗仪式的举行，在湾仔北呢，直到明天的下午一点钟，中环仔以及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龙河道往红隧，进着会展的路段，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博览道东会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其他隧道情况了，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的方向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甘诺道中去着坚尼地城方向进着大会堂至军营多车，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进着和富中心至维园多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家市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 B 街，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进着观塘码头至海滨会多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进着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荃湾路来回方向进着晋升工厂大厦慢车，宝石湖路往文锦渡的方向进着彩园路多车车龙是过了大头岭回旋处，车龙排到粉锦公路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进着高尔夫景园，仁朗公路往上水的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兰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比较慢车车龙排到赵林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了，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狮隧入口去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临景公路陈森记的来回，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也提提各位留意，个别地区是有下雨的，现时路面比较湿滑，开车的朋友呢请加倍小心驾驶了。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七月十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热血沸腾，全球注目，
5: 炎热夏天，精彩画面，
4: 四十八支顶级队伍，各路高手齐聚美加墨，
5: 究竟是传统豪强赢下去，亚洲球队有力一战，还是黑马成功跑出？
4: 每周五的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
6: 刘子谦为大家带来最简单的足球快讯。
5: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
7: 你又怎能错过？
8: 一个懂你泪水的朋友，胜过一群只懂你笑容的朋友。
9: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
8: 我是卜邦仪，要用音乐给你一个分享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我是郑怡。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幸福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主持的音乐抱抱。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为您选播这个民歌天后郑怡所演唱的《心情》，会不会让你觉得今天的心情好了许多呢？我想呢，能够影响我们心情的，除了风景、天气还有时间以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如果呢今天你可以跟一个很在乎的人在一起的话，今天的心情呢应该会变得更好。当然呢，能够跟这个人一起的话，我相信你的时光天天都可以唱快乐颂了。

0: 保持感情的甜蜜，只要用心呵护，真诚的付出，期待真爱天长地久。
1: 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
0: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 Joyce 四叶草，用音乐给你一个好想你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
1: 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4，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27.19美元。信实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7:30。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00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和各位跟进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着火炭港铁站呢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限时封闭，车龙一直排到文化博物馆。较早之前，太子道东往旺角的方向进着彩怡花园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交通恢复正常。莲香道往尖沙咀方向进着澳海城市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车龙排到南昌公园。中九龙绕道通往西九龙公路的支路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绕道出口范围一带比较多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中环军营，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

0: 告示达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以及往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以及上狮隧车龙就接近星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翠屏南村。反方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车。将隧往九龙的车龙就排到管道之内。港岛区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往柴湾的方向禁止城市花园至维园一段仍然很多车，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车龙就在分域街。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禁止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多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禁止康宁道慢行车龙排到康德道，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玉港湾对出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九龙塘绿轮街一段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美林村。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全清交汇处的车龙接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游乐场的车龙是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龙富路进至复健花园。提提各位留意了，狮隧入口去沙田，临近公路陈森记的来回方向，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了，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呢就可以跟着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聘请的阿达表现很好。
4: 对呀，他社会经验丰富，工作主动细心，
3: 他跟我们一般同事也很合得来呢。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津贴额会更高。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同受益。
4: 想知道更多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一首好歌就像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无论你有多忙。心理学家说，音乐可以暂忘忙碌，让人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让关系更加亲密。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6: 我是范怡文，用音乐给你一个勇敢幸福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范逸文所演唱的歌曲《夜那么深》。欢迎您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夜晚的沉静呢，往往会让人多点遐思，会沉静下来的心情呢，也会让你想到很多过往。不晓得在你人生当中呢，当夜来临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样的故事呢？你会不会想起一个心中想念的人，然后呢，在这个夜晚里面呢，可以无数次的想念他，然后呢，你的心里都舍不得他呢？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万芳，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您继续回到蒲邦仪的音乐抱抱。我觉得人生呢，其实是很短暂的，短到来不及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可能呢，我们稍纵即逝，就已经身处在这个年华老去的时候了。所以呢，不要一直问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而应该去想想，人生呢，总是经过太快，领悟得太晚，所以呢，更要学习懂得珍惜。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光良，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鸿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总共是有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的大约 85.6%。 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是该七座单位总数的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的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鸿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天签署以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内地出入境管理局就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发出新的公告。今年7月1号开始，夫妻团聚以及携行子女类申请人与香港或澳门配偶分居时间需要满3年。来港投靠子女的父母以及因照顾父母而申请到港澳的子女都有新的安排。工联会理事长、立法会议员黄国认为，新公告下的审批条件要求更加明确、具体和清晰，例如继承遗产人士或领养子女等较有争议的类别不在其中。他预计符合资格的人数会减少，令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可以更快获审批。他说，新公告列明夫妇团聚的分居年期较以往计分制更加清晰，而范围收窄至只限有亲子血缘关系人士，相信新的要求既可以满足实际需要，也可以避免滥用。本港进入老龄化社会，容许内地年轻人来港并照顾父母是好的安排。政府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正在进行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以及健身的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天法定冷静期以及14天的退款期限，合约期设上限，以分期付款方式交易，行政费设5%上限等等。教育局资历架构美容及美发业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主席杨慧君表示，业界并不抗拒为顾客设立冷静期，部分店铺甚至已经自发推行。他担心如果将商户可扣除的行政费设5%的上限，业界有机会会亏本。他期望政府改为实报实销。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何少忠认为，明白当局希望打击不良销售手法，但是如果把美容中心可与顾客签订的合约期限设立2年的上限，最多延长6个月，而消费者可以无需理由下退款，可能会出现现金流的问题，而员工在销售服务之后要等7天，会影响佣金以及薪金的发放。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2.3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 4028.95。

0: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势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集势逐渐覆盖南海的东北部。本港方面，傍晚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面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到今天的晚上7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5: 科技咧就唔系讲紧啲超级龙头最大啫，嗰啲中国唔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嘅基础系相对较好，成个产业链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续性高好多。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6: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如果爱你是我一生中不变的承诺，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
9: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10: 我是李义君，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其实呢，我不觉得思念是一种病，因为这种思念呢，是一个你想关心的一个人的一种感觉。我也认为这个不应该因为这个距离的减少而对对方的依恋越来越少，只希望你会懂。

我希望呢，很多时候呢，对方都能懂得这样的心意。如果呢，不能够走在一起的话呢，那至少对方能够了解你在想什么。原来呢，对方就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守护我们的回忆。

0: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
1: 忘不了你的泪。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2: 我是杨叶，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青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感谢这一路上有我们最爱的朋友陪伴着我们，那即使呢在这个人生的路上苦一点痛一点的话呢，有朋友相伴，我想呢这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因为一路上有你，当然希望明天你依然爱我。又到了跟听众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今天晚上就用这首歌曲跟您道晚安吧。别忘了明天晚上的音乐抱抱，再见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在制定首个的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而下半年也会开展连接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目标明年内商业化营运。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外交部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表示，东盟已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香港与东盟在10年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本港对东盟的投资额增加了54%。李家超提到，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昨天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涵盖落实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
3: Hong Kong is now drawing up its first ever five-year plan. It will be a strategic blueprint that maps out Hong Kong's vision for the next 5 years and long beyond. That very much includes deepening our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ASEAN, as well as other Belt and Road economies through our unique positioning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2: 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及是全球最大的跨国财富管理中心。去年在港注册的企业数目创历史新高，有超过11000间，同期约有830间东盟企业来港拓展业务，增长13%。相信这些企业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独特优势，评估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中国内地市场。李家超又说，香港正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呼吁东盟领导人及在座人士支持香港加入，期望成为下一个重要里程碑。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接受报章访问，表示全港有超过60台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试运行，认为大屿山机场岛项目比较成熟，7月份将会展开无人操作载人测试，也就是车内将不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初期大约有20台的无人驾驶车辆参与，目标最多可以有3台车同时载客运行。陈美宝又说，现时高铁西九龙站的旅客可以经商场通道前往九龙站乘搭机场快线，但是两者有一段的距离。局方计划下半年在高铁西九龙站和港铁九龙站之间开展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到时候会有几台车给经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特别是长者、行动不便的人士预约使用，这些车辆也可以载上行李。
4: 推动自动驾驶呢，第一我们是希望规模化，第二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跨区进行，第三呢是推动无人化，同埋最后最重要亦都是一个商业的常态化的。我们都会很希望嚟紧呢，在我们的西九龙站同埋机铁站两者之间呢，是可以更加做好一个的空铁联运啦，透过自动驾驶无人车的一些服务呢，是能够让一些转乘的乘客呢能够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的体验的。
1: 陈美宝说，当局下个月初将会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量等的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
2: 政府正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进行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及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七日法定冷静期以及14天退款期限，以合约金额设定归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为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15000元或以上。至于相关合约期上限与限制，政府建议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合约需于3个月内生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这次检讨是基于过去6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占最多，有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的50%，而最常见的不当营销手法行业中，美容及健身服务业个案也占近90%，反映问题严重，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保障。对于有议员和业界反映，当局建议消费者在冷静期内无需理由即可退款，而就非现金是一笔过付款，商户可以扣除行政费上限为交易额的2%，会令商户在执行上有困难。欧慧欣表示，有关做法是参考了其他地方的经验及咨询香港金融管理局，但当局会在咨询期内继续听意见。
5: 那個目標就是希望留有空間給消費者去重新考慮他的預繳式消費的決定，所以我們認為呢，消費者並不需要提供的理由、去提出這個決定，這個也是跟其他地方的做法是一致的。那至於消費者他在取消的時候，那其實要付出一些行政費，我們都認為是公道。其實呢，我們去 提出這個建議的百分比的時候呢、都諮詢了香港金融管理局。
2: 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同一节目也表示，修例工作来得及时，有部分行业经营者更向他反映希望快些立法。
6: 因为他们觉得真金不怕红炉火，是讲的服务质素，所以呢，希望大家同一个起跑线，不是有些机构呢可能是透过促销、透过包装，透过一个冷静期无条件退款，亦都等于保障一个员工用一个非刑事法的方式呢化解这些这样的合约争议。
2: 他同时反映，因美容及健身行业并没有注册制度，担心一旦有关公司改名就可以规避监管，认为当局在行业定义上要小心处理。
1: 海关上个星期五至这个星期一采取行动，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官员乔装成为顾客，在旺角、屯门、元朗多家的店旺角、屯门、元朗多家店铺的店员是声称能够提供更换相关手机品牌的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到2000块钱不等。海关表示，有关价钱是官方维修服务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上能够提供的并非是原厂，甚或冒牌屏幕。行动当中也检获这一批怀疑冒牌的手机零件。七名年龄介乎23到53岁的本地男店员被捕，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时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版权及调查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一组调查主任陈亮表示，市民未必能够容易分辨专业零件，呼吁消费者在购买服务或货品的时候，应该光顾信誉良好的商户。
7: 咁其实就算商标持有人对于某一啲嘅零件咧，即系涉嫌嘅有伪造商标或者系冒牌嘅零件，其实都要花上相当嘅时间作出检验嘅。所以我相信，其实对于普罗嘅市民嚟讲，佢哋未必咁容易去能够辨别到。我哋相信呢啲嘅商户正系睇准咗普罗市民对专业零件嘅认识有限， 而且在購買這個維修服務之後，又很難去拆開這個手機再去檢查裡面的零件。他們嘗試以一種博大霧的形式，用非原廠甚至冒牌的零件去代替原廠的零件，意圖蒙騙顧客，謀取更高的利潤。
1: 另外，海关也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案件，总共检获大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的减肥针剂、2900支的美容针剂等等，也检获大批位列仓单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表示，检获的针剂产品并没有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以及受管制药剂制品。海关会继续循着不同渠道调查，包括货物来源以及最终的目的地。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号起实施，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表示，相关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更好服务出海企业。
8: 规定提出要统筹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为投资者提供服务保障，并明确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按照章程提供与对外投资有关的服务，为我们更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
2: 他表示，中国贸促会将继续通过产业加出海系列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助力拓展

0: 海外市场和产业布局，又会广泛收集企业海外投资的困难和诉求，代表中资企业与所在国家政府部门和商会组织沟通协调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周五闭幕，王一斐说，参加这届链博会的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36%，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也比上届增长了近30%，期望通过链博会等国际平台推动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深化供应链合作。五月份，贸促系统签发各类证书按年增长了12.14%，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也持续较大幅增长。王一斐说，是充分反映中国外贸进出口表现强劲，同时也反映中国积极深化与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外贸企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举行。新华社报道，联合声明指出，作为关键贸易伙伴的中欧同意这个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双边关系稳定及更加平衡。双方在会议当中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也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并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另外，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以及矿物方面已经取得积极成果，愿意加强有关领域的对话。双方也讨论到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以及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并认识到应该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希望双方贸易谈判能够在自己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的成果。他指中国对欧盟出口持续增长，但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这个趋势不可以持续，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的问题。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及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说，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栋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约90%的电力供应也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称 至今仍未收到政府的援助。

0: 助物资。位于加拉加斯以西的山区埃尔洪基托，有灾民向路透社表示，地震至今很少见到官员来协助，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和善后行动。有商户表示不满，说废墟无人清理，建筑物无人检查，一直等不到当局的答复，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目的是掀起对政府的愤怒，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向美方捐赠超过115吨的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另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分批运抵美方指定的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之后将视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强烈地震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至少8名工作人员，另外有2台挖掘机、10个货柜及2台应急发电机将根据需要投入使用。委内瑞拉代总统罗格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表示，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美方对中方这一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很快和各位关注一下世界杯赛事方面的情况。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是凭借着下半场补时阶段攻进制胜一球，以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以及摩洛哥呢，是分别凭借着互射12码淘汰德国和荷兰，取得16强的席位。时间来到晚上的7:50，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英国有研究发现，在饭后呢咀嚼一片含有糖分的口香糖呢，能够提升部分蔬菜的健康效益，有助降低血压。不过呢，研究团队同时提醒，有关降血压的效果只是属于短暂的，不应该作为控制血压的首选方案。另外，南非惩教部门和非牟利机构合作，在一座监狱内是开设画廊，向公众展出由囚犯创作的艺术品，协助囚犯提升技能，为出狱之后的生活做好准备。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2: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不少艺术爱好者平时可能会去画廊欣赏艺术品。南非惩教部门和非营利机构合作，在监狱内开设画廊，希望透过艺术治疗减少囚犯出狱后重犯的机会。南非监狱内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原因包括过度拥挤、帮派活动和惩教部门行政失当等。惩教官员表示，囚犯出狱后重犯是监狱过度拥挤的重要因素，所以当局希望透过创新的更生计划打破囚犯不断入狱的恶性循环。惩教部门早前和非营利机构合作推出监狱艺术与手工艺计划，并在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一座监狱内开设画廊，向公众展出34个囚犯创作的艺术品，展现南非的文化以及囚犯的个人故事。囚犯也有机会欣赏到彼此的作品。来参观的公众如果对艺术品有兴趣，可以购买作品，价格介乎50至2000南非兰特，折合约23至950港元，取决于作品大小和复杂程度。所有收益将用于补充艺术材料，并为参与计划的囚犯提供津贴。惩教部门认为，计划有助囚犯培养技能，学习管理财政，并为出狱后的生活做好准备。 触犯谋杀罪而被判监12年的51

0: 21岁囚犯蒙科艾，早前加入监狱艺术项目，试过画画和纸浆雕塑。他最新的作品是世界杯奖杯的复制品。已经服刑近2年的蒙科艾说，当从事艺术创作时，内心会变得平静，也会激励他继续坚强生活。他希望出狱后开设自己的画廊。非盈利机构代表马赫拉蒂就说，囚犯创作的艺术品通常以家庭为主题，推出计划是想帮助囚犯反思。马赫拉蒂又说，惩教设施的环境通常都很刻板和教条化，接触艺术可以为囚犯带来一个重拾自我的机会。吃蔬菜对身体健康有不少好处。英国有研究发现，吃完饭后咀嚼一片含有糖分的口香糖，能够增强特定蔬菜的健康效益。菠菜、红菜头和羽衣甘蓝等蔬菜含有丰富的硝酸盐，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和降低血压等。不过，硝酸盐需要经由人体转化才可以发挥作用。英国临床药理学杂志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探讨在饭后咀嚼含糖口香糖是不是能够提升这些蔬菜的健康效益，并观察对血压的影响。结果发现，咀嚼含糖口香糖会降低口腔酸碱值，令唾液变酸。酸性环境能够加速口腔内的细菌将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的过程，方便人体吸收利用。亚硝酸盐进入血液后会转化为一氧化氮，有助放松和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短暂降低血压。团队认为，研究结果有助高血压患者找到控制血压的方法。另外，部分运动员会饮用红菜头汁来扩张血管，提升肌肉耐力和运动表现。今次研究也有助运动员透过控制口腔环境，将红菜头汁的效益发挥到极致，成为更高效的天然体能补充剂。不过团队提醒，含糖口香糖不应该作为控制血压的首选方案，降血压的效果属短期现象，只会持续几个小时。如果长期使用高糖分的产品，将会损害牙齿健康。另外，根据本港食物安全中心的资料，亚硝酸盐在特定酸性环境下容易和胺类物质结合成致癌物亚硝胺。由于硝酸盐易溶于水，中心建议民众在主食前将蔬菜彻底清洗。蔬菜在切开或磨碎后也应该尽快烹煮。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啊。恒指呢在六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收市是报22881点，跌145点。总结上半年呢，恒指是先高后低，高低点数的波幅超过5500点，累计是跌近11%，科指就大跌近19%。分析表示，下半年影响恒指关键之一是企业的盈利，波幅区间和上半年差不多。另外，在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今天收市是报4094点，升20点，升幅为0.5%，上半年累计是升了超过3%，第二季升超过5%，创去年第三季以来的最大升幅。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升幅为2.48%，上半年以及第二季都是上升大约20%。创业板指数报4342点，升126点，升幅近3%，上半年累计升超过35%，第二季就升超过36%。沪深股市今天总体都是上升的，半导体、电子、激光产业等的股份上升，商、医药、商业、农业、种植、银行、航运、港口等的股份就下跌。最后也和各位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当中包括是有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的规划之下，香港正在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而下半年也会展开连接高铁西九龙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目标在明年内商业化营运。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第一次会议， 外交部表示，中欧是

伙伴而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天气方面，骤雨是正在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集市逐渐覆盖南海的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面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8:30的。关注一下紫外线方面的情况了，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会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是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境保护署现时录得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而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会是低的。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6到34度，北京多云21到30度，台北有雨25到31度，首尔天晴22到32度，东京多云21到29度，孟买雷暴23到29度，悉尼骤雨13到23度，吉朗骤雨9到18度，多伦多雷暴19到33度，纽约天晴21到29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的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也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持续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五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正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李家超又说，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劣质汤房问题和规管网约车，解决民生难题，这是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决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鸿福苑 A 至 H 八座总共已经是有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的大约 85.6%， 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该七座单位总数 大约 85.3%， H 座红志阁就有217户。

0: 占 H 座单位总数的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鸿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天签署以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后台系统控制，目标最多可以有三台车同时载客运行。他又说，今年上下半年会展开连接高铁西九龙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可以预约使用。陈美宝说，当局下个月初将会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量等的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2.44，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032.44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是正在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级逐渐覆盖南海的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势正在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面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信实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8:3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4: 同学们，你觉得 AI 更懂你吗？
5: AI 是不会有一些跟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专属回忆，
6: AI 它只会给一些话语上的安慰，但是呢实际上是呢还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7: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8: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采蜜展新貌，林天行。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咁今集是第一集，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另外一个身份呢，亦都是儿童文学的讲师同埋儿童文学绘本作家。我长期在中小学校园嗰度推广好书阅读、写作同埋中华文化的传承、正面教育等等。除了在港九新界的学校演讲、办写作坊、戏剧工作坊之外，近年还受邀去澳门、深圳、大湾区的城市演讲和交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加强合作和发展，文化艺术亦都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为文化艺术工作者带来广阔的领域和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文化艺术人士有更大的空间去发展和交流。好了，乐活文化大湾区这个节目会邀请13位在不同时期已经开始在大湾区工作和融入了当地生活的文化艺术达人接受我的访问，畅谈他们在大湾区的工作和经历，给大家更加了解大湾区的生活、文化和艺术。节目内容非常丰富，访问嘉宾之外还有两个环节，一个是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大湾区有很多著名的人物，他们为大湾区、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环节会作焦点介绍。另外一个环节就是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和大家介绍大湾区的著名地标，大家去大湾区旅游的时候就会有多些的选择啦。今晚我们的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第一集的主题就是大湾区采蜜展新貌。我们很荣幸邀请了重量级的嘉宾大画家、采蜜大师林天行先生和听众分享的。林生你好，欢迎你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天行。
1: 哎呀，天行啊，咁我同你咁熟，不如我亲切啲叫你天行啦。
2: 系，
1: 麻烦你先简单咁介绍下自己先啦。
2: 系讲我系林天行啦，就自幼就中意画画嘅。咁前两年咧就喺中央图书馆咧举办咗一次咧，可以讲系回顾展，将我13岁开始嘅作品一路到而家，集中埋45年嚟嘅作品，有200几件，咁咧呈现俾大家。当是一个人生中学画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总结。
1: 好，非常多谢你啊，天行。都想知道呢，你小的时候呢，是不是一开始就已经很喜欢画画呢？家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哪个画家的画突然之间叮这样吸引了你去画画呢？
2: 其实我很小的我就喜欢种花种树，就喜欢一些大自然，尤其是一个人很喜欢去到森林里面、树林里面，就见到一些人家种的花就会在那里欣赏，很热爱大自然。到了10岁左右就开始画画了，就见到什么就画什么，例如有些临摹的东西、抄的东西，或者民间艺术那些，或者见到一些山啊、云啊，都很喜欢把它画出来。
1: 那时是即是自学的，见到什么就模仿。后来你得到哪位绘画老师即是启蒙你或者影响到你呢？
2: 那就我舅父呢，就见到我讲中意画，因为我舅父是美术学院毕业的，咁中意画画，将他所有的架餐俾晒我，即是画画的架餐，包括嗰啲画册啊、书啊嗰啲俾晒我。俾晒我嘅书入面，我见到有一本咧就叫《云崩红雨绿》。咁咧呢本书咧，我当时觉得好震撼嘅。虽然我当时咧唔系好明白呢个云崩红呢个大师入面写嘅好多关于美术史嘅嘢啦，同埋啲好多技巧嘅嘢，我好多都唔明白。但系我知道呢个一定系即系好似秘笈咁样嘅，就好好神秘，同埋咧应该系最高嘅秘笈啦。所以我好雀跃啦，就系嗰本书开始。
1: 哦，呢本书你仲有冇保存到而家？
2: 都有啊，而家即系由呢本书入边，我知道咗我哋中国咧有几千年嘅即系文化艺术嘅历史啦，同埋中国画有1000多年嘅历史，同埋咧知道咗呢个唐宋元明清嗰啲好多大师嘅作品，佢哋嘅风格系点样嘅，点样影响，点样传承。即係當時又知道咗呢啲嘢。
1: 細細個你已經即係咁中意閱讀啊嚇，閱讀呢個美術史嘅一個咁嘅即係重要嘅作品。天行啊，以我所知咧，你就係大約80年代就係由內地啦就移居到嚟香港啦。咁可唔可以講下你最初嚟到香港個生活或者工作嗰方面係點樣樣嘅？
2: 我是1984年嚟香港，係當時係20歲。咁啊，20歲之前咧，就我又13歲開始就即係拜師啦，拜老師學畫啦，就開始學西洋畫嘅，跟住又學中國畫，即係喺福州咧家鄉拜咗3個老師嘅。當時有2個中國畫老師都已經70幾歲，而家當然唔喺度噶啦嚇。咁啊就即係已經係跟住又。

0: 周圍去寫生啦，即係差唔多去咗十幾個省啦，七幾年嗰陣時。咁咧到咗84年1月1日，咁我就嚟咗香港。咁之前其實我啲作品參加咗好多次咧，福建省同埋福州嗰啲好大型嘅啲畫展都參加過好多次嘅。咁嚟咗香港之後咧，可以講係。
1: 由零開始，
0: 即係好似去到另一個國家咁嘅，就係當時。
1: 因為你其實已經係即係參加過好多大型展覽啦嘛，再嚟香港。
0: 第一嚟香港咧，就一個畫畫嘅人都唔識；第二咧，就又冇乜親戚啦，同埋咧就唔識廣東話，好似去到外國咁樣嘅。當時咧係你唔識廣東話唔得嘅喎，你生活都有問題嘅係嘛？所以咧就好彩咧就遇到好多香港當時有多好多人咧好熱心嘅，成日教我廣東話嘅，所以我每日都喺度學習嘅。所以好快，
1: 而家都講得好好啦。
0: 學咗半年之後，我差唔多都可以生活嘅啦。
1: 咁最初嘅工作係做啲咩㗎？
0: 啱啱開始咧就即係我老豆介紹咗一個，即係我有個親戚。咁啊，喺做呢啲花樹啊，嗰啲咧，嗰啲叫咩？塑膠廠係咪？嗰啲做花，即係假花假樹嗰啲啊。係
1: 塑膠廠。
0: 印花印樹咧，做呢啲咯。就所以我都幾中意嘅，因為始終雖然係假嘅，但係都係大自然嘅嘢。
1: 通過你嘅想像咧，都變成真花真草。其實咧，其中你一份工作，我同你一齊嘅喎，即係好耐之前，我記得我哋咧就喺一個芭蕾舞團啦，就有一個咧係進入校園嘅多媒體教學計劃啊。嗰陣時咧就潘金英同我啦，就負責其中一種媒介就係文字創作。咁你就係繪畫嘅喺呢個計劃裏面繪畫嘅導師。咁另外仲有舞蹈啊、音樂嗰啲導師。咁我覺得當時咧都呢個教學計劃都好創新啊！咁我哋亦都咧啲導師咧亦都融埋一齊，有時開會啊，又傾下點樣令到同學可以發揮多啲創意咧。大家都教同學都好開心嘅。咁而家天恆你咁忙啦，就教少咗學生。不過我知道咧，你都兼教住老中青，即係比較年齡跨度都好大嘅學生啊！咁小朋友好似你好細個啲小朋友都有教喎。以我所知。教的過程當中你怎樣會是發現他們這個小朋友要值得繼續叫家長有時學幾堂就走的嘛，那你怎樣發現小朋友繪畫的慧根呢？
0: 我記得所有的小朋友都有慧根的，只不過你沒有去發現沒有去發掘，那就為什麼要小朋友學這個藝術呢？要通過學藝術他會熱愛了大自然，熱愛了人，同埋咧佢會有專注力，同時咧就有增加咗佢嘅觀察能力，呢個好重要嘅。
1: 你即係認為所有小朋友都其實係可以發揮佢哋藝術嘅才能係嘛？只要點撥到佢哋或者引導到佢哋。
0: 我覺得譬如一個老師啦，一個老師最重要要令一個小朋友對無論畫畫或者音樂咧，即係要產生興趣，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你要引導佢、誘導佢產生興趣。當一個人對一樣嘢，譬如藝術有興趣咗之後咧，咁佢好自然咧，即係呢個完全一種好事嚟，無論對身體啊、生理啊，全部都有好大嘅幫助，同埋咧令到佢一世人受用嘅，一世人都能夠透過佢嘅藝術去審美能力，即係有咗審美能力好重要。譬如上天俾我哋嘅眼睛，唔單止淨係去睇路啊嘛，仲要睇藝術咩嘢美啊嘛，咩嘢叫美？
1: 嗰、那個審美能力嘅培養，
0: 審美係好重要，
1: 係非常之好啊！頭先提過就係有畫呢個西洋畫噶嘛，咁後來先開始中國畫嘅創作啦。之後你嚟咗香港冇耐咧，就開始喺呢個香港畫壇都其實開始活躍啦。你喺度，根據嗰個資料咧，你就係1987年啦嚇，就得到咧入選咗呢個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啊！咁呢個展覽嚟講咧，對你係咪一個喺香港繼續發展嘅一個好好嘅轉捩點嚟嘅咧？
0: 我係1984年嚟啦，85年後就識咗啲畫畫嘅朋友啦，就增加咗幾個畫會，同時咧會每一年都有啲展覽喺大會堂嘅。咁咧87年咧就香港有個國際水墨雙年展啦，香港當代水墨雙年展，咁咧兩年一次嘅。咁我87年我畫咗張泊墨嘅黃衫，咁參加呢個展覽就入選咗。咁我覺得係香港咧一個國際都會啦。咁呢個展覽當代水墨雙年展係非常之好嘅一個藝術嘅活動啦。呢、這個展覽咧就當時都發現咗好多香港嘅本地嘅藝術家啦。到而家都畫得非常好，對香港畫壇都有好大嘅影響嘅。
1: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

0: 年代末期，即系我觉得就艺术应该要有同你嘅生活嘅时代要有关系噶嘛。尤其是我生活喺香港呢个地域呢个特定嘅呢个环境，同时咧呢个香港系一个好多元开放嘅一个文化嘅一个地方嘛。所以我觉得香港应该适合香港嘅艺术呈现出嚟咯。我觉得香港系多彩嘅地方噶嘛，所以我觉得系色彩，尤其是我又好中意色彩嘅，我想将色彩融入到我哋中国画入边。所以就開始咗對中國畫嘅現代水墨畫嘅一種探索咯，
1: 探索出一條新嘅路出嚟。
0: 其實啱啱開始探索咧，即係研究咧，其實都好難嘅，因為中國畫千幾年嚟咧，佢有分大青綠，即係青綠山水啦，有破墨破彩，同埋小青綠，同埋好多都係主要講嘅係筆墨。中國畫其實就係講筆墨噶嘛。咁如果你顏色太多嘅話，會影響咗筆墨嘅嗰種美感啊嘛，所以咧就好難嘅。其實開始嘅時候好辛苦，好痛苦嘅。
1: 因為咧，我哋即係呢啲唔係好識欣賞嘅人，我一般睇就係話中國畫好多嗰啲留白啊嘛嚇。咁但係咧，你嘅海墨嗰啲咧，就見到咧畫面咧色彩係好豐富，可能用盡曬個成個畫面，真係呢一方面咧就俾到人即係眼前一亮咯。
0: 係，我覺得即係畫咧，即係藝術咧，你首先要懂得去發現啦，發現即係人哋冇嘅嘢啦，用你自己眼睛去發現咯，去感受你嘅生活咯，同埋你嘅人生咯。其實藝術就係最重要一種所謂風格，就係人格啊嘛。你係乜嘢人格，其實係表現到你嘅風格嗰度嘅，所以又係同時係你嘅人生嘅一種內涵，所謂內涵即係呢幾十年嘅經歷喺作品入邊都會呈現出嚟嘅。
1: 咁所以你一路咧海墨画、水墨画嘅创作咧，取材都应该系来自生活啊！咁你生活咗喺香港啦，咁就将香港一啲好特色嘅材料都融入咗喺你嘅绘画创作当中。之前咧，你有一系列嘅作品咧，就特别系画荷花嘅。呢一种花系咪你特别最中意嘅咧？
0: 其实荷花又系一个好多艺术家中意画嘅一个题材。你睇荷花咧，系汉朝嘅时候就已经有好多人画荷花噶啦。當時的壁畫或者是很多雕刻啊，民間藝術很多，一路到了呢個佛教，到了中國的時候，呢敦煌壁畫入邊都有很多很多荷花嘅。咁一路到了唐朝、宋朝之後咧，就更加多藝術家就畫荷花嘅。咁並且咧，每一個荷花即係畫家都唔同嘅。所以咧，荷花呢個題材，因為佢有很特殊的意義嘛。中國畫家咧。畫每一樣嘢咧，其實都有寓意喺入邊嘅，即係唔係是但揾一樣嘢嚟畫嘅。呢個就係中國嘅文化嘅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嘅。所以即係好似梅蘭谷竹，點解天下咁多植物唔畫，成日畫梅蘭谷竹畫咗幾千年就係、是、佢，因為佢有特殊嘅意義啊嘛。咁啊，荷花大家都知道，荷花愛蓮雪咧有講嘅嘛，荷花係。
1: 出污泥而不染，
0: 即是崇高的花中君子，非常之崇高的，是吗？出污泥而不染，一个对人的一种寄语，是吗？所以呢，我就自幼就好都是喜欢荷花，因为见到历代的画家大师见他们的画荷花都很喜欢的。但是作为自己来讲，你怎样要画出你自己的荷花，即你怎样去表达你自己心中的荷花，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哋而家見到所有大師嘅畫咧，其實都係嗰個大師嘅，即係好似譬如睇梵高嘅星空，哇！你睇星空就係梵高噶啦。譬如一睇呢個塞尚畫嘅蘋果，哇！就係塞尚噶啦。因為呢個蘋果已經唔係蘋果嘅，而係塞尚噶啦。好似星空唔係星空，係梵高。所以咧，我覺得畫任何嘢都應該有藝術家自己的面貌在入面嘅，呢、這個先係最重要的。
1: 係咁樣，所以你的荷花咧畫到咁清麗、咁脱俗嚇，就同呢個廉政公署嗰個主題咧，即係一拍即合咁樣喎。
0: 啊，
1: 當其時亦都展出咗你嘅。
0: 係啊，舊年六月
1: 展出咗你嘅荷花嘅作品啦。
0: 連結又有連結嘅意思啦。
1: 所以我聽你咁一路講咧，就其實你一路咁探索咧，你畫風係一路係帶嚟好多嘅新意啊，不斷咁創新嘅。我手頭咧就一本《夜香港》啊，日頭就你係畫過啦，咁後來你就係畫呢個《夜香港》，特別係想表達出香港嘅邊種氛圍咧？
0: 其實我83年都係嚟香港嘅時候，已經好想畫香港，但係因為當時學嘅係傳統嘅中國畫，咁用傳統嘅中國畫嘅方式咧嚟表達，即係眼前呢個咁現代嘅都市咧，的確係好難表現嘅。所以一路到咗90年代就開始漸漸開始就畫香港噶啦。經過咗呢幾十年咧，就畫香港，多數都畫日頭嘅香港啦。一年前我覺得香港其實咧夜晚係非常之靚嘅，我覺得係全世界最靚嘅夜晚。

0: 首先香港日頭大家都知道咧，係好緊張啊，好繁忙啊，
1: 繁華嘅，
0: 好繁華。但係咧，到咗夜晚咧，佢又係另外一種意境噶啦，同埋咧獨特嘅面貌嘅。香港呢個地方咧，都唔使點樣去構圖咧，都好靚噶啦。
1: 啊，聽阿天恆你講咧，表達咗呢個唔同層次嗰種夜色嗰種美麗嚇。唔該曬林天恆同我哋剛才分享咗佢咁豐富嘅藝術探索嘅經驗嚇。而家就到咗我哋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介紹嘅係著名藝術家同埋美術教育家林南，我哋一齊嚟聽聽啊！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林南，现任广东画院院长、岭南派的重要传承者，擅长以木棉入画，作品风格务实开放。1971年1月出世在广东潮州，是著名画家林融和苏华的独生女，耳濡目染之下对国画产生浓厚兴趣。虽然初中之前没有正式学画，但是已经选择艺术这条路。1993年毕业在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之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2004年再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取得美术学博士学位。林南现时除了是广东画院院长，还是中国美术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协会主席、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他继承岭南画派折冲中外融汇古今的精神，注重写生深入生活，作品不单只有传统笔墨韵味，还充满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他经常说，艺术为生活而生，作品为时代而作，这句话正正是他务实开放风格的核心。岭南画派前辈如高剑父、陈树人、赵少昂等等都喜欢画木棉，林南笔下的木棉多为折枝形式，带着女性细腻感知，不同于其他画家的全景式。他说一年之计在于红棉花发射，他最早用金纸创作木棉，第一幅作品叫岭南好，是学习兰花图的代表作，表达折枝木棉插在花器上的形态。之后他开创金版水墨，用金箔纸做衬托，墨色层层云化，增添华丽现代感，令传统水墨画更有层次和张力。林南的代表作很多都和岭南风物有关，例如岭南风情、木棉芭蕉鸡蛋花荔枝，选取四种岭南代表风物，木棉的红艳、芭蕉的翠绿、鸡蛋花的清新、荔枝的甜蜜，透过丰富色彩和细腻笔触，展现岭南大地的风晓和活力。2023年他完成9.6米×6米大型作品《吉祥岭南》，画面生机勃勃，兼备传统花鸟意趣和现代构成感。林南他积极携手港澳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美术交流，以岭南画派为媒，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林南对女性艺术家发展好关注，在男性主导的画坛凭实力和坚持赢得尊重，作品充满女性细腻温柔，同时有岭南人刚健务实。林南的艺术人生就好像木棉花咁，红红火火，刚健向上，充满生命力和开放胸怀。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2.4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16.9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8:30。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6: 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

0: 大湾区采蜜展新貌，林天行。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我哋嘅节目系讲大湾区嘅生活同埋文化艺术发展现况嘅。咁大湾区亦都系香港人放假去旅游嘅热门地方啦。咁先嚟听下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嘅系深圳大鹏所城。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深圳大鹏所城。大鹏所城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街道，是大湾区现存最完整、最具规模的明清海防保卫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有超过630年历史。它兴建于明洪武27年，即是1394年，由朱元璋下令修建，用来加强南海防务。城墙依山傍海兴建，用花岗岩和青砖砌成，总长大约1.2公里，高约6公尺，厚约4公尺，设有东西南三座城门，每座城楼配备马面、阁楼和箭楼，防御体系完整。城里面的街道是井字形，仍然保留超过120间明清古建筑，包括将军帝、参将署、守备署、同知署等等官署，同埋有大量的传统民居、古井、石板老街和祠堂。大鹏所城在明清两代扮演重要的角色，主要用来抗击倭寇和守护粤东海疆。清代更加是大鹏水师营总部，鸦片战争前夕曾经多次击退英国舰船，展现岭南军民的英勇。现在行入大鹏所城，感觉好像穿越回古代，石板路干净整齐，两边青砖灰瓦老屋，部分已经修复做民宿和文创店。你可以登上城楼，远眺大鹏湾湛蓝海景，感受一城山海的独特韵味。城里面有大鹏所城博物馆，展出大量文物同埋历史图片，详细讲述600多年嘅海防故事。每年仲有文化节、古风市集同埋非遗表演，气氛热闹。离开古城几分钟嘅车程，就有杨梅坑、西涌、玫瑰海岸等靓嘅海滩。玩完古城，就可以喺海边食新鲜嘅海鲜，真正体验到古城加海湾嘅完美结合。大鹏所城用坚固的城墙和古朴建筑，默默守护住大湾区海上丝路和海防文化记忆，是深圳历史最悠久的根脉，亦都是每位来到大湾区的朋友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文化地标。
1: 今晚的嘉宾是大画家林天行先生。天行啊，你除了办自己的个人的画展之外，我知道你身为香港美协主席，你都是非常关照着会员的艺术发展，都会为他们大家一起筹办一些例如师生展或者会员展那类。你身为主席，可能筹办要考虑到

0: 好多方面嘅、哦嗯，有啲咩困難或者會唔會申請到啲資助咁咧？
1: 香港每次而家有400个左右嘅會員，每一年都會員都喺度增加緊嘅，而家都就越嚟越多係越嚟越專業嘅藝術家加入，同埋越嚟越年青化。我哋每次除咗咧兩年一次嘅全體會員嘅作品展之外咧，平時都有好多展覽嘅，例如之前有做過一場係青年藝術家作品展啦，同埋咧同呢個康文署同埋香港文聯一齊合作呢個書寫啲力量啊，仲有香港水墨新時代，即係有啲係比較少啲人嘅，集中啲嘅，專業啲嘅，另外有啲係普遍啲嘅。即幾種唔同嘅展覽，成日都有做嘅。除咗呢樣嘢之外咧，我哋都成日同啲大灣區美術家協會合作，內地都有嘅。
0: 係啊係啊，嗰、那個書寫的力量咧，我都有去睇啊。我覺得咧，每一次你哋辦嗰個展咧，嗰、那個主題啊，嗰、那個方面咧，即係有時有焦點啦，有一啲咧就係比較收納多啲會員作品。咁你去到內地廣州、深圳啊嗰啲，咁你就辦個唔同嘅畫展啦。剛剛你提到，咁你覺得咁樣去多啲咁樣深入去大灣區啦，唔同嘅城市咧，會唔會係比較好啲，即係容易達到一個交流推廣嘅目標呢？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啲經驗啊？
1: 以前咧就香港畫家就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藝術活動同埋展覽就比較少啲啦。咁而家隨住呢個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以前去大灣區可能要一日半日先去到嘅，而家一個鐘
0: 即日來回
1: 就已經去到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就越嚟越方便噶，所以咧而家就我哋每次都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即係好多大灣區嘅地方都有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創作啦、同埋做展覽啦、研討會啊，都成日都會有嘅，係好多嘅。
0: 寫生咧，你哋會去咩地點多啊？
1: 寫生有好多，譬如肇慶啦、中山啦，同埋呢個東莞，即係好多地方，其實好多地方都可以，
0: 景色好靚喎。你頭先提啦，即係話香港畫家以前就比較少去內地啦，咁而家多咗。咁而香港畫家本身咧，佢哋即係喺呢一度香港嘅生活啦，同埋可能亦都會有時去過外國啊咁樣。咁佢哋嘅國際視野咧，你覺得即係比起內地嘅畫家，我哋香港畫家係咪有呢方面嘅優勢咧？即係喺交流嘅時候咧，會唔會俾到內地同行畫家嘅一啲啟發咧？
1: 香港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嘅，香港呢個地方係全世界好多國家嘅人咧都喺香港呢度生活啦，就所以係香港集中咗好多豐富多彩嘅唔同國家嘅文化。咁咧，無論邊一種文化嚟自香港咧，佢都變成香港嘅特有嘅文化。香港藝術家咧，佢哋嘅作品都形成咗呢種嘅特別嘅文化出嚟，即係特別嘅構成出嚟，令到佢嘅作品同內地同外國咧係好唔同嘅，
0: 係好有香港特色嘅。
1: 冇錯，呢個就係香港嘅特點。
0: 所以內地嘅畫家都好歡迎我哋香港嘅去同佢哋
1: 交流。當然啦，係啊，非常之歡迎，係啊。
0: 但是有些畫家來說，尤其是年輕，剛才你提過就是說為一些年輕的畫家也辦過畫展，這樣年輕的畫家他們有時是當一個畫展是一個歷程，這樣即是譬如我現在已經是畫了五年畫了，就是這些作品這樣，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他們的畫可能還未有人會收藏，因為比較都是年輕 的作品，是不是？正式嚟講咧，譬如有時我哋畫畫咧，可能我哋希望有人欣賞、有人收藏，咁咪比較重要啦。天行你自然就已經好多人收藏你嘅畫啦，你嘅畫又有價有市啊。咁但係咧，你覺得內地嘅即係買家或者收藏家，佢哋傾向如果即係睇到我哋香港咁嘅特色嗰啲畫，佢哋會係傾向收藏邊一類嘅咧？
1: 我覺得收藏咧，都是一种艺术来的，你的画画了出来是一种艺术品，被人收藏都是一种艺术。我觉得你买家呢很重要的，就觉得你的作品很特别，你与众不同，尤其是你辨识度呢是很强的作品，令到人
0: 辨识度是很有个人的风格，
1: 令到人一看就记住你的作品，令到他会感动了，因为你的作品感动咁人哋先至買你嘅作品，因為呢個買畫咧唔係買菜啊嘛，所以始終係嘛有一定嘅價值啊，同埋你掛喺牆嗰度啊嘛，一個思想掛喺牆嗰度喎，係嘛，唔係一棵菜掛喺度係嘛，講嚴重啲咧，一件作品就係一個靈魂嚟嘅其實。
0: 不如咧分享一下你曾經賣出嘅畫， 最高價嗰一幅咧，唔知提名你記唔記得？定係話，我賣過好多畫噶啦，咁樣係嘛？係啊，

0: 即係有啲咩趣事啊？賣畫嘅過程會唔會話有人喺度即係爭啊咁樣啊？
1: 有一次咧，係咁喺就十幾年前啦，喺荷里活道有間畫廊就做緊我嘅畫展。咁當時係荷花畫展嘅，有一對年青嘅法國夫婦，卅幾歲嘅，企喺我其中一張荷花面前咧，企咗三個鐘，一路睇一路交頭接耳啦，喺度講啦。跟住三個鐘完之後咧，想買呢張畫，攞呢個旅行支票出嚟，但係畫廊係唔收旅行支票嘅。跟住佢哋兩個就走咗啦。走咗第二日又嚟又睇咗三個鐘，跟住咧就走咗。
0: 當其時你唔在場
1: 嘅。我唔在場。
0: 哦，
1: 第二日又走咗三個鐘之後又走，第三日嚟咗之後一嚟即刻買咗呢張畫，用現金買咗。其實我當時啲畫唔係好貴啫。跟住咧買完之後，佢同店員講咧，佢話我哋係旅行結婚，因為買呢張畫用現金買咧，我哋少去咗兩個國家。跟住仲有好得意咧，就係幾年前咧，這個女嘅又嚟香港喺荷里活度又見到我嘅畫喎。跟住行咗入嚟，將呢件事同呢個而家呢間畫廊展覽緊我嘅畫講，將呢件事十幾年前呢件事講咗出嚟咯。
0: 佢因為重遊香港，
1: 係
0: 哦。
1: 咁呢個女性咧就原來佢係喺馬來西亞工作，而家咁啊經過香港，所以又見到我嘅畫喺荷里活度好開心。
0: 同一個即係畫廊嗰度見到。咁即係你嘅鐵粉嚟嘅呢個肯定。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著名水墨畫家林天恆先生。天恆啊，你咧就去過大江南北，去過好多地方，即係去寫生啦嚇。你都提咗啦，大自然就俾到你好多嘅靈感啦。到城市啦。大灣區的城市，你覺得在哪裡寫生最能夠給到你最多靈感，或者發揮得最好呢？你會選哪個城市呢？
1: 其實我小時候就很喜歡，剛才說的，喜歡這個大江大水、大自然，就對這個現代的建築是很抗拒的。即係我覺得係現代建築係好冷漠噶嘛，冇感情噶嘛。但係到後尾，而家先知道個建築係冷漠嘅。但係如果你嘅人你自己嘅心係温暖嘅，有感情嘅，你可以將建築都可以賦予新嘅生命，同大自然一樣嘅。所以我而家對呢個大都市啊、都會啊、建築啊，都有一種新嘅認識、新嘅理解啦。所以咧，我覺得係任何地方都可以入畫嘅。所以我成日同啲學生講。譬如你買一條魚翻嚟，你食佢之前你畫咗佢先啦，係咪？一棵菜，幾個生果，你買翻嚟，你要畫咗先噶嘛，畫完之後再食噶嘛。咁你食完之後都可以畫嘅，咁你可以通過你嘅回憶噶嘛，係嘛？所以乜嘢都可以入畫嘅，你由窗口望出去，係嘛？香港窗口望出去好多嘢睇嘅，雖然有啲窗口唔可以望到太遠，但係對面嘅嗰個人對面嘅窗你都可以將佢畫落嚟嘅。所以畫咧就係乜嘢都得嘅，周圍都有。
0: 題材咧就俯拾皆是啊，
1: 冇錯，
0: 最緊要有嗰個心啦嚇。天恆啊，你除咗畫畫咧，其實你嘅墨寶啊，即係書法啦嚇，就時時都出現喺啲雜誌啊或者啲新書封面喎嚇。咁最近香港文學館出版嗰本《文心》咧，亦都係其中之一啦。你嘅大字咧就力透紙背啊，好有力量嘅。咁所謂書畫同源啦。咁如果我哋小朋友或者係青少年要學嗰啲中國畫啦，使唔使先學好啲書法咧？你認為即係邊樣使唔使有先後咧？
1: 其實最能夠代表中國文化藝術嘅就係書法，因為中國書法咧係需要透過文字嘛，即係漢字。你首先你識嘅漢字，跟住你呢個漢字成為一種藝術嚟表現，就係書法噶啦。所以咧，中國人咧咁多年嚟咧，點解咧有文化嘅家庭咧都自幼都教到佢哋即係小朋友學書法咧？第一就係文化啦，第二咧就係通過書法嘅一筆一畫教佢做人，就係踏踏實實嘅一步一腳印嘅，一點一畫都寫得清清楚楚，用力係一樣嘅，係唔可以急躁嘅。另外咧就教育佢哋觀察力，即係通過學書法教佢哋觀察力，點畫係唔同嘅。即係好多變化嘅，包括空間啊嗰啲，其實有好多學習嘅地方嘅書法。
0: 咁所以你都主張佢哋咧，即係同時要學好嗰啲書法係嘛？
1: 即係唔一定你要寫得非常好，但係咧你透過書法咧，你學到好多嘢啦，學到好多嘢。另外咧，你透過書法，你又懂得美感啦，頭先講嘅審美啦，又提高咗你嘅審美啦，呢個好重要啊嘛。
0: 所以寫得一手好字真係好重要啊。天恆啊，咁你已經桃李滿門啦，好多學生喺唔同嘅城市。

0: 平时你亦都曾经教过啦，譬如系可能广州、深圳、香港嘅学生，你所接触咧呢啲学生，譬如内地嘅学生同我哋香港而家跟你学画嘅学生，佢哋嘅心态或者取向有冇啲咩唔同咧？
1: 我觉得系首先咧系唔同嘅老师教嘅学生系唔会一样嘅，因为学生都系同呢个老师嘅价值观、三观一致先至系做你嘅学生噶嘛，所以咧每一个老师都唔同嘅，所以我自己咧就我觉得系任何一个学生咧，除咗学画之外咧，都要学书法嘅。所以我所有嘅学生咧，学画都教佢嘅书法一齐学嘅，好重要嘅。
0: 所以咧，我记得嗰个书写的力量嗰个展览咧，现场都有好多互动嘅，俾啲参观者嚟到即时学嗰啲书法。我见你咧，仲有最细跟你学画嘅小朋友，好似得系咪五六岁到啊？
1: 系啊，五岁。
0: 哦，五岁添咋？咁细个咁，佢哋要即系引起佢兴趣咧。我见你画室有啲小木马，好得意嘅。唔知系使唔使俾佢哋，即系有啲咩嘅点子，令到佢哋多啲嘅兴趣咧？
1: 其实教小朋友仲辛苦过教大人嘅。我通常我上完小朋友嘅堂，会成身出汗嘅。其实咧系小朋友你教佢玩，系玩之中咧令到佢学到嘢。应该做到讲嘢系嘛？佢觉得好玩，因为一个小朋友五六岁小朋友专注力系其实系得几分钟咋吓，你冇可能叫佢画一个好细致嘅嘢嘅系嘛，或者好耐时间唔，其实唔需要嘅。最紧要系令到佢开心之中有嘢学嘅。
0: 不过而家咧有啲家长啊担心，即系话啊，我而家手机一揿啊，搵啲 AI 啊，咁样就已经画咗幅画出嚟啦，咁样仲学画嚟做咩咧？
1: 嗱，讲嗰啲呢种心态嘅人咧，呢种思维嘅人咧，佢本身就系机器嘅思维，因为咧艺术咧系永远都唔会被 AI 代替嘅。AI 即系机器啦，人系有感情噶嘛，有生命，有呢个温暖嘅，所以系有七情六欲。所以咧，你画通过人画出嚟嘅画，点解会有人？譬如我哋而家有时去博物馆睇嘅画，有时会热泪满腔咧，好感动咧。你 AI 画出嚟嘢，你会感动咩？唔会啊嘛，呢个系麻木噶嘛。
0: 人嗰个感情咧，永远唔能够替代得到。天恒啊，我哋知道啦，今年亦都系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咁你要融入呢个国家发展大局，未来咧唔知你哋美协啊，或者系你哋身为呢个推广呢个文化艺术，即系将香港建立成呢个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呢个大方向方面咧，你唔知有啲咩嚟紧一啲嘅大计咧？
1: 五年前咧就中央将香港建设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啦，咁咧经过呢几年嘅香港政府咧，就的确咧就做咗好多嘢嘅，就越嚟越支持呢个艺术嘅，香港艺术好多方面咧都非常之蓬勃嘅，非常之蓬勃。咁咧新嘅五年计划就开始啦，就呢个开国之年。咁咧香港就因为文化艺术系一个城市嘅一个生命、一个心脏嚟噶嘛，一个灵魂嚟噶嘛。如果一个再有钱嘅都市，如果冇文化冇艺术咧，咁呢个都市都系冇生命、冇灵魂嘅。所以咧有鉴于此咧，就我哋中央咧就非常之重视香港嘅文化艺术嘅发展。所以香港媒体咧就都会同呢个国家一齐去将呢个香港嘅文化艺术做得更加好咯，走出呢个香港，令世界知道香港嘅现在嘅当下嘅艺术家做紧乜嘢。
0: 好多谢你啊，天恒。咁嚟紧咧，你自己会去写生，会去多啲边个地区或者边个方面去进行啊？同埋会除咗荷花，你喜爱香港嘅题材之外，会唔会发掘啲咩新嘅题材嚟绘画咧？
1: 即系艺术，我觉得系最迷人嘅地方就系未知，
0: 未知
1: 未知，呢个就系艺术最迷人嘅地方，佢会令到你永远都会坚持去学习落去嘅。
0: 好，咁样咧，今日咧非常之多谢咧，系香港美协主席林天恒先生分享咗咁多佢嘅艺术发展嘅历程啦，同埋仲有佢创作嘅经验，同埋佢嘅创意，同埋对于点样融入国家发展咧，佢亦都咧系讲出咧佢嘅好宝贵嘅意见。希望咧佢继续以画传承中华艺术嘅魅力。多谢你啊，天恒！希望下次咧我哋听众都齐去参观你嘅画展。多谢你。
1: 好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0: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多多支持我哋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1: 拜拜，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的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也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五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李家超又说，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劣质汤房问题和规管网约车，解决民生难题，这是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决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是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相关案件，拘捕七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员乔装顾客，旺角、屯门、元朗多家店铺的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到2000块不等，价钱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是更低，但他们实际上提供的并非是原厂或者是冒牌的屏幕。另外，海关也侦破五宗的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案件，总共检获超过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超过7700支的怀疑针剂，也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表示，检获的针剂产品并没有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以及受管制药剂制品。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称至今仍然还没有收到援助物资。当局表示，数千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15.52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级是正在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面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梁瑞轩 Hines。
1: 我是连浩新 Will。讲起足球呢好多人呢都会即刻諗起英格兰啊德国咁样㗎喎。咁但我问下你啦香港第一支女子足球队你估下系几时成立嘅呢
0: 感觉上女足呢就好似近十年先兴起嘅。
1: 错晒。等我同大家开估啦。其实呢追溯到呢已经是1951年由我们香港的体育前辈申俊英先生一手创办的汉英女子足球队。大家试想象一下在50年代的时候呢全亚洲甚至全世界的女子足球根本都没有任何全职职业化的概念的。当时的社会风气呢真是非常之保守。大众思想普遍都会觉得喂女仔人家不应该在球场上面咁粗鲁啦。所以呢当时呢支汉英女子足球队的成员呢全部都是因为纯粹热爱体育而行埋咗一起的民间爱好者。但佢最犀利最值得我哋香港人自豪的地方是哪里呢英格兰和德国今时今日公认是世界足球强国。但是1951年的时候这两个足球强国居然呢还用着法律去禁止女性踢波。当世界觉得女人踢波是非法不道德的时候我们香港一班女仔已经穿着短裤在麦花臣修顿球场的时候冲锋陷阵紧啊。
0: 没错这一份热血呢一直传承去到今日。今日我们请来的嘉宾正正就是延续了这份狮子山精神的年轻女将。她就是协恩中学女子足球队队长温子柔有请我们的嘉宾。
1: 子柔 ,hello, 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
0: 咁就不如我哋开始之前呢有个快问快答先㗎好嘛。一个简单嘅形式去了解到呢一个女足运动嘅知识啊。OK, 你准备好未啊
2: 准备好准备好。
1: Okay. 加油加油。
0: 第一条问题嚟喎。现代女足比赛用嘅足球同埋男足比赛用嘅足球大小同重量上有冇分别嘅呢
2: 冇。应该冇分别。
1: 肯定
2: 肯定。
1: 係正確嘅。犀利犀利。
0: 咁我想问其实会唔会係有其他赛事其实女足会係用其他 size 嘅足球嘅呢
2: 最大分别应该係十一人同埋五人个波囉。五人比赛嘅时候踢嗰个波係低弹度囉。即係唔会弹到好高啊。
0: 係因应场地同埋人数而去有咁嘅考量嘅。
2: 我諗应该係场地囉最主要係。
1: 哦、因为细个我哋去运动铺买足球呢都会睇系咪五号波啊咁咪四号波系有咁样分㗎嘛有个 number 㗎嘛。
2: 嗯都会跟年纪分囉、哦。即系可能细个啲会踢size 比较细嘅波咁到到我哋十几岁呢啲年纪都会开始踢返五号波囉。
0: 嗯原来系咁
1: 长知识。好第二条咁想请问一下你女性足球员呢喺场上最经常遇到嘅伤患会系啲乜嘢呢
2: 应该是前十字韧带断裂。
1: 哦是啊前十字韧带断裂呢就应该对个膝头哥呢好大影响。咁足球员最紧要就是一双健康的双脚嘛是咪
2: 断咗嘅话应该都需要一段好长时间去康复。同埋我諗稳定性或者灵活度都会减低可能即係需要好多时间去 pick up。
0: 咁佢係一个永久性嘅影响啦定係话係经过一啲时间嘅康复同训练咁就可以回复返巅峰嘅状态呢
2: ?depends 嘅应该、嗯、即係要睇下断成点有啲係可以透过 rehab, 或者透过一啲 exercise, 係可以好返嘅。
0: 长知识呢、這个真係长知识。
1: 係呀、啊、最严重可以断晒㗎。两隻脚都断晒都有人会试过。
0: 我听得出你好似有啲经验咁样。
1: 少少经验。
0: 只有暂时身上係冇比较大型嘅伤患㗎嘛。
2: 最近咬咗柴。
0: 哎呀。
1: 唔紧要。唔係应该话唔紧要。紧要
0: 嘅。好嗱请问啦香港女子甲组联赛。咁呢一般呢就係、是、一场90分钟啦係咪咁请问中学学界女子 A grade 啊。一场总共是几多分钟呢
2: 学界的话我们是踢40分钟上半场20分钟下半场20分钟。
0: 是正确的是不是紧张了一下你自己的为什么会有个这样的分别的
2: 校队的同学即未必一定有经验或者踢得耐可能有些都是初学者、嗯。90分钟的时间他们未必应付得到可能对他们都会好一点易掌握适应一点。
0: 嗯
1: 我就觉得好开心，即系多谢子由咧分享咗一啲真系关于女子足球嘅知识俾我哋听，即系例如啊，原来个足球 size 啊，或者比赛嘅时间咧系真系有分别嘅、哦。咁啊，多谢子由咧，即系令到我哋长知识。
0: 相信听众听到都会解答咗一啲平时唔知道嘅一啲迷思同疑难啊。
1: 是啊，冇错。咁今日呢除咗想问你一啲呢关于足球上嘅嘢之外呢，其实都好想了解一下子由啊你平时嘅生活到底系点样嘅呢。咁所以我哋准备咗下一个环节，
0: 就系、是、喜好二选一啦。OK， 咁呢啲问题呢都系会从你嘅日常啦、性格啦方面入手嘅。咁、就可能会挣扎嘅，但系唔紧要嘅。好，我哋试下第一题啦。
1: 我哋尽量试下，唔好諗即刻答。
0: 系啦，
1: 系啦。
0: 咁先睇到你真实嗰个性格系点样 ？OK， 好，请问你系享受自己单刀咁入波，定抑或系交出呢个助攻俾队友呢？
2: 交出助攻。
0: 哦，点解呢？
2: 因为我射单刀嘅时候会好紧张，都真系几紧张，但系我反而都几中意助攻俾人。
0: 即系你系中。

0: 型啊咁嘅感觉嘅。
1: 对我嚟讲，即系射单刀波系都真系几紧张，同埋有啲压力。
2: 嗯，好，第二条又想问下你啦，你放假中意同同学去行街睇戏，定系翻球场加操呢？
1: 行街睇戏。
2: 哇，秒答、啊，完全不加思索。点解呢？
1: 因为平时即系好多时候已经是练波啦，如果放假的话呢，我是真的不想练波，真的需要休息的。
2: 嗯，好坦白的自由啊。
0: 我以为还会是啊，假如星期六日都要拿来练波啦。
2: 不是这样的，是要 balance， 要 balance。
0: 即是 work-life balance。
2: Football and play balance。
0: 好啦，那我请问你啦，比赛之前啦，在这个更衣室啦，咁你会系中意同啲队友一齐互相去打闹，等个气氛大家 warm up 好，定一话系咧想自己一个静静地喺侧边同自己做心理辅导咧？
1: 我谂系多数同队友一齐搞 high 个场，但我又觉得咧系好 depends， 睇下我系咪好紧张。如果有阵时喺啲大赛真系好紧张、好紧张嘅时候，我都会即系自己一个不经意咁静咗落嚟嘅。但系多数嘅情况下，我都系比较喜欢热闹的气氛多一
0: 点。那你队友见到你突然间很紧张，自己静了下来，他们会不会即刻过来去找你玩一下，等你等个人的状态都开心回
1: 来？都会的，都会的，他们都会说啊，不用那么紧张，不用那么紧张。
2: 嗯，都挺友善的队友。
0: 一班很好的队友感觉到。
2: 好啦，咁生活上呢，我哋初步有咗了解啦，咁知道子由呢就係、是、一个好鍾意熱闹啦，咁亦都好鍾意团队一起合作嘅一个小女孩咁样。咁呢我哋呢个时候呢就入正题喎，就想问多你少少真係关于球场上嘅嘢啦。
1: 好。
2: 其实一开始你点样接触足球嘅呢？
1: 一开始係因为哥哥踢波，咁我就成日去睇哥哥踢波，咁有一次呢我都好想试下落去踢。点知即是一试就爱上了。
2: 哦，原来是被哥哥影响了。
1: 是啊。
2: 咁我想问一下你会不会呢都落啲街场嗰度踢㗎而家？
1: 而家真係少啲，因为即係每日都练波。
2: 嗯，但细个都会系咪都会落街场嗰度同啲街坊啊或者朋友仔玩咁样嘅呢？
1: 细个会多数同哥哥。
0: 欸，呢、這个我都会想问一下，就系、是我自己嘅感觉啦。我以前都会同啲朋友去街场，咁呢我嘅感觉上係好欢乐嘅，好柴娃娃，真係好玩嘅。咁但係呢返返学校练波嘅感觉上呢就好似即係都开心，但係呢就好似都辛苦咁样。咁其实係咪对你嚟讲都係有个咁嘅感觉呢？
1: 都係嘅，即係我觉得自己玩同跟学校嘅训练当然有唔同啦，即係自己玩你鍾意点踢都得，但係你返到学校就即係要认真练。
2: 你觉得街场的文化和真系真正正式的足球场上面的分别是怎样的呢？
1: 我不是很知道街场的气氛，因为我不是经常踢，但是真正去到踢翻十一人在草地会紧张一点，气氛都严肃一
2: 点，而且会累一点，因为要跑得远一点。
0: 子由都是一个中学生啦，呢一刻咁其实都有好多学业上嘅压力啦，但系同时咧，你亦都会有好高强度嘅训练。其实你嗰个学业啦，同埋你嘅训练嗰个日常系点样咧？即系咪啊一放咗学就要训练，然之后夜晚又要温书咁样咧？
1: 都系嘅，都系嘅。通常咧就会放学，可能翻屋企都会有啲时间，咁可能就做下功课或者温下书啦。但系我多数咧练完波咧就温唔到书，因为真系有啲攰，所以多数都选择休息。可能有阵时唔使练波嘅日子就会即系摆多啲时间翻翻学业咯，或者喺学校嘅时候尽量有空余嘅时间都做下功课啊，温下书咁。
0: 咁你个训练强度系去到一个点嘅程度呢？即系每一日放学都要练啦，讲紧系可能系几多个钟啊咁样。
1: 差唔多每日放学都要练，应该大概一个星期有四日放学都要练波。
0: 哇！
1: 每次练波最少都个半钟。
0: 哇！
1: 然之后校队嚟计咧，校队我哋系练 lunch time 嘅，即系练二四嘅时候，咁我哋 lunch time 就会练一个钟咁。
2: 咦，练 lunch time 咁意思就系嗰段时间就冇得食饭噶咯，系咪？
1: 系啊系啊，老师会知嘅，咁就可能俾我哋上堂嘅时候食饭。
2: 哦，原来可以咁样嘅安排。咁但系听落去咧，其实你学业啦、练习啦都好紧密。我好好奇想问下你咧，咁平时你大概每晚

0: 書各樣，而導致你應該會成日上堂瞌眼瞓咁樣。係咪聽落應該係唔會有呢個情況啊？睇嚟
1: 個節目希望老師聽唔到，係啊，你可以真實
0: 暢所欲談。
2: 會嘅，都瞌眼瞓都真係試過嘅，我覺得
1: 正常嘅，正常嘅。
2: 但
1: 係
2: 同翻老師講咯，即係下次唔會啦。
1: 好乖，之後真係好乖，
0: 好乖啊！
1: 但係你覺得咁樣其實即係對於你嚟講個負荷大唔大噶？
2: 又唔系话好大嘅，但系你会 feel 到攰嘅，但系即系瞓醒觉又冇乜嘢噶啦。
1: 咁除咗学业啦、训练啦，咁仲有一样嘢，头先你都提到，都系你好喜欢嘅，就系去玩啦，系啦，放学去玩啦。咁你平时面对咁紧密嘅时间表啦，咁你点样安排啲时间同朋友去玩呢？
2: 我觉得多数都系放一啲。长假期的时候，即可能圣诞或者新年，我哋都有啲 break 嘅，即系唔使练波咁。多数嗰阵时都系会约朋友啊、同学出去玩咯。大部分嘅朋友都系喺足球嘅圈子里面，所以其实我哋成日练波都会见嘅，都算系玩嘅一种，即系见到面嘅都。咁至于学校嘅同学，就可能有阵时考完试有得早放，又唔使练波咁就。去食下嘢咯。
0: 咁既然讲开会啊，同朋友出去食下嘢啦，咁我相信大家都会想知就系、是，究竟你哋放学嘅洒落嘅日常会系点咧？嗱，我哋就系影贴纸相啦。咁但系而家咁子由你系会做啲咩咧？
2: 我哋都会去扫街嘅，都系主要系围绕食咯。但系又唔系成日做到，因为喺学校嘅朋友都系。运动员，大家可能即系大家放学都会有练波，所以其实真系玩嘅时候，可能系真系翻紧学嘅时间咯。
1: 咁换言之咧，你哋放假咧，仲会唔会特登约翻出嚟一齐踢波噶？
2: 呢个就少啲，多数我哋放假都系真系去玩咯，即系多数都系远离足球嘅
1: 。明白明白，
0: 好直白啊，系用远离足球嚟形容呢件事，
1: 唔系分得开啫。是啦，即是将个生活呢是分开不同的部分，好清晰地分开了。
0: 好像刚刚说 ,football, play, balance。
1: 是啦，是这样没错，是吗？我们形容得都贴切。
2: 贴切。
1: OK,OK。
0: 那我们远离学业方面一点啦。那其实呢你的表现你在这个足球上的表现都非常之厉害啦。那其实都多了很多公众啊媒体啊会开始留意你的存在啦。那同埋都很多人赞你就说啊简直是学界的新星啊咁样。
2: 不是。
0: 有啲害羞啊你。多咗人留意你啦。你觉得其实是个成就感会大咗啊定一话是其实反而你会觉得是一个压力是一个包袱呢
2: 哦我又觉得不会是压力嚟嘅。但是我又未至于去到好有成就感或者好满意。即是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即是仲有好多进步嘅空间咯。但是我又不会因为外界的声音令到我很大压力很大包袱又不会的。都是 keep 住要向身边不同的人学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和进步的我都觉得。
0: 那既然是这样反而会不会是一种动力去推动你去力尽完美呢
2: 我都会是一种动力来的。即是今年都外界都很多人即是留意协恩足球队我都觉得是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动力去想做好给人看。
0: 咁我呢个时候呢都要恭喜协恩中学呢去年啦获得佢哋历史以嚟第一个女子足球队嘅学界冠军啦。
1: 恭喜恭喜。
2: 多谢多谢。
1: 啊咁不如分享一下呢虽然你觉得唔系压力系动力咁但系你会唔会都有一个好明确嘅目标㗎其实喺足球路上。
2: 会嘅多数都系对自己一啲目标即可能每场都会 set 啲目标俾自己去睇。aim 唔 aim 到咯？
0: 例如咧，会系一啲
1: 入球数量啊，或者系
0: 助攻数量啊，
1: 会唔会系呢啲咧？定系整体成个足球队嘅一个成绩啊？
2: 喺协恩嚟讲，我俾自己嘅目标就系俾多啲信心自己，每一场都要对自己多啲信心，同埋 set 啲入球数字俾自己嘅。
1: 即系希望都可以尽量达到呢个拇指戏法咁样系嘛？
2: 尽量。
1: 如果唔系，都起码梅开二度咁样。
0: 嗱，咁就唔建议就喺专业面前班门弄斧啦。
1: 都唔算班门弄斧，即系睇波嘅人都必定会知
0: 明白。
1: 咦，咁所以咧，其实子由咧都反而系着重嗰个心灵上嗰个建设多啲，因为你第一个答案系反而系讲紧嗰个信心系嘛，即系你对于自己个心理质素嗰个要求。

0: 其實是非常之高的噃。
1: 嗯。
0: 咁系点样培养到你呢个心态嘅呢？即系好多时候可能我哋会着重于表面啲嘅就系数字啦，譬如啱啱所讲入球数、助攻数量。咁但系反而咧，你系乜嘢去令你学识到心理质素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嘅呢？
1: 因为去到一啲好大型嘅比赛或者好重要嘅比赛，即系成日都好紧张，好易紧张，一紧张就踢得唔好。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应该要manage 咗自己嗰个心态，同埋控制自己嗰个情绪，然之后先会有好嘅表现，即系都系感受翻嚟嘅。
2: 其实听到呢度咧，感觉上子由都系一个会对自己要求好高啦，同埋就系都常会有紧张同压力嘅情况嘅。相信去到呢个位咧，听众都会想知，咁其实你有冇啲咩方法去帮自己，无论系练完波嘅放松啊？或者是你自己在日常那种比赛的紧张之下去放松的方法呢？
1: 我都是会跟人倾偈咯，即是如果即是队友们跟我讲嘢咧，讲讲下就唔会紧张噶，或者就是听歌咯，听啲 upbeat 啲嘅歌。
0: 诶，咁啊，再了解多啲你嘅生活啦。你是听边类型嘅音乐多嘅呢？
1: 英文歌多啲咯，但是即系其实好平均，即是韩文都有听，广东话都有听嘅。个 playlist 都好多
0: 咁听完子由嘅分享呢，我就可唔可以话都几 surprise 呢？我觉得以你年纪轻轻呢，我自己喺子由呢个年纪嘅时候呢，其实我係完全唔知道咩心理质素，我完全唔知道信心嘅重要性呀，我係好唔成熟嘅当时。所以我觉得子由其实喺呢个年纪嚟讲呢，係一个真係相当成熟嘅女孩子囉。
2: 咦，呢个时候我都想调返转问返你啦，因为佢都系有踢波嘅中学时期。咁你系调返转同子由系完全唔同嘅性格嘅。
0: 哦，咦，系呀，你而家访问我变咗。因为呢，我细个嘅时候呢我都踢波嘅。咁呢我系打龙门嘅。咁觉得都好大力啦。咁但系呢我就唔识得消化。我只是觉得被人入了呢，咁因为好多人会望住嘛，每一次被人入球呢就是一个自己的失误，有时未必关自己事。咁但是呢始终龙门的责任呢在观众的眼中呢是非常之重大的。点讲呢，可以话是算不算吃力不讨好呢？即是你接到波是你的本分，但是你失了球呢就是你的错误。嗱，如果子由你作为一个足球队队长，你而家对住当时的我，你会俾啲咩说话去鼓励返我呢？
1: 唔紧要啦，输呢球唔系你嘅责任嚟嘅，全队即系都有责任，即系唔使怪自己。
0: 如果我细个嘅时候识到你就好啦，可能咧我就继续即系向我嘅足球路进发。而家可能我都系一个出色嘅足球员。我觉得其实心态呢样嘢咧，好值得向子由学习。系因为有好多时候你讲得好啱，之后就系、是、其实紧张咧，反而咧就会令到自己嘅表现可能会失准。令到自己咧，可能更加做唔到自己嘅目标咯。咁所以呢样嘢咧，都啊，其实听众们听到都可能系一个几好嘅得着嚟嘅。我觉得讲咗咁耐，咁不如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先稍作休息。咁啊，我哋做一件子由都好中意嘅事，就系、是、我哋听首歌先啦。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9: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213点，升32点，上升0.06%。标普五百指数报7440点，升0.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3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7.8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4: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5: 科技咧就咪讲紧啲超级龙头，最大只嗰啲中国唔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嘅基础系上到九成，个产业链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续性高好多。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6: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6: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6: 走在投资第一线。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我想听这档节目。
9: 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8: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9: 当然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8: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7: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有你一票开箱。
10: 由而家到晚上10点。

0: 欢迎大家回来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梁瑞轩 Hennis。
1: 我是连浩森 Will。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温子柔。
2: Hello, 大家好。
1: 咁上半场呢啱啱呢我哋就同子柔傾完佢嘅生活日常啦。咁而家下半场喎我哋呢不如就嚟一个直击球场傾下啲呢 hardcore 啲嘅训练同埋到底现今有啲咩科技呢係可以帮到子柔平时嘅训练嘅呢
2: 哦我哋平时都会有件 GPS 背心然之后可以睇到我哋练波嘅时候嗰、那个intensity 啊，或者跑咗几多啊，或者你嘅 top speed 系咩啊？即系用呢啲数据之后，教练都会同你讲翻呢啲数据系代表啲咩？
1: 咁所以你其实就系由一开始接触一啲正式嘅训练嘅时候，都已经有呢啲嘅器材帮助你系咪噶？
2: 哦，又唔系，系去到大嗰啲，我谂 U14 开始就有呢啲。
1: 我都好羡慕啊！如果细个我有呢啲器材咧，可能我都即系可以好精准咁样去控制到自己个训练应该要点样啦，或者令到自己进步。对于你嚟讲，你觉得有同冇嗰个分别喺边度咧？
2: 数据都反映咗唔同球员嘅需要，咁根据呢啲数据，我谂教练都可以set 一啲 program 俾每一个球员咯。
1: 明白，有科技真系好啊，真系帮咗好多，同以前嘅世界真系好唔同。
0: 咁但系咧，相信呢一个科技对听众嚟讲都系比较陌生嘅。之后会唔会都可以讲多少少，就系呢个 GPS 装置啊，其实佢点样运作，或者佢系点样帮到你嘅咧？
2: 佢系一个好似一只蛋咁样嘅，然之后咧，我哋系会有 GPS 背心着住，然之后就将佢摆入个背心度，咁就着住练波啊或者比赛，去到完咗嘅时候咧。佢就会出一啲数据喺部电脑度，然之后就会显示，即系成场比赛跑咗几多啊，或者你嘅top speed 系几多啊，你嗰个 heart rate 系几多啊？
1: 咁会唔会变咗咧？其实偷懒都会即刻俾教练发现咧？
2: 可能
1: 哦，
0: 听到好似有个咁嘅恐惧喺度啊！
1: 所以其实换言之，可能有咗佢就冇得偷懒啦，系咪啊？其实
2: 都系，
0: 诶，只有系唔会偷懒嘅。
1: 是没错教练希望教练都听不到。
0: 其实以前小时候你开始接触足球这件事的时候是未有这些科技啊之类的。其实都是要每天去落球场练啊都是很体感上的东西的。其实对你来说你觉得两种的训练方式有什么不同呢对你来说
2: 两种模式都是对我来说都是好的。即到现在我都不会完全focus 晒喺呢啲数据，即系都会凭感觉去练啊，去踢嘅，即系呢个数据都系一个数字去俾你参考翻嘅。我觉得唔可以完全依赖晒呢啲数据，但系咁当然都唔可以忽略呢啲数据嘅，好事嚟嘅，可以并存嘅两种，我觉得。
1: 知道咧，只有平时训练咧，而家就有啲科技帮手啦。我咧又想问一下，其实咧你平时成个咧嘅训练过程咧，会系点样嘅咧？即系可能由一开始热身到真系完结啦个训练，成个过程其实大概系点样嘅咧？
0: 等听众可以透过声音去感觉到你嗰个训练嘅日常系点样。
2: 我哋多数练波之前都会有 gym session 啦，即系做下 gym 啊，然之后落到球场就通常用一啲动态。嘅熱身去 warm up 啦，然之後就做少少波 feeling 球感嘅訓練，即係傳下波啊，然之後就會入去一啲戰術性少少嘅訓練，或者係做一啲 keep ball possession 啊。通常咧，如果喺比賽前嘅一課練波咧，嗰、那個強度都唔會太高嘅，咁多數都係做一啲 set plays 啊，可能做多啲真係戰術嗰個走位啊，嗰啲企位應該係點樣咯。
1: 哦，因为如果比赛前训练嘅强度太高，就可能会即系会攰啦，就唔够时间去回复翻，系咪咁样咧？
2: 系。
1: 哦，反而都系着重战术上，即系一啲 mindset 上嘅嘢多啲，系嘛？
2: 嗯。
1: 啊，咁我又想问一下啦，比赛前训练强度冇咁厉害嘅，咁通常边啲时间训练系最金嘅咧？最辛苦、最金嘅？
0: 诶，既然系咁，不如讲一个你觉得最辛苦嘅训练，同埋一个你觉得比较。中意做嘅训练，
2: 我最中意系比赛前嗰一个练波，就系、是、做 set plays， 因为即系冇咁攰啦。但系最辛苦啦，又唔算最唔中意，都算最唔中意噶啦。 就是可能做完那天做完 gym， 然后练波的时候又要开 game， 即是踢十一人对十一人，然后再要做 fitness， 即是跑，是都挺不喜欢的。
1: 知道，坦白的自由。
0: 好真诚啊。
1: 是这里是会剪下去的，放心。自由的训练过程呢，咁相信我哋呢同听众呢都有一个大概嘅概念啦。咁想问多你少少啦，香港男子呢嘅职业足球呢嘅发展呢，可能平时大家听到呢就都充满一啲挑战啦，系咪？咁可能呢女子足球呢喺香港嘅资源呢会唔会相对其实都会少啲添呢？
2: 真係会少啲，资源上我哋真係比男足少啲。
1: 会不会例如有啲咩真係实在嘅嘢係少过男子足球咁样㗎？
2: 钱囉、啊、我
1: 諗。哦。即係可能设施上係咪？
2: 设施上又唔係太大分别嘅，因为好似都係用緊同一个场地。
0: 咁如果係讲緊一啲机会上呢，即係讲緊可能係同唔同国家或者唔同团队去交流嘅机会呀呢啲。
2: 女子足球都有呢啲机会嘅，但係我諗可能男仔机会多啲，同埋始终男仔即系男子足球知名度都真系高过女仔，所以即系可能机会啊，佢哋都系真系多啲。
1: 因为咧我自己觉得咧，好似近年咧系咪大家对女子足球嘅关注好似都会提升咗？譬如电视台啦，都会有啲节目系真系拍摄一啲系真系全女子嘅足球。咁同埋我有时可能喺网上面都见到一啲足球比赛片段咧，其实多咗系女子足球嘅比赛片段。咁之后你觉得即系你会比较留意到足球嘅时事啦？你觉得女子足球会唔会都喺近年真系越嚟越多受到关注咧？
2: 会啊，都真系。我觉得那个知名度是上升了的，同埋即系都见到多了女仔上学踢球。
1: 是啊，即系有时喺啲社交媒体咧，见到真系多了女仔会去分享自己平时踢球嘅一啲相啊，一啲短片啊咁样。可能对子由嚟，你觉得系咪都一件几开心嘅事呢？女子足球越嚟越多人关注啦，咁样。
2: 都系嘅，即系我觉得始终连去球场睇球嘅人都多了，都系开心的。
1: 是啊，因为同埋而家球迷嘅气氛呢都好似同以前唔同咗。而家好似多咗一啲比较有组织性有计划去点样支持本地球队嘅球迷组织啦，系咪好应该以我所知。其实我觉得都几好嘅。即係香港个足球气氛好似都即係一路一路系一个提升嘅趋势。
0: 我自己观察上呢是见到无论是讲緊即香港大人嘅足球啦，定抑或是学界足球，其实都会见到有唔同嘅人或者唔同嘅团体啦，就是做你啱啱所讲嘅一啲支持啊、应援啊，又或者甚至乎特登呢佢哋可能会有个 page 去专去讲专去分享你哋体坛上嘅一啲唔同嘅情况嘅。都想问一下你自己，即系运动员嘅身份去观察呢件事，你觉得点解突然间啊香港而家多咗人会留意女性运动呢？
2: 我谂系可能女性运动嚟讲，佢哋都有攞唔同嘅奖项，即系唔系就系讲足球咯，即系可能游水啊，其他项目佢哋都拎到一啲奖项，令到大家都会觉得其实女仔做运动都可以好叻，就可能慢慢多啲人关注到。
1: 啱，讲得好好，女仔做运动都可以好叻，呢样嘢讲得好啱。
0: 各有各所长咯，我觉得其实大家系。
1: 系，冇错。其实每一项运动，我觉得无论男仔女仔都一定会有出色嘅运动员，系争在有冇啲途径啊，有冇啲机会俾到大家眼睛看见啫。
0: 咁既然讲到体坛嘅奖项上啦，咁其实大家都会想了解一下女足呢个运动呢其实会有啲咩出路嘅。咁其实暂时以你自己嘅观察啦，可以话到俾听众知其实有啲咩出路，或者其实你自己会唔会其实已经有选择呢？
2: 喺香港嚟讲女子足球嘅出路系的确真係比较少嘅，即係一系做教练囉。但係要喺香港做到全职踢球系真係好难嘅，我觉得。即係选择比较少嘅，
1: 虽然选择比较少，系咪但都总有一啲嘅出路嘅？如果真系好想好想做一个女子职业嘅足球员，咁有冇啲咩途径可以去向呢个目标进发嘅咧？
2: 试下去唔同地方度踢下咯，即系我觉得，即系想做一个职业足球员喺外国，好似系容易过喺香港嘅，的确。
1: 哦，咁你自己有冇一个咁样嘅打算噶？
2: 即系冇谂到咁远，即系而家继续踢先咯。
1: 即系享受当下呢一刻热爱足球嘅感受，其实就已经系最重要，系嘛？
2: 嗯。
1: 系都啱嘅，其实我觉得运动咧，始终系一样带俾人快乐嘅嘢嚟噶嘛。我觉得唔一定要同职业挂钩嘅，即系你就算唔系职业，你一样咧可以系好快乐咁样去享受你嘅兴趣咯。点都得噶，只要你热爱嗰样运动，用你嘅方法尽情去享受佢。
0: 虽然自由你就话享受当下啦，我一齐想象下，咁如果未来你唔再踢足球，你而家谂下呢件事，你觉得呢个感觉系点咧？你想象到自己未来其实原来系唔会再掂足球呢样嘢？
2: 真系想象唔到，我觉得我可能第时大个未必会踢到好似而家咁，即系日日都踢。但系我觉得我唔会完全唔踢波咯，总会踢两脚啊，轻松啲踢咯。我觉得大个嘅我会系，
1: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足球小将咧？有吓，虽然系都一个有啲历史嘅作品系啦，就好似主角咁咯，即系佢就话足球系佢朋友，你会唔会都好似有少少咁嘅心态噶？
2: 都是足球都是我的朋友来的。
1: 好好啊，好有共鸣。我们真的觉得跟子由的距离很近。
0: 太近了。
1: 我们的好像我们的年龄很近一样，大家原来都有看足球小将，大家都明白足球啊是我的朋友这个层次啊。
0: 所以其实那句说话是对的，运动其实是大家的共通语言咯。
1: 讲得好，这个挺好其实。咁啊，啱啱就讲咗一啲对未来嘅憧憬啦。呢、这个时候之后咧，我哋都想同你倾多少少。你喺呢个足球嘅生涯里面，咁总有一啲好光辉嘅一面噶嘛。我哋咧就想同你倾多少少啦。咁足球咧，大家都知道就系一个极度讲求团队嘅运动啦。咁去年咧，你就同队友一齐就创造咗个历史，咁啊攞到协恩中学女子足球队历史上第一个学界 D1 冠军，系咪？咁喺个咁热血嘅过程里面咧，除咗赢咗奖杯之外，啊，足球俾咗你一啲乜嘢嘅人生道理啊，又或者令到你有啲乜嘢嘅成长咧？
2: 足球系真系俾咗好多嘢我嘅，即系俾到我一班好嘅朋友啦，首先，然之后亦都俾到我一种好大嘅成功感，有一种好特别嘅感觉。其实每一次踢波都，然之后足球教识咗我就系，即系唔可以咁易放弃咯，未去到。完场其实都可能仲有机会改变嗰个局势，唔好觉得输咗一球就乜都输晒。
0: 咁因为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就系啱啱去年嗰一个好历史性嘅冠军啦。咁其实大家应该都会想知道就系你哋成队人，又或者你自己啦，个心态、个心路历程系点？冇乜特别去谂输赢啦，定抑或其实都好紧张啊？会唔会可以帮到学校拎到第一个冠军呢？去到之后你真系得咗。
2: 从来都冇话一定要赢冠军嘅，我觉得大家都梗系想攞冠军咯，即系大家都付出咗好多努力，即系有 lunch time 练波啦，有阵时放学又加操啦，然之后大家都牺牲咗好多自己嘅时间落去练波先可以有嗰个冠军咯。当然都要多谢教练，教练都付出咗好多佢哋嘅时间同心机。
1: 希望教练听到呢个节目。
0: 诶，突然间有希望听到啦，
1: 系啦，话锋一变，系啦，希望教练听到呢个节目。咦，咁我又想问多少少，你可唔可以分享一场咧？你觉得系最深刻嘅赛事俾我哋听下咧？即系例如系临尾系逆转胜嘅，又或者系前边已经系抛离对手，但系中间咧遇到一啲挫折，俾对方追翻，最后又可以反胜，有冇呢啲峰回路转嘅赛事曾经经历过，令你好深刻嘅咧？
2: 我觉得深刻系今年嘅学界，反而即系虽然我哋最后系输咗啦，但系即系成个比赛嘅气氛系好紧凑，即系你入完一球，佢又入翻你一球，然之后我哋又追翻一球，然之后人哋。入翻球，即系去到最后系要射12码，即系虽然最后输咗，但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去学习，即系向对手学习，亦都系一个好嘅经验，令到我哋继续做好啲。
1: 我啱啱听到之后咧，我系毛管动咗噶，我感受到嗰种，因为咧有时睇波咧都好明白，之后啱啱所讲嗰种紧凑嘅感觉，即系你支持嘅球队领先，但系俾人攀平，跟住咧又再领先，大家咧未到最后一刻咧都唔知道最终嘅结果，最终嘅胜负。即系嗰一种嘅紧张咧，我好明白。咁而子由咧，更加系即系喺个球场上啦。当时我谂嗰个感觉咧，应该系俾我哋观众嚟讲咧，系放大好多好多倍咯。
0: 唔好讲笑，我都冇管动真系。因为你一路讲嘅时候咧，我哋自己喺个脑入边咧，去幻想紧当刻嘅情况，就好似我哋平时睇动漫咁样啦。即系你个脑入边就会有一句说话咯，就系话输波其实真系唔紧要咯。你喺输嘅途中，亦都学到好多嘢。即系子由就话咗俾我哋知呢一样嘢咯，去呢一场赛事。
1: 哦，咁反而咧，子由你唔算系好重视输赢系嘛？
2: 都 是的，都是的。我觉得因为一定有赢和输的，今次赢不到就下次再赢。
0: 可不可以用豁达来形容这个想法？
1: 只有你自己觉得，你是不是一个豁达的人？
2: 都是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输一定会不开心，但是即输都会有原因，那你找回那个原因再去进步咯。
0: 我觉得子游是一个心理质素非常之强的人，其实他会接受到自己会紧张会害怕，但是同时亦都可以告诉自己不要紧，输都不要紧的。
1: 是这样东西很值得学习。子游，我都想问下你，足球都陪伴了你这么久，那中间呢总会遇过一些挫折的或者是低谷，你可不可以都跟我们和听众分享一下呢？
2: 我是受伤，即是我都是成日受伤，即是受伤那下当然会气馁啦，即是又要停一排才可以踢，但是不开心完那下之后都是会积极去做 physio 啊，或者去做 rehab 啊，希望快点可以争取回复出咯。
0: 咁你目前为止经历过最大最严重嗰次伤系点样嘅咧？
2: 拗柴，然之后断咗韧带。
0: 哎呀，
1: 哦，咁要康复几耐啊？当其时
2: 两三个月。
1: 哇，咁即系两三个月都完全唔可以掂足球咯。
2: 系啊。
0: 有冇偷偷地康复期间都
2: 掂过几脚咯？
1: 即系做啲简单练习咁样，偷偷地。
2: 系啊。
1: 哦，
0: 咁有冇一啲时刻咧，你系觉得真系我低谷嚟噶啦，真系人生低潮咁嘅感觉咧？
1: 例如练习会唔会又遇到樽颈啊咁样嘅咧？
2: 练习嘅时候好少，可能有阵时某啲比赛觉得自己踢得唔好咯，即系都会自己消化翻。但系我又唔系成日唔开，即系唔系唔开心嗰啲，好耐，好快都即系再嚟过咯。
1: 嗯，都系一贯子游嘅作风，正面。
0: 系，同埋好多嘢自己都可以消化到，
1: 系强大嘅心理质素。咁你会唔会睇翻自己比赛嘅片段啊？
2: 啊会嘅，
1: 嗯，咁精彩嗰啲 moment 会唔会 loop 多几次咁样？
2: 啊会啊会啊会，
1: 咁啊好咯，即系欣赏自己啊嘛。咁型啊嗰啲入球梗系睇咗几次啦。
0: 调翻转啦，咁一啲你觉得自己失误嘅 moment， 你会再 loop 多几次啊都？
2: 我会睇翻咯，但系我唔知，我唔记得有冇 loop， 但系会睇翻嘅系。
1: 都系嘅，即系都系帮自己进步嘅一个过程，系咯，即系难得而家真系好方便。啱啱都提到科技啦，咁以前可能啲录影机，我哋一般市民自己影嘅，可能就都唔系好清啊，或者系冇咁多格数，未必可以好仔细咁样睇翻自己比赛嘅过程。咁但系而家就真系方便好多咯，好多嘢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数据去帮自己进步咯，系咪？可唔可以咁样讲咧？
2: 都系，我觉得即系拍咗片之后，系睇得翻自己嗰场嘅表现。都是一个参考咯，
1: 同埋都是那句啦，最重要睇翻自己精彩个 moment 啊，系咪？节目咧就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咁我相信咧好多嘅听众咧，特别系中意踢波嘅小妹妹咧，都会俾子游咧感染到。咁啊，想问下你咧，譬如而家啦，咁香港其实多咗好多年轻嘅女仔，甚至乎年纪比你更细嘅小妹妹，可能咧因为睇到你哋踢波咧而开始接触足球噶噃。咁作为过来人啦，你最想同呢班同样热爱足球嘅同路人讲啲乜嘢咧？
2: 我觉得系最紧要系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如果你中意踢波嘅话，一直踢落去咯，去到有一日你唔中意足球嘅时候先算啦。我觉得唔好俾人哋讲嘅嘢影响到你啦，即系可能有啲人觉得女仔踢波唔得，但系你就系要踢俾佢哋睇，就系要证明俾佢哋睇，女仔踢波都可以好劲，同埋要好好享受足球带俾你嘅嘢，亦都好好珍惜足球带俾你嘅嘢。
0: 咁对你嚟讲，足球带俾你觉得你最珍惜、最重视嘅嘢系咩？
2: 系一班朋友，即系由细到大都一齐踢嘅呢班朋友。
0: 有啲感动，
1: 有冇纸巾？我都要。今日就多谢晒子游上嚟同我哋做咗一个好精彩，亦都令到我哋有好多得着嘅访问。年纪轻轻嘅子游，但系教识咗我哋好多嘢。多谢你子游，
2: 多谢
1: 你
2: 子游
1: ，thank you。
0: 对我嚟讲，听完子游嘅分享咧，最大嘅感觉就系去珍惜你喜欢做嘅事，去做你喜欢嘅事。我谂其实呢个亦都系去撑住子游每次有唔同嘅压力啦、紧张啦，甚至乎系输波嘅时候继续行落去嘅动力。咁我哋今集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就下集再见，大家，拜拜。

晚上10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也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5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李家超又说，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劣质汤房问题和规管网约车，解决民生难题，这是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决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鸿福苑 A 至 H8 座已有共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的约 85.6%， 其中 A 至 G7 座占1481户，为该七座单位总数的 85.3%。H 座红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的约 87.5%。 房屋局提醒鸿福苑业主把握机会，于今天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后台系统控制，目标最多可以有3辆车同时载客运行。他又说，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接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

0: 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陈美宝说，当局下月初将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量等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澳门司警拘捕一名内地男子，涉嫌改装衣服并放置手机偷拍和直播赌台情况，为内地客人落注或对赌。司警发言人指，收到情报，中区一个赌场有人进行俗称电投非法线上犯罪，巡查发现一名男子在赌台前有奇怪姿势，监察一段时间后上前截查，分别在他身上和入住的酒店房间搜出涉嫌用来直播和接收客人指令的工具，包括多套同款改装衣服、手机、微型耳机连接收器等，以及折合约8万多元的筹码和港币现金。司警说，疑犯由5月中旬至今已收取时薪1000港元和在博彩时收取得的佣金作为报酬，最少在同一赌场为内地客人进行了8次同类非法线上赌博，收取了至少2万港元的不法利益。司警在下午将他移交检察院侦讯。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有一注中，每注派彩3890万，二奖有3.5注中，每注派彩76万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12 14 17 18 22 40，特别号码13。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15点，升30点，上升0.06%。标普500指数报7470点，升30点，上升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6.85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还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工人在工地干活，有时会掉以轻心，以为是轻巧的工作就不需要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像是在天台、阳台或楼梯等，即使工序简单，一不小心就可能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好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如轻生。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你好吗？
2: 我是子瑜，欢迎来到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这里是叶妈妈心里话。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子瑜都在这里。与其在不喜欢的事情上疲惫，不如在热爱的事情里面流汗吧，至少你会是笑着的，累也是值得的，这样才不会浪费生命。所以今晚呢，希望大家对于很多事情可以看开一点点，有些事情没有办法强求，不喜欢就不要强迫自己，有些时候放下你的包袱，放下你的顾虑，放下你的担忧，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放过自己也就放过别人，这样一切都能安好吧。今晚开场我们请来 Karen 莫文蔚，带来他在10几年前的一首歌《一切安好》。

Karen 莫文蔚，用她充满故事性的嗓音，娓娓道来面对人生聚散的豁达还有释怀。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也是一切安好。接下来这首歌呢，算是这位歌手的代表作了。歌曲讲述，即使没有长成大众期待的模样，依然希望被接纳还有喜爱的心情。同时，这一首歌也是他对家人、对朋友最真诚的告白，也抚慰了许多在追梦路上疲惫的心。这首歌就是魏佳莹的《喜欢我吧》。你是

据说当年呢、有一次呢，魏佳莹剪完短发回家，因为听到家人念叨怎么又剪了又这样，她感到闷闷不乐，于是呢就捧起吉他写下了这首歌。歌词当中有一句还蛮有趣的，叫做桌上有100块我也不会偷走它。那这句话的灵感呢，就是源自于不以物小而为之的古语，表达了希望被认可的善良的心思。魏佳莹也说呢，这首歌呢可以算是蛮代表他自己的一个作品了。基本上出道至今啊，很多演唱会上他都会和大家分享这一首《喜欢我吧》。成名之后呢，你会要面对很多的声音，但是他告诉大家，我们要自得其乐。他是周笔畅。

好喜欢他这样的态度，自得其乐的态度。我的快乐只忠于我，管你欣不欣赏，我觉得不错。很多时候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吧。和他一样，做一个我行我素的女子。她是郁可唯，带来这首打破人生定义的歌。

谢谢郁可唯，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呢，不会只有一种可能的，请相信努力踏出的每一步都可以迎来全新的自己。这首歌其实是因为他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我们大家说的浪姐哈。因为浪姐这个综艺节目呢，她的关注度还有热度是持续飙升的，不仅在舞台上展现了惊艳的戏曲唱腔，也突破自我挑战热舞，还有原创的 rap， 希望呢可以展现更多的自我，还有无限可能。这首歌也是她参加完综艺之后的一些感悟融入到歌曲当中，也非常符合她在节目录制期间的心境，也代表了他在人生路上不断成长、成熟，还有充盈自己内心的过程。无论是比比周笔畅的《自得其乐》，还是郁可唯的《我行我素我爱你》，都希望大家可以洒脱一点点。今晚再和你说一句 Have a nice day， 希望这句话没有太晚，用唱的方式表达给你，它是魏如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284点，升103点，上升0.2%。标普五百指数报7475点，升35点，上升0.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55.1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和持续治疗，把血液中的病毒数量控制在无法侦查的水平，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微乎其微，再用安全套的话就更安全了。感染者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可以有健康的宝宝。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4: 同学们，你觉得 AI 更懂你吗？
5: AI 是不会有一些跟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专属回忆。
6: AI 它只会给一些话语上的安慰，但是呢，实际上是呢，还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7: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8: 全新 RTHK on the go，
9: RTHK 随身版，
10: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8: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1: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8: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1: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2: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3: 而家有得下载啦！
1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5: Hello， 我是子瑜，我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你围炉夜话。想问大家一个我觉得有点赤裸裸的问题，可能会伤害到你，就是爸爸妈妈有可能成为小朋友的敌人吗？你是你小朋友的敌人吗？我们都说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是我们的血肉至亲，血浓于水的情感就在父母和孩子之间。但是我们又看到有一些的家庭啊，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很差，在孩子的心目当中，父母是他们的敌人。为什么会这样呢？父母为什么会成为孩子眼中的敌人呢？太可怜了。父母如果真的不太在乎其他子女的感受，只是偏心一个孩子，是很难给自己最疼爱的孩子带来好的结果的。父母对孩子不公平，最大的坏处就是父母可能成为了孩子们的敌人。 原本是最最亲密、最想依靠或者最应该信任的亲人，竟然变成一个伤害他们心灵和感情的最可怕的敌人。我想你们都不希望这样子吧？那应该怎么办呢？一首歌曲之后，和你通过讲故事来分析，希望可以帮助你找到解决的方法。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先和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儿子小文抢走了女儿的作业本。请把作业本还给我，姐姐要求道。可是小文却不发一语，甚至把本子扔进了装满水的浴缸里。
2: 你好讨厌，你这样做会被惩罚的。
1: 姐姐气得马上找父母去求援。但是小文没有被惩罚，只是被父母强迫着给姐姐说了一句象征性的对不起。而姐姐还被父母训斥，为何不能宽容地对待弟弟，说他没有度量。当弟弟看到姐姐含着泪水生气委屈的样子，还非常可恶地挤了一个不在乎的鬼脸，姐姐更加伤心了。在这之后，你们知道事情怎么发展吗？姐弟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因为知道父母不会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还会对自己提出无理的要求，姐姐就开始利用武力去对待弟弟了。一旦弟弟向父母告状，姐姐就会对他采取剧烈的报复。到后来，姐姐甚至欺负弟弟到他十几岁啊。听完这个故事觉得挺难过的，就是因为父母没有正确的去介入姐姐和弟弟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刚才那个故事，其实父母显然是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的，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用不公平的态度去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父母的爱没有平等的给予姐姐和弟弟，所以当姐姐一直遭受不满到无法抑制的地步时，就会给弟弟无情的攻击，因为没有人能够救她，唯有自救，甚至使用了比较偏激的方法。同样的事情在另外一个家庭是这样发生的，弟弟抢走了姐姐的作业本，请把作业本还给我，姐姐要求。弟弟不发一语，同样是把本子扔进了装满水的浴缸里。你是会被惩罚的，姐姐气得马上去向父母求援。来到这里，故事和之前一模一样，父母却是非常生气，对着儿子说，姐姐的作业本很重要，你这样做不仅让姐姐很不开心，还让爸爸妈妈非常失望。你想想看，如果你心爱的故事书被姐姐抢走还扔进水里，你也会要求姐姐被惩罚吧，对不对？弟弟于是被惩罚了，取消了一周的糖果，但是他没有怨言。因为年龄的原因，孩子可能并不完全理解父母所说的话，但是透过父母的说明，他确实知道这不是一个好的行为。

假如一个人想要别人喜欢自己，他必须要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并且懂得与人分享的快乐。如果一个人只是在意自己的情绪，那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玩的。如果父母将自己的爱均匀地分布，完全可以帮助孩子明白并且承受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没有回报地去享受他人的付出。另外，在父母和孩子讲清楚道理的时候，他也明白了姐姐在父母心目当中也是同样重要的。破坏性的行为直接影响到父母的实际举动，给予他惩罚，孩子将会在这样的惩罚当中理解到父母对于兄弟姐妹和对自己的爱是公平的。如果父母向孩子解释他们的要求如何合理，他们就能够理解父母的所作所为了。从父母的爱当中，你的孩子将明白以下两点。第一，家庭规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没有人可以破例。第二，相互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存在支持了稳固的家庭生活，还有血缘关系。让孩子在冲突当中自行学习公平地处理事物，会比在父母的敦促之下强调服从来得好。与兄弟姐妹玩有趣的游戏，要比参加成年人的规则教育来得更好呀。因为父母对于每个孩子都充满了爱，所以总是害怕他们用不恰当的方式解决问题，其实这些担心都是不必要的了。当孩子们发现自己处于冲突的情境当中，一旦无法自己解决身边的冲突时，这时他们将会寻找父母的帮助来共同解决，走出困境。那么，这样的家庭一定会是相亲相爱的一家。

人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希望你们不要成为孩子们的敌人，而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伙伴，最最值得信赖还有依赖的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也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5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李家超又说，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劣质汤房问题和规管网约车，解决民生难题，这是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决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明天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抵达多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与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谈，但美伊本星期将举行技术性会谈，讨论包括区域安全在内的问题，这些议题之后可能会提交给高级别会议讨论。而伊朗方面表示，与调解方卡塔尔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被冻结资产的对话很可能在星期三在多哈举行。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内容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称，伊朗将在周末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可能在星期三与调解方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举行对话，但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面。巴加埃又说，霍尔木兹海峡事务无需外部干预，否则只会让问题复杂化，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就海峡管控问题进行谈判。德黑兰坚决维护自身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欧洲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法新社估计，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响人数低于前一天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经常经历如此高温，尤其是在夏季初期，令其影响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高温死亡，学校被迫关闭，户外活动取消。 气象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报道说，在土耳其，每五个人就有两人预计要面对30度以上的高温。匈牙利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将达到35度，预计斯洛伐克、莫尔多瓦、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气温也将升至这个水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数百万人受到高温的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84点，升99点，上升0.19%；标普五百指数报7,469点，升29点，上升0.3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6.33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还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连续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高景咧就唔係講緊啲超級龍頭最大隻嗰啲，中國唔需要跟美國一樣純粹鬥算力。中國製造業個基礎係相對搞成個產業鏈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續性高好多。
0: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0: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4: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28点，升147点，上升0.29%。标普五百指数报7480点，升39点，上升0.5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8.1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5: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
4: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5: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4: 聪明，果然长大了。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也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五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李家超又说，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劣质汤房问题和规管网约车，解决民生难题，这是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决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一辆旅游巴晚上在青山公路汀九段失控撞墩，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在晚上九点多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汀九段行驶，开到靠近水湾涌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墩，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说，旅游巴上另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感到不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统一、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中方也愿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费萨尔表示，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00 109点升128点，上升0.24%。标普500指数报7488点，升47点，上升0.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7.8美元。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副热带高压脊也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大屿山、九龙及新界东部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天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昨天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在今明两天于南海中南部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但其强度存在变数。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还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热血沸腾，全球注目，
6: 炎热夏天，精彩画面。
5: 48支顶级队伍，各路高手齐聚美加墨。
6: 究竟是传统豪强赢下去，亚洲球队有力一战，还是黑马成功跑出？
5: 每周五的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
7: 刘子谦为大家带来最简单的足球快讯。
6: 4年一度的世界杯。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30点，升147点，上升0.28%。标普500指数报7490点，升49点。

0: 上升0.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1.5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公布2026年受勋名单，今年共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嘉奖，3人获颁大紫荆勋章。

包括大埔鸿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行政会议成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经济学家刘遵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中银国际副董事长林广照。政府表示，陈建波长期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为香港出谋献策贡献尤深。陈建波于保险行业拥有超过35年卓越成就，致力推动保险业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管制架构。又提到，他在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近7年期间，展现坚毅、承担、果敢并卓越的领导才能，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政府表示，刘遵义曾担任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管制委员会主席，其多年来担任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货币发行委员会成员。精辟的建议有助金融管理局有效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金融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保障香港的货币稳定。政府指，刘遵义曾担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为香港出谋献策，也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并推进港深两地高等教育合作贡献尤深。政府形容林广照是杰出的银行家，善用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与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政府指他致力促进与内地多个不同领域的互动交流，热心于公共及社会服务，积极支持在社区推广传统文化及推行辅助弱势社群的关爱项目及妇女支援服务，构建关爱共融社会。另外，八人获金紫荆星章，一人获金英勇勋章，19人获银紫荆星章，40人获铜紫荆星章，6人获铜英勇勋章。另外，有61人获颁纪律部队及廉政公署卓越或荣誉奖章，104人获颁荣誉勋章，以及224人获颁授行政长官社区服务或公共服务奖状。当局指，获授勋衔及嘉奖人士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背景，他们为香港在不同范畴做出重大的贡献，汇集社会各个领域和界别。行政长官感谢所有得奖人士对香港做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其范畴进展所长，服务社会。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韩国国会通过任命韩胜书为国务总理。国会昨天举行全体会议上表决韩胜书的任命议案，最终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杯葛投票，总统李在明向韩胜书授予任命状，他其后正式就任，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韩胜书去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书是引领人工智能转型和实现全民发展的合适人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54点，升174点。

0: 71点，上升0.33%。标普五百指数报7497点，升57点，上升0.7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5.66美元。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副热带高压脊也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大屿山、九龙及新界东部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天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昨天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在今明两天于南海中南部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但其强度存在变数。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还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老陈前两年退了休，现在又重新投入工作。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一颗努力学习的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也可以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营造友善的工作环境和提供培训。
2: 这样的话，他们就更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做贡献了。
3: 共建友善职场，引领再展新里程。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68点，升186点，上升0.36%。标普五百指数报7492点，升52点，上升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英镑对美元，加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8.6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0: 86%。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4: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5: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4: 知道了。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将在香港

0: 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两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中一名6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一名12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童并发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名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无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两名男童各有一名同住家人，近日曾经分别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和发烧，但病情轻微，不需要入院。中心表示，6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六发烧，翌日到私家医院求医，其后因为持续抽搐被送往东区医院，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呈阳性反应。中心话，根据以往经验，本港一般在7至8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所以预料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巴基斯坦东部有建筑物的屋顶倒冧，最少14名儿童丧生，多人受伤。官方救援组织表示，事发在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间补习中心的屋顶昨日坍塌，当时不少学生正在上堂，多人被困瓦砾之下。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救，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其中大约10名儿童伤势严重。拉合尔警方已经扣留有关承建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52点，升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5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29美元，卖出4,031.8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 朋友或者

0: 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话咁快嚟到七月嘅时间，依家系七月一号嘅凌晨，依家系2:09，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

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

两个星期前的节目做了80年代的歌曲主题，在 Facebook 的留言见到大家的反应都非常之好，所以7月的第一集节目同样是揀了一些80年代的歌曲送给大家。开始今日的节目有张国荣的无需要太多。无需要太多，只是需要你就得了。

送俾大家嚟自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有时候人生里面会出现咗嗰一个喺你平淡嘅生命泛起咗涟漪嘅一个人，嗰个人泛起咗你嘅涟漪，跟住你就发现咗原来你分分钟都需要佢。

来自陈百强的涟漪。人生好神奇，那个我在你人生中为你泛起涟漪的人，未必是最后同你行到最后的人。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最后分开了，但是最后分开了，始终他在你心目中都有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地位。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奇怪的了。你最爱那个未必是最后同你一起那个。

时间是凌晨的2:24，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你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的2点去到清晨的6点，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而头两个小时的节目都有一些80年代的歌曲啊。

母亲节成日都会听到的呢首歌曲，嚟自 Beyond 的《真的爱你》。多谢妈妈就不是母亲节限定的，就几时都可以，得闲就同佢讲声我爱你啦。Beyond 之后揀嚟温雅嘅歌曲《千载不变》。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泰迪罗宾的这是爱，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2:39，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由依家2:40去到4:00的时间，都会继续有80年代的歌曲送俾大家。

先有关淑仪的难得有情人，跟住有叶倩文迷惑。今晚的主题是八十年代歌曲，有中文歌曲，当然亦都有英文歌曲啦。北爱尔兰歌手 Van Morrison，Have I told you lately？

呢一隊樂隊，我自己發掘佢嘅過程咧，就非常之特別。係去買黑膠嘅時候，咁啱見到隔離呢一隊樂隊嘅黑膠特價，就好平啦。咁就買埋翻去聽下佢哋嘅歌曲係點樣，跟住發現佢哋嘅歌曲非常之好聽。佢哋係 Cool and the Gang，Cherish。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0000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造成的管道泄漏。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

0: 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今个周末前获得$30亿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与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仪式今个月3号在德克兰启动。伊朗方面表示，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将出席相关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公布，7月3号在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官方致敬仪式，多个国家的政要、宗教界人士和社会代表应邀参加。翌日即是7月4号在德克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今个月7号转到父母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要求，今个月8号将在伊拉克举行悼念仪式，翌日回到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驳，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9点多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驳。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表示，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29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83美元，卖出4,028.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给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10，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继续有80年代的歌曲选择。开始这个小时的节目，选择了欣妮《海上花》。

先有刘美君的 My Made Up， 跟住有林忆莲依然。你会选择依然相信，定是 Make Up Your Mind， 选择去忘记他呢？

当初认识呢一首歌曲是因为关淑怡的翻唱版本，送给大家，来自邓丽君《忘记他》。

0: 佢系女方，你令我快乐过。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哇，咁快已经嚟到七月啦！七月一号嘅凌晨，依家系3:36。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啊。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呢幾日嘅天氣真係好唔穩定啦，有時又好好太陽，但係有時候又落非常之大雨。所以出街小心啲啦，帶定把遮啦，就算出面好好陽光都帶定把遮啦，真係。

0: 好榮幸可以在今年较早之前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睇到同埋听到佢嘅表演。刘冠廷《天鸟》，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原曲嚟自 George Benson， 今次揀嚟咗 Glenn Medeiros 嘅翻唱版本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而方大同亦都分享过，就话佢细个好鍾意听 Glenn Medeiros 嘅呢一个版本，亦都令到佢爱上咗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自己嘅专辑里面翻唱咗呢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Lionel Richie 加上 Diana Ross 的合唱歌曲 Endless Love。时间来到凌晨的3:54，准备结束这个小时的节目，亦都是结束今日80年代的歌曲主题。最后揀来了 Shade Hang on to your love。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住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亚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球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分亦都维持到完场。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今个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与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巴基斯坦东部有建筑物的屋顶倒塌，最少14名儿童丧生，多人受伤。官方救援组织表示，事发在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间补习中心的屋顶昨日坍塌，当时不少学生上紧堂，多人被困瓦砾下。警方和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搜救，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其中大约10名儿童伤势严重。拉合尔警方已经扣留有关承建商负责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7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8.08美元，卖出4019.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7月1号时间是凌晨的4:15，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先有 Sabrina 张曼莎的《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跟住简尼 Moon 听的《月亮代表我》。今晚回来直播室的时候，见到一个非常之光，亦都非常之圆的月亮，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看到呢？

继续一啲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先有 Jenny 李幸毅《月球下的人》，跟住拣你表妹 Mona《月光效应》。

0: 伊臣陈奕迅，谁来剪月光？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改编自大家都好熟悉嘅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简嚟咗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佢系 Kudo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如果关于月亮的歌曲，最出名的中文歌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想最出名关于月亮的英文歌应该就是以下这一首。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 凌晨嘅4:39，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何似不少必须靠近看，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首先脱下了。

先有麦浚龙的梦，跟住揀你泳儿散光。在恋爱里面，有时候是不是蒙啲好啲呢？因为好怕好清楚地表达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但是万一你好爱那个人，他不喜欢你最真实的一面，那怎样呢？

先有吴雨霏的今夜烟花灿烂，跟住揀嚟容祖儿烟花几，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4:56。烟花纵使好靓，但是转瞬即逝。但是即使转瞬即逝，亦唔代表佢冇喺我哋心目中留下一个好重要嘅地位。有啲嘢唔使永恒，喺适当嘅时候出现，喺适当嘅时候有佢嘅美丽，咁就可以啦。结束呢一个小时节目，有梁咏琪《花火》。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同家长，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是香港遗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聯合國警告，災民面臨飢餓和疾病的風險。世界糧食計劃署正在重災區拉瓜伊拉州派發糧食。委內瑞拉國營能源公司與當地一個私人天然氣分銷商表示，正在檢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約600000用戶的天然氣管道，查找和修復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洩漏。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亚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波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分亦都维持。

0: 至完場。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319點，升13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99點，升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6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幣6.786，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08.24美元，賣出4,009.44美元。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南海東北部，同時驟雨影響廣東。此外，位於菲律賓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日間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星期五風勢增強，天氣漸轉不穩定，海有湧浪。週末期間風勢頗大，有驟雨同狂風雷暴。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14，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了，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开始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先有这一首最近成日都听到的歌，来自许志安作词人，跟着有苏永康的《越吻越伤心》。

0: 先有卫兰、艳双，跟住揀嚟关心妍、放生。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唔好射游戏咯，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出自于他上个月推出向顾嘉辉先生致敬的专辑《Five Easy Pieces》。这首歌曲将时间带到清晨的5:38，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最近在社交媒体见到很多中学和大学的毕业典礼，将这两首歌曲送给最近毕业的人。先有 Lollytalk 的《四方舞之约》，跟着拣来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Lollytalk 加上 IDG Bubble 之后，继续有香港嘅女团，佢哋系 FIFA 拣嚟咗佢哋两周年推出嘅新歌 La Vid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同家长，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和植物油。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0000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泄漏。墨西哥近海发生6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损毁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数据显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晚7:45，震源深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凌晨3:45，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震央位于墨西哥西北部城市埃莫西约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之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319点，升1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23美元，卖出4,009.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7: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6: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和权益先。
7: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7月1号，农历的5月17星期三，今日就是香港回归29周年的纪念日啦，回归红假。所以大家如果今日是休息的话，就尽情享受这个假期啦。今日呢，就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6:09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 Vicky 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2026就过了半年了，7月1号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既然是1号啊，当然要送这句金句给各位听众的，很简单的，大家都一定听过，但是我们做不做到呢？知道和做到又是两回事来的。这句金句是，千祈不要被过去来到去影响今日的你和未来的你。在今早刷牙的时候，就对着自己说一声，嗯，我准备好迎接新的一日。对着块镜和自己说，新的一个月又开始，是新的自己了。

0: 系噶，路系自己行出嚟噶嘛。只要你觉得系新嘅开始，就系新嘅一日噶啦。六点十四分，听过有嚟自女方嘅《每段路》。
1: 晨光 Coffee Time。
0: 首先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七一嘅天气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而星期五咧风势就会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啊，可以有涌浪添。咁周末期间咧风势就会颇大，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为咗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年呢喺今晚啊都会有无人机表演，咁但系个地点喺边呢？就系位于红磡嘅新海滨。在今晚夜晚里面8点以及是9点30分会有两场的无人机表演。每节表演大概15分钟。那就会以璀璨光影来到去点亮我们整个的维港夜空。而今次的表演将会出动到2026架的无人机，因为今年是2026年。并且会融入以太空为主题，太空主题的元素当中就会在个夜空拼出就是有神舟火箭和太空人等等的图案，希望可以同市民同大家一起来到去欢度这个别具意义的日子。咁喺红磡嘅新海滨你就可以欣赏到啦。咁但系你话啊，可以点样去啊？咁都好方便嘅啫，只要喺港铁嘅红磡站 C3 出口，又或者系黄埔站嘅 D2 出口，行15至20分钟就可以啦。咁当然啦，都可以搭船啦，搭船都有优惠。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 ？Didi 寻日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都有讲过啦。红磡渡轮码头步行15分钟都可以去看到这个无人机的表演。那你说、啊、如果不是在红磡那边看，在尖沙咀海滨花园又行不行、啊、当然可以啦。隔住一片的维港，不单止可以欣赏红磡无人机表演，同一时间都可以饱览我们的维港夜景。同样震撼啊，约埋你最爱嘅人一齐睇啦！

爱要表达出来的，千祈不要收收埋埋，而且对爱都要有坚定的肯定。

0: 首先有听过有来自周慧敏的最爱，之后有李洛斯的终有一天感动你。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好快咁样同大家睇下今日有啲乜嘢成语系可以表达快乐嘅呢。既然今日回归咁开心啊，我哋可以用欢天喜地形容非常高兴，气氛系热闹嘅。又或者可以用皆大欢喜嚟到去形容嘅，就系代表住人人都满意，全部人都好开心嘅。咁当然亦都可以有欢呼雀跃啦，就系高兴得好似雀仔咁样跳舞啊！喜气洋洋都唔错，充满住喜悦嘅神色又或者气氛。咁啊，觉得回归咯，就当然皆大欢喜最开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说，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话：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说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令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说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引述费萨尔说，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默迪阿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是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波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数亦都是维持到完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六点三十四分，洪家嘅七月一号，今日嘅你系可以放假定系需要翻工咧？需要翻工唔紧要噶 ，Vicky 都翻工，我陪住你。好啦，既然今日咧回归嘅日子咁开心啊，继续同大家讲下啲开心嘢先。香港其中一个嘅主题乐园啦，有关海水嗰个咧，即系有家姐细佬嗰个公园啊。为咗庆祝园区入面六只大熊猫生日，喺六月二十六号至到八月三十一号，都会举办玩转夏日大熊猫生日大派对。唔知道你生日会唔会开 party？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香港嘅家姐细佬啊。安安可可啊，佢哋生日咧就要大肆庆祝下啦！话晒我哋都真系睇住家姐细佬生日噶嘛，原来话咁快咧，大熊猫龙凤胎家姐细佬阿嘉嘉同德德啊，佢哋已经两岁生日啦，时间过得好快。咁同样都系八月生日嘅妈妈莹莹同埋爸爸乐乐咧。连同人气高企的六月之星安安和可可都会同大家一起庆祝啊！咁喺今年嘅六月二十六至到八月三十一号咧，公园都会带嚟一系列有关大熊猫主题嘅活动，包括咗有大熊猫嘅生活点滴、大熊猫粉丝应援交流区、有一啲盟友专区，以及系庆生玩水大本营。咁喺园区入面咧，都设有大量嘅打卡热点啦，有唔同嘅互动游戏啦，甚至乎咧系期间限定嘅表演添。咁我相信呢啲期间限定嘅表演入面一定有加到大熊猫嘅元素啦。咁啱啱啦，有讲到就系、是，有一个就系专属今年嘅大熊猫粉丝应援交流区，咁系咪我哋可以同大熊猫去互动呢？我哋作为阿嘉嘉德德嘅 fans， 阿爸爸妈妈莹莹同乐乐佢哋嘅 fans， 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可以点样有个应援交流区呢？原来就系大家可以带上亲手制作，又或者系珍藏嘅应援小物。在那里大家可以自由交换心得，互相来到去打气，即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见到嘉嘉德德出世的心情是怎样，会不会带了一些正能量给你，又或者会不会在一些不如意的时候，你会入到去园区里面看下六只的大熊猫，都可以为你那一天的烦恼都抹除晒呢。咁而且喺园区嘅正门而家咧都变成咗 Panda Friends 大熊猫生日倒数现场，大家系可以同嘉嘉德德嘅两岁生日大蛋糕装置去打卡影相。咁究竟嗰个嘅蛋糕有几大呢？原来咧嗰个嘅大蛋糕嗰个打卡园区嗰个装置咧。大家除了可以跟那些蛋糕影相之后，它那个的园区里面的广场入面，乐园广场是有一个五米高的大熊猫寿土山。那这个装置有成五米那么高，那就不怕人山人海这样影不到了。

咁当然啦，大家亦都可以去埋呢对孖宝嘅同爸爸妈妈盈盈乐乐嘅生日倒数日历之前留影哦，即系有一啲嘅倒数装置啊，同佢哋一齐倒数，仲有几多日就系佢哋嘅生日？会唔会就系个装置就系距离三日就系佢哋嘅生日啦？咁样呢？咁而且咧，位于呢一个百草生态径盟友专区里面咧，都提供有一个沉浸式嘅大熊猫打卡体验。咁有60个嘅 Panda Friends 嘅雕塑变身成为可爱嘅生态探险家，俾大家一齐咧嚟到去探索奇趣嘅大自然。咁而且咧，啱啱都有讲到就系大熊猫生活点滴系点样可以了解得到啊？原来佢哋就系有一系列嘅珍贵片段，咁大家咧都可以去重温呢一对龙凤胎成长之旅，仲有荣升咗爸爸妈妈嘅乐乐盈盈，以及系其他大熊猫成员唔同阶段嘅可爱模样噃，即系有一啲趣致搞鬼。最记得咧喺网上面有啲片段里面咧都见到，哎呀好搞笑！佢哋咧有个饲养员喺佢哋背脊叫一叫佢哋，佢哋成个吓到弹起咗。呢啲系真系好趣怪嘅。咁佢哋能够去健康成长，都要有赖背后有一班好嘅饲养员，将佢哋养到肥肥白白，辛苦晒各位嘅饲养员。亦都祝我哋6只寿星生日快乐！

0: 同埋南美洲，
1: 嗯、
0: 我想讲咧，佢嘅特别之处除咗佢靓，点解佢咁靓咧？佢系冇味道。
1: 哦，我仲啱啱想问你，佢会唔会有味道添？
0: 我同你以前讲过嘅，如果逢亲啲咁灿烂、咁特别嘅花咧，点解佢要开得自己咁靓？就系因为
1: 佢
0: 冇味道，
1: 就要用个靓去吸引其他，譬如蜜蜂啊、噼里啪啦过嚟。
0: 佢喺呢个喺树林里边咧，佢点样吸引啲人同佢繁殖咧？就系佢个靓啦。系、
1: 哦、
0: 啦，咁所以佢喺熱帶地區嗰度生長嘅，咁佢會需要陽光啦，咁所以就係要生得好靚，咁樣先可以令嗰啲昆蟲係幫佢傳播花粉嘅、
1: 嗯。喂，你揾唔到資料係講佢譬如有冇刺啊呢啲咁樣噶？佢既然生得咁靚，都驚人摘噶嘛，係咪啊？
0: 佢冇刺嘅，但系咧佢就系要好，即系佢发出好多，我哋知咧佢应该系冇我哋闻到嘅味啦。咁但系佢咧就系、是、会发出一啲好强烈嘅信息啦，系希望咧系佢自己有啲分泌物，
1: 嗯、
0: 就吸引到昆虫嚟接近佢嘅。咁、
1: 嗯、
0: 都吸引，即系因为佢生长喺个原始森林里边嘅之前，咁所以好竞争激烈啦，要搵人嚟同你繁殖嘅话，佢一定要招引啲狂蜂落嚟，生長特別奇形怪狀咯，我嗰時同你講過咧，即係我哋睇嗰啲電影啊嗰啲熱帶雨林裏面咧，因為你覺得佢嘴唇特別啫，我哋覺得佢啫，其實大自然裏面覺得佢好似平平無奇嘅，其實
1: 係啱嘅，即係可能冇乜嘢咁樣，即係都係一個形狀，就唔會諗到嘴唇咯，係咪？
0: 係啊，而家有啲人形容佢咧，絕對係成個地球化都係最成功嘅樹葉之一，就係因為佢咁嘅樣。呢張相你一定要擺上網咧，咁大家就可以見到啦。
1: 我會努力。咁佢呢個香港就應該揾唔到啦，係嘛？水上
0: 應該嗱，我就覺得咧，我冇見過，但係類似呢啲咁嘅形狀咧，其實要去繁殖，我覺得呢個世界已經冇咩係冇可能。即係如果你要只要攞到佢啲種子啊或者乜嘢，其實你喺建立一個類似佢而家生長嘅亞熱帶嘅地方啦，即係温室咁樣啦，都係可以繁殖到嘅。不過咧，可能咧，因為而家世界太多唔同嘅花，佢唔需要即係啲人農夫啊，就花農啊，就覺得啊，我未需要，或者係佢未知道有呢種花咯。但我相信，如果一有喺花墟咧，一定尤其情人節啊嗰啲，一定係勁搶手。
1: 係啊，我見到這個呢個咧，我都諗住買翻屋企咧，即係氹下人開心都好。咁得意喎，跟住你唔使自己錫喎。你只是拿着这个花的嘛，锡你锡锡你锡锡锡板锡落都得啦。
0: 你咁样讲，我送俾人，我谂到直情系嗰啲吹气球咧，而、啲小丑整嗰啲气球咧，有时整啲嘴唇咧，呢、个花就系咁嘅样，但系冇咁大咯，系啦，即、系手掌咁大，系手掌咁大，
1: 都大噶啦，手掌咁大。
0: 我应该可能会仲大，因为喺嗰啲亚热带嘅森林，其实嗰啲花系可以大到大过你个头啊嘛，你知啊？
1: 我知啊。
0: 系啊，
1: 食牛个头都得噶，有啲嗰啲古灵精怪花。
0: 系啊，有阵时我真系好想去一次啊，其实，不过就太路途遥远，同埋太辛苦啦。
1: 系，睇下我哋有冇机会一齐去啦。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的早上7点01分，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公布受勋名单，今年呢总共是有466人获受勋衔以及嘉奖，其中3人是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鸿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遵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照。政府又向在鸿福院火

0: 在殉职的消防员和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墨西哥近海是发生六级地震，暂时还没有伤亡或者是损毁的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数据显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天的晚上7:45，震源深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说，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凌晨3:45，加利福尼亚湾发生六级地震，震央位于墨西哥西北部城市埃莫西约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委内瑞拉上个星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至10,500多人。非政府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估计，委内瑞拉各地仍然有数万人失踪，但由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天，估计失踪者生还机会不大，形容当地的救援规模远远未能满足人道需求。联合国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当局现实公布的数字。联合国也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会在这个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可能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和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52,319点，升136点，升幅为0.2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升幅为0.792%。部分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13.9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及时正在覆盖南海的东北部，同时骤雨势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面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高警咧，就唔係講緊啲消

娓娓道来的淡淡祝福却是无比的真心。听过有 Sally 叶倩文的祝福，

叶倩文和姜育恒分别送来同一旋律的两首经典的演绎版本呢，祝福和驿动的心，然后有吴奇隆的烟火。似乎场景也是在

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知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美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美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如今再听回来呢，烟火和他的广东话版本《一天一天等下去》这个剧场版，感觉也是很奇妙的。

0: 当年的创作者呢也非常有心思啊，我们用了一个很浪漫的文案设计，场景设计，把同一份旋律不同填词的两个版本浪漫的串接在一起。1993年的吴奇隆《烟火》和他的广东话版本《一天一天等下去》，一起重温经典。今时的经典呢，也是当时的流行。温故知新，保养音乐。7月1号公众假期，有3小时的加长版啊，早7点到10点，在普通话台有雨播。希望大家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的公众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明天的日间也是酷热啊，也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的风势会增强，天气又渐转不稳定了，海面会有涌浪。周末期间的风势比较大，有骤雨以及一些狂风雷暴。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负重运动是什么呢？它对于人体肌肉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呢？对于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一起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5: 负重运动呢，就是说譬如你举一个物件啦，或者我们的杠铃啦，那个重量呢是略略是高过肌肉原本需要的东西，我们就称为一个超负荷啦。那呢就令到身体的肌肉系统呢是有一个刺激，而令到肌肉呢有所增生。那肌肉增生了之后呢，就令到我们的健康呢可以提升。那所以肌肉训练呢是真的大家都要做下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播，
1: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

来到7:37，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7月1号，好样音乐，在普通话台。6月底，7月初。在经历过香港乐坛的朋友们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音乐人物，有一位呢，相信能得到很多朋友的共鸣。他希望用音乐来影响世界，他希望香港有真正的乐坛。他把音乐的理想写在了他的作品当中。我们播放这首作品，向他和他的音乐致敬。

Lily 陈洁丽在她的乐队致敬专辑当中收录了这一曲《遥望》，原唱是 Beyond， 同时也是致敬家驹。遥想1993年的夏天，如果当时没有出现那个意外，也许家驹就能够有更多的作品呢，留给我们，影响着我们。不过回头看来，他的一生已经尽力把他的所有音乐都给了我们。

情人呢也有多个翻唱的版本呢，但是自己呢非常钟情于林忆莲所翻唱的这个版本啊，气度情感音乐的组成都能够激荡起那种的柔情韵味。

华语乐迷都会跟着一起合唱的经典的《海阔天空》。真的如家驹生前的所愿，他的音乐，他的讯息已经传递给了，影响到了整个世界。

这一刻我们再致敬和怀念他的作品，更希望呢我们能延续他的这一种纯粹的音乐理想和音乐的精神，还有这份呢音乐的初心。再送来一个翻唱的版本，也是遥望的演绎，听过有申洁玲的版本之后，我们请来香港乐队 Supper Moment。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公布受勋名单，今年总共是有466人获授勋衔以及嘉奖，其中三人是获大紫荆勋章，八人是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遵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照。政府又向在鸿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